0: 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朗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宾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规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没有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8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波一助攻，今届入到第8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70点，跌咗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29美元，卖出4,102.07美元。外币对美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3，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4，欧元8.9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9: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大榄隧道啦。咁较早前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对出。咁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

0: 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缓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爷爷爷爷，
4: 我哋好肚饿啊，
3: 不如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5: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4: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5: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四点钟有你同行，梁学希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3: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5: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4: 爷爷，我爱你。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七月八号星期三，早晨早晨啊，又开始我哋两小时嘅约会。今日早上会读出近期收到嘅点唱信内容啊。首先嘅呢一首歌系陈永业嘅私人点唱，送俾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唔经唔觉，仲有十日到啦，自在早晨就踏入第六个年头。多谢大家。

冇你嘅支持，我相信我都唔会坚持咁早起身主持自在早晨，因为以前嘅我都系一只夜猫子，比较享受夜晚做节目。对于我嚟讲，呢五年绝对系一个新尝试，但系都训练到自己可以咁早起身。剛才的這一首謝謝你的愛送給所有五台之友，劉德華的作品之後有另一位四大天王出現，點唱的朋友就是 Judy， 他說聽了這個節目四年多了，每朝早不聽真是囉囉亂不舒服，多謝多謝你的捧場。不過他說最近陪了他13年的愛貓嘟嘟離開了這個世界，真是很掛著他。

朱莉呢，佢就话外貌离开咗佢，顿时感到呢，有啲嘢原来这么近那么远，所以好想听到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啊。咁我谂我手上阿华迪嘅来信呢，都真係有呢一种嘅感觉㗎。因为佢话呢，同女朋友前女友应该係咁讲啊，阿芳芳分咗手呢大概半年啦。咁知道呢佢最近身体出咗啲状况啊，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另外呢就係同佢讲一声，就算大家做唔到情侣呢，都希望迟啲可以做返朋友嘅。咁芳芳好鍾意梅艳芳嘅作品嘅。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啦，送俾芳芳听嘅《夕阳之歌》。

电影《英雄本色三》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夕阳之歌》，梅艳芳嘅作品之后，有佢嘅偶像阿 Lam 出现。虽然呢一封嘅点唱信咧已经系我收咗一段日子噶啦，而家先播，希望阿峰峰唔好介意啊！多谢阿峰峰啊，经常寄礼物俾我，我都话啦，画幅画俾我，写封信我已经好开心噶啦。送上你嘅迟嚟嘅祝福啦，希望所有父亲大人咧健健康康，包括你爷爷同埋爹哋，每一个晚上。

0: 就快开波啦！
1: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0: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嘅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嘅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嘅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同科技嘅优势，尤其喺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冇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好乐观。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众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之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财经消息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88 点，跌了6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08 美元，卖出 4107.2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35,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的9: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晓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咁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啦，近住上秀茂坪村总站对出嘅封路重开啊，一带嘅封路咧都系重开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出翻九龙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康华苑。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8: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浩渺，一碧似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0: 陈永业，事在早晨。
11: 手上有张真真的来信，他说7月5号，即是前几天，就是老伴80岁的大寿。咁喺度咧，補足佢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原來佢哋結咗婚50年啦，咁尚算和諧。喺度咧，送一首非常經典嘅粵曲俾老伴聽，《帝女花枝香腰》。
12: 一點音心奇殊上，
13: 明珠萬果映花和。
12: 如此断肠花缩影，
13: 不须是泪半身旁。

张真真嘅点唱啊，《帝女花之香腰》唱歌嘅系任剑辉《白雪仙》。好啦，咁继续我哋嘅点唱啦，有啊梁婆婆，咁佢话咧自己唔系好识字，就叫个孙阿文文咧代佢写呢一封点唱信嘅。咁佢话最重要咧就系透过呢一个机会啦，点俾喺老人中心认识嘅一班好朋友，包括有阿陈伯、福哥、兴兴、丽珠，仲有咧张姑娘啊，好多谢佢哋咧平时咁照顾佢，可以喺中心玩得咁开心。喺度祝各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今日梁婆婆咧就俾咗五首歌我拣，佢话呢一部《野玫瑰之恋》啊，自己好中意睇啊，睇过超过十次以上，所以想听到戏里边其中一首歌，就呢首啦，梁婆婆，葛兰嘅《蝴蝶夫人》。

其实呢一部《野玫瑰之恋》呢，我自己都睇过好多次噶。葛兰嘅演技真系非常好啊！咁跟住呢封点唱信寄嚟嘅莲姐咧，都好中意葛兰嘅电影嘅。佢话五六十年代咧就好沉迷啲国语片嘅，尤敏、林吹、葛兰，仲有林黛嘅戏咧，佢一定睇嘅。佢话好想咧再重温林黛《不了情》呢部电影里边其中一首歌。咁老实讲，三首都好听嘅，就带嚟主题歌曲《不了情》。

我知道好多五台之友都鍾意听国语老歌嘅。呢位仁兄阿伟明应该都系㗎啦。首先讚下你、你嗰啲字真係好靚，我諗你应该学过书法㗎啦。咁佢话好鍾意睇歌唱电影嘅，越多插曲就越鍾意。佢话趁住呢个机会祝好朋友兼好同学慧芳七月生日快乐。希望我读呢封信嘅时候佢嘅生日未到啦，如果唔系就补足返佢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带嚟你嘅第二选择，电影《龙翔凤舞》里面嘅呢一首《毛毛》。

毛毛雨日文邓白英嘅合唱，我听过二十年代嘅版本啊，真系有啲难接受嘅。呢个五十年代尾嘅版本应该啱我哋听多啲啊。跟住喺新闻报道前送上嘅呢一首歌系陈永业嘅《私人选择》啊。嗱，呢一部电影《青春梦》，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啦。1966年上映嘅，戏里边嘅歌由刘允主唱嘅。呢一首《爱神》，诚意向你推介。

系咪冇介绍错啊？呢一首《爱神》几好听嘅，刘允同埋一位男士合唱嘅。不过嗰位男士系边位咧？我都 check 唔到系边个啊！唔知你知唔知道咧？知嘅就留言话俾我听。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听9点钟嘅新闻报道，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0: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并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缩减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執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由五年缩减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刑期執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1点，跌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54美元，卖出4,114.4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会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和香港监管部门昨日联合公布11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市场基建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的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大公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业务为一大增长动力，金管局是再推出多项措施协助业界发展，包括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由2000亿元进一步扩至5000亿元，星期五实施，意味香港银行可以有更多弹药去支持企业使用离岸人民币。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弃如生殖医学中心被揭发送到去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弃如今年五月将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到去中大检查，经 DNA 比对之后，发现其中一宗个案入面的7个样本当中，有6个样本的 DNA 都不属于个案父母。至于另外一宗个案送检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但是希遇在事发之后1个月才有通报。管理局说情况非常严重，已经透过卫生署通报警方协助调查，并且即时暂停该中心的14项服务。卫生署说事件属于重要风险事件，需要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入面情报，已经发出规管通知，要求在4个礼拜内提交调查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升中派位昨日放榜，在九龙塘教育局学位分配组办公室外面，昨日朝早有接近20间中学是派员驻场，更加有学校提供接驳车队再家长到校实地参观，希望占到先机。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当中部分人出于未在港读小学等原因，而需要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是领取派位的结果。有教师是说，随着适龄学童趋向减少，不少中学面临着收生压力，尤其是 banding 比较低的学校更加要积极争取新生。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前晚

0: 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三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处话正是调查事件是否同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处就话十分关注车辆的机件安全，正是积极配合调查。明波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工人前日是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怀疑在操作角磨机的时候被机器严重割伤大腿，大量出血，初时仍然可以保住意识，忍痛自行报案求助，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事主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他的仔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央政府宣布从四大方向18项的措施全面深化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这一系列的新措施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本港的金融市场内涵。香港必能够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精神当中贡献不可以替代的香港力量。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国家政策东风已至，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金融业界怎样抓住机遇。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和优化软环境等方面全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机构和投资者来港投资。大公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这一项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政策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亦将会有更好的条件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的实物支撑。星岛社论。
1: 信报社评，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协助建设金融强国，具体的手段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评论说，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显著扩阔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呈祥道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明爱医院，咁就系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鲗鱼涌公园。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全星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去到海之恋商场。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祖尧村咧，现时一段都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听完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之后，继续翻嚟自在早晨。头先嘅呢一首歌送俾广大嘅听众朋友嘅，希望大家真系乖乖地。点解咁讲啊？我成日都话咧，寄信俾我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寄礼物啦。Connie 啊、峰峰啊、梁娥姐等等啦，完全唔听话嘅。点都好啦，多谢你哋嘅心意啊！下次真系唔好破费啦。所以头先因坐善嘅呢一首《乖乖》。就是陈永业送给你们听的，而第一次写信来点唱的 Ray 呢，都送了一份小小的礼物给我，多谢多谢你的心意，也都多谢你的意见的，我希望你越听越喜欢自在早晨。那他说这一首歌特别要送给好朋友 Wilson 听的，因为他最近失业，而七月中呢也是他50岁的生辰，在这里预祝他生日快乐，希望他快点找到理想的工作。另外将这首歌送埋俾几位好朋友，包括大细 Jenny、Crystal、佳佳、Monica、Johnny， 祝大家友谊永固。拣选是你的第二选择一首我都好耐冇播嘅英文歌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唱歌嘅是 Phil Collins。

Ray 想聽的其中一首歌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跟住有 CC 的來信，他說最近跟男朋友的感情有少少的問題，所以有點不開心，你說請教我的意見真的不敢說，我不是什麼愛情專家，但是我認為兩個人的相處是需要高度的信任，互相包容，但是當去到極限的時候，只可以好像你選的第三選擇，完了就是完。

陈伟娴完了就是完之后呢，有 Connie 嘅来信啦。佢话13号系 Elsa 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Connie 仲问我中唔中意佢嘅小小心意，你已经送咗好多小心意俾我噶啦。送上你嘅第一选择，代你送俾一众嘅五台之友，印尼嘅东方之珠。

印尼的东方之珠，头先一首歌都要借花敬佛啦，代阿峰峰送俾7月10号生日的大舅母嘅，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好啦，嚟到9点半，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点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嘅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嘅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嘅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同科技嘅优势，尤其喺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冇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好乐观。今年系国家十五五级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陇南市今朝早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话获救人士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冇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0点，升咗30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8点，跌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469.6，升8.4；智普1619蚊，升9蚊；盈富基金24.26，升3.4；中芯国际76.5，升3.05；华虹运能力190.5，升10.5；联想集团22.02。刚刚转咗22.06，升1.18；Momenta 新上市306.4；阿里巴巴197.55，升1.75；恒生中国企业81.38，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8点，跌咗388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 伦敦金本安市卖入4098.33美元，卖出4099.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油滑车，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油滑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火炭路。咁仲有之前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入秀茂坪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观塘裁判法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转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回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6: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個攀岩課程好啊。
5: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6: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5: 嗯。
7: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5: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6: 阿 Sir 好嘢，
8: 快啲散會啦。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10: 嚟到最后一节，自在早晨啊！仲有几封信咧要读埋嘅。上个月月尾才收到啊，梁娥姐寄嚟嘅点唱信，仲有贺卡同埋礼物啊！多謝晒，我成日都话㗎，唔好咁破费，唔使寄嘢俾我㗎，寄信就得㗎喇。咁佢话呢要补足返好多位朋友六月生日嘅，包括有李姓娟啦，周美山 P 亮，杨月儿，仲有杨海峰，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另外呢一首歌要点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

估唔到梁王真係好鍾意聽英文歌啊！呢一首係 Wham 二人組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啊！跟住收到係 Sonia 嘅第一次來信，佢話近日呢遇到兩件唔開心嘅事情，第一件呢就係爸爸身體抱恙啊，要入院，咁嚟緊呢要接受治療，咁希望呢一切順順利利。咁第二件事呢就係工作上啦，遇到一個無理取鬧嘅新上司，佢同埋其他同事都經常受佢氣，不過算啦，人工包埋嘅，要睇開啲啦。啊，幾好啊，好欣賞啊 Sonia 你嘅態度啊。咁佢話佢自己呢好彩係正能量滿滿，心裏面充滿陽光，乜都冇有怕，所以呢佢就好想聽到第一選擇，就係呢一首心裏的陽光，改編自 Janet Jackson 嘅一首英文歌，唱歌嘅係沙里葉善文。

唔该晒沙莉叶倩文啊 ，Sonia 嘅点唱歌啊，跟住有 Lily 啊，佢嚟紧咧中乐团有一个演出咧系关于 Danny 嘅，咁自己咧当然同一众嘅好友啦，到时会去捧场啊，非常期待啊！咁喺度啊，佢想同大家讲啊，纵使 Danny 离开咗大家已经有一段好长嘅日子。但是一众的歌迷永远没有忘记他。那我送上 Lily 的第三选择疾风。

Danny 80年代初的一首作品疾风就是 Lily 的点唱。好，这个时候手上有最后一封的点唱信，是由马来西亚寄来给我的 Jack， 多谢你的小礼物。点下唱我已经很开心了，不需要送任何的礼物的。而 Jack 呢，他说最近天气反常，他觉得人生好像很无奈，原来人都敌不过大自然，风灾雨灾山洪暴雨，我们完全是挡都挡不来的。而他说最近有一个朋友因为患上了癌症，现在是治疗紧，不过很辛苦，在这里很想透过大气电波送上祝福。 John 你要加油，身边好多朋友支持你的，希望你可以打败癌魔，健健康康啊！知道 John 很喜欢梅艳芳的歌的，所以选了好几首，就选这一首啦。希望佢将病魔好似冰山咁样劈开佢，亦都系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都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噶 ，Sandra 原唱啊，将冰山劈开啊。

梅艳芳主唱，仲有许志安和唱嘅呢一首《将冰山劈开》，结束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约定大家听朝早八点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现在由张姐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新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

0: 全學診斷中心檢測，其後接獲通知指有關樣本出現異常，部分樣本不屬於當事人。中心為兩對夫婦重新進行基因復檢程序，確認存放在液氮庫內的原胚胎完整、安全並無錯誤、掉亂、損毀或者其他問題。異常事件之發生在送檢診斷中心胚胎的少量細胞活檢樣本處理環節，事件沒有對相關夫婦造成影響。捲入收受資金醜聞的英國改革黨黨魁法拉奇宣布辭去國會下議院議員職務，以觸發他所代表的濱海克拉克頓選區補選，並會參加補選，讓選民作出判斷。英國傳媒報導，法拉奇在前年大選前收到一筆500萬英鎊的資金，但涉嫌未按議會規定申報，他亦都涉嫌未有申報一名密友為他提供的保安服務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議會有關議員行為準則的規定，所接收款項是無條件贈送的個人禮物，他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又說自己和家人飽受傳媒攻擊及威脅，他會辭去議員職務，從而觸發補選，並參加這場人民對抗建制派的補選。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及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在上午10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54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咗451点，总成交金额80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6点，跌29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753蚊，跌咗升咗139蚊。腾讯控股476.2，升15蚊。盈富基金24.42升5毫，阿里巴巴99.3升3毫，升3.5，中芯国际73蚊跌4.5毫，华虹云力174蚊跌6蚊，长飞光纤光缆151.4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上升9仙8，恒生中国企业81.94升1.88毫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72， 瑞士法郎 9.695， 澳元 5.443， 加元 5.523， 新西兰元 4.472， 欧元 8.945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3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646 点，下跌610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4美元，卖出4112.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日香港壁球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

0: 议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近住圣公会圣雅阁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在新界区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返去呈祥道方向，近住华园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是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16年7月8号啊，农历5月24星期三的香港暖流准时打开节目的大门啊，有我们两个迎接大家的，有我周以玲同埋
1: 仲有开播
0: 开播，咁快开播，咪咪住我哋迎接咗我哋嘅听众先，我哋而家铺晒红地毯，我哋要请佢哋入嚟㗎嘛。
1: 吓，铺红地毯，点解咪铺红地毯啊？铺绿草皮啊嘛。
0: 绿草皮都可以嘅，我哋铺到个红地毯去到个绿草皮就停啦。
1: 哦，系冇错，因为咧有啲贵人嚟睇波嘛，通常啲红地毯去到个绿草皮嗰度。早晨啊，你哋好啊，香港暖流星期三啊，有我 Harry 哥哥同埋对面嘅
0: 以玲，周以玲陪住大家，冇错。
1: 以玲你好啊。
0: 你好啊 ，Harry 哥哥，点解突然之间咁？
1: 食咗啲咩好嘢？
0: 今日食咗啲咩好嘢？今日食咗呢个番茄瘦肉粥啊！
1: 咦，咁难食
0: 吓，好好味喎、啊！番茄瘦肉粥，
1: 听都未听过啦呢、這个。
0: 咁你今日就要学习下啦。
1: 我哋玩呢个15秒咧，极速15秒咧，有多时候咪有粥品嘅，
0: 系
1: 即系要讲啲粥噶嘛。咁多年嚟，从来未听过有番茄嘅粥类。
0: 吓、啊，但番茄酸酸咩咩几好食噶、啊。
1: 边度人等番茄落个粥度嘅啫？
0: 我屋企咯。
1: 仲要系潮州粥、啊，
0: 我屋企咯。
1: 潮州粥等番茄加瘦肉、啊，
0: 唔系我屋企有好多好创新嘅粥噶啦，
1: 清出嚟好味、啊。這個、
0: 番茄瘦肉粥啦，跟住有一个咧系我觉得非常之好食嘅粥嚟嘅，就系啲材料已经喺个名度讲晒噶啦，就
1: 系
0: 冬菇蚝豉咸蛋瘦肉粥。
1: 哦，系好食，
0: 系啦，真系好好味嘅呢、這个。
1: 你呢个粥咧，我系好明白所有嘅女仔中意嘅。
0: 点解咧？
1: 恩物嚟嘅。我个女咪生仔嘅，咁我个女生完仔之后，即系一生完仔之后，第一餐一定好肚饿啊嘛，因为佢好耐冇食过嘢噶嘛。咁我去探佢啊嘛，佢直情喺个电话度，爹哋啊，你可唔可以咧一人间攞啲粥嚟俾我食啊？
0: 系，但要咩粥先？
1: 系啊，佢话我好啊，我咪住，我系要皮蛋瘦肉蚝豉，就系你讲嗰啲啦。
0: 哦，
1: 系啊，
0: 嗰个真系好好食嘅呢啲。
1: 但系咧，一个嗰、那个蚝豉咧，唔系度度有。唔係度度都會用蠔豉嚟幫你煲粥㗎。
0: 都係嘅，所以我屋企呢唔係用蠔豉煲粥㗎。
1: 係呀。
0: 係喎、
1: 啊。係用蠔仔煲粥係咪
0: 我屋企都唔係用蠔仔煲粥，係用嗰啲金蠔煲粥㗎。
1: 哇
0: 切開一粒粒咁樣呢，然之後就好似蠔豉咁樣掉落去煲。咁就會好。
1: 金蠔咁名貴就因為大隻切開一粒啦。哇
0: 唔係咁有時啲有時買咗返嚟未必會真係攞去蜜糖煎㗎嘛，咁咪就攞嚟咁樣切粒粒咁樣囉。
1: 哇你真係好高貴呀、啊。
0: 唔係嗰啲好平㗎就應該。
1: 高貴呀、
0: 啊。好平㗎
1: 就。我呢就想向全香港九龍新界任何一個地方而家仲係用緊蠔豉嚟去煲佢嘅嗰個蠔豉豬骨粥。
0: 係。
1: 同埋蠔豉菜乾豬骨粥。
0: 哇呢、這個正呀、啊、呢、這個。
1: 嘅檔口致敬。
0: 係。
1: 我要致敬
0: 呀、啊。因為其實而家真係越嚟越少呢一类型嘅粥咧，有时会喺酒楼嗰度见到咯。但系如果真系粥品店，真系好似买少见少。
1: 酒楼粥咧，我就麻麻地嘅，因为酒楼啲粥咧，成日咧，我发觉咧都系开豆粉嗰啲嘅。
0: 啊，系嘅，系嘅，
1: 系东拉嘅，系啊。但系咧，我一阵间话你听啊，我哋讲完天气先啦，我话俾你听咧，有一个地方咧，嗰啲蠔豉粥好食嘅，
0: 竟然咁就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如果天气好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咧去食下啲粥，暖下个胃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咧初时骤雨仍然会比较多噶，但稍后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亦都有烟霞嘅。
1: 通常热得好紧要嘅时候会有烟霞嘅，
0: 系啊，
1: 因为咧有啲潮湿噶嘛，香港嘅天气，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89%，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分别就系2啦，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亦都唔系太差，系4，属于中等嘅紫外强，即系强烈指数啦。咁而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一路去到11:45嘅，所以咧随时行雷，唔好俾佢吓亲。总言之。去到11:45就再同你继续去睇下有冇最新嘅进展啦。
0: 嗱 ，Harry 哥头先你就话要介绍啦，
1: 介绍粥
0: 啦，介绍粥啦。不如我哋听完呢首歌《七月雨中》，感受下七月嘅雨先。稍后翻到嚟就请 Harry 哥同大家讲下呢个粥咯噃。
1: 好，七月雨中食白粥。
0: 吓、啊，唔食白粥得唔得？艇仔粥咧？
1: 你睇下你几为食，
0: 牛肉粥都可以噶噃。
1: 总言之，唔落
0: 状元及第粥，
1: 唔落番茄。

0: 陈丽诗嘅七月雨中啊，七月啦，我哋今个月啦都好似成日都落雨啊。不过咧，我相信咧好天气咧好快就会嚟噶啦。不过大家咧喺呢几日咧都真系要带定翻把遮啦，因为天文台咧都话咧部分地区咧今日都雨势会比较大噶，所以大家就记住要留意天气情况啦。
1: 嗱，我咧就对于食粥呢样嘢咧就有讲究嘅，我好中意食粥，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煲嗰啲粥太好食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就如果要出去食嘅话，一定要有原因。
0: 即是要有啲嘅吸引嘅地方。
1: 系啊，咁我发觉咧，粥咧一定要个粥底靓啦。个粥底唔靓，你整咩都冇用。
0: 但咩叫做粥底靓咧？
1: 问得好啦，嗱，佢咧你要绿粥咧，譬如我牛肉粥又好，你头先所讲嗰啲及底粥啊，嗰啲全部一定要有个粥底。个粥底即系嗰个嘅米黄，其实即系话佢有一个白粥咯，有一大煲白粥咯。
0: 系。
1: 咁佢如果你整咩粥俾你咧，其实佢落咗嗰啲餸之后，就将个白粥。等一鑊，等一即係嗰個殼好大噶嘛，一殼就已經係一碗噶啦嘛，咁一殼粥咁樣樣，咁跟住佢咪係一個綠俾你咯，係啦、
0: 哦，
1: 所以咧粥係叫綠粥嘅，佢就綠嘅
0: 粥啊，
1: 綠熟佢啊嘛，
0: 但係又唔同嗰啲生滾粥嘅，
1: 嗱生滾咪即係綠咯。
0: 生
1: 滚者，生滚者绿人，
0: 生滚都系嘅，
1: 绿熟佢啦，咁即系生滚咯。
0: 但我反而唔系好中意食生滚粥。
1: 嗱，生滚咧，嗱咁样样，如果有两样嘢嘅，如果已经系喺个火嗰度等咗嗰啲粥，然后跟住喺嗰度搞搞搞，有个火噶嘛，
0: 系。
1: 咁就唔同嘅，但有一啲系点嘅呢？以前好兴啊，譬如牛肉粥咁咧，嗰、那个蛋咧系落咗个碗啦，先打落去噶嘛。咁嗰个系锅蛋，因为佢惊个蛋熟啊嘛。
0: 系
1: 咁样样咧就离咗火嘅。
0: 哦，
1: 咁所以嗱呢、這个就净系靠嗰个粥嘅
0: 嗰个粥底啦，
1: 靠个粥嘅暖个温度咧嚟整热或者系整熟。咁、你谂下嗱，皮蛋瘦肉粥咧，严格嚟讲咧。基本上就係唔使煮嘅，因為啲瘦肉咧佢本身係熟噶嘛，嚇、皮瘦肉粥你見到佢一兜噶，本身熟噶，皮蛋係剪嘅，好多嘢唔係切
0: 嘅
1: 喎，
0: 係本身熟嘅咩？因為咧我見到酒樓嗰啲咧生滾粥啦，
1: 係
0: 佢嗰啲豬肉咧係生嘅，
1: 係啦，
0: 皮蛋咧就都係要煮一煮佢。
1: 豬肉係生咧，我就會好驚啦，因為皮蛋瘦肉粥咧嗰啲瘦肉咧係鹹瘦肉嚟嘅，其實以前咧成個名叫皮蛋鹹瘦肉粥，
0: 皮蛋鹹瘦肉粥，
1: 瘦肉如果唔鹹嘅話咧就冇得下火嘅。點解咧喉嚨痛一定係會食皮蛋鹹瘦肉粥咧？就係、是、因為食完之後咧佢係會幫你咧消炎嘅。
0: 嚇、
1: 啊？係啊，
0: 我以為係病，所以要食白粥。
1: 好啦，咁但係咁。原来咧佢系但系咧蚝豉咧，如果你唔煲佢嘅话，就咁等落去冇味噶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咧好有心人啊，呢啲就系、是、嗱，我就系向嗰啲咩致敬咧，就系咧嗰啲粥铺咧留意咧，就唔系得一个白粥底喺度嘅，系有另外一个粥嘅。譬如佢系 sell 紧咩咧？佢系卖紧呢一个菜干猪骨瘦肉菜干
0: 猪骨粥，
1: 菜干猪骨蚝豉粥啊，
0: 系
1: 有蚝豉添嘅有啲系啦。咁佢系嗰个咧。是另外一兜嚟嘅，另外一烹嘅，所以你食嘅时候喺嗰度匹俾你，因为嗰个咧唔系即刻落到嘅，系要一路咬咬咬煮咗好耐，哇，嗰个就好味咯。所以咧呢一个向大家致敬，好啦，咁究竟边度食到咧？咁嗱，你好惊啊，因为我而家即刻就会介绍俾大家听系边间铺头，
0: 讲区好啦吓，
1: 咁你就唔得噶啦，系咪？咁我就连区都唔讲，咁你就唔使惊啦。好啦，咁我唔讲区，你又点揾到咧？系咪？好简单嘅啫，原来咧。就有好多嘅街市，有好多嘅熟食嘅，通常喺三楼嘅大型嘅街市有熟食嘅，喺三楼嗰啲而系有粥铺嗰啲咧，去帮衬佢哋啦。
0: 嗯，
1: 我未撞过板，
0: 系即系通常都好食嘅，
1: 未撞过板。
0: 嗰啲熟食市场啊嘛，
1: 任何一个由深水埗嗱，大埔就直情系举脚赞成欣赏添嘅。
0: 系
1: 大埔咧嗰一个嘅，即系嗰一个嘅我唔紧唔讲边个啦，系嘛？咁就嗰个街市嘅三楼嗰度咧，你基本上咧行紧喺个熟食，即系熟食好多档噶嘛。你行紧已经闻到有咸煎饼嗰啲嘅南乳味噶啦，咁系好正啊！
0: 南乳即系有南乳嘅咸煎饼咧。而家真係好難揾，
1: 仲要你聞到啊，
0: 係
1: 咪好過分啊？你未叫
0: 咁就好重料噶咯。
1: 跟住咧，佢係有兩張麻雀台咁打開咗，跟住有兩個紙箱喺度咧，係啱啱整好咗嗰啲遊戲咧，就放曬喺度。
0: 遊戲好耐冇聽過呢個字，遊戲
1: 係啊，遊戲
0: 係玩遊戲嗰啲遊戲啊，係油炸鬼嗰啲遊戲。
1: 油炸鬼係啦，油炸鬼，哥哥姐姐知㗎啦。咁跟住咧，佢就點咧？有幾個夾夾喺度，然後跟住咧就有 啱啱炸起咗嘅油炸鬼啊、咸利嗰、那个牛脷酥啊、咸煎饼啊，仲有煎堆，嗱系四款齐嘅咧，你先至知道，咦呢间系真系专业。跟住咧，佢有个牌仔写住六蚊一件，七蚊一件任夹。咁、有啲纸袋喺度，即係我唔得闲招呼你唔该你。
0: 自己夹㗎。
1: 係啊，你可以自己夹，然后跟住买俾钱㗎啦。仲有喎，佢去到晏昼十二点呢就半价，就七蚊两件。
0: 咁平㗎咩？
1: 臨係啊，跟住啲臨係啊，然后跟住呢就臨臨收工之前呢就十蚊任汁咁样㗎。
0: 吓、但而家冇呢个价钱啊嘛 ,Harry 哥哥，而家一下都十几蚊㗎喎。
1: 有你只要去啦街市呢，点解熟食係可以做到呢个价钱呢？因为有好多呢係良心嘅哥哥姐姐呢，或食粥，即係整粥整咗几十年㗎啦。同埋呢喺嗰啲街市熟食档呢，我諗佢哋个铺租呢係较为平啲嘅。同埋佢哋呢唔係一日开到晚嘅。做夜市嗰啲人唔开晏昼，做早市嗰啲人唔会见到夜晚嘅，做半日嘅啫。咁你难得啦，系咪啊？即系成六七十岁、七十几岁添啊，都仲有公开。你见到有几个七十几岁佢喺度开紧工，你好乐意帮佢。而佢哋咧亦都好锡你嘅，因为咧佢哋知道咧啲全部都系做街坊生意啊咁样样。咁所以咧系尝试，如果你哋食粥嘅话咧，不妨咧多啲去研究一下嗰啲宝物咧，就喺呢啲咁嘅街市嘅三楼嘅熟食档嗰度揾到啦。
0: 咁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粥呢一样嘢咧，真系一种嘅智慧嚟噶。无论你系中意食潮州粥嗰啲，即系有一粒粒米嗰啲啊，定系真系粥铺咧煲到好绵嘅粥都好啦。其实咧，特别系你病嘅时候咧，哇，食翻一碗粥咧，你就会觉得呢个世界好似所有嘢都可以解决得到咁。
1: 我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几中意食潮州粥。
0: 系
1: 食潮州粥一定咧就要有嗰啲咸菜，
0: 咸菜系
1: 啦，因为呢一个就因为去嗰啲潮州铺度咧，第一件事一嚟就一碟炸花生，一碟咸菜啦，嗰碟咸菜我嚟送潮州粥系一流嘅。一流，
0: 我而家食白粥都会送咸菜噶，
1: 系啊，咁啊系啊，潮州妹系咁嘅，系啊，但系咧我就问我妈咪呢个嗱呢个好笑嘅一样嘢系啊，我觉得自己嗰啲智慧咧，其实咧真系。好多余嘅其实
0: 我以为好多元化添，原来系好多余，
1: 好多余。我话俾我问阿妈，我话妈咪啊，我你哋又咁中意咧食潮州嘢，我最中意食嗰啲虾丸啊，
0: 哦，蟹枣、虾枣嗰啲，
1: 虾枣嗰啲系。咁跟住我问佢，我潮州人咧系咪冇耐性啊？
0: 点解咧？
1: 系啦，我系谂到呢样嘢，潮州人系咪冇耐性？妈咪又点解啊？我咧潮州人咧，你见到咧，我哋广东人食嘢你见唔到佢整噶嘛？佢里边即系我装我厕所嘅时候装过咧，喺里面好多人做嘢噶。然后跟住咧，你叫完之后搞好耐先至出到嚟有得食噶嘛？潮州人唔系噶，喺个卤水档度切整好晒一盘盘，一个个面盘咁等晒喺度，嗰啲叫打冷啊。咁佢咪即系唔使煮咯？即系唔系啦，佢整好晒噶啦。其实就即系冇乜讲究嘅煮嘢，你明唔明啊？咁啊，你食嗰啲食鹅啊，咁又系喺咁啊，就喺嗰度攞出嚟咪切俾你咯。即系佢唔使点整噶。阿妈唔系嘅，其实佢咁样咁，佢都一样要喺度系要搞好耐。我仲有一样嘢，呢样嘢咧肯定潮州人系好烂嘅。系咩啊？我话你睇下我哋广东人食嗰啲粥咧。真係煲好耐綿晒㗎嘛。
0: 係。
1: 潮州人都未煲好攞出嚟俾人食嘅。
0: 係呀，咪因為我哋要有嗰個咬口啊，要有嗰個嚼感啊。
1: 潮州人
0: 嚼感我唔知點講。
1: 阿妹呀、
0: 啊。嚼。
1: 口感。嚼感。
0: 你要嗰啲嚼咁。
1: 系就咁嚼，
0: 系啦，即系我哋要有啲烟韧韧，即系点讲咧？有啲口感咧，有啲咬口咬感系。
1: 所以我就明啦，因为原来咧，即系大家嘅要求唔同嘅啫，系刻意做到咁嘅样嘅。
0: 系
1: 咁，同埋咧，我反而而家我就开始唔同啦。我食嘢咧就真系好讲，好要求口感呢样嘢。所以咧，其实你炒面都要落啲芽菜。
0: 系
1: 啦，
0: 咁就爽口啦。
1: 即系你除咗有嗰个炒面咧，仲有嚓嚓嚓嗰样嘢啊嘛。
0: 系
1: 咁，同埋点解炒饭好食咧？点解会有阵时落青豆好咧？又系佢突然之间有啲唔同嘅口感。点解咧又要切斩切整啲红萝卜粒落去咧？做咩用面啫？系啦，又系咧，俾到除咗即系一粒米一粒红萝卜，即系咁样俾到个口感你明唔明？
0: 红萝卜多余嘅 Harry 哥哥，同你嘅头先你讲话你嘅
1: 嗱。我哋咧去一首歌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逢星期三咧，其实我哋咧有好精彩嘅节目嘅多余。
0: 唔係嘅，嗱呢啲回憶就一定唔係多餘嘅，呢啲回憶咧係一啲好珍貴嘅寶藏嚟嘅。
1: 吹個口琴仔你聽下先。
0: 咁犀利 ，Harry 哥哥，我以前細個都有玩嘅，不過吹咗一排之後，我鄰居投訴我就冇玩啦。
1: Okay.

0: 罗文嘅呢首歌《回忆》啊，唔知头先嘅粥品啊，会唔会勾起大家啦？之前食粥啊，或者童年食粥啊，翻工食粥嘅回忆啦。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稍后上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节目都好丰富啦。第一个钟头咧，就唯一一样，我觉得。苏花几好听，但系又冇喺我哋嘅 run down 里边，就系讲食粥。
0: 下次加翻，
1: 唔系
0: 几好意思，系 主题食粥咁。
1: 我哋逢星期三咧，应该有个叫以灵 Harry 哥哥主题咁咧，就系唔知咩嚟嘅。
0: 系
1: 系啦，仲要我哋唔要夹噶，一开咪爆边样嘢。就
0: 是
1: 那样东
0: 西。是因为刚才呢以灵可以做证的就是我们在咪后呢是完全没有夹过今天讲什么的。
1: 是啊。
0: 纯粹一讲粥呢就自由发挥了我们刚才。
1: 是啊，但是有些东西一定是要点得着个火头先的。
0: 是啊。
1: 讲粥没意思的。你真的要了得起我先得的。是啊，就是要等番茄落啲粥度那我就出声了。
0: 啊，番茄熟粥好熟哦。
1: 好啦好啦好啦。那么在第一个钟头呢其实我们都未开始呢就是主题曲对对碰的。今天的主题曲对对碰呢劲的。因为近排咧，大家都好多人咧，就系讲呢个世界杯啦。咁啊，有好多人咧，都系朝早翻工嘅时候咧，即系得翻半条人命。
0: 系挨更底夜喺度睇足球。
1: 尤其是嗰晚啊，嗰晚嗰晚两牙相遇咧，
0: 系葡萄牙对西班牙。
1: 你有冇睇啊？
0: 我冇睇，因为太夜啦，真系。
1: 喂，结果边场边队赢咗？
0: 西班牙。
1: 哎呀，咁中意 C 朗嗰啲人咪好伤感。
0: 系啊，所以我哋其中一个嘅同事阿派利咧，
1: 好伤感啦。
0: 佢寻日好唔开心啊！
1: 系啊，冇咗 C 朗。
0: 佢专登话要着咗一件咧，同葡萄牙国家队咧差唔多颜色嘅衫翻嚟咧。佢话佢要去凭吊一下佢嘅爱队。佢用到凭吊呢个字啊，当时系
1: 用凭吊，
0: 虽然用得唔系太啱啊。
1: 系啊，一系阴公主啊，真系系啦。咁啊，好啦，咁一阵间咧，主题曲对对碰咧，我哋都会应下节嘅，讲嗰啲嘢咧都系两边碌嘅。
0: 是啦，都是同运动有啲关系嘅。
1: 跟住呢今日大件事啦，咁就係我哋嘅第一个钟头㗎，咁环绕咗第一个钟头之后呢，第二个钟头啦，轮到我请你啦。
0: 係呀，轮到我请你呢，当然每个星期三都会呢 ,Harry 哥哥请你一个佢嘅好朋友啦。今次呢一个呢，我相信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都话，咦，好耐冇听过佢个名啦，好耐冇见过佢咯噃。
1: 係啦，呢位朋友呢其实就我喺两次呢喺我工作上面呢都係遇过做过我嘅同事啦，咁又相识啦，一齐共事咗嘅。咁係一位非常之专业嘅传媒工作者，亦都係企业培训导师喎。咁呢位朋友呢就係都可以讲㗎，因为呢讲咗佢嘅名呢，我相信呢会令到我哋嘅收听率同埋收视率呢係大增嘅。就係黄桂林博士啦。
0: 哇。
1: 係啦，咁桂林呢就我認识佢嘅时候喺另外一间一个嘅传播公司啦，而佢做台长。咁当时呢佢嚟嘅时候呢，其实呢我就觉得哇祝你好运啦，因为呢其实嗰陣时呢个工作环境係相当之唔简单，但係呢佢入到嚟呢佢係带咗一种好新同埋好舒服同埋好正面嘅能量嘅。咁我哋都好鍾意正能量㗎啦，咁所以呢今日呢请个桂林嚟，咁佢唔係成日喺香港，咁啱佢先至落机㗎咋。
0: 係咁到底呢我哋稍后嘅访问呢会同黄博士傾啲乜嘢呢？只要大家留意住呢个轮到我请你啦，打开我哋呢港台电视31或者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都可以睇得到听得到㗎。
1: 係啦，咁第三个钟头。
0: 唔好气痰住 Harry 哥哥。是
1: 今日我諗呢我应该我等咗嗰啲营养素落我嗰樽水嗰度呢搞到我起晒痰。
0: 是
1: 是啊，我
0: 今日多咗钳钳嘅 Harry 哥哥你保重啊，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呢都要保重。
1: 是啊，
0: 因为都真係知道呢近排係好多人病啦，咁所以呢大家呢真係要小心注意自己嘅身体，喺人多嘅地方呢真係可能要戴返个口罩保护返自己啦。
1: 啱啊，以灵所讲嘅呢我都非常之同意啦，每日呢真係唔可以少得呢就係你个粒维他命 C,就剔好多啲维他命 C 啦，同埋咧就注意一下，因为咧虽然你系健康啦，有阵时上咗巴士咧，突然之间就冷气好冻啊，我见到啲巴士摄一摄，隔篱嗰个人有可能有啲病菌咧，咁就好容易真系。好容易中招嘅，仲有陣時中招嗰下你知添㗎，
0: 講
1: 下先至唔抵，突然間攝一下咁就係嘅，咁所以呢請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第三個鐘頭呢就輪到報社嘅出現啦，咁芝麻仔呢一陣間又會出嚟㗎喇噃。第三個鐘頭呢今日呢一個話題呢以靈呀，其實都相當之有意思，我相信呢都好多人想傾嘅。
0: 係呀，因為呢一 讲呢一样嘢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话，嗯，我有好多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咁到底系咩主题咧？而家唔开住，因为要等阿社长咧出场去开呢个题目嘅。
1: 我又估唔到佢会开呢个题目。
0: 系咯，
1: 最后生系佢，但系咧佢反而系开一个咁老饼嘅题目。
0: 会唔会系因为嗰笪地方佢有去过啊？你有冇带佢去过啊 ，Harry 哥哥？
1: 我带过佢好多地方，但系佢带我去嘅地方多过我带到佢去嘅地方。你知啊，马骝周围去噶嘛？
0: 咁又系。
1: 嗯，咁啦，好啦，哇，睇到，喂，好热闹啊！呢度以嚟
0: 系啊，既然我哋等主题曲对对碰系讲呢个嘅主题嘅话，就当然要邀请李克勤出场啦。

0: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一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睇波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句句碰。哇！我哋呢个主题曲
2: 对
0: 对碰，而家先开始，不过未迟嘅。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香港联流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啦。咁咧就欢迎大家咧稍后就准备投票啦。
1: 我唔舍得碰你啊，今日
0: 点解呀？
1: 系啊，因为咧蚊比同牛比嘛，点碰啫？我赢硬啊，今日
0: 咁嚣张
1: 啦啦啦
0: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骄兵必败啊？
1: 净系个波都大过你啦，你嗰个咁细啦。
0: 我有好多个波喎、啊，但系
1: 不过你出猫嘅，人哋用脚踢你运动。揾支棍嚟督嘅，
0: 都系运动啫。
1: 好唔好啊你？主题曲对对碰咧，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一动一静嘅对决，足球同埋桌球人生嘅比拼。嗱呢一个咧就真系要拍下手啦，因为咧呢一个呢个安排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聪明嘅，因为咧原来咧。是啊，真係电视劇呢其实唔係讲嚟讲去都係嗰啲嘢嘅。原来有時呢都会讲下足球人生嘅。
0: 係又或者用一啲嘅运动去做一个嘅比喻啦。係。即係未必成个嘅电视劇都係同嗰个嘅运动有关嘅。但係佢会用咗其中一部分嚟带出一啲嘅讯息。
1: 好啦好啦，等我呢就讲一讲俾一俾个序先啊。2026年係世界杯正进行得如熟火如茶嘅时候。
0: 係如图啊 ,Harry 哥哥。
1: 係如荼嘅时间
0: 系啊，如火如荼啊，
1: 就如火如荼嘅时间啦。咁讲起上嚟，就球类运动咧，其实咧就是、电视剧入边咧，亦都系曾经用过唔同嘅球类去描写人生嘅。因为咧打波系入种拼搏嘅精神嚟噶嘛。咁、咧主题曲对对碰咧就同大家咧就睇下有两套，一套就讲足球，另外一套就讲桌球。我哋咧就已经猜咗噶啦，赢嗰个咧就系我，所以我咧就系讲翻足球嘅。2008年咧就播出咗全劇，就系20集嘅啫。嗱，闪一下就睇唔到噶啦，因为一个礼拜就5集，20集得嗰4个礼拜，系咪？嗰个月你唔得闲就已经睇唔到噶啦。但系咧，如果有睇嘅朋友就一定记得，叫做《尖子攻略》嘅呢套戏咧，就有 Bobby 欧阳欧阳震华啦，仲有阿瑞文姐啦，跟住咧许绍雄啦、罗仲谦啦、郭正雄啦等等嘅，就系、是、领衔主演。
0: 咁但系关足球咩事咧？系
1: 冇错啦，精彩嘅，因为咧仲要讲咧就系 Bobby 仔咧，其实咧就系卖水货嘅啫，
0: 系
1: 啦。咁原来有个名嘅水货，原来叫做平衡进口货品，而家先知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懒聪明啦，咁啊谂住每个月咧，其实咧哇搵到几百万啊，好嘢，咁啊自视过高啦。点知咧你知咧呢啲人通常就系咁啊，即系一个得意就一个失意啦，咁就陷入咗咧呢一个困境。咁女朋友咧。更加是夹大师徒就走咗啦，咁令到呢 Bobby 仔就乜都冇喇喎，咁好失意啦，通常都係咁㗎啦，咁开始啦个故事。咁但係呢就喺呢个时候呢就俾佢就见到呢搵到呢另外一位嘅生意合作人，啱啱呢就有一队嘅球队就由丙组呢就升緊上乙组嘅，呢个传奇嘅球队呢就即係喺嗰度呢就即係兼职不如做下球员啦咁。咁而喺球队嘅赞助人呢就叫程国柱，基本上就郭正雄做嘅，就啱啱呢就准备緊呢就係冒起嘅国际品牌签约喎，同佢啱晒啦，自己又有得踢下波，而且呢亦都係咦仲会唔会有机会捉即係东山再起呢，我搞开呢一个生意㗎嘛，係咪咁就做呢个运动品牌啦咁。於是呢就扮成球迷，令到呢全队嘅班主呢加埋呢就係呢一个许绍雄，就係呢一个嘅教练呢，都令到佢成为呢个球队嘅营运总监喎。以程国柱呢就为咗完成咗一纸合约，就为咗即係为咗呢个合约乜都制啦，咁就同佢合作啦，就分享呢个合最然之后呢大家倾掂数，亦都系分享呢、这个合约嘅利润啦咁。嗱去到呢度你睇下呢一个嘅呢一个嘅戏嗰个嘅戏桥呢系咪好得意呀，系咪同平时我哋睇嗰啲唔同呀？
0: 系呀，
1: 其实我觉得系好有睇头嘅一套戏嚟㗎喎。是啊，咁好啦，咁个戏呢其实就20集啦，咁一路讲落去呢都几特别嘅，又有波睇啦，然后跟住呢又讲下呢喺呢个商场嘅事情啦，又讲下你知一个球队里面呢其实好多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最特别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我哋呢一个叫做主题曲对对碰㗎嘛，咁所以呢一定要去返呢个主题曲嘅。主题曲呢就叫做好学是福，咁呢一套戏呢呢一首歌呢仲要由 Bobby 仔、欧阳震华同埋群星翻唱㗎喎，本来就佢自己唱嘅啫。 但就發現唔好揾啲人瞪住會穩陣啲，係啊。咁但係咧，佢都係主角啦，揾翻套戲嘅主角啦。咁咁原來咧，我哋揾唔到呢首歌，
0: 係
1: 因為咧佢原來係翻唱一首咧喺1975年嘅專輯。咁1975年咧就係《大家樂》呢一套電影，大家記得呢套，我有睇啊。其實就係《大家樂》呢套電影嘅原聲大碟。咁呢一套戲咧，《大家樂》係邊個做嘅咧？就係温雅樂隊嘅，仲有娃娃。同埋黃沾，哇！呢個好難得嘅，因為娃娃咧就係黃沾嘅太太啦。咁呢個嘅夫婦班咧，仲要共同一齊去演唱嘅，咁好明顯咧，呢一首歌一定係沾叔作曲，而且填埋詞嘅。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好學是福》，係一首幾開心嘅歌嚟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不如我哋大家就欣賞一下原汁原味，由温雅樂隊加埋娃娃同埋咧沾叔一齊演繹嘅沾叔嘅作品。好学是福，
0: 好学就当然是福啦，好学为福都唔错嘅。

0: 为大家送上咧就系呢一首歌《好学为福》啊，亦都系啦，头先有提过啦，系翻唱咧呢个电影《大家乐》嘅插曲嘅。好啦 ，Harry 哥哥，你就讲完足球啦，接住落嚟就当然系我讲下呢个桌球啦。
1: 系啦，你个型咧就几好，
0: 系嘛？
1: 系啊，我觉得你好似真系识打咁。
0: 好似系嘛，但系其实咧我系完全唔识打嘅，我上网玩过嗰啲小游戏嘅啫。咁就同大家讲到啦，呢个2009年咧播出嘅桌球天王啊，全剧一共有20集噶，如果有睇过嘅话咧，都会记得咧秋官嘅演出嘅。咁话到明桌球天王，成部嘅戏啦，当然就系环绕住桌球呢一种嘅运动啦。咁其实咧，桌球咧真系嘅，同足球有少少唔同嘅，足球就非常之热血啦。不过桌球咧就系讲求嗰种冷静啦、计算啦、策略啦。咁所以点解今日咧，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啦，就系同大家讲一动一静嘅运动咧，就系咁解啦。咁但系咧，桌球天王咧，佢都有佢嘅主题曲嘅，但系咧，因为咧，我哋又系因为各种嘅原因咧，今日就未可以送到俾大家。不过唔紧要，知道大家好想听秋官嘅作品嘅，所以我同样会为大家带嚟秋官嘅一首作品。
1: 都好啊，呢首歌都几励志啊。
0: 系啊，就是、人生真古怪，系啦，点解咁古怪嘅？
1: 即正如我哋今日两首歌都有啲古怪嘅吓。
0: 冇错啊，
1: 欢迎大家咧就即刻上去我哋嘅面书度睇下，我哋嗰两张相都几古怪嘅。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两首唔系主题曲嘅歌曲都已经送晒俾大家啦，欢迎大家咧都投选自己中意嘅歌曲啊！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就可以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啦。好啦，事不宜迟，咁就当然要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今日大件事，因为呢件嘅大事咧，其实同哥哥姐姐非常之有关系噶。
0: 呢件事咧就非常之不得了嘅，亦都系咧，我觉得系应该系入咗呢一个香港嘅历史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嘅系一件大件事嚟。2013年7月8号，我又想考一下大家的哥哥姐姐们，尤其是2013年已经是有这个60岁的
3: 65岁
0: 的事了，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2013年7月8号发生什么事？不记得嘛，所以有阵时候我们拿了几时收了封利是是不记得的，但几时派利是我们成日都会记得的。好了，今天政府就公布了这个长者的生活津贴，就由4月就是实施以来已经受惠了超过34万名的长者，成为了不少长者生活上的一份的支援。
3: 是啊，估唔到2013年7月8号嘅时候咧，就发生咗呢一个嘅大事啦。咁其实咧，长者生活津贴嘅推出啦，最初嘅目的咧系为咗扶贫嘅，希望可以帮助啦我哋香港65岁或以上有经济需要嘅长者咧，去补助一啲日常嘅生活开支嘅。咁喺当年嘅公共福利金计划之下啦，合资格嘅哥哥姐姐咧，每个月可以获发2200蚊，而由2026年2月1号起咧，长者生活津贴嘅金额咧已经上调到咧每个月嘅4345蚊啦，所以咧呢一笔嘅补助啦，对一班咧退咗休之后啦，收入有限啦，又要应付基本开支嘅哥哥姐姐嚟讲咧，其实系非常之有帮助嘅。
0: 系啊，你唔好讲啊，其实咧我自己都即系我未去到嗰个位啦，
3: 系你未有资格，
0: 系啦，我攀升去嗰度噶啦，我希望咧努努力力咁，但系又健健康康咁去到呢个岁数咧，亦都可以即系。是啦，可以攞返封利是嘛。
3: 是啊，因为呢其实对好多嘅哥哥姐姐嚟讲啦，生活开支呢未必係嗰啲真係大起大落哇，好短暂时间你要攞好多钱出嚟嘅数目，但係嗰啲水电啊，你食嘢啊，交通啊，药费啊等等等等呢，其实样样都真係要用到钱呢一样嘢㗎。所以啦，长者生活津贴嘅作用呢就係喺呢啲嘅日常开支嗰度呢可以帮下大家，令到哥哥姐姐生活呢就少咗一份嘅压迫感啦，希望可以呢多返一份嘅安定感喺度嘅。
0: 2026年至2027年呢已经係合资格攞到呢一个嘅津贴嘅人数咧，已经系有80几万人咁多，系80几万人啊！咁我喺度谂紧咧，当我可以攞到呢个钱嘅时候咧，就算自己系冇，即系唔一定需要嘅话咧，都可以我嚟帮助其他嘅人，直接或者系间接咁帮助其他人。咁呢个系我嘅愿望咯。
3: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政府咧都真系会咧适时去调节唔同嘅政策啦。其实最终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咧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嘅啫。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咧，原来系当时出现嘅。
0: 系啊，
3: 嗱，咁稍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咧呢个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稍后见，拜拜。
0: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到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

0: 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上昼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8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2点，下跌14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上升15.4；智普1,735蚊，上升125蚊；盈富基金24.4，升4.8。阿里巴巴99.65，升3.85；华虹宏力185.1，升5.1；中芯国际75.8，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2.08，先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156.4，下跌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01。澳元5.445，加元5.526，新西兰元4.473，欧元8.95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8点，下跌498点。港金报38,5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4.88美元，卖出4,12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6: 呢个咧都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因为我喺港台都做咗大概5年嘅时间，普遍嘅新闻都做过下啦，又好似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系谂唔到，咁我点算呢？
5: 想知道多啲阿 Kina 嘅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嘅《缤纷旅程》啦。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

0: 更多啦。
1: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由轮到星期三啦，我啲好朋友咧一个一个咧排住队咁上嚟嘅，今日呢一位咧亦都系等咗好耐，千呼万唤先至等佢喺香港啊！佢唔系成日喺香港嘅，因为咧即系虽然咧到而家咧，佢都应该系半退休状态啦，冇呢两个字出现，
0: 退而不休嘅。
1: 是啊，咁呢位朋友呢一間慢慢同大家介紹啦，因為呢其實佢都可以話返到嚟香港電台都係回娘家㗎。是啊，咁同埋呢來唔來都會聽到佢嘅聲音，好多人鍾意佢嘅聲音㗎。咁呢佢呢就係黃桂林博士。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喺依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咧，就有黃桂林博士喺度。黃博士你好，
1: 桂林
3: 係
1: 桂林兄，
3: 哎呀，你哥哥一樣啫嘛。
1: 真係點解咧？我真係嗱，你叫我就哥哥，咁多年都係哥哥，80幾歲都係叫我哥哥。
3: 咁係咪哥哥？
1: 係啊，但係桂林你就唔同啦喎。
3: 係點解？
1: 係啊，因為桂林兄啦，黃桂林啦，仲有台長啦。嗱，我嗰陣時咧同你做別共事嘅時候咧，係台長嘅。
3: 係嗰陣時，我哋喺個友台度工作啊嘛。
1: 係啊。
3: 我在傳媒工作呢那個履歷都是複雜的。
1: 複雜啊。
3: 因為我份工都做不長的。
0: 哦。
3: 咁我試過一次去見工的時候呢那個主管問即是另一個傳媒的阿頭啦。
1: 是啊。
3: 喂黃桂林我見你份工都做不長的諗咗度做幾耐啊咁。
1: 真係咁樣啊。
3: 是啊咁嚟啲前輩嚟㗎嘛。咁我只能好 humble 咁講呢就係話其實呢每個人人生經歷一定有一個崗位嘅，咁只要一個工作崗位裏面咧，工作能力得以發揮，又受到上司賞識，咁喺邊度做都一樣啦，唯有咁講咯。
1: 你係咪因為有啲人咧覺得其實工呢樣嘢咧係唔應該打一份嘅，因為咧人生係多姿多彩嘅，有冇呢種感覺嘅咧？
3: 有兩派學説嘅，
1: 係咪？
3: 好似阿以玲啲年青人咧，其實佢哋好想見下呢個世界。
1: 等等先。
3: 是不是
1: 年青人。
0: 是年青人啊我是年青人啊
3: 可以继续啊。有人叫你做年青人因为想周围看看但是那时候我都是年青人。
1: 是
3: 我呢所以都是这样想想啊见多识广嘛。那就不是说对份工没兴趣我其实对个行业有兴趣的。
1: 行业有
3: 兴趣。我份份都不同啫但都在个行业里面的嘛。
1: 那
3: 所以就丰富了我后来一路做的企业培训呢就因为做传媒大家都知道啦资料搜集啦求证精神啦求证不是吹鸡的求证啦
1: 没错。
3: 还有就是说每样东西我们都要注意个气氛啦我们站上台做节目那我们如果教书都想埋这个呢那上堂咪应该精彩一点啊那所以我又用了传媒的经验呢放咗喺我嘅公餘時間就去做講學啊、教書啊咁咯。
1: 係啊，我覺得好開心咧，同你傾偈，即係短短幾分鐘咧，我覺得你好有氣場啊。而嗰種嘅 energy 咧，嗰種嘅能量咧，而家正正就個社會好欠缺嘅一樣嘢，你覺唔覺得啊？
0: 係嗰種動力，嗰種嘅正能量。
1: 係啊，咁啊嗱，呢一度咧，我都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我當大家唔識嘅桂林啦，我咧就跟咗佢幾十年，所以我知道嚇，唔係。正常的因為呢如果不是這個貓字呢你讀不完同你會漏的。
0: 因為太長了真的。
1: 沒錯因為呢我就知道呢桂林一開始呢就在香港電台啦。但是呢超過呢40幾年呢由那裡起步跟住呢去了我們的友台啦是啦我們有兩個友台啊講緊都是講電台咗噃。咁你明啦香港有三個電台嘅啫即係主要我們講 broadcasting 嘅 broadcast 嘅有三個嘅啫咁兩個。另外跟住呢就輪到就係三色台啦然後跟住呢就輪到亞視啦然後跟住再有去到加拿大呢亦都係一個傳媒機構。好啦我認識你嘅時候除咗呢個大台即係除咗係呢個有台之後跟住就而家都講得啦 ,roadshow 因為冇咗㗎啦。
3: 冇咗。
1: 係啦係啦嗰陣時。咁即係話呢其實諗到嘅你都做過㗎喇啲公司。而每一次呢其實你仲係去親都係要職嚟嘅。咁真係好有興趣想知道亦都好清楚咁睇到啦因為點解呢因為你其實第一步已經行得好靚。你英國係讀傳媒呀
3: 唔係讀傳媒。
1: 係啦係乜嘢
3: 係電台 send 咗去英國呢係在職培訓。
1: 我係一個在職培訓。
3: 係呀所以我唔係讀嗰課事而係有台話 而家咧就 BBC 嗰邊咧就有個即係咁嘅課程，
1: 冇錯冇錯，
3: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on Radio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1: Oh my gosh！ 哇，一個好 pro，、一個好專業，好專業，係，仲要係英國廣播公司啦，
3: 係啦，
1: 佢哋嗰陣時來唔來都會做呢啲 training 嘅。
3: 我嗰陣時嘅同學咧都有香港電台嘅同事㗎，
1: 有啊有啊，
3: 係啦，
1: 係啊，
3: 咁就嗰位同事又唔喺度啦，咁唔講啦，咁即係大家都學習得好開心，
1: 冇錯。
3: 咁我只係在職咧就過咗去，
1: 係
3: 咁呢一個嘅經驗，我係覺得好難得嘅，
1: 好難得啊，
3: 唔使俾錢，因為
0: 可以有嘢學，
1: 你係唔係由一張白紙去學？你已經有咗呢一個行業喺香港呢個文化嘅經歷，咁究竟去到英國再係我哋叫 in service training 啊？
3: 係啊，
1: 咁你其實在職嘅訓練，究竟執到幾多嘢，有幾多嘢攞要翻嚟用咧？咁樣樣
3: 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啊！
1: 係啦，
3: 當時嘅老細都係咁問啊。
1: 嗯，
3: 咁我咧又好坦白講，點解我會咁坦白咧？就是、因為讀完之後咧，因為大家文化唔同啊。
0: 嗯，
3: 我哋去英國。學英國嘅廣播嘅文化咧，好即係佢嗰個年代講緊80年，好開放噶嘛。佢哋嗰陣時已經係有電台嘅封煙節目講咧，就係、是、我咧有個吉他二手嘅，就而家想話三磅賣出嚟，唔知邊個有興趣咧？咁啊主持就話 ring 賽咁樣，咁結果佢哋就會喺 Trafalgar Square 嗰度咧交收嘅，
1: 係
3: 交收完咗翻嚟就話成功交收，多謝，即係個好氣氛好好嘅。但係呢類節目咧喺嗰個年代，如果喺香港做咧，係絕對唔得嘅。
1: 唔得。
3: 我咧有個嗰陣時未有電腦啦。
1: 係啊。
3: 我有個即係二手機，飛完過嚟哇！咁如果真係有個人就咁喺桂林街度交收啦。
1: 因為嗰陣時
3: 係啊，
1: 剪地鐵
3: 案咁啊死啊真係。
1: 地鐵都未有咁，而家興喎。而家有陣時喺 MK 站啦，咁樣交收啦，咁樣。
0: 有好多網上平台都。
1: 網上平台
0: 呢啲
1: 係啊，
3: 咁所以唔同往日啦，總之
1: 好唔同啊。
3: 係啊，
1: 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真係哇，好大嘅變化。
3: 嗯。
1: 好想知道咧，其實嗱。翻翻去咧，從前阿波，因為今日咧其實係黃桂林專訪嚟嘅，好希望咧，即係大家可以聽完呢一個一個鐘頭，因為我哋電台啦同埋電視咧都有朋友一齊係喺度欣賞緊呢個節目啦咁。咁桂林啊，其實你嘅開始係點樣樣嘅咧
3: ？OK， 如果我嘅開始講同傳媒有關咧，係我自己喺學校一個主動嚟嘅啫。咁而嗰個主動咧，亦都因為我妹妹嘅關係，因為佢睇到香港電台嘅宣傳話會招請節目主持。咁亦都係咁，你話哥，不如你試下啦。你平時都咁多嗰啲咧活動啊，咁嗰啲，咁我話阿妹叫到咪寫封信咯。咁原來咧就係少年警訊節目主持嚟嘅。
0: 哦，
1: 哇！
3: 所以嗰時係1976啊，應該係。
1: 但係你妹妹真係唔單止錫你，
3: 而且一個嘛，
0: 係
3: 啦，去啦，
1: 好唔一般嘅妹妹
0: 咁樣，
1: 好唔一般嘅妹妹呢個。
3: 係啊，咁話咦，你應該可以試下。咁我亦都諗下膽粗粗咪試下咯。咁真係有得 interview 喎。
0: 嗯。
3: 咁 interview 嗰日咧，唔知點解我記得好似係要著西裝嘅話，
1: 係
3: 試鏡啫嘛。我記住嗰陣時係中六學生嚟嘅啫，讀緊書都夠膽去見工，而後來見成咗咧，仲要同校長講話我見成咗工。咁校長就話你嚇翻緊學嘅喎，
1: 係啊，你中六喎，
3: 係啊 ，form six honeymoon year 啊嘛。咁我就話早少少出去見識下世界啦，將來我都要出去揾嘢做㗎。咁而家難得，我又想試下咁。咁校長咧又好通情達理喎，
1: 係
3: 啊，呢間都可以講學校名啦，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協和書院。
1: 哦，你協和
3: 係啊，嗰陣時嘅校長就係邱何恩德女士啊，
1: 我非常好嘅校長啊，
3: 佢後屘喺演藝學院度做㗎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我就得到佢嘅肯手啦。咁我就星期五嘅下晝就出咗去，翻嚟香港電台咯。
0: 嗯，
1: 咁都唔係好遠啫喎，喺太子道啫嘛，協和
3: 嗰聲過嚟啫嘛。
1: 係啊，
3: 咁就完咗翻得切咪翻咯。不過嗰陣時錄影咧，我哋冇多數外景㗎，
1: 冇錯，
3: 即係冇一個廠好似咁靚，
0: 即係唔係廠景嘅。
3: 全部一嚟就上車，咁化咗妝就上車。咁當時我隔離仲有啲節目主持嘅，有景花啦。
1: 有冇林嘉華咧？嗰陣
3: 林嘉華入咗學堂操緊啊。佢因為去咗步操咧，我就喺度頂住呢個位啦。
1: 哦，原來你就係頂咗林嘉華個
3: 嗰段短時間。
1: 哇！
3: 唔知佢拉尾點啦，拉尾梗係而家仲犀利啦。但我想講就係除咗梁麗蟬小姐啦，
1: 係
3: 咁咪景花嚟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仲有一位朱雨紅嘅警員，
1: 嗯，
3: 佢哋係真實警員，
1: 冇錯。
3: 我就係一個學生。 一個職業學生，
1: 好
3: 突然翻緊學，
1: 好特別。佢反而係揀選一個職業嘅學，即係一個學生，
0: 學生未畢業嘅，
1: 而唔係話不如喺港台揾一個已經係在職嘅一個廣播員噃。
3: 可能我的樣子真係實在太似少年警訊會嘅會員
0: 太正氣啊！
3: 攞住個會員證真係太似啦。
1: 但係你讀緊書嘅喎，因為嗰個節目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啫，
3: 係啦，係兩個電視台都播啊嘛，
1: 好犀利，
3: 所以我星期一翻學，一星期
1: 人都識你㗎啦。
3: 有時都勁過劉德華咁樣，
0: 有啲同學仔
1: 好紅啊，
0: 就係佢啊咁。
3: 係啊，有啲充萬利啊咁嗰啲啦。咁但我都好友善嘅，即係冇人啱啱搞啦，咁唔會急兩句咯。
1: 咁你一開始其實已經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一個 image 啦，係啦，即係個角色其實你未試過唔正面㗎。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啊有個桂林在這裡，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我很記得我剛才都跟阿依玲說，那時候呢你進來我們即是那個電台啦，香港的第二個商營電台啦，打仗這樣的嘛。然後跟著呢在80年代其實在電台裡面呢，其實每一個人呢很多角色啦，同埋咩人種都有的嘛。是啊，跟著呢很多火花的嘛。
3: 是啊是啊，
1: 桂林來到呢佢嗰種嘅平和，嗰種嘅平易近人嘅感覺咧，係好特別噶噃。
3: 嗯，
1: 係啊，係
3: 我俾一個精辟嘅答案咧，就係原來好緊要嘅。啲人成日都話情緒管理啊咩，
1: 係啊，
3: 情緒都管唔到咁滯噶啦。
1: 我想
3: 要成咩咧？降去表情管理。
0: 嗯，
3: 你管理到個表情咧，就直接管理到個情緒㗎喇。但你個情緒好難管喎，個表情都已經有時你講完
0: 啲
3: 人話係啦，你頭先你個表情都出賣咗你啦。咁我覺得表情管理係緊要啦。另外我就係欣賞每一個人嘅、
0: 嗯、
3: 真係欣賞，因為佢無論點都梗有個優點或者接受佢嘅理由同埋存在嘅價值。如果唔係你做唔到一個部門嘅主管㗎、
0: 嗯、
3: 因為你見見彈散冇個醒嘅，包低啲嘢咧就甩咯，即係唔係嗱呢啲係好順口嘅，因為你發自內心啊嘛。咁而家內心嘅深一個層次咧，就係、是、你要做好呢一個嘅崗位，同埋同啲同事合作得好咧。咁呢個我估喺做 management 嗰個角色咧，係你自己嘅內心係咪真係喜歡所有同你一齊共事嘅同事咧？所以我哋以前喺嗰個友台嘅時候咧，所有同事都能夠get along with well 嘅，我哋
1: get along well
3: well 曬，
1: 係啊，好好噶，即係個人緣係好好啦。其實好難嘅，因為有啲人咧，其實佢刻意地
3: 係
1: 要我唔想同所有人都要有人緣，因為好講好性格巨星噶。以前嗰啲 DJ 咧，個個都起曬角噶嘛。
3: 嗱，你聽到佢自己點講自己啦？係
0: 啊 ，Harry 哥哥，你先咁講，夠
1: 膽講，個個都起，唔係我講緊自己咯，
3: 講自己啦，我幫你兜咗個你。
1: 係啊，我都覺得自己係。咁嘅，但係呢個係一個經歷咯。
0: 嗯，
1: 因為咧，好似咧，你如果唔係咁嘅話咧，你亦都唔可以喺呢一個行頭度立足啊。你要有特色啊嘛。
3: 嗯，
1: 係啊。咁但係咧，就令到咧，好似你哋啦，就係、是、高管嘅人咧，就係、是、好困難。你頭先講我又明白，桂林，原來你講嘅嘢係個個人都學到嘅喎。
3: 係啊，因為唔想難啊。如果你做到啲嘢難到係得你先做到嘅，咁冇得好講啦。我哋係一個教學嘅心態啊嘛，學識就係學咗之後。是懂得去同人分享的。
1: 是。
3: 如果你學咗冇辦法嘅，咁就冇得做啦，即係得你一個人叻曬。所以我喺做傳媒工作裏面嘅前線，即係主持呢，我都又學咗啲技巧啦，喺英國叫做，雖然文化唔同啫、
1: 嗯、
3: 但係即係主持嘅技巧等等都有。咁我又覺得一般年青人其實都應該有興趣了解一下嘅。所以嗰陣時我試過喺藝術中心呢，就係、是、開呢、這個即係、就是、廣播技巧訓練班囉。喺、藝術中心開班啦。就係、是、咁就開始咗我喺主要嘅工作以外一個第二條賽道，就係、是、教學囉。
1: 嗰、嗯、個
3: 係
1: 你第一次開。
3: 喺藝術中心。
1: 喺藝術中心。
3: 係啦。
1: 我又覺得幾得意嘅，你都幾勇敢㗎喎，因為當時有真係咁多人會去想學廣播呢樣嘢。
3: 好㗎。
1: 嗱，因為而家就話喂唔係喎，個個人都有個山頭要開個 YouTube channel 㗎嘛。
3: 媒體㗎嘛。
1: 咁梗係要學啦，係咪呀咁。咁反而而家其實有冇呢啲咁嘅人覺得自己需要學嚟揾你嘅呢？
3: 而家都仲繼續有，但係就唔係我，因為已經唔係開班開成咁大啦嘛。
1: 冇錯。
3: 我講返喺藝術中心嗰次嘅經驗，就係、是、一開班我哋要 The Art of Speaking。 说话的艺术，
1: 说话的艺术
3: 一开得四个人报名，结果个负责人话阿黄生得四个人报名，我哋咁话哦，咁话唔好放弃啊，四个人都知道咗之后，佢哋再搵两个嚟就已经开得班噶啦，
1: 所以争六个啫，
3: 系啦，再接十二个人开班，
1: 系
3: 底班嚟嘅底数，咁我就话不如改咗啲名比较即系。容易啲接觸嘅，啲人一聽係明嘅。説話啲藝術都唔知想點，咁啊改咗叫口才訓練咯。
0: 哦，咁呢個就簡單易明好多啦。
3: 後來我仲進階到變成咩啊？廣播劇技巧訓練添啊！
1: 哇！
3: 即係刻意將啲傳媒廣播電台嘅嘢搬去一個學習嘅 centre 嗰度，因為佢哋好難嚟電台度學呢啲嘢噶嘛。
0: 係。
1: 喂，林，你覺唔覺得好搞笑？你藝術中心去。講一個叫做講嘢嘅藝術，擺到明就開到
3: 正，
1: 所以咪請冇人嚟咯。
3: 冇錯，
1: 係啊，最緊要點咧？唔好有藝術兩個字你就得㗎啦。口才訓練咪其實講嘢藝術咯。
0: 係因為大家一睇到藝術咧兩個字就會覺得哇好深奧啊。
1: 唔係啊，俾
0: 先講啲乜嘢？
1: 俾先嚟學，然之後冇著數啊，你明唔明？
3: 好驚啊成件事。
1: 係啊，但係嗱，我好有興趣想知道咧，因為全香港我諗冇邊個咧有黃桂林呢個嘅經歷㗎啦，去過咁多個唔同嘅台。有每個唔同嘅台做唔同嘅嘢，
0: 電台啦、電視台啦、一啲嘅新媒體啦，
1: 而
0: 全部黃博士都涉獵得到。
1: 而我冇記錯咧，喺黃博士喺亞視嘅時候咧，仲係亞視咧，都係幾風高浪急嘅時候嚟。其實去親嗰啲地方都風高浪急，
0: 又或者風高浪急嘅地方，黃博士覺得哇有挑戰性，我就過去啦。
1: 唔係啊，佢唔係你覺得有挑戰性，都要人哋覺得，咦呢、這個人係呢個時候要入嚟做啦咁。咁我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喺咁嘅情況，有咁多嘅經歷咧，可唔可以即係輕輕介紹下你一路去唔同嘅地方係做緊啲咩，然後跟住又帶咗啲咩去到另外一間咁樣，即係我想睇下你係啊，即係
3: 哇
1: 成個西遊記
0: 係點樣？
1: 我諗呢個一定係好好聽。
3: 呢個時間長廊裏面咧，
1: 係啦，
3: 每一個崗位咧，佢都有佢特定嘅要求啊嘛。咁嗱，唔講前線主持嗰啲角色先啦，咪做節目呢個例牌啦。做節目咧，我就由嗰個台開始咧，
0: 有台啦，
1: 有台啦，大家都明㗎啦。
3: 啲黃昏時間嘅，
1: 係
3: 咁又冇乜人聽嗰啲時間，佢哋話，但我覺得最多人聽，因為黃昏都有人揸車㗎嘛，係
1: 你個個跟
3: 住呢個早晨時段，
1: 好緊要。
3: 其實佢派咗我做黃昏，我即係已經心中暗笑啦。呢次仲唔點？嗰次做啲電話節目嘅，咁就開始接觸到風煙，喺電台上面雙向。同啲觀眾聽眾嗰個交流應該點樣嘅技巧啦，咁跟住就跳咗去做早晨節目，我哋叫 AAA Time 啦，咁電台之後咧就同時學埋啲後期嘅製作啦，咁冇幾耐咧，咁我就開始覺得，咦，都係時候去涉獵下啲其他嘅嘢啦，咁就巴閉啦，一跳就跳咗去加拿大，因為遠離咗香港咧，唔使咁尷尬啊，
1: 係
3: 嗰陣時何守信咧。即係都係我哋同事啦嚇，
1: 係
3: 佢就喺嗰邊嘅一間電視台做主管嘅。
1: 哦，
3: 而何守信先生咧，亦都係我香港人際口才學會嘅創會顧問嚟嘅。
1: 梗係啦，
3: 呢個世界係兩樣嘢啊嘛，一個就係專業嘅技能知識，另一個就係仲重要有人際關係嘅網絡。
1: 冇錯，
3: 咁你咧就有機會闖出一個成功嘅路向啦。
1: 哇！
3: 嗱，呢個都係好核心嘅嘢嚟噶。就算我係醫生，都專業啦啩，我都要參加啲咩乜社啊，去咩會啊咁。
0: 擴闊下嗰個人際。
3: 咁就去嗰邊就從事電視嘅工作啦。有電台都電視。
1: 係咪喺多倫多定温哥華？
3: 多倫多同埋温哥華都有做過一陣。
1: 係係係。
3: 因為我喺多倫多做咁長，温哥華咧，阿吳明林先生就離開温哥華嗰個 position 啊嘛。
1: 哦。
3: 當時阿大姐捉佢翻嚟香港電台啊嘛。
1: 係啊係啊。
3: 咁佢就喂。冇人喎、啊，我做埋一笨咁啊，所以我一個月飛一次嘅，
1: 哦，
3: 即係喺温哥華飛翻多倫多，
1: 就要過去做啦，
3: 係啦，咁啊三個幾禮拜喺温哥華，
1: 冇錯冇錯，
3: 幾日喺多倫多，所以我喺加拿大本土咧都係太空人嚟㗎。
0: 都係要飛嚟飛去，
1: 都好遠㗎。係
3: 啊，
1: 但
3: 係
1: 其實係啊。
3: 咁咧帶咗啲咩咧？就帶咗啲真係行政工作嘅經驗啦。點樣要我哋講要追翻條數啦。每個月去唐人街應該點樣同啲阿叔伯咁樣，就唔係話個台冇錢㗎，即係話又有新嘢。贊助下都好喎，咁嗰啲
1: 咁樣方法，
3: 咁我都從事埋呢一個叫社區關係嘅工作㗎啦。
1: 哦，
3: 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大約96年咧，咁啊陳欣賢先生咧 就飛個電話過去，我哋咪就入去嗰個台咯。
1: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認識阿桂林嗰陣啦，咁啊好巴閉嘅，因為我好記得，你而家提翻我記得啦，就係桂林咧，其實咧就已經喺加拿大就做得非常之好，我哋係重金挖角，因為要喺加拿大挖佢翻嚟。然之後咧，仲要有一個唔該幾好嘅職位，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翻嚟。
4: 係因為要吸引黃博士翻嚟。
3: 嗰陣時我記得仲有一個好好笑嘅活動啊，叫做瑞士台長競猜遊戲。
1: 冇錯啦，
3: 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嘅我哋啲宣傳。
1: 其實都幾癲嘅嗰陣時我哋。
3: 咁我將
1: Philip 又係好多 idea 嘅。
3: 行政啦，做電台電視嘅總綜合啫，就搬咗去呢、這個即係嗰個台啦。
1: 新城啊，
3: 嗰個台嗰個新城台咧，就俾我覺得咧就係、之前所識嘅嘢咧，係全部拎走啦，唔好記住，
1: 完全唔同啊！
3: 因為你嗰個經驗係帶唔到入去，話我不如就係咁啦。咁、所以我又發現原來咧喺傳媒工作嗰個彈性處理事情啦，
1: 係，
3: 但最重要係人際關係嘅，
1: 好犀利，係好犀利。
3: 其實整個氣氛係比一切都重要嘅，
1: 係啊！
3: 無論個台係賺錢定蝕錢啦，當然係蝕錢啦。當時李嘉誠先生都同我哋講啊，我樣樣生意都賺錢，係呢個電台蝕錢啊！你賺到錢，你收支平衡都同你哋開香檳，
1: 你同我老闆開個會啊！
3: 即係咁講，
1: 更大驚喜
3: 係咯。
1: 不過嗰陣時
3: 係蝕錢啊嘛，
1: 不過冇嘢啊。其實做親電台都要明白啦，係公共事業嚟㗎嘛。如果你諗住做呢樣嘢而揾錢，你真係唔好做。
3: 冇錯，
1: 即係等於有好多人話做雜誌咧想揾錢，冇啊，冇邊個做雜誌揾錢。
4: 傳媒行業，如果你真係要揾大錢嘅話，基本上係冇乜。
1: 是即是话其实咁我又觉得呢我哋咪好着数囉，因为呢度呢好大嘅经验，但桂林你讲得啱喎、因为你入咗成电台呢
4: 有台
1: 你以前嗰啲任何一个你剛才讲过嗰啲由香港电台开始去到任何其實全部都唔係嗰啲嘢，仲有你去埋英國學傳媒就仲弊，
3: 都唔係嗰樣嘢。
1: 因為英國嘅傳媒，因為點解咧？成電台一開始，因為我由嗰陣時開始，我1991年入去噶嘛，係啊，係美國式嘅電台，係、啊。而你嚟嘅時候咧，嗰班初入嚟喺美國嚟嗰啲做 trainer 嗰啲走曬噶啦嘛，因為嗰班係揾最多錢嚟到，然後跟住係將成個嘢個架構 set 好咗，咁整低咗之後咧。跟住佢哋走曬，而你嚟嘅時候吓咩事啊？點解香港有個咁得意嘅地方嘅嗰種感覺啦？
3: 好似再洗過曬啲，
1: 冇錯啦。
3: 咁新城有一個講法都冇所謂啦。咁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經驗啦。係
1: 啊。
3: 咁後來我亦都離開咗，就去咗另外一個商業嘅電台啦。
1: 冇錯啦。
3: 咁就做對外事務總監。
1: 嗱，係啦，精彩啦，係啦，嗰度又好精彩嘅。
3: 抗議啊，示威啊，啊，啲人啊衝過嚟，你哋啲節目有冇搞錯啊？咁嗰啲啦，咁我就永遠出去咧，都係擺平曬佢哋啦。
4: 係。
3: 其實，大家誤會啫。有時有一句說話好無聊，我都會講下嘅。其實我哋都係被逼嘅，咁嗰啲咧。講呢啲咁嘅叫即係柔和啲嘅對白啦，咁、就冇耐我又再去咗路信通啦，執咗嗰個啦，
1: 冇錯啦，冇錯。
3: 路信通我就係佢哋嘅 VP 啦，咁就統領住全個系統底下點樣去上市啦。當然唔係我一個人啦，成班同事一齊啦。咁結果我哋係上市公司嚟嘅、
1: 上咗市㗎，
3: 上咗市㗎，係
1: 啊，
3: 我都有股票㗎，不過已經賣曬啦，所以唔怕講，我哋有持呢間公司嘅股票嘅。
1: 申報下嘅都要
3: 申報一下嘅，
1: 係啊。
3: 咁之後咧就輾轉就翻返嚟香港電台啦。咁就做《開心日報》節目。
4: 哦，
1: 呢個我都
3: 做咗七年啦，好似
1: 嗱，你翻嚟《開心日報》，我好開心喎。
3: 係咩？
1: 因為我覺得你
3: 喺門口撞到啫。
1: 係啊，我咁嗰陣時又撞過下你，但反而嗰陣時我係咪咧？我冇而家翻嚟翻工翻咁多啦。但我覺得你係好。適合開工日報嘅喎，
3: 係啊，
1: 點解你係好開工日，你係好開工，唔係開心日報，開工日報
3: 話，咦係咩？都係一個幾好嘅節目咧，
4: 開工日報，
1: 開工日報，開心日報咧，我覺得係你嘅聲音係好 match 呢一樣嘢咯。是啊，如果你是風騷咁，你唔似啊，
3: 是
1: 啊，你冇咁癲啊，但係咧，開心日報同埋肯定你係會起到身啊嘛，
3: 係、啊、肯定，我以往係六點就開咪㗎啦嘛，
1: 唔係
3: 啦，而家呢個十點兩個字啊嘛，定四個字係完全冇事嘅。
1: 你嘅感覺係點啊？喺唔同嘅即係電台開咪，其實你覺得其實係咪真係唔同嘅人聽緊你啊？或者係嗰、你嘅感覺係點樣
3: 的？我嘅感覺就係總之。啲人聽，佢肯聽咧，我唔知佢係憤咩地方嚟，但係只要有支持者咧， 其實有時我自己心諗，就算係得一個啊，我都會俾心機做嘅。
4: 係。
3: 咁即係我哋嘅態度會係咁啦。第二就係喺工作上面一定會有好多我哋叫做壓力啦。
1: 嗱，
3: 其實我哋而家咁樣做節目咧，啲人可能話啊，你哋三個真係輕鬆啦，
4: 喺度
3: 講下講下嘢啦。其實佢唔知道我哋喺度講下講下嘢嘅呢度。我哋後面已經排緊隊，有
1: 咩呢度已經講緊嘅啦，隨時 break， 隨時 break， 係啊，你快啲玩啦，係啊，十五秒，快啲隨時 break
3: 啦，咁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咧係要即係眼觀咩八面咁啊，
4: 一眼觀七咁樣，係耳聽四方。
3: 咁我哋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哋咧只係做得好自然嘅呢個表現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喺邊個台做，其實個元神都喺你自己嗰度。
1: 啊，
3: 咁而你咧係喜歡自己所帶嘅嘢，係俾嗰啲聽眾觀眾們咧覺得係吸引到佢嘅。
4: 嗯，
3: 而你自己覺得都係吸引自己先啦。咁如果你吸引到唔自己，吸引到唔到自己就算罷啦，
1: 都唔使諗啦。
3: 就算俾份稿我照讀啊，我都會讀到係有神髓喺裏面噶嘛。
4: 係
1: 要吸引自己，
3: 所以我會覺得我做咗咁多年嘅電台前線工作咧，我總結咗有五個字係重要嘅，就係、是、聲。一開聲咧，唔好理幾點起身，六點鐘開麥又好。但如果你係晚上兩點通宵節目咧，你唔該，你又搞翻好你把聲。
4: 有啲深宵嘅嗰個痛啊！
3: 深宵啊，唔好報時啊，最好。你深宵報時嗰個更加瞓唔著啊，大佬。
1: 係啊，
3: 啱啱想瞌著，
4: 凌晨
3: 已經三點十八分。我覺得係唔報時嘅，所以成日硬係要報時，
1: 或者唔好播咁多啦
3: 嚇。日頭
4: 有個壓力喺度。
1: 我而家明點解深宵節目咧講親時間好細聲嘅，
3: 聲音緊要嘅，你嘅聲音、聲線、聲調、聲量、聲質聲曬喺裏邊，情感、情緒、情意結、情懷。所以開心日報有開心嘅情懷㗎嘛，所以有時啲人話邊有咁多開心嘢講啊，就係有咁多開心嘢講，你估我唔到，我每日一笑話都仲得，咁即係情懷、情意、情緒、意，咩意思呢？呢個節目有咩重點呢？
1: 意思
3: 啊，香江暖流喎，其實就係希望帶到一啲人生嘅經歷，等你唔使走咁多冤枉路，聽到啲人咁樣做嘢，個意思喺嗰度嘛，需要表達呢個意思，聲情意行。行為、動作、表情喺曬度，所以如果我哋做節目咧，即係一路係咁樣喐咧，而有個麥嘅話，個麥都大聲細聲啦，所以我哋坐定唔喐咁啊，焗住，咁焗住啫，但係都要有一個你嗰個行為動作係重要嘅，所以我會覺得，就算有時我哋電台冇人睇到我哋嘅，我哋都似對住一個人講嘢咁噶嘛，
1: 係啊，
3: 咁而家對住鏡頭講嘢啦，其實係鏡頭嚟嘅啫嘛，
1: 冇錯，
3: 唔係個人嚟噶，所以好彩我係三個人啦，我哋行為動作可以互相配合下交流下，
1: 係啊，
3: 最尾就係個氣字，氣就係氣氛，
1: 哦，
3: 個節目有冇咩氣氛你想營造呢？
1: 係
3: 過年梗係有過年氣氛啦，
1: 冇錯。
3: 咁啊，有人生日，生日快樂，咁嗰啲
1: 有氣氛，
3: 生日快樂。原來個氣氛咧就係將前面嗰幾個字 group 埋咗，咪有咯。所以頭先你話，而家我哋社會最需要嘅就係呢種正向、正能量嘅呢種氣氛咧，
1: 就係氣氛，
3: 就要前面嗰四樣嘢開始發功咯。
1: 冇錯，
3: 你淨係早晨把聲都淋個人㗎，啊早晨，
1: 係啊，
3: 咁仲氣咩氛啊？
1: 你講緊嗰五樣嘢咧，其實都有次序添嘅。其實淨係話搞氣氛啦，咁其實冇咗前面嗰四樣嘢，又何來有氣氛呢？咁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諗我哋真係要休息一下，
4: 係我哋舒緩一下，
1: 舒緩一下。
4: 係啊，
3: 呢次我都未，真係訪問下你啊。
4: 咩話？咁就唔好。
1: 大把嘢做，唔使驚啊！
4: 大家咧玩咗呢個極速十五秒先，稍後咧再請黃博士同大家咧繼續分享啦，佢嘅工作啦，佢咧嘅人生到底有啲乜嘢嘅智慧繼續想同大家分享咯。

0: 束十五秒。
1: 结束十五秒，星期三当然由以玲同大家一起玩这个的游戏，争取这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咁游戏玩法是点呢？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在以玲手上呢就有两个的信封，分别是 A 信封和 B 信封。稍后两位的听众观众呢就要在两个的信封入面二揀一，然之后在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同问题相关的词语。讲得最多那个当然就是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呢就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个的听众观众会胜出呢？稍后回到来就会知道的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呢就係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係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呢睇咗添。係啊，我係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恋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就是冯太。冯太你好。
4: 你好。
1: 早晨啊冯太。那以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两个信封里面你想选哪个信封呢？
4: B 呢？
1: B 信封没问题的。冯太之前有没有玩过呢？
4: 好耐玩过。
1: 好耐玩过都真的有经验啦。咁有经验的已经足够的了。平时多不多喝凉茶啊冯太？
4: 好少啊。
1: 好少，但是都有喝过是吗？都认识的嘛。咁你今日嘅题目呢就係凉茶嘅名称啊，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绿茶夏枯草金银花白菊花
1: 夠鐘，馮太都講了幾個涼茶的名稱，但是他贏贏到就要問下他的對手羅女士了。羅女士你好。
5: 你好啊，以玲。
1: 早晨啊，羅女士。那就現在得回 A 信封，一起看看 A 信封的問題是什麼了。這一樣東西都是跟食物有關的，平時喜不喜歡吃麵包啊羅女士？
5: 好中意食麵包。
1: 好中意食麵包啊，咁呢個題目難唔到你啦，因為呢今日嘅題目就係要喺15秒之內講得出最多麵包嘅名稱啊。三聲之後就開始下。3、2、1。
5: 菠蘿包、雞尾包、墨西哥包、椰子包、叉燒餐包、午餐肉包、火腿蛋包、吞拿魚包、紅豆包、菠蘿紅豆、牛角包、提子包、奶黃包、腸仔包、漢堡包、魚柳包、合桃。
1: 夠鐘，哇，羅女士會不會破了我們極速15秒講得最多麵包的記錄呢？咁稍後回到嚟呢就睇下我們的同事點講喇。
6: 轉天氣皮膚就會出現問題，而家天氣乾燥，我塊面就醫師，我塊面乾到火柴都滑得著啦，你要救我啊。
7: 嘩輝輝，你真係誇張咗啲㗎喎。不過唔怕，醫師都有嘢幫到你。我哋呢可以用人參玫瑰啦就做成化妝水幫你保濕。人參呢可以升提保濕，另外玫瑰可以幫我哋舒緩鎮定㗎喎。咁兩樣加埋一齊呢就會有淡淡嘅玫瑰同埋人參味。嘩，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的。我們將以上材料洗乾淨之後就可以放入煲裡面，大概加200至300毫升的食水，用中火慢慢收乾至100毫升左右，記得期間要不停地攪拌避免煎乾。將藥材攞出來之後，我們用茶包袋過濾了化妝水就可以裝入玻璃樽裡面。另外呢，因為我們所有材料都非常之天然，沒有加防腐劑，記得做好製成品之後要放入雪櫃保存。最後呢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玻璃樽也要記得妥善地消毒才好放入化妝水的。輝輝，希望你不要那麼 dry 啦，現在就傳送給你啦。
6: 多謝你啊醫師。醫師就給了這支人參玫瑰保濕水，我即刻試下用先。好滋潤，好保濕啊，咁樣我嘅生活就唔會再咁 dry 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啊，到底係涼茶贏定係麵包贏呢？
1: 好犀利，
0: 相信答案都呼之欲出啦。
1: 係啊，你俾我邊度講到咁多嘅啫，方包牛角包咁我就差唔多俾埋個菠蘿包你完㗎啦嘛。
0: 所以羅女士咪話自己係鍾意食包㗎，食麵包嘅人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出現咗。
1: 所以呢飲涼茶一定輸㗎，即係大部分嘅人都係鍾意食麵包，邊有人鍾意飲涼茶？
0: 都有嘅，但可能飲嚟飲去都係廿四味啊。
1: 冇錯。
0: 銀谷露啊等等。
1: 咁24味之後有23味22味有個喎你唔知㗎嘛。
0: 有冇㗎。
1: 嗱
0: 呢、這個就要問返住
1: 宅。係啊，我呢啲反面教材嚟㗎，你唔好亂嚟啊。係啊。
0: 咁同大家呢玩完極速15秒呢個遊戲之後呢，當然要繼續請返黃博士出場啦。因為頭先呢黃博士喺遊戲之前呢就講咗五個字嘅。
1: 係啊。
0: 嗱咁呢五個字咁就當然要繼續等佢分享更多啦。
2: 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黃桂林博士在這裡，黃博士你好。
3: 多謝你。多謝
1: 多謝。今天呢剛才講了有五樣東西啦，咁好開心啊桂林兄呢其實呢將啲寶物呢全部呢就送曬俾我哋。咁伊玲呢越聽越開心，因為講嘅第一樣東西呢佢已經有啦。
0: 星。
3: 靚聲啦，真係靚聲。
1: 佢真係靚聲
3: 啊。係啊，我哋兩個都話你靚聲呢你冇得推搪。
0: 多謝
3: 。個感情又豐富呢。
1: 感情又豐富啦。
0: 有兩個啦已經。
3: 個意思又明顯啦。
1: 謙啊。
3: 佢謙。
1: 係啦。中咗三樣啦。
3: 先明顯。跟住行為都配合埋鞠曬躬咁樣講。
1: 有行為。
3: 氣氛咪好囉。
1: 所以自然嘅氣氛。
3: 搞掂咗你贏晒。
0: 所以五個字我已經符合咗。
3: 過晒。
1: 係啦。
0: 好彩啫。
1: 俾咗咁多分數俾你呢其實呢跟住落嚟周依玲輪到你發功㗎喇。
0: 輪到我發功但係輪到我請你喎呢個係。唔係輪到我發功喎。
3: 好啊。
0: 咁因為呢頭先呢就聽到其實呢黃博士真係喺唔同嘅媒體嗰度啦都做過啦，亦都講到其實真係唔同媒體呢有唔同嘅氣氛啦，唔同嘅嗰種嘅感覺啦。咁我通常我都會問呢個問題嘅就係電台啦、電視或者新媒體啦，三個如果有得俾黃博士你揀，你最投入係邊一個嘅行業
3: 呢？如果你俾我揀過你都估到㗎喇，其實都係電台先嘅，如果我排次序嘅話，因為電台呢佢嗰個發揮同埋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我哋嘅支持者呢佢個思想個空間好闊㗎、即係我哋描述一樣嘢呢可以諗得更加靚㗎嘛，所以我嗰時讀呢、這個電即係佢 search 嘅時候咪話囉，電台永遠唔會死嘅。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
1: 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
3: 我可能啊 ,radio 是不会死的，那个年代不是唱的这个。
1: 就是讲的是。
3: 咁收音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咁而我们做制作的呢成本又低。低呢咁就是一个竞争力来的。咁呢如果排第二嗰、那个我就觉得电视啦。但是电视我为什么排第二，因为太大成本啦。同埋个 teamwork 要好紧要。咁呢一个呢就不是咁容易俾你喜欢啦。我哋而家大家睇唔到呢個鏡頭嘅背後呢個成村人嚟㗎，嗰
1: 邊係
0: 一大班好好嘅同事喺度、
3: 三個以上就當一村㗎啦。
0: 咁嗰度有幾條村㗎
3: 喎。咁而最後嗰個你講自媒體係咩嗰個呢，我因為新啊，我未係咁掌握到，尤其是有啲啊上過呢個社交媒體咧，有一本成本書啊，嗰啲又成乜乜嗰啲咧，
1: 冇錯。
3: 我哋呢叫係社時代長大嘅即係媒體人咧，
1: 石器時代長大嘅媒體
3: 人咧，係未必掌握到而家 AI 年代嘅嗰啲節奏同埋玩法嘅。咁呢個我會認輸嘅，但係我認輸啫，唔等於放棄啊。所以我梗係上堂學嘅，
1: 係
3: 啊，我覺得 on air 呢個字裏邊咧。On air 都有 AI 喺里面噶啦。
1: On air 系
3: AI
1: R，
3: 我哋一早已经系 R 咗 AI 喺度啦。
1: 系啊，
3: 只不过我哋几好好用呢样嘢。讲个心里边嘅愿望咧，我已经做咗三分二噶啦。就
0: 系
3: 我想做一个咧 AI 嘅昔日嘅电台。
1: 哇！
3: 昔日呢两个字可能唔系最后个名吓，未谂。就是而家我哋好多前輩㗎嘛，佢哋都喺個退休啦或者即係安享晚年嘅時候呢，如果能夠搵返佢哋講返啲佢以前做節目嘅嘢、又或者佢願意俾我哋用佢嘅樣呢，咁、我咪做一個 AI 數字人囉。咁即係嗰位嘅樣呢係後生咗嘅，聲可以用返佢原來嘅聲，但係講返嗰陣時 我哋嗰時做點唱節目啊，原來要讀啲人名，嗰啲人名叻，即係做呢啲，咁就將佢哋嘅知識啦、智慧咧傳承落去。
1: 係，
3: 我諗埋㗎啦。如果咁樣係有錢收嘅話咧，所收到嘅錢咧係俾翻曬佢哋，
1: 係
3: 當為安享晚年一啲。passive income 啊，
1: 俾翻曬啲老人家，
3: 老人家嗰位老人家先，然後佢話：，我大把錢啊，捐俾社會咧就再算
1: 佢嘅事啦。
3: 咁呢個係我今日咁有機會，我其實我都唔想咁快暴露呢個諗法嘅。
0: 係，
3: 但係我
1: 但你暴露咗，
3: 暴露咗都唔怕，
1: 所以唔爭再講多少。
3: 講多少少就係呢一位 AI 人係我哋嘅前輩咧，佢嗰個畫像影像咧，我係會將佢變成咗註冊登記，透過 POCC 呢個系統，即係 Proof of。
1: 是
3: content 咩 committee 定係咩？
1: 冇錯冇錯，
3: 咁佢即係你唔可以再盜用呢個樣啊！
1: 係
3: 咁你唔得啦咁咯。因為如果唔係個個一撳個掣就生
1: 成，就見到佢㗎啦。
3: 係啊，個個都話呢個人唔喺呢個世界㗎咁嗰啲㗎嘛。咁我個諗法係咁咯。
1: 你講到 POCC 好緊要啊，因為其實反而咧，而家我哋熟悉嗰啲人咧就冇做呢樣嘢，成日都會見到咧。你頭先講，其實李嘉誠而家會俾 talk 噶嘛？
3: 嗯，
1: 係啦 AI。咁但係咧，你一開始嘅時候就第一下你要撳落去啦。嗱，但係呢樣嘢咧，桂林啊，頭先咧你突然之間講咗有兩樣嘢好有智慧嘅，第一樣 AI 啦，
0: 人工智能
1: 咧 ，on air 又有個 R 字啦。但係我覺得咧，其實調翻轉個 R 字咧。就是 reality 啊，
0: 嗯，
1: 系啊 ，AI， 但系要有一个真实，
3: 真实，
1: 究竟真实嘅嘢喺边咧？个 reality， 因为你头先讲啊，我如果有个影像，又或者一个人嘅样子，但系咧我就会 IP 咗佢咁先算啦。IP 呢样嘢系咪真系咁实际咧？嗱，你问我咧。我見到你而家講嘅每一句說話咧，我覺得我好珍惜咯。
0: 嗯，
1: 因為喺 AI 嘅世界咧，更加我會覺得我睇到而家我哋有陣時會唔覺意講錯下嘢啊，而我啊，咦呢個係人嚟嘅，嗰、那個 reality 咧先至係俾翻人應該有嗰一種真情同埋表達嘅東西。
3: 嗯。
1: 是不是因為這樣正正所以其實電台到現在都未死得呢？
3: 是啊，電台去是長存的，我覺得。
1: 你覺得是？
3: 是啊，因為有時候有些講的實際用途，如果一些很緊急的一些宣布或者什麼呢、在心機上就最快咯，
0: 是吧、
3: 對做什麼可以講。
1: 但這個也都會我 play devil's advocate， 我都跟你即是兩邊鬥一鬥。但是不是啊，如果我就算不聽電台都可以，因為其實我打開電話個手機是咯，我都已經睇到㗎啦，好多嘢。嚇，因為會唔會咧？因為你見到低頭族嘅人係另外一種世界啊，個問題
3: 係。所以有兩唔應該叫做唔同嘅族群。
1: 係。
3: 但喺唔同族群裏面咧，有電台族群。
1: 冇錯。
3: 年紀大啲嗰啲真係佢一開就開咗心機㗎，之後早起身，咁啊聽住話聲。哇！呢個畫面喺外國好多嘅。
1: 冇錯。
3: 我喺加拿大生活就知啦，有啲長者咧，佢真係攞住嗰部收音機。一開就聽住聽成日㗎啦，有啲仲希望想聽粵曲添，
1: 有
0: 啲文化嘢添，係嘛？
3: 所以佢係一個陪伴你嘅一樣嘢嚟嘅，
1: 冇錯。
3: 佢唔係一個傳媒工具咁簡單，
1: 係係。
3: 咁而喺裏邊做主持嘅咧，因為我哋需要長時間去建立呢個關係嘅，所以一旦建立咧，個關係就好難搣甩。但係電視就唔同啦，鎖不聲呢期個劇集，哇，好紅喎、好犀利喎，乜咁？那個劇完咗就完咗啦，
1: 好
3: 快又第二樣嘢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喜歡電台。但係條問題咧，我答翻你，我會電台，忠於電台，
1: 係忠於電台嘅。
3: 再開電台，不過
1: 再開電台，
3: 再開已經係新媒體電台，
1: 係啦，已經係新嘅嘢嚟㗎，
0: 已經有少少唔同啦。
1: 冇錯啦，有咗人工智能嘅東西喺裏面啦，咁、但係我又好，你頭先咧，桂林兄頭先講嘅東西咧。令到我覺得其實是不是年紀大啲嘅人反而是求真會比一啲年輕嘅人會更加緊要呢，即係我哋揾真嘅嘢對於我哋嚟講係更加有意義，因為而家較為年輕嘅人佢會覺得啊嗰樣嘢夠爆就得㗎啦，係呀夠衝擊就得㗎啦。咁而家但係我譬如睇緊喺個手機度有陣時候你知道你鍾意睇嗰啲嘅時候出返嚟㗎嘛。咦1982年嘅銅鑼灣係咁樣㗎，咁嗰啲你會好樂意睇返。
0: 唔係求真係求嗰份情呢，想追憶返嗰份嘅感情呢，
1: 就係個真裏面 就有份情咯。
0: 嗯，
3: 真情
1: 就係因為佢有個情，所以你會揾翻嗰個真咯。
0: 嗯，
1: 咁
0: 嗰種純粹啊嘛。
1: 係啦，呢一樣嘢究竟又係唔係咧？桂林有冇諗過其實啊？我而家做緊嘅嘢，咦？咁年紀大嘅人你知啦，咁會唔會已經係一路年華老去啊？會唔會有另外一班有年紀大嘅人會繼續聽啊？還是我其實我睇緊我嘅觀眾群係唔同嘅咧？
3: 嗯，真同埋嗰個記憶嗰、那個情其實喺記憶裏面㗎嘛，咁呢個呢就陪住一個人由佢成長一路喺度㗎，所以年輕人你會覺得佢咪真係唔係咁計較咩嗰個感情啊真啊嗰啲，因為佢喺度不斷吸收㗎嘛，所以佢喺個吸收嘅過程裏面呢佢停留唔到㗎，但係當一段時間之後，所以咪一定要有閱歷囉，你後面有一版閱歷嘅係咪？
1: 嘩食字係咪你係咪喺度食緊字？咦你食緊字喎桂林兄，有個閱歷喎。
3: 有個閱歷嘅，每揭一頁嗰、那個年輕人揭一頁係削削聲揭㗎。但
1: 係
3: 我哋搣一張紙落嚟嘅時候，嘩原來
1: 嗰日又咁多嘢喎。
3: 嗰日十月星期五嚟㗎喎。
1: 係呀。
3: 咁囉唔同咗睇耐啲㗎。
1: 啊係呀。桂林啊，其實我哋得返好短時間啦，想知道一下呢嚟緊呢一個唔係我哋兩個得返好多時間。
3: 係
1: 好多
0: 少時
1: 間。我哋今日嘅節目你唔好咁驚
0: 嚇唔係呀係咪。
3: 係真係好機靈呀真係。
1: 想知道呢其實點樣可以搵到你，因為我知道你其實而家都仲有好多 training 啊，即係有啲口才班啊咁㗎喎。
3: 我如果口才班講緊對外咧，都係喺啲社區服務機構度做嘅，咁所以並唔係即係商業味道好濃嗰啲，我係唔會喺呢度講啦。
1: 冇錯，
3: 但如果你真係想話即係一個合理、廉宜，同埋你所提供嘅學費，仲有一橛咧攞咗去做呢個社會服務嘅話，咁我可以考慮咪就係聖雅各福群會咯。咁、但係其實其他咧，我會幫嗰啲唔同嘅地區組織係做啲口才班嘅。
1: 係啊，
3: 啱啱過咗呢個禮拜先同啲咩東九龍咩地區組織啊，跟住又咩婦女乜嘢聯會嗰啲咧，咁我不時都係去講咗嘅。
1: 有冇老人家嚟學嘅咧？
3: 有，
1: 都有老人家。
3: 有啲老人家係初初唔知點解坐喺度嘅。因为啲街坊去啦，咁
0: 一齐啦，陪我啦，
3: 有嘢饮噶，咁佢坐喺度咁样，但系听下咧，佢就会咁样，
4: 然之后咧就佢讲下嘢，佢又愿意参
1: 加，
4: 气氛。
1: 冇錯，
3: 所以個氣氛一翻翻嚟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
1: 唔同，
3: 所以我覺得咧係開心嘅感覺，
1: 非常好。
3: 所以我去做講座，其實係等於一個節目主持嘅啫。我覺得自己，即係由佢唔知為咩嚟，到最後好開心咁樣就翻翻去啦。咁我覺得我任務完成咗噶啦。
0: 有啲得著可以攞到翻去，
1: 系啊，
0: 系。
1: 大家真系要多啲支持啊！而家桂林啲班唔止六個人上噶啦，
0: 而家可能六十歲甚至六百人都未定，
3: 六十歲以上都有人上噶，咁咯。
0: 系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今日透過呢個訪問啦，都可以啦，真系袋到啲嘢落袋，拎到啲嘢走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啦，今日享受呢一個嘅訪問，享受今日我哋呢一個嘅節目啊！今日咧好多謝曬啦，黃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
3: 我好享受。
0: 係啊，希望有機會再請黃博士上嚟，因為真係黃博士嘅故事咧，應該唔止咁少嘅。咁期待咧，日後有機會再請黃博士上嚟分享更多啦。唔該曬黃博士，
1: 多謝黃博士，
0: 多謝曬
1: 黃博士。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对大型行李时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单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六成与受客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

0: 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9点，升了3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76.9，升15.5。智普1900元，升290元，盈富基金24.35，升5.4，阿里巴巴103.7，升咗7.9，中芯国际79.25，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02，澳元5.44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75，欧元8.95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5点，跌咗1181点。港金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咁使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凤凰阁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慈云山道上行方向近住慈云村对出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影响到车辆啦，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行方向左转去惠华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9，欢迎你继续收听紧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啊！我系派利，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依玲。
1: 巴闭巴闭，呢一把声好紧要，因为咧逢星期三呢一个钟头咧，先至见听到咧我哋嘅记者阿派利嘅声音嘅。
2: 系啊，派利记者嘅声音。
0: 小记者
2: 系，
0: 咁唔止我一个嘅，咁仲有另一把声都系星期三先听到嘅。
1: 啊，咁冇错啊，因为咧呢一、這个报社又点可以咧少咗啊我哋嘅呢一位社长咧？咁但系佢未出嚟，
2: 系啊，但社长未见佢，
1: 社长未见啊！
2: 佢今日系咪落咗楼下揾阿七婶买香蕉啊？
1: 因为一阵间咧，佢应该都要好正式。七婶买香蕉，
2: 系啊，楼下嗰个叫七婶啊嘛，唔系咩？
1: 楼下嘅七婶，佢从来冇买过香蕉。
2: 吓，唔通系七婶俾佢嘅？
1: 芝麻系从来都唔使买嘅。
2: 吓，
0: 系啊，摘啲嘢生嘅。
2: 咁佢啲香蕉喺边度嚟噶？
1: 呢一个咧就我就几服阿芝麻嘅，即系佢系一个咧，去到边度咧都有人锡佢嘅。即係呢好似呢去化緣咁嘅佢周圍去。
2: 咁我終於明白點解我平時幫襯七嬸嘅時候佢收貴咗我啦。
1: 點解
2: 呀？原來就係俾芝麻社長嗰啲刺嗰個香蕉擺埋落我嗰度。
1: 但
2: 係
1: 芝麻社長呢樣嘢好特別嘅，其實呢佢係好唔介意呢樣嘢，我即係要讚下佢。佢係幾環保㗎。嗰啲有好多時候呢啲生果呢即係次級嗰啲咧，即係本來一個十幾蚊嗰啲，跟住後來咧就十幾蚊一兜有三隻。
0: 即係啲香蕉已經黑到成條都黑曬，唔係斑點嗰啲，
2: 係
0: 都照食嘅。
1: 唔係有斑點嗰啲都攞出嚟賣都會平啲噶嘛，
2: 係
1: 啦，
2: 但係
1: 係啦，去到勉強連擺出嚟，連梅花點都冇人買啦，咁嗰啲咧佢都嚼嘅，係都嚼嘅，咁就 OK 咯。
2: 社長係環保分子嚟，
1: 環保精嚟嘅，
2: 環保小先鋒。
1: 係啊，係啊，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嚟緊咧應該。出去探啲長者，我諗應該帶埋佢。
2: 好啊，睇下社長得唔得閒啦。如果你用啲香蕉利誘下佢，佢可能會出現
1: 嘅。冇錯，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芝麻報社未開始之前咧，都要睇下呢一個時候12:11嘅天氣嘅。
2: 係啊，天文台就話啦，今日嘅天氣係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噶，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南風。喺展望方面啊，聽日初時咧，驟雨會仍然較多噶，但稍后骤雨咧亦都会逐渐减少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不过咧会有烟霞嘅。
0: 系啊，现时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都系低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记得带翻把遮，带翻个太阳眼镜啊。
1: 好啦，时间系差唔多啦，我哋不如一齐就入去芝麻报社啦。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热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各就各位噶？
0: 各就各位，
4: 系就好啦。我又出现啦。芝麻报社咧喺今个星期三啊，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话题，我咧就已经啊开咗嗰个标题噶啦。
2: 系
4: 问题咧就系开完个标题之后咧，后边仲有几百字噶嘛。咁就要靠你哋攝㗎喇喎。
2: 冇問題，冇問題。
0: 你只需要落個指令㗎啫。
2: 係啦。
0: 之後同我哋搞啦。
4: 咁就非常之好啦。今日呢我哋呢一個標題就叫做消失的地標。
2: 嗯，消失的地標。
4: 消失式直唔係喎。
2: 但係個地標係喺我哋香港定係世界先。
4: 啱啦，嗱吓叻啦。咁梗係唔係講世界地標啦。世界地標消失咗我都唔知㗎啦。
2: 因為世界地標我就要問社長你申請嗰啲外出辦公
0: 嗰啲。我哋可以
4: 想啦。好
0: 諗啊，終於都可以出外啦，
2: 可以衝出香港啦，耶
4: ！Harry 哥哥話齋呢啲叫做雙創你個心，
1: 唔係我冇講過呢樣嘢話，
4: 你會講嘅呢啲，點解你知道我會講咧？啲年紀大嘅人先會用呢句，
1: 你嗱你唔好講我知嘛，你繼續集中講翻你今日嘅呢個主題啦，
4: 好啦。今日咧嘅标题咧就系消失的香港地标。原来咧香港咧就会有好多地方咧以前有啦，我又好中意去啦，又听啲老人家讲咧，哇好正噶噃，而家冇晒。
0: 嗯，有冇啲最大嘅例子啊？你最唔舍得边度啊？
4: 鬼影都冇只啦，最大嗰个咪叫珍宝海鲜房咯。
2: 哦，珍宝海鲜房系啦，
4: 系啊，
2: 跟住又如果我即刻谂到咧，我系谂到虎豹别墅
4: 啊，嗰、那个仲大、哦，
2: 因为虎豹别墅对以玲嚟讲咧，我唔可以话一个童年阴影，但系咧我会讲系一个几值得去嘅地方，只不过系我嗰时太细个咧，当时系俾嗰啲壁画吓亲啫，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嘅一个集体回忆嚟。
4: 嗱、這個、呢个咧咪值得讲啦，虎豹别墅咧而家咧其实去到嗰度门口。我咧都会见到有一两只公仔剩翻喺度嘅，但系咧入到去咧，听讲话就以前唔系咁样样
2: 嘅
4: 咧。
2: 系啊，好大嘅，以前有一啲嘅壁画系都几得人惊啦。
1: 虎豹别墅我唔敢去嘅，
2: 点解啊？
1: 我惊嘅。我呢一个咧想象力咁高嘅人，你明唔明啊？你俾条毛我睇，我都已经系谂成个故事。
0: 但其实你唔应该
1: 俾啲咁样嘅公仔俾我。
0: 佢嗰啲公仔咧，佢虽然系吓人，但其实佢个有个教育意义喺度噶。
2: 佢咪就系要吓你咯，吓到你惊咯。
0: 系啦系啦。
1: 公仔嘅目的咧，其实就唔系吓人噶。吓
2: 唔系
1: 原来虎豹别墅咧，因为嗱，点解大家会惊咧？相传虎豹别墅咧，嗰啲嘅壁画同埋咧，等咗一个园林嗰啲公仔啊，佢哋系。会喐噶嘛？
2: 吓、
1: 啊，
0: 就好似而家上紧嗰套电影、嗰套卡通片咁啊，啲玩具又识喐噶。
1: 系啦，唔系嗰套好可爱啦。
0: 一三门就识喐。
1: 但系虎豹别墅佢哋话唔系，我上次嚟影张相咧，其实咧后边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像咧唔系呢个位噶，跟住咧仲要系影翻啲相出嚟咧对比咧，真系唔同咗啊！
2: 咁、
1: 哥
2: 哥呢个我可以帮你解释嗱，我系一个好科学嘅人嚟嘅，因为本身已经读科学出身嘅。
1: 系，
2: 其实有人系做过一啲嘅研究，点解啲公仔系会唔同咗位咧？就并唔系佢哋活生生。
1: 嗱、呢个咧就呢、這个咧，记者你就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
2: 啦。而系因为话咧，嗰啲清洁嘅工人喺打扫嘅时候咧，移动咗少少、哦，所以大家就唔会惊，系啦。
0: 依家個解釋都幾冇力
2: 嘅
0: 喎，
2: 唔係啊，真係因為佢哋要清潔嘅時候咧，可能移過咗少少，所以就可能你今個禮拜去睇同下個禮拜去睇又有少少位置上面嘅唔同嘅。
1: 其實咧就係咁樣樣嘅，個古仔咧嘅典故咧，我聽聞就係咁嘅，因為咧就係胡文虎、吳文豹咧兩兄弟咧，其實喺其實呢一個虎豹別墅唔係淨係香港有嘅，新加坡都有嘅，佢哋咧就。當時嚟講咧，四周圍咧都有好多嗰啲咁樣嘅主題公園啊，咁嗰啲主題公園咧就執笠啊，咁嗰啲公仔就唔要啦，佢哋咧就攞曬翻嚟，就放曬喺虎豹別墅嗰度，
0: 就變咗恐怖版啦。
1: 咁然後跟住咧就油過曬、畫過曬啲唔同嘅顏色咧，就係變咗，佢唔係想恐怖啊，咁但係佢
2: 想補翻啲油啫。
1: 但係佢講落地獄，佢講落地獄咁裏邊嗰啲嘢，咁始終一定係會有牛頭馬面啊嗰啲㗎啦。
0: 佢有個意念叫十八層地獄添。
1: 係啦，係啦。真係好驚嘅，其實真係，你問我係啊，咁即係咩救母啊嘛，木蓮救母定唔知咩有個古仔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嗰啲公仔咧就翻嚟咧幫佢補工，即係油顏色嗰啲咧又唔係好專業嘅，同埋嗰陣時咧佢哋咧亦都唔係話咁叻，就有咁多唔同嘅顏料，咁所以咧嗰啲顏色咧油咗上去之後咧，有陣時日久失修又會甩啦，甩咗之後又好恐怖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啊，即係突然之間好似搽咗眼蓋膏咁，好驚啦。然後跟住咧就冇錯啦，就係以玲所講啦，因為嗰啲公仔咧佢有陣時咧就係打掃，佢最大件事咧佢又唔會搬嚟搬去，佢打掃咁咪擲住下低，咁佢咪撥起咯，撥起掃。做完之后佢放翻低，所以个公仔你见到本来头先向左，而家就有少少微微向右，呢啲先惊。
0: 嗱，你咁样讲就合理咗少少啦。
1: 呢啲就惊啦，系啦，呢啲先惊，因为以前咧影相系咁噶嘛，影咗相之后就一定晒出嚟噶嘛。仲有你去胡文虎，你去虎豹别墅，一定影相噶嘛，系咪？主题公园嚟噶嘛，所以嗰啲相一定俾人睇噶嘛。咁个个都喺嗰个公仔前面
0: 比较，跟住发现系啊，喐咗几
1: 个个都喺嗰个公仔前面影，然后跟住你同我嗰张相一拍埋嘅时候，仲唔弹起？系咪？
2: 咁所以系以科学嘅角度解释得到嘅、嗯，
4: 但系咧我唔系讲紧呢啲嘢咯，
2: 系
4: 我讲紧完全咧，你讲紧嗰啲公仔咧冇消失啊嘛。
2: 冇，
4: 我啲公仔淨係轉咗位嘛，
2: 都消失咗啦。而家
4: 哎呀，而家消失。
2: 哎呀，你講下我又想喊啦。
4: 唔好，你唔好喊啦。你整隻香蕉我食下，你就會開心。
2: 咁點解唔係你整隻香蕉俾我食咧？
4: 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咯。嗱咁咧，所以咧，你哋要講嘅今日就要講俾我聽，有啲乜嘢以前香港有，而家冇咗啦。
2: 一啲我哋香港嘅地標啦，1872312，1872312。 3312，都欢迎一班嘅特派记者打上嚟同我哋分享有啲乜嘢香港嘅地标已经消失咗啦，但係大家係好挂住佢，好怀念佢，甚至係当初喺呢个地标嘅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啲嘅事情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㗎。
0: 相信一班老友记一定知道比我哋更加多。
2: 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当然继续就欢迎大家嘅留言啦。除咗可以继续主题曲对对碰之外我哋一个特派记者嘅环节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去留言俾我哋。芝麻报社要靠大家噶。
1: 哇，睇下睇下，除咗头先所讲嘅琥珀别墅珍宝海鲜房，离舞台大戏院都唔见咗啦噃。
5: 人生。

0: 好感动嘅一首歌啊，罗文嘅《狮子山下》咧，带咗我哋去好多唔同以前经过过嘅地方，而家已经冇咗噶啦。
1: 嗱，呢一个咧就系有趣啦，你又觉得好感动，但系由细啊听到大噶啦。其实狮子山下根本我哋即系香港嘅区歌嚟噶啦，已经系
0: 系
1: 个个都会讲
0: 好有代表性嘅一首歌。
1: 点解会有咁感动嘅咧？系啊。
0: 嗯，
2: 我估系
1: 你个感动位系边咧？我真系好想知
2: 个电视剧嘅加持啦，即系因为狮子山下系一个嘅电视剧嘅一个剧集啦，
1: 就赋予咗一种嗱，除咗个山之外，
2: 温情啦，
1: 就有种温情啦，
2: 嗰种拼搏咯。
1: 但系派你有冇睇过先？
0: 其实冇噶，
1: 嗱，咪就
0: 系
1: 咯，
0: 即系我对呢首歌嘅认知就系、是、我爸爸以前会播嘅，咁、我就由细到大就一直都认识，同埋佢会带我去行狮子山。
1: 嗱，呢一个紧要啊，所以咧，狮子山对于任何一个人，可能对于以玲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嗰套嘅电视剧啦，而令到。你会对呢个狮子山下有一种嘅情操啦、对于我嚟讲呢亦都系因为以前成日都见到狮子山啦、我呢成日都諗緊希望有一日佢会喐㗎。即係呢我成日都諗緊。
0: 即係你以为隻狮子真係会跑嚟跑去㗎
1: 嘛。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沙田有两嚿石好紧要㗎。一个叫望夫石。
0: 係。
1: 一个呢就叫狮子山。望夫石个故事呢就係话呢有个 auntie 就抱住个仔就日日企咗喺度就等个老公返嚟、有啲人就话佢出去打鱼有啲话出去打仗啦咁一路呢后来呢即係一路再冇返嚟啦音讯啦有一次呢就行雷闪电啪一下嘛跟住佢就变咗个石头㗎咁㗎、那个故仔。
0: 我真电源就变咗石头，
1: 即系嗰个雷俾个雷劈咗一下变咗石头噶。咁啊呢个古仔边度咧？以前咧有个叫沙田 Heights 有一个地方冇中文名嘅地方，好高级噶。喺、沙田行沙田旧路咧，先至经过嘅。咁啊喺嗰度咧就入去饮茶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啊，
0: 我话唔知哥哥姐姐
1: 嗱呢个地方咧就已经系一个咧消失的香港地标啦。系啦、入沙田以前未有狮子山之前，你有冇经过大旧埔大？sorry， 舊埔大路啊，或者入去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嘅茶座，沙田茶座嘅。
2: 係。
1: 咁喺嗰度咧，入到去裏邊咧，就有一張好大張嘅畫，就講緊呢一個望夫石嘅故事啦。咁、而我就係睇咗嗰個望夫石嘅故事，咁所以咧兜咗好大個圈咧，我就講翻沙田 Heights， 就喺嗰度睇到呢一個故仔。而我見到佢呢一個嘅行雷閃電咧，可以令到一個真嘅人咧，啪！变咗个石头嘅时候咧，我就谂紧狮子山有一日啪会唔会翻生啊？
0: 好难，都几危险喎！那个隧道系会有倒塌嘅危机噶。
2: 佢翻山嘅，佢跑咗去
1: 呢啲咧，
2: 区嘅大件
1: 事。呢啲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嗰种嘅创意同埋无知。
2: 咁佢会唔会同凤凰山打交？
1: 一嗱，我系未去到，我未去到咁远。哇！如果我细个知道识得你，哇！真系冇得顶。
0: 仲有间银行都有狮子噶，
1: 我哋仲唔系如来神掌咁样样？喂，我哋好似有电话喎。
0: 系啊，我哋一齐听下 K 点样讲啊。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有阿 K 记者喺度啊，你好阿 K，
1: 早晨阿 K，
4: 多谢你升咗级添
0: ，Hello， 系啊你好啊，
2: 阿 K 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
4: 嘅？就系咁啊嗱，第一我最想回应头先系咪多咗一部声音？嗰、那个声音已经系通过你哋电台以前有讲古仔噶嘛，第五台啊。佢嗰把聲音咧，好似一位劉吳有榮。咁點解？
1: 係啊係啊，我哋聽緊㗎，係
4: 聽緊啊嘛。
1: 劉吳有榮啊，係。
4: 咁咧、
1: 啊，
4: 好啦，就點解咧？你因為今日個被訪者講嘅嘢咧，時間唔夠啊，佢講好多嘢，好想講嘢。
2: 係。
4: 但係言語係發自內心㗎嘛，但係原來最緊要係個聽覺，所以。通過收音機，唔好話政府搞㗎啦，一定係長遠啦，歷史又多啦，要搵返出嚟呀、嘩，即係而家撩起啲長輩聽得耐嗰啲，無論粵曲呀、佢嘅填詞呀、由聽歌去變到佢哋識得多咗文化，就係從呢個聽覺。如果個聽覺收音，你教細路仔講嘢，佢其實係收音，然後睇你個嘴型，然後發音嘅。
1: 係、啊、
4: 你話通過電台個聽覺幾緊？
1: 啱啊！你頭先講緊咧就係、是、你頭先有睇我哋嘅節目定係聽我哋嘅節目㗎？ 我哋訪問嗰個鐘頭，我哋訪問嗰個鐘頭咧，
4: 翻嚟
1: 啊，咁就好犀利。
4: 到屋企買餸煮飯，
1: 咁就好難得啦。
4: 屋企仲有個老爺。
1: 係啊，頭先咧嗰位咧就係黃桂林啊，係啊，我諗你咧係
4: 好
1: 熟，
4: 認得佢嘅。
1: 你咧會好熟佢把聲啊，因為咧其實佢已經係好多年嘅播音員啦。咁而且咧唔單止係咁樣，佢亦都係一位咧非常之顯赫嘅一位嘅電台嘅節目主持嚟添嘅嚇。如果你有聽，係啊，所以你咧好叻，你把耳仔啊真係好叻啊。
4: 是嗱，点解咧？我话俾你听，眼你如果前面遮咗你嘅，
1: 系
4: 已经睇唔到前面嘅嘢啦。
1: 冇错，
4: 但耳仔可以听，
1: 系啊，
4: 系咪啊？
1: 阿 K 啊，个
4: 嘴，
1: 阿 K 啊，
4: 讲嘢咧系有个心。
1: 冇错，嗱，
4: 回翻你而家今日个主题，
1: 你记唔记得我哋主题系乜嘢？你讲一次先。
4: 香港嘅遗迹啊，真系多得很啊！
1: 嗱，你讲一个就够啦，阿 K 啊，你讲一个，
4: 你
1: 觉得以前有，而家冇，因为
4: 谁先？
1: 系啊，
4: 其实古爆阔是因于个环境，同埋香港系东南亚啲地方都系细，咁啊因应嗰阵时所谓嘅缘啊，先至起到咁一部分出嚟啫。
2: 系
4: 有机会去到老远嘅山西，佢全部将地下嘅十八层地狱。天上边嘅33天，全部实嘅石啊，
1: 系
4: 人物啊，做晒出嚟嘅，
1: 冇错冇错，
0: 即系个规模大好多噶。
4: 今天就仲有三大古址啊，亦都去揾到好多古迹。
1: 系
4: 只要仲有嗰啲出家人真心喺度保留嘅，你哋一定会揾到绝世嘅奇迹。
1: 冇错，
4: 我就系讲咁多啦。
1: 好啊，你讲得好好啊，冇错，有心人咧就会保留呢啲嘢啦。呢一个就
4: 系
1: 你讲嘅最紧要嘅重点。咁我想问下你咧，嗱，最后一个问题啦 ，K。咁你既然你提咗一个咁有意义嘅一个讲法出嚟啦，就系话有心嘅人就会保留一啲值得保留嘅嘢啊嘛，系咪啊？
4: 嗯。
1: 咁你觉得而家喺香港有边一样嘢系保留咗嘅，而你觉得系有意义噶，或者边一个地标？嗱，你咁有經歷喺香港，
4: 例如六百幾年嘅靈魂寺喺加道里下低，
1: 有道理噃。而家今時今日都仲有嘅一個地方係咪咧？
4: 有時間你可以去參觀。
1: 好多謝曬你，
2: 我哋待定先，多謝曬 K，
1: 我哋下次再傾過嚇，
2: 好，
1: 拜
2: 拜。
1: 嗱，咁又學到嘢啦。
2: 係，所以我哋嘅聽眾真係好犀利嘅，亦都要咧靠大家繼續打嚟嘅。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收落，
4: 日
6: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我芝麻芝麻芝麻。
5: 你唔系主持人，你系社长啫。
4: 系啊，今日咧好叻啊！我哋咧啲听众咧，大家打电话嚟啊，叻过你哋两个啊！
2: 吓，我都有讲虎跑别墅噶噃，
4: 系
6: 我都有提供情绪价值噶。
4: 呢个系唔收货啦，提升情绪。我而家嚟睇医生咩？
2: 嗱，咁其实咧见到啦，好多嘅听众啦，都陆陆续续咁样继续打电话嚟啦。咁欢迎大家咧1872312，1872312，同我哋讲下咧一啲已经消失咗嘅地标，而你系好怀念佢嘅，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噶。而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当然继续欢迎大家啦，想去我哋香港暖流呢个嘅贴文嗰度留言赞好啦，因为咧我都见到阿叶咧有提到，佢话各位午安，港岛地标一定唔少得荔园啊！
5: 哇，呢一个系例牌要讲嘅嘢
2: 啦，荔园
4: 小天地。
2: 虽然我系冇见过呢个大笨象天奴啊嘛，系咪啊？
5: 系
6: 啊系，
2: 但系系有听过啦，一定
4: 系。荔园小天地，齐来快乐游戏。
2: 有首咁嘅歌噶。
4: 是啊，以前有句叫荔園小天地啊。
2: 我只知道荔園有哈哈鏡
4: 咗。我爸以前做嗰個節目，因為呢有一段時間呢邱老闆呢其實亦都係荔園嘅老闆㗎嘛。荔園嘅老闆呢就與此同時亦都係亞視嘅老闆。咁、所以亞視呢就開咗句叫荔園小天地嘅節目㗎嘛。咁幾開心㗎，因為其中一個禮物呢就係可以攞到呢個荔園嘅入場券㗎嘛。
6: 吓，但係嗰陣時入場唔係好似俾一兩蚊。
4: 咁唔係錢啊？
6: 哦，咁都係。
2: 都係一個負擔。哦，多情。
4: 咁仲有啊，你知唔知道荔園嗰隻大笨象點嚟㗎？
6: 好似係外國運過嚟㗎喎。
2: 好似係唔要，跟住後我哋跟住就荔園收留咗佢，係咪呀？
4: 個故事係咁㗎。係。曾經有一個嘅馬戲團嚟香港演，跟住呢就嗰、那個馬戲團呢就因為要好誇張啦，因為有咗隻大笨象嚟演完之後，跟住呢因為每一次呢嘅運費都好貴，所以呢其實運返去都好多錢。
2: 咁佢就拋棄咗佢呀。
4: 咁就荔園就話好啦，咁不如我養啦咁。
2: 哦，即係佢冇話要拋棄嘅。
4: 哦，嗱呢一個咧就嗱呢一個情緒上面嘅嘢我就唔知啦。
6: 即係佢覺得騎完隻象過嚟，跟住就自己走咗。
4: 嗰陣時咧就叫做咩咧？其實咧嗱，而家我哋啲人諗嘢同以前唔係嘅。而家以前咧一句説話就講曬㗎啦嘛。就叫一家便宜兩家著啊嘛！
2: 哦，即係我又俾咗隻大笨象你，咁你又有隻大象喺個樂園嗰度啦。
4: 我咧又唔使再諗要搵翻佢翻去。你唔好以為哎呀好可憐咧、啊、大笨象。你如果係去到嗰啲即係周圍都有大笨象嘅地方，譬如去到印度啊，印度應該唔會，因為印度人好尊重大笨象，係
2: 啊
4: ，Vishnu 嚟噶嘛，佢哋係神嚟噶嘛。但係咧泰國都好多大笨象噶喎，你有個嗰啲 elephant farm 嗰啲噶嘛。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佢大笨象。有好多人呢以前都係對啲動物唔好㗎嘛，話俾你聽，所以佢唉留低咪留低囉咁樣。
2: Harry 哥哥社長望住你呀、
4: 啊。其實呢我呢就對於呢一隻嘅大笨象呢就又愛又恨嘅。
2: 吓點解呀，
6: 食曬你啲香蕉。
2: 佢蝦過你咩？
4: 冇錯，我食曬啲香蕉。呢個世界上冇人同我搶香蕉㗎，因為我食親嗰啲香蕉呢人都係唔會食㗎啦。你蒸嘅你呢有烏蠅嬲嗰啲最好味㗎。係、最好味
2: 的。食張蛋靜下先。
4: 下嗰隻嘅嘢呢我諗住食嗰陣時嗰個鼻哥一撩埋嚟呢佢係食咗我啲雀。
2: 喔、咁我哋身金同味㗎嘛。
4: 冇啦。唔講啦。
2: 好啦，唔好講佢啦，我哋因為我哋已經有呢個嘅社區記者呢準備俾個特派報導我哋。
6: 係啊，
4: 好嘢啊。
6: 咩又有咩報導啊？
4: 咩
7: 阿妹
2: 你好，
6: 你好。
7: 你哋记阿 Kelly 哥哥应该记唔记得？
4: 早晨，
7: 蒲岗有个启德游乐场。
4: 哇，阿妹啊，我想话俾你听，我唔记得，但系我唔想讲大话，因为我记得。
2: 系咪喺黄大仙警署对面啊？即系
7: 而家用咗公园。
2: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之前有个长辈都有讲过，嗱呢度咪就系启德公园咯。
7: 隔篱有间
6: 启德唔系以前机场嚟嘅咩？
7: 唔係機場喺九龍城啊嘛，
4: 機場喺九龍城啊仔，人哋咧呢度係黃大仙啊，
7: 呢個黃大仙差館對面。
4: 係啊，你話隔離有個咩話？
7: 亞洲戲院。
2: 哦，有間戲院。
7: 係啦，啲阿芝士嘅係做邵氏嘅戲嘅。
4: 係啊，專做邵氏嘅戲嘅。
7: 係啊。
2: 但其實嗰個公園咧，因為阿 May 我而家睇咧，唔算好大嘅，係咪嗰陣時就係咁咁，即都係嗰個嘅範圍嘅啫。
7: 都係嗰個位。
2: 係，咁入邊會有啲咩？
7: 有個球場嘅，而家有個球場嘅，嗰、那個球場就係戲院嚟嘅啦。
2: 哦。
7: 隔離嗰個公園咧，就係、是、睇得遊樂場，
4: 睇得遊樂場，
7: 我哋成日去嘅。
4: 阿May你熟得咁緊要嘅，你係咪喺嗰度住噶？
7: 我喺彩虹，
2: 係我記得阿May喺彩虹住。
4: 咁、哦、彩虹住，如果要啟德遊樂場點樣去啊？
7: 行過去咯，
4: 就行過去已經得啦。
7: 係啊，
4: 你睇下幾方便。
2: 但係啟德遊樂場係有啲乜嘢玩嘅咧？叫做遊樂場
7: 啊，有大戲睇啦，有歌廳啦，有遊戲玩啦，類似麗園咁嘅，但佢就冇動物嘅，
4: 冇動物，
2: 即規模就細少少。
7: 系啦，
4: 细好多，细好多。
7: 嗰时阿常少修啊、徐小凤啊、阿班班嗰啲都喺度唱歌嘅。
4: 系啊，心心班班、张元元、蔡丽晶啊。
7: 系啊，唔使钱嘅，我哋听。
4: 阿 May 啊，你有冇去过咧？呢个启德游乐场里边嗰间鬼屋啊？
2: 吓、有鬼屋添啊！
4: 实有噶，
6: 系咯。
7: 唔知道我冇参观过。
4: 你冇啊？我咧就好中意玩鬼屋呢样嘢嘅。其实咧，我觉得丽苑咧就大啲啦，同埋好玩啲嘅。
7: 系。
4: 但系咧，唯一一样嘢我中意咧就系、是、启德嗰个鬼屋。
2: 嗯。
7: 仲有一间啊，沙田啊，有间啊。咩海鮮房
6: 哦，執咗
4: 呢個係另外一個地方啦，
6: 係啊，
4: 呢個係另外一個地方啦、
7: 沙田海鮮房
4: 嗰、個叫沙田華房，
7: 華房啊，
6: 係、
7: 哦、
6: 啊，華房啊，
4: 沙田華房
7: 黐住成個碼頭咁樣嘅。
4: 咁咧就一定要佢喺個碼頭度咧，要坐一隻街渡。今日你遠見到佢嘅，
7: 係啊，係啊，
4: 啵啵啵咁啊，
7: 我哋去過食嘢啊嘛。
4: 哇，都好開心。
7: 有張龍椅俾你坐嘅。
4: 係啊，要扮皇帝啊嘛。
7: 係啊，
4: 咁你嗰陣時都好細個啫，阿 May， 你坐咗上去啫，兩隻腳吊吊揈啊，喺上高。係
7: 啊，我去睇得遊樂場都好細嘅，我陪我阿媽去啊嘛，我阿媽中意睇大戲啊嘛。
4: 哦。
7: 佢就睇大戲，我就去聽歌。
4: 係。
7: 咁啊，到時喺邊度等咁啊，一齊走咯。
4: 咁你同你媽媽都幾好喎、啊，佢你媽媽又錫你，你都幾 friend 下個噃。
7: 咁冇计啊！嗰时啲烧完娱乐系咁啊嘛，
4: 系啊！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7: 我哋嗱，实际就九个，
4: 系
7: 而家得五个。
4: 哦，好彩嗰阵时有九个咋。而家都仲有翻咁多个喺度啊！
6: 咁都都几频能噶，我要凑住九个一齐去玩。
7: 有一个水上乐园啊！
2: 水上乐园，
4: 喂，你都记得好多、啊，你去好多地方玩啊！
2: 桥咀岛嗰啲啊！
7: 水上乐园我就未去过，系喺远径村嗰度嘅。
2: 远径村有水上樂園？
4: 咦，终于有啲我唔晓嘅嘢啦！
6: 我从来都唔知远径系有景点噶。
7: 系啊，有个咩青龙乐园，我就听人讲嘅，我就冇去过。
4: 青龙水上乐园，
2: 系咪隔篱有个烧烤场噶？
7: 系啊系啊，
2: 系咁、我有印象啦呢、這个。
4: 大围就踩单车，隔篱就有个青龙水上乐园。
6: 曾经有听众提过呢个地方
2: 嘅，系啊，
4: 有五彩天梯嘅。
7: 我谂你都未出世啊，
6: 绝对未出世。
2: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听众系提过噶呢一个嘅
4: 水上乐园，有
2: 水上乐园，
7: 明我咯。上次你提過
2: 咯，哦，原來亦都係阿 May 嚟，因為我記得有人係講過呢樣
4: 嘢。但係你冇玩過，你冇入過去嘅。
7: 我冇入過去。
4: 你知唔知點解啊？
7: 呢個唔中意游水嘛。
4: 哦，係咯。唔係最犀利點解我知道你唔中意游水？我又知道你
7: 唔
4: 中意
7: 游水。
4: 哦，你唔識游，其實唔使識游水嘅，水上樂園咧浸你唔親嘅啲水。
6: 係咯，就係喺度滑梯嗰度垂落啲水度嘅啫嘛。
2: 危險㗎嘛。
4: 但我冇去嘅原因，你知唔知點解？好貴㗎，其實。好多錢先去到玩。
7: 係啊，入場費好貴咋。
4: 嗯，冇錯，但係恨去嘅，但係我好似我真係未去過。
7: 但我哋去啟德嗰啲咧，幾咩個零錢可以入去啊嘛。
4: 啟德好似係個零人錢入去嘅啫。
7: 係啊，好多年前啦。
4: 嗱，有一樣嘢咧喺啟德，我成日都覺得大家都記得入去玩乜，但係唔記得食乜嘢喎。
7: 啊？
4: 我唔記得有啲咩食啊？
7: 有
4: 去玩成日食嘅嘢食㗎，係啊。
7: 上兩亞上。掟嗰啲香口胶啦，
4: 掟香口胶啦，
6: 哦，抽奖翻嚟嘅，
4: 唔系抽奖掟嘅，
7: 唔系
6: 即系用实力换翻嚟嘅，
4: 掟街砖，
7: 掟街砖，
4: 系啊，嗰个
7: 佢玩游戏，玩嗰啲波波池，
4: 哦，都有波波池噶啦，已经
7: 有波波池，掟嗰啲香口胶，
4: 系。
7: 仲有好似有賣零食嘅，有雪糕嗰啲賣嘅，
4: 係咪啊？我就唔係好記得食咗啲咩啦。你諗下，佢成日一定係要，即係一定有嘢食噶嘛。
6: 咁即係以前個消費咧，主題樂園嘅消費都唔高喎。你諗下而家嘅主題樂園，你行一行入去真係食啲嘢都冇錢喎。
7: 係我阿媽睇大戲咧，就要買飛。
2: 嗯，係幾多錢啊？一張門票
7: 唔知兩三蚊嘅，
4: 兩三蚊
6: 哦。
7: 嗰時有阿李龍哥哥添嘛，
4: 係啊，
7: 有尹飛燕啊，
2: 龍哥
4: 尹飛燕，哇！
2: 係
7: 啊，所以我媽睇到啲戲目啱睇嘅咧，就嗌我同佢去咯。
4: 係係，會唔會咧造成咗你又中意咗睇大戲咧咁？
7: 所以我有時而家得閒未晏就未有聽完曲咯，聽完你哋呢個節目。
4: 係啊，咁所以咧，所有嗰啲童年嘅時刻咧，嗰啲快樂嘅時光會翻嚟哦。
7: 係啊，不過好耐啦，睇得。拆咗，我谂有嗰栋拆迁个丽苑嘅，好似
4: 拆迁个丽苑好多，系啊，
7: 系啊。
4: 咁阿 May 啊，有好多嘢咧，我哋细个嘅时候有，而家都冇咗啦。有边一样嘢，有边一样嘢，突然间你谂系你觉得啊，嗰个时候有嗰个地方，我而家都仲挂住嘅咧。有啲唔系噶嘛，佢进步咗噶啦嘛。咁
7: 丽苑咯，
4: 丽苑啊，嗬，
7: 丽苑咯，
4: 系啊。
7: 你知唔知嗰时我哋拍拖，成日喺个出边爬上仔噶嘛？
4: 哦，哇！
2: 好甜啊！
6: 好舊式嘅浪漫啊！
4: 係啊，喺橋底嗰度爬艇仔
7: 啊！係啊，係啊，係啊，爬艇仔
4: 係啊，
7: 爬完艇仔咧就食啲嘢。如果要入麗苑就入，唔入就翻屋企咯。
4: 冇錯，咁啊門口都好多嗰啲鹹鹹濕濕嗰啲嘢食嘅。
7: 同埋咧，阿香你哥哥漁民幫啊，以前咪好多街邊檔嘅，而家都冇曬啊。
4: 呢個真係好唔同，漁民幫直情好似另外一個世界咁咯，而家。
7: 下骨夜天嚟噶，
4: 系啊，
2: 以前有
4: 好
2: 多铺头噶嘛，我记得，同埋有好多。
7: 唔系佢全部卖啊，夜晚咧九点零十点钟咧摆晒成条街都系卖小食嘅。
2: 哦，即系嗰啲走鬼档。
4: 系
7: 噶、
4: 啊，
2: 嗯。
4: 而家唔
7: 摆到成四五点噶。
4: 系啊，
2: 但系而家已经系
7: 系
2: 啊，六月廿八号就已经封
6: 闭
2: 咗啦。
6: 封
2: 闭
6: 啦。
4: 佢咁嘅，余文芳而家咧，佢搞到咧喺里边有个市集咧，就想做翻好似以前某程度上余文芳嘅感觉，咁啊做啲档仔喺度。
7: 做唔到啊，做唔到啊，我估佢做唔到。
4: 唔系嗰种
7: 气氛啊。
4: 唔系，系啦，你讲啦，嗰种氛围完全唔同咯。你真系要出到嚟半街档摆晒出嚟咁先爽噶嘛，嗬？
7: 系啊系，中意食乜就食乜。
4: 系啊，
2: 即系行过边档香就走去帮衬佢。
4: 系啊，
7: 我哋边度咧，夜晚打完白只脚筋搭车出嚟食。
2: 哇！
6: 哇！呢个系童年时嘅快乐啊！
4: 喂，你好癫啊你！系啊系啊，系赢咗钱嚟食定系？
7: 唔系，
6: 通常系赢嗰个请嘅。
7: 系打完白只几个
2: 肚饿啊嘛，
7: 啱 P 嘅咪搭车出嚟食咯。嗰阵时我哋喺油塘住。
4: 哦，以你为。
7: 搭的士出嚟都系唔知使唔使十蚊？
4: 嗯，冇错，
6: 即系四个人分，咁啊每人就两个几啫。
7: 五个人分。
6: 哦，五个人分添。
2: 因为嗰时系的士系五个人嘅可以坐。
4: 可以坐五个人，系啊。咁啊咩咧？你而家氹氹转，你而家氹氹转咧，我而家喺度画紧个地图咧。原来你细个咧一路至到而家咧，你路都喺九龙东。
7: 系啊。
4: 你其实系冇去过荃湾嘅。
7: 有。
4: 系啊。
7: 安置区。
4: 哦，系啊。
7: 记唔
4: 记
7: 得？
4: 哦，你从安置区开始的，从
7: 小变大，
4: 从小变大，
7: 系明白。搬出嚟九龙啦。
4: 系啊系啊，原来你系哦，咁所以咧，你去翻，咁你所以你去翻呢一个九龙东嗰边咧，你就唔走啦，你系即系
7: 走啦，
4: 嗰边旺你啦。
7: 我而家都系住彩虹噶，
4: 咪咯？你由彩虹又兜咗去，又去咁远，又去油塘，系咪？
7: 唔系油塘
4: 又食嘢，
2: 油塘我搬去彩虹嘅。
7: 油塘嗰时拆啊嘛，七层嗰啲拆啊嘛。
4: 系冇错，
7: 咁
4: 而家又
7: 系
4: 油。
7: 我谂住近翻我阿妈，我阿妈喺彩虹住噶嘛。
4: 孝顺。
7: 咁我咪近翻我阿妈呢度，我哋要彩虹咯。
4: 而家彩虹啲颜色同以前唔同咗。
7: 就嚟拆啦，彩虹都。
4: 而家佢油过晒啲颜色唔同咗。而家彩虹
7: 系啊，
4: 系咪啊？
7: 哇！你哋影嗰个球场咧，影嗰个彩虹好靓啊！
4: 系啊，系啊，
7: 香港暖流嗰个画面啊，
4: 冇错啊，
6: 都系彩虹嚟嘅，
4: 都系彩虹，
2: 系农村嗰度，
7: 系啊，嗰个系彩虹嚟噶，
4: 嗯，
2: 勾起咗咩嘢嘅回忆啊嘛，都
4: 俾你认得啦，系啊，
2: 多谢晒咩你电话先，
7: 所以你今日讲嗰啲咧，我好多回忆啊，
2: 有
4: 回忆啊，
2: 有机会再打上嚟分享更加多，好唔好？
4: 玩啊嘛，
2: 好，多谢晒咩，
6: 拜拜咩，
2: 好，拜拜，
4: 拜拜。
2: 在這裡呢，以玲都突然間醒起，我們還有一個任務未做的 Harry 哥哥。
4: 是啊，
2: 我們要講這個主題曲對對碰到底是誰贏的。
4: 不 使啦，都系我噶啦。
2: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暂时见到咧 ，Connie 咧系投咗你一票嘅。
6: 我以为你系专登唔讲嘅，因为你输咗。
2: 嗱，我做人好公道嘅，我做人好公道嘅，系我哋嘅赛果系一定要宣布嘅。
4: 呢、這个是
2: 但系个赛果其实系可以逆转嘅，咁大家咧欢迎大家上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继续投票，继续同我哋讲你有啲咩怀旧嘅地标，亦都要上去留言赞好，话俾我哋听，大家系继续支持紧我哋噶。
4: 多谢晒你哋啊！哇，好型啊！我今日真系赢咗波嗰个 feel， 跟住咧，连我个女，
2: 但系唔系，你个足球仲喺你只脚度，你耶咩咧 ，Harry 哥哥？
4: 都系、啊。

0: 唔同嘅足印啊，喺呢个城市入面，喺唔同嘅地方，有啲地方虽然已经唔再喺度啦，但係仍然喺我哋嘅心入面呢。
1: 其实我好开心呢，想同你哋两个傾，因为呢我哋去咗有返咁耐嘅经历啦，香港梗係始终一路唔同咁变緊啦，你咪我有好多地方呢变咗你唔捨得，但係大部分变咗呢你觉得佢越嚟越好㗎。
2: 嗯。
1: 係啊，例如譬如我哋见到呢两边嘅岸呢，而家呢就有好多可以沿住呢个维多利亚港行嘅地方啦，咁、其实係越嚟越靓㗎嘛。咁但係你哋两个呢年纪唔同㗎嘛，年纪唔同，历练又唔同㗎嘛。
2: 差唔多㗎咋 ,Harry 嗰个。
1: 凡係讲清差唔
0: 多。
1: 凡係讲清差唔多嗰个呢应该
0: 都
1: 係年纪
0: 大
1: 少少嗰个。
3: 差唔多啊 ，Harry。
2: 差唔多啊 ，Harry。
1: 咁所以咧，你哋嗱，问下你哋两个先。我知道我哋有电话，有个精彩电话，好快脆问下你哋，有边啲嘢系以前有，而家冇唔舍得嘅？
0: 哇，我觉得
1: 地方
0: 系
1: 地方，
0: 我年纪太细啦，
1: 嗯，
0: 所以我嘅印象就已经系可能系楼下商场消失咗嘅食店咯。
1: 哦，系
0: 因为佢喺我哋嘅生活圈入边啊嘛。我细个又唔会有啲咩地方啊，我一定要去玩嘅、我从放学我就一定要去啦。都有嘅，可能系楼下公园咯。
1: 公园，
0: 即系以前系好污糟、好拗旧嘅，甚至乎系有死老鼠嘅。咁而家翻新咗啦，
1: 而家反而好噶嘛。咁你唔会挂住噶嘛呢啲？
0: 咁我唔会挂住只死老鼠，但我会挂住以前嘅环境咯。
1: 因为嗰阵时你玩嘅时候就嗰啲嘢，而家虽然而家好新颖啫，但系就冇咗嗰种情操啊，咪
0: 系
1: 嗱，就系嗰种情操啦。咁啊，周以玲咧，
2: 我会嗱，头先我讲个虎豹别墅啦，丽苑我唔舍得啦。我屋企附近咧，其实曾经有一个咧戏院嘅。是一个屋邨戏院嚟，
1: 你睇你好情深款。
2: 系啊，我系好唔舍得，因为咧，虽然去到后期咧，佢就真系已经系播即系冇乜戏上啦。但系呢一个嘅戏院系承载住以玲以前细个咧嘅时候睇嘅第一部电影。
1: 咁得意？
2: 系啦、啊，咁所以其实系真系有啲唔舍得嘅。
1: 咁你记唔记得睇嘅第一部电影系咩电影？
2: 嗰阵时系《侏罗纪公园》啊。
1: 哦，
2: 系啊，
0: 哇，都真系嗱，
1: 真系好耐
0: 年龄啦。
2: 系嗱，《侏罗纪公园》有好多集嘅，系第二集。
1: 哇，好香啊，好
2: 香！侏罗纪公园第一集嘅时候就
0: 恐龙遗传咗种噶啦咩？
2: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嘅戏院真系承载咗一啲嘅感情同回忆，所以佢拆嘅时候我系唔舍得嘅。
1: 系嗰种感情同埋回忆啦，我哋接听电话啦。
0: 好啊，北婆婆你好啊，
2: 北婆婆你好，
4: 喂你好，大家好，
1: 早晨。
4: 早晨，
2: 系咁，北婆婆，你唔舍得边一啲嘅地标啊？
4: 唔系，我记得咧，以前丽苑隔篱有度叫做宋城，
1: 系
4: 嗰个宋城咧就有桥啊，又喺度俾啲人回忆，去坐下花轿啦、啊，有啊睇啊中意睇啊边个男。男仔喺度咩咁啊做啊扮新郎哥啦！
1: 你中意睇下咩男仔去嗰度就可以扮下新郎哥。
4: 系啊，扮新郎哥。
1: 哎呀，
4: 咁啊抬起嗰顶轿抬几步咁啊好正啦！咁啊新郎哥嚟踢轿门啊！
1: 咁好玩噶、
4: 啊？系啊，嗰阵时宋城。我都玩过啦。
1: 咁你即係做个新娘㗎喇喎。
4: 係
1: 呀。係咪穿晒马褂即係嗰啲
2: 毛
0: 捉住你心意㗎喇。
1: 成套咁樣。
4: 嗰啲呢就要另外租住有得着嘅，如果你唔租就咁扮呢都有。
1: 都得係咪呀，
0: 即係扮个马夫囉，就係、是。
4: 系啊，
0: 嗰个咧就可以扮。
1: 唔系，梗唔系啊！
4: 咁系好多好多都有好多个男仔喺度嘛。
1: 系
4: 你中意边个做你新郎哥啊？边个乜嘢啊？咁啊？
2: 嗰啲男仔系职员定系咩人嚟
1: 嘅
2: 咧？
1: 特约演员嚟嘅，咁
4: 啊
1: 就
4: 系啦
1: ，model
0: 哦，原来系妹嚟嘅。
4: 冇
2: 錯啦，因為我個畫面係以為阿北婆婆你有一個心儀嘅男
1: 子，
0: 係咯，我心諗咁浪漫，以前追女仔，
1: 佢
4: 都有嘅，有啲我即係大家識嘅咁同埋入去咧咁啊。即係我扮新娘，你扮新郎哥啦，咁都有嘅。
1: 喂，幾好喎、啊！如果我同你拍拖嘅話，其實咪借住呢啲椅，我哋不如去宋城玩啊！嗱，咁
4: 啊，
1: 都係扮啫嘛，影下相咁樣，
0: 求婚就係呢啲地方
2: 咁樣。試下個口風啊，睇你肯唔肯嫁俾我啊咁啊！
1: 宋城好多嘢玩嘅喎，又有個立像院嘅喎，裏邊有冇睇過啊？
4: 宋城都幾好玩。我就睇唔見嘅，不過我有份去玩過啫。
1: 係呀、
4: 啊，嗰陣 有人都系要我哋啲行家咁扮翻嚟，我中意边个做新郎哥？
1: 你咩行家啊？你嗰阵时做做咩行业啊？
4: 我都系做唱曲嘅。
1: 哦，你系唱曲嗱、哦，所以行家大家都系演艺界啊。
4: 系啊。
1: 系咪啊？
4: 系啊。
0: 咁、哦、你咪喺丽苑演唱完就即刻过去咁样啊？
4: 唔系，我冇喺丽苑唱过嗰阵、嗯，我哋。
1: 你喺边度唱啊？你嗰阵时？
4: 我哋喺隨便喺街邊唱，
1: 我、哦、街邊嗰啲
0: 賣唱，
1: 有冇喺廟街嗰度擺過檔啊？
4: 冇喺廟街。
1: 廟街我哋都好中意去聽曲噶、哦，以前。
4: 唔係嗰陣咧，有套叫做大笪地咧。
1: 誒、欸，油脂啫。
4: 係、哦、啊，大笪地又都有好多人喺度唱。
1: 係。
4: 開盲都有嘅。
1: 係咪啊？你通常你唱咩曲多㗎？
4: 粵曲。
1: 粵曲嘅。
4: 係啊。
1: 就大笪地，即係中環大笪地啦，港澳碼頭嗰度啦。
4: 係啊，係啊。
1: 哦、咦，我见过你噶啦，细个，
2: 嗯，可能相遇过，
0: 系故人啊，原来系，
1: 我实见过你
0: 老朋友，
4: 你见过我，你今年几大啊？
1: 我今年有几大得几大啊？我今年啊，我咧就63岁，
4: 我100岁啦，今年，
0: 哇，100岁啦，
1: 喂，俾啲掌声好唔好？
4: 系啊，
0: 我哋用掌声嚟到结束呢一个，
4: 系啊系啊，
2: 多谢晒方婆婆你电话，但系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啊，下次有机会你再打上嚟讲更多好唔好啊？
0: 下次你过嚟唱两首，
2: 系咯、啊，唱两句俾我哋听下。
0: 好啦，多谢你电话，
2: 多谢晒方婆婆，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精神爽利，
2: 拜拜。哇，估唔到最后竟然会接到一个100岁嘅听众啊！咁期待听日再听到大家嘅声音啊！喺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话，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经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及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碰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旁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输售制裁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加里巴夫强调，

0: 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沿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94点，升咗597点，总成交金额202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1点，跌咗3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蚊，升14.8；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84蚊，升咗274蚊。阿里巴巴105.4，升咗9.6；中芯国际79.1，升5.6仙半；华虹宏力194.8，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2.58，升2.52；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咗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港元7.84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708。澳元5.44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4，欧元8.9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3点，跌咗503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9美元，卖出4,133.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的慢线是经封闭，而家车辆是不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3B、3D、5C、3C 和116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積極開闢新財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載荷專家參與神舟23号飛行任務，香港在多項國際指標中保持領先地位。河套園區去年投入運作，為創科注入新動能。政府透過拆牆鬆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並正全速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與市民抱寫香港更美好未來。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下昼嘅1:11啊，而家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黎晓君，仲有
1: 立希，
0: 冇错，咁啊有我哋两位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你听紧嘅系咩节目咧？
1: 系戏曲天地啊！
0: 冇错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咁啊喺呢一个下昼之中咧陪住我哋。咦，立希啊，今日嘅天气我觉得，咦好咗好多咯，
1: 可能因为落完雨。
0: 系啊，落完雨就好快，
1: 我觉得会凉少少啦。
0: 啊，你又啱，我简直咧系喺呢一个夏天，我觉得悭咗好多电费，因为咧落雨嘅关系咧，有啲日子我系唔使开冷气噶，喺屋企，咁好似又悭咗啲。咁当然啦，落雨有落雨嘅唔方便嘅，
1: 系啊，要大遮啦。
0: 冇错，又天雨路滑啦，咁我哋成日都提我哋嘅哥哥姐姐出门要小心啊，小心啊，落雨啊。咁啊，其实唔单止哥哥姐姐，每一个人都系嘅，甚至乎咧揸车嘅朋友都系嘅，小心天雨。路话唔好揸咁快啊，唔好因为赶时间啦，得噶啦，咁样就揸咁快，咁冇错，每一个人都要小心。
1: 同埋有啲哥哥姐姐要小心啦，因为可能会出门口睇戏啦，记得要带遮啦。
0: 冇错，带遮啦，咁同埋唔好因为赶住开场啦，我要急啊，就唔好赶啦吓。系啦，咁最紧要系大家都要安全，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咧就最好啦，留喺屋企陪住我哋啦，3个钟头。一开始咧会带嚟有粤曲会之音，送上有两首嘅合唱歌曲嘅，而1:45咧就开始我哋点唱登记嘅时段嘞噃。
1: 冇错啦，所以大家记得咧要打电话嚟啊！1:45嘅时候，
0: 系啊，
1: 18723112啊，为你听电话嘅咧就系文仪啦。
0: 冇错，你唔系唔记得文仪个名啦？
1: 我梗系记得啦。
0: 文仪听到会唔开心嘅。好啦，文仪啦会听电话啦。咁1:45啊，2个钟头，2:00至4:00啦。我哋今日有2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嘅。咁而1:50咧就会有我哋嘅戏曲小篇情报站，为大家送上啦嚟紧2个星期啦。我哋一啲嘅节目内容，一啲歌曲嘅一啲播放嘅，都是留意住咯噃。好啦，又够钟听歌啦，立希。
1: 冇错啦，咁咧今日我哋会听乜嘢歌咧？先为大家送上一首咧，就系由阮兆辉、尹飞燕嘅《铁公园之喜界》，大家细心欣赏啊！

0: 康宗已成罪犯，发配西处，不知归期何日，自愧竟人错把情史即恨亡。
1: 康郎父，我两有铁公为媒，接线为证，虽未成亲，但名分已定，夫妻理应有福同享，有福同当。
0: 受影，玉皇错爱真是三生之幸，总之花飞薄命，我痛怨恨。你莫念此发配囚徒，你另寻对象啊。
1: 康郎父，妾心已属郎，终身

0: 双拳难敌四手，强盗西中才有个响银失落。
1: 如此说来，一定事有蹊跷。
0: 事有蹊跷。

世上石苏龙，此世横行无恶不作，对我总有不容置疑。哎呀，莫不是他勾结太行山贼，把响银

妻可比同林鸟，谁知大难来时

0: 难得魄眉忘情，不堪浪夫又到精神所致，金石为害，就算再等十载八年，我都亦无怨恨。
1: 受刑差，方某有此刑差，今生已无遗憾。为是那石苏龙对我有心加害，定无将我放过之理。哎，我只怕归来无日，终有日老死在他。

人客怀多情，看但愿重逢，仍有望兴歌引凤。我唱求王，为怕石轮，成我。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就是《铁公园之喜界》，是由阮兆辉和尹飞燕所演唱的。
1: 你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2: 我现在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那个年代呢，我会跟爸爸说，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都会去揽下他、啊。我爸爸经常说，是我们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1: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粤曲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40啊，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31度，室内湿度7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继续我哋粤曲汇之音，继续听歌嘅时间
1: 啦。冇错啦，为大家送上嘅下一首曲目咧，就系由文千岁、冼剑丽所演唱嘅《小凤仙之试探》。

0: 强狂避世，风月寄情，无非防备奸党耳目啊！
1: 将军啊！
0: 啊啊，仙妹，快啲埋嚟陪我饮。

你听我解释啦，重科壮志豪迈，青硬汉，岂有今为叛逆坐豺狼？只因受制于人，无力抗，逼得强颜忍辱待时光。一字计划完成，必可除奸党，更望你同心协力。

0: 刚才咧为大家送上嘅曲目咧就系、是《小凤仙之试探》，系由咧文千岁、冼剑丽所演唱嘅。
1: 戏曲小篇情报站，
2: 时间嚟到下昼嘅1:50啦，亦都开始我哋嘅小篇情报站啦，预告嚟紧一个星期嘅一啲节目内容嘅。
0: 冇错啦，先为大家咧就系、是、预告咧就系、是、今晚嘅戏曲之夜啊，就系、是、由于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有伍木兰嘅《燕归人未归》，徐柳仙嘅《杜鹃花下泣》，冯玉玲嘅《梅喜悲歌》。梁英、白杨嘅《长念葬花人》，麦炳荣、凤凰女嘅《百万军中赵子龙》，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2: 跟住落嚟咧，就系越夜越精彩啦！今晚嘅时间，今晚2:00咧就会开始有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咧，播放会系有罗家英、李宝莹、欧丽华嘅《将与主海之》将与主海呢一曲。跟住咧有文千岁嘅《梦招魂》，李瑞祖《金山女》嘅《过犹不及》，钟云山、陈慧晶嘅《月向那方圆之误会》，阮兆辉嘅《碧容探监》，以及有黎俊升、倪慧英嘅《唐伯虎之桃花庵里桃花仙》。接住听日啦，星期四1:00，戏曲天地啊，何伟玲珑玉星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咧，就系、是、有罗家宝、严淑芳嘅《横琴记》，阮兆辉、陈老球嘅《铁马银婚》，白凤英嘅《打神》。3:00啦，两代同场说戏台有罗家英、李宝莹嘅《杨门女将之探谷招亲》嗰段啦。跟住就系戏曲之夜啦。
0: 好啦，之后咧就系、是、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啦。为大家主持嘅咧就系、是、丁家湘带嚟嘅曲目系靳永堂、梁玉卿嘅《杨贵妃》，辛剑乐、叶慧芬嘅《钟无艳》，郑君绵、李红嘅《贵妃醉酒》，卢家旺、梁碧玉嘅《酬简》，龙冠天、蓝凤嘅《三汉愚昧》，李慧嘅《南桥化彩虹》。咁啊，由丁家湘主持嘅，为大家送上嘅戏曲之夜之后咧，就系、是、潮剧嘅播放。
2: 星期四深夜2:00，越夜越精彩啦！有黄海柔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有尹光、李淑琴嘅《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张惠芳嘅《舍不得妹妹》，麦炳荣、凤凰女嘅《泪洒寒窑》，黄超武、徐仁心嘅《海角情冤》，尹飞燕嘅《捧心再上姑苏台》。白驹荣、红线女嘅《琵琶上路》，廖合怀、赵丽章嘅《棒打薄情郎》。星期五戏曲天地啦，第一个小时啦，有名师出高徒，有高润红、蓝伟霆主持。接住有重播节目，由梁汉威所主持嘅《锣鼓新天地》。2:00锣鼓响，想点就点。星期五啦，会有一个钟头点唱时间嘅。3:00梨园多声道，请嚟嘅嘉宾咧就有邓美玲同埋伟棠嘅。
0: 而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咧，就系、是、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新马师曾嘅《啼笑姻缘》。龙冠天、陈咏仪嘅《绝唱胡家十八拍》，马思曾、红线女、李飞鹿嘅《愁书院》，何华盏、蒋文端嘅《蝶舞逢迎》，黎佩仪嘅《一缕痴魂化蝶飞》。之后咧就系、是、上海粤剧嘅播放。
2: 跟住星期五啦，我哋深夜2:00继续有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嘅歌曲方面播放有梁汉威、林锦平嘅《烽火碎亲情》，罗家英、李宝莹嘅《凌波仙子之约会》，梁玉荣、杨丽红嘅《红楼相玉梅情》，刘凤、刘艳华嘅《梦回诉衷情》，尹光、胡美仪嘅《唐伯虎点秋香》，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跟住就系星期六嘅戏曲天地，当日1:00有龙玉星主持，金装粤剧播放嘅系《碧波仙子》。演绎嘅有吴千峰、邓美玲、游星普、廖国森、任冰儿、郑咏梅、梁伟康同埋温玉如嘅。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文千岁嘅《夜雨文铃》，麦炳荣、凤凰女嘅《霸王别姬上下卷》，盖明辉、吴美英、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陈少峰、谭佩仪嘅《锦江丝女》，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2: 跟住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1:00戏曲天地，蓝伟霆主持， 解心粤曲播放嘅就有杜焕嘅《大闹广昌隆之遇鬼》，黎文所谭善红嘅《种瓜得瓜》。两点粤曲会之音，带嚟有梁以忠、梁素琴嘅《唐宫耳梦》，钟志强嘅《三百林中》，廖志伟、梁碧玉嘅《风雨夜归人》，梁冠天、尹飞燕嘅《莲凤纷飞》，吴千峰、陈万红嘅《银河情泪》，以及有任建辉、白雪仙嘅《再世红梅记之脱净旧陪》。住就是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啦。
0: 星期日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为大家送上的是陈剑星、新海泉的楚国云，张月儿、上海妹的举案齐眉，韩江的热血红心，文千岁、梁少心、白居易组曲之讽刺诗，钟云山、吴君丽、曾文飞的《六国大风尚之刺骨》，梁汉威、谭京麟的《火凤凰》，李凤、谭玉恩的《御苑寻梅惜美人》。
2: 接着就是星期日的越夜越精彩了，深夜两点有林思敏主持，歌曲播放何华盏、郑宝仪的《仗义释幽兰》，金永堂、梁玉卿的《白金龙之花园相骂》，潘国荣、潘千千的《林冲泪洒沧州道》，黎晋星、张宝华、杨丽红的《晋华府之学见》，欧海明、阮之的《孝烈将军花木兰迎回》，以及有郑卓凡的《丁花郎》。跟着就是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陈希瑜主持，一开始会有黄可柔主持的《不知戏班讲乜话》，跟着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就是点唱时间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0: 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由蓝伟廷主持，带来曲目有罗品超的《罗成写书》，方艳芬、罗剑郎、罗艳卿、半日安的《红娘》，吴先锋、李凤的《蔡锷与小凤仙》，文千岁、梁少心的《情真梦回潇湘馆》，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2: 星期一深夜啦，下个礼拜深夜两点就会有李慧图主持《越夜越精彩》，播放的歌曲有何非凡、凤凰女的《重台一别》，李龙、南凤的《天涯芳草风尘客》，彭志权、曾慧的《镜角斜阳》，林锦堂、陈玲玉的《知音情永在》，以及有任建辉、白雪仙、梁盛波、任冰儿等人演绎的《夸凤成龙》。跟住就是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继续啦，就是一点钟有黎晓君、陈希瑜主持，金装粤剧方便播放《三婶玉堂春》，有钟云山、崔妙之、梅恩等人的歌声。粤曲会之音啦，就会带嚟林家声、李宝莹的《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背》，以及有陈玲玉的《东波渡海》。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0: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咧，就由黄可柔主持，带嚟曲目有刘善初、吴木兰的《摩登女招呼》，梁醒波、郑国宝、烂岛尔熟老婆、何非凡、崔妙之、太太万岁、马思曾、凤凰女、斗气夫妻、新剑郎、邓美力、钗头凤之、春娥劝夫、更永堂、梁玉卿的《销魂柳枝戏妻》，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2: 跟住就是下星期二深夜两点啊，咁啊会有越夜越精彩，丁家湘主持，带嚟咧就是《闻鸡归汉》的全剧，有方艳芬、麦炳荣、罗剑郎、半日安等人的歌声。接住就是《朱痕记》，亦都有方艳芬、麦炳荣、半日安、林家盛等人的歌声噶。接住就是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咧会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嚟到下个星期三咧，就会有戏行讲事顾问啦。咁啊，接住两点至四点就属于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啦。我哋未来一个星期啦，一啲歌曲啦、节目内容啦，亦都为大家预告咗啦。咁当然啦，记住留意住当日嘅节目啦，亦都以当日嘅歌曲播放为主嘅。好啦，预告完之后，唔知你有冇一啲心水歌曲系啱听呢？除咗呢啲之外啦，相信你都会有嘅。如果有嘅话，可以点做呢？
0: 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冇错，打电话嚟18723121872，咁我哋等紧你嘅电话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个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申诉专员公署在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是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的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就要搭lift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說，港鐵每年平均發生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的扶手梯意外，約一半涉及長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或者是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开始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也都已经调慢部分扶手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的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说，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

0: 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7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6.4，升15.2；盈富基金24.68，升7.6；智保1873元，升263元；中芯国际77.55，升4.1；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仙；华虹宏力189.3，升9.3；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3.08；小米集团25.12，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05，澳元5.442，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7165点，跌1091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39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对开，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於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的意外清咗場㗎喇，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暢順，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接近中環廣場，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在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啦，下曲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在告示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另外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都稍為繁忙。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青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稍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去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黄竹坑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个礼拜三嘅朝早啦，去浅水湾方向，跟住鸭脷洲大桥桥底嘅左二线，以及跟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中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加倍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好，嚟到下午的2:11啊，亦都继续今日的戏曲天地，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在五台的直播室入边陪住大家。希望啦，收音机嘅旁边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亦都继续陪住我哋。喜欢收听粤曲粤剧嘅你啦，就唔好错过呢一个节目咯。
1: 冇错啦，咁开始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
0: 冇错，
1: 咁我知道咧已经接咗位听众嘅电话，不如我哋接佢入嚟好唔好啊？
0: 系喂，
1: 好，
0: 方姐，
1: 方姐你好，
2: 你好，欢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方姐，欢迎你啊！食咗啲嘢啦，你咧食咗饭未啊？
2: 我梗系食咗啦，
0: 咁你食咗梗系啦，有啲晏啊，可两点几啦已经。
2: 系啊
0: 系，系啊，
1: 开始肚饿啦。
0: 吓咁快啊？
2: 晚
0: 饭系咯，咁快嘅
2: 晚饭都入嚟
0: 啊！系啦，阵间再食啦，嗬。
2: 系啊，
0: 好咁啊，食完饭咧就听首歌做甜品啦，好唔好啊，方姐？系。
1: 你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2: 戏曲组啲人啦，
0: 好，
2: 喜欢听啦粤曲嗰啲，
0: 好啊好啊，多谢你方姐，仲有冇啊？仲有冇想点唱俾边个？
2: 冇啊，你哋几个咧？
0: 好，几个，嗯，
1: 多谢晒，多谢晒你，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方姐，
2: 大家咁话，
1: 系啦，可以多啲打电话嚟啊，
0: 系啊，继续之后打电话嚟点唱话吓，方姐好唔好啊？
2: 好，
0: 好啦，好啦，
1: 多谢晒你嘅电话，好，嗯，
0: 好，拜
1: 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开始听歌啦，为大家送上嘅呢就係谭家宝伍木兰嘅《桐林鸟》。

真系夫妻，本是同林鸟，起了风雨横来，各

你歌名全世俗，不枉我兼情大悦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谭家宝伍木兰的《同林鸟》。
1: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2: 蒙山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8啊，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啊。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就生效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3:45。村外嘅朋友啦，就多啲留意啦。好啦，继续落嚟我哋点唱嘅部分，我哋接通咗，而家咧有英姐喺度，英姐，
1: 英姐你好，
2: 啊你几好啊，
0: 你好啊，
1: 你好，
0: 欢迎你啊。
2: 是
0: 啊，
2: 我点俾我啲朋友听啊。
0: 好啊，
2: 我个二婶啊，梁润涛同埋小学嘅同学，杨丽梅同埋高山劇场嘅街坊，
0: 系
2: 嫲嫲啊，琼姐啊，岑太啊咁样咯。
0: 嗯，好啊，佢哋有冇听住节目啊？
2: 佢哋有啲有嘅，咁、我因为喺附近住咧，我成日去嗰度睇大戏。
1: 啊，
0: 系啊，嗰度好多戏啊，高山剧场嗰度好旺啊。
2: 系啊，因为我喺乐民住啊嘛，咁
0: 好近啊，系啊，咁好方便喎，
2: 好方便，我今晚都买咗飞啊，买咗呢个七月有几张飞啦已经。
0: 好啊，系啦，咁夜少少都唔太怕。
2: 佢通常而家大戏都缩短咗啦，
0: 系啊，而家短咗啦，
2: 都11点就散场，
0: 好啲啦，而家嗬，
2: 冇以前咁夜啊，以前我哋细佬哥睇仲夜，
0: 系啊，好长啊，睇一套戏，
2: 系啊，同埋又见到阿吴立希嗰啲，我哋都又捉住佢影相，
0: 系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0: 捉住佢啊，
1: 应该成日见到嘅，因为你住咁近咧，可能有时即系就算杀科啊，或者食嘢，可能我哋都经常遇上嘅，
2: 有
1: 時
2: 我哋多口會嗌你哋
1: 囉。哦，唔好咁講，唔係多口，大家都係經常見面㗎嘛。
0: 你到時見到立希同佢講，我係英姐啊，我係五台嗰個英姐啊。
1: 我唔單止有睇戲啊，我成日聽電台㗎。係
0: 啊，
1: 咁
0: 到時同立希相應。
2: 所有嘅紅伶身體健康啦，對個個都好落力㗎，做戲好多都鍾意睇㗎。
0: 好啊，繼續支持阿英姐。咁如果聽唔到直播嘅朋友，可以叫佢哋上網聽返重溫啦。
2: 好啊，好啊，
0: 好啊，
1: 好，
0: 多
1: 谢晒
0: 英姐，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听歌啦，
1: 为大家送上嘅系梁兆明嘅《将生代月》。

待月西厢下，迎风湖畔看，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郎，妙画小生姑。

0: 刚才咧为大家送上嘅曲目咧就系梁兆明嘅《将生待月》。
1: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啦，咁我哋今日嘅点唱环节名额就已满啦，多谢晒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嗱，3点过后我哋仲有1个钟头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咁所以就算名额满咗啦，咁大家都继续听住我哋嘅节目吓，
0: 一定有好歌听啊！
1: 冇错啦，大家拣嘅歌曲啦，有时都系你嘅心水歌曲嚟嘅，都系咁好听啊！乜约定大家啦，3点过后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在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3升10.5，腾讯控股474.6升13.4，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14元升204元，XLE 南方海力士81.12跌10.58，南方恒生科技4.608升1.9，中芯国际75.45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2.7升2.64，华虹宏力184.5升4.5，小米集团24.94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7，澳元5.438，加元5.53，新西兰元4.476，欧元8.95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跌1,437，港金报38,580，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2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园，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呢提提大家啦，由于呢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现时呢电车嘅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同埋是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呢暂停，请市民改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呢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3:11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听歌嘅时间咧，转眼间我哋嚟到第三个小时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立希同埋晓君喺度。咁啊，仲有我哋电话旁边嘅听众朋友嘅，而家我哋接通咗嘅就有方姐喺度。
1: 方姐你好，
0: 方姐，方姐，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我系晓君啊，方姐。
2: 诶，
0: 好，唔紧要，系你。好啊，
1: 好
0: 啊，
1: 好好，仲有冇其他点唱名单啊？
2: 本来俾四点钟嘅有你同行嘅人，佢哋听。
0: 好啊，好啊，
2: 吓，祝愿个个身体健康。越做越好，你哋
0: 好啊！多谢你都系话吓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好啊，多谢晒，
1: 多谢晒方姐。好，
0: 我哋听歌啦。
1: 好，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飞梦奇缘》啊，由任剑辉、罗艳卿、任冰儿、半日安同埋冯宝宝所演唱嘅，带俾你嘅系《飞梦奇缘》嘅上卷，请大家细心欣赏啊！
3: 咩字咧？

点解我喺呢一处嘅咧？啊，究竟我去边处咧？我姓咩嘅咧？我叫咩名咧？

人人都有犯派，唔独系把我欺。

0: 你快啲食啦，唔系我主人出嚟，佢就攞翻你啲饭噶啦。
1: 叶梅，夫人，你俾啲咩过佢啊？
0: 哦，冇，我见佢咁可怜，佢又话未曾食饭，我俾啲唔得菜汁佢啫嘛。
1: 菜汁，
2: 哼，呢个嘢傻傻戆戆咁。
1: 喂，你叫做咩名啊？
3: 问我啊？毛浩苏，毛浩苏。
1: 哦，毛浩苏，你去入大厅。阿毛浩苏，我问声你啦，你娶咗老婆未噶？
3: 吓，未。
1: 咁我送个老婆俾你好唔好啊？
3: 送个老婆俾我？
1: 系咯。
3: 我嚟做咩啊？吓，哦，冇问题。
1: 哦。咁头先喺厨房俾饭你食嗰个啊，你中唔中意佢啊？
3: 冇问题。
1: 哦，嗱，咁我将佢嫁俾你噶咯噃。
3: 冇问题。
1: 去叫阿月梅出嚟啊！
0: 啊。
1: 夫人，阿月梅，我问声你啦，我有冇代薄到你啊？
0: 冇。
1: 咁阿老爷待你又点啊？
0: 阿老爷，
1: 我知道佢对你好有心添。我老实话俾你听，你喺我佘家做咗妹仔咁多年，而家年纪唔细啦。嗱，我见毛浩苏份人啊咁老实，所以我已经答应将你嫁俾佢啦。今日好日子，宇云
0: 吓，
1: 快同阿月梅预备，等佢两个拜堂啦。
0: 哦，
1: 去啦。咁预拜下算啦，你哋跟我嚟啊！嗱，呢算50两银系俾你做嫁妆嘅，你执翻自己啲物件，两夫妻好打算啦，去啦！
0: 多谢夫人，
3: 多谢啊夫人，
1: 得啦。
4: 阿月梅，你我得闲就翻嚟坐咯。
1: 你梗系想啦，老娘唔准啦，去啦。
0: 哦，夫人你保重啊，老爷你保重。
4: 嗯。
0: 我哋去啦。
5: 你当真不怕激气骂我参拜天地啊？你笨人啊，实情笨到死，跟我朕咩沙？高处遇流离，好似想。

0: 头博买咗间石屋嚟住咪好啦。
1: 吴哥啊，咁你带我哋去睇下间石屋咧？
0: 咁又唔使，你又识佢嘅添。
1: 咁我哋自己去啦，唔关你啊，吴哥。唔该，我哋去啦。

0: 四屋虽然细细地，都几好啊，吓？
1: 几好啊，吓？
0: 咁都叫住有个斗口啊嘛。啱晒啦，有两条锁匙，嗱，俾条你，我系一条。

0: 呢间房都几光猛啊。
1: 系啊，
0: 不过我哋样样都要买噶咯噃。
2: 冇问题啊，我哋大把钱。
0: 哎呀，边处系大把钱呢？嗱，我啊积下布，你就买啲嘢翻嚟做下小买卖，咁我哋都可以搵到两餐嘅。
2: 冇问题啊，哦。

0: 帮衬啦。
1: 呢度七扎，我买晒佢几多钱啊？
0: 冇问题，一个钱一扎，买晒五个钱。
1: 啊，咁你特登买平啲俾我啊？
0: 唔系啊，我照买。
1: 咁同你买晒噶啦。嗱嗱，钱啊。
0: 哦，回车吩咐我卖咗啲货，卖翻啲货。啊，我时候啦，
1: 老板啊，点买啊？
2: 一分银一箩啦。
1: 一分银一箩，咁多。
0: 一分银，
1: 一分银，
0: 唔该你啊。

0: 日买货买得平，双鱼兼甲靓，我帮住买唔成，交付现钱就唔落定，一分钱买一大箩，临起上嚟似山顶，呢云算我精。你睇啲刨花咧几百只，
1: 切刨柴当刨花，你傻得真攞命，讲极你都唔明，教极你都唔醒，你做事咁糊涂，真系好人都俾你激到病咯。
2: 以后你买嘢就要清楚啲至好啦。
3: 哦，

0: 物唔係咁唱啊，唔係我教你唱啦，
1: 看住老婆。
2: 你落田，我落田，到山去呀！人家唱完山，你又唱翻转头，乱唱无谓。
1: 哈，点解表哥去咗咁耐，都总冇消息翻嚟呢？
3: 系咯，唉，真系烦啊！

0: 仲唔见到你啊？惨
1: 林伯，你想我？
0: 因为阿夫人啊，见少爷出咗嚟咁耐，都冇消息翻嚟，咁叫我嚟睇下佢点啊？
2: 大恩啊，少主人去了新疆啊！

0: 真系唔好意思啦，请你宽恕我。
1: 诶，唔使咁讲嘅，系咁嘅，我即刻要翻去话俾夫人知噶啦。
2: 咁唔该晒，
1: 得噶。

0: 袁梅。
1: 啊，阿刘伯，吓，唔见咗咁耐，你好啊嘛？
0: 都系咁啦。哦，乜你唔喺食完海船啦咩？

0: 相处我都未曾意，他的人品和心地都挺好的。
1: 那你不是安乐咯？他虽是痴也爱，难得心向善，你以寻归宿令我喜欢一天，应要互爱互怜兼互勉，幽怨孝妻常伴绝覆面。
0: 是啦，林伯，你请人喝杯茶，吃了饭才扯啦，我介绍你认识他。
2: 都是不好拘啦，因为我赶着回去文华镇，我第时才来探你啦。
0: 如果你不得闲，那我都不阻你啦。那不送啦，林伯。梅姐，哎呀，你回来啊，
3: 哎啱啦。
2: 咩事啊，月梅？
3: 阿佢翻咗嚟啦！
2: 哦，啊，我见啦，唔错啊，几英俊啦、啊！我第时即嚟探你啦
4: 吓。佢系李香美啊？
0: 吓、
4: 啊！哦，喂，食饭就走啦，大香美啊，大香美。

0: 去干牛我落田。
1: 啊，冇去到阿月妹。
2: 同哥，
3: 同哥，
0: 你且又坐
1: 喺度饮。唔使拘啦，唔使拘啦。我去文华镇，顺便经过呢度，特登嚟讲啊，你知啫嘛。文华镇赶紧起一间衙门，招好多工人，价钱又好高嘅添，所以我赶住去做工啊嘛。
3: 同哥，带埋我去啦。
0: 咁而家就要起田噶啦。
1: 我而家要去噶啦，而家佢唔同埋我去咧，佢听日截鸡去办啦。
0: 哦，咁都系唔好啦，同埋你一齐去啦。我又去同你执几件衫，你去到近啲写信翻嚟啊！唔系我成日挂住你噶，
3: 知道啦。
4: 我惊你会边时惊我唔俾你去。
3: 你一边去赚钱啊嘛，赚钱翻嚟做威衫你着啊嘛。梅姐，我去了。别放，让我摸我了。

0: 呀哟，牛伯真当真。
1: 牛伯啊，公婆佬，

0: 他妈这么什么不得行早间计捐你欠的心想必有意欠我金银我如今清醒从得新生用归民那话真归去揭大圈衬要为一亲心无事挂精人要车回去见阿妈才得。
1: 好啦，刚才呢大家所收听嘅呢就係飞梦奇缘上卷由任剑辉、罗艳卿、任冰儿、半日安同埋冯宝宝所演唱嘅。
2: 听完歌之后啦，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啦，而家係演唱至到今日嘅下午5:30钟嘅。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3: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亦都要听埋啦。应该系今日节目之中咧最后一通嘅电话，嚟自林先生嘅林生。
1: 林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身体健康啊，
0: 身体
1: 健康，
0: 系啊，你都要系。
2: 你都有星期五嚟元芳星度。
0: 是
2: 你听到美玲的位堂
0: 是啊，
2: 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到时听住咯。
2: 我系美玲嘅戏迷嚟噶嘛。
0: 好啊，到时又打嚟倾下偈啊。
2: 阿林希啊，
1: 系你好。
2: 你呢个礼嗰个礼拜做凤姐未要情好好睇喎。
1: 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
2: 系先讲好，好好好
1: 啊。多谢晒，多谢晒。
2: 你系咪做咗好多次噶呢个角色？
1: 做过几次啦，咁不过即系唔同嘅演出，我觉得都系唔同嘅经验咁啊。最紧要有观众嘅支持啦，又俾下意见啦，多谢你。
2: 你做八套会做大哥又好啦。
1: 多谢晒，多谢晒。
2: 你继续努力啊！
1: 多谢你，多谢你。
2: 唔该，我点唱？
0: 系
1: 好啊。
2: 系啊，首先俾阿美玲姐同埋阿伟陀听。
0: 好啊。
2: 祝佢演出成功啊！帝女花，
1: 好。
2: 系。同埋我点俾阿 Maggie、阿 Ming 姐、阿群姨、
0: 系
2: 李太、阿三姐、江怡姐、阿梅姿、阿霞姐、
0: 系
2: 阿维妹同埋阿同埋各位身体健康啊！
0: 好啊，大家都要
2: 精神爽利。
0: 好啊，好啊，多谢晒啦，
1: 多谢晒你，好，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你，拜
0: 拜。
1: 为大家送上嘅系罗家宝、林锦平嘅《白玉红梅》。

0: 上汽油於国岭草间闻命方报君情，折回归去欲作文诗，通陈氏弊朱间庭那
1: 人啊、
0: 太学生缘培训兴

梅花富得关追永，梅花喜得系红杏，牺牲分梅情意整，江还玉佩雕郎情，白玉啊红梅，萌心。

0: 刚才咧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罗家宝林锦平嘅《白玉红梅》。
1: 系啦，听完呢曲之后啦，我哋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嗱，星期三嘅呢一个组合啦，立希同埋晓君呢一个组合。我哋今日听完之后啦，要隔两个星期去到月尾先听到
0: 嘅。系啊，月尾呢个组合咧就会再次出现啦。
1: 系啦，因为立希有事请假啦，咁嚟紧之后嗰两个星期三咧就会麻烦咗芝杰姐姐啦嚟到做主持，咁啊同晓君继续主持呢个戏曲天地嘅。咁啊节目嘅尾声亦都差唔多啦，稍后落嚟啦会四点钟新闻报道之后有梁学希主持嘅有你同行，大家继续支持啦。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表示，荷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696点，总成交金额3,6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

0: 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3.12，华虹宏力186.2升6.2，小米集团25.4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1，加元5.537，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0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3美元，卖出4,1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嘅快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稍为车多。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快线系有坏车，一带稍为车多。咁另外就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泳滩。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不过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朋友都要记得加倍留意了。跟着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东西行线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要搭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过九龙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接近港岛入口。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至于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过了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8: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9: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8: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梁学熙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7: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8: 我喺 r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9: 爷爷，我爱你。
10: 想用歌曲前程。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途人谁能明白我？
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你好，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嘅4:12，欢迎收听有你同行啊！亦都系七月份我哋第一次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嘅。咁上个星期亦都系麻烦咗玫瑰去代班啦。咁亦都系希望啊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啊，继续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啊。咁只要打上嚟1872312咧，咁玫瑰就会同你登记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系接你出嚟同你倾下偈之余咧，咁亦都系播放一啲你想听或者好耐冇听过嘅歌曲啦。咁其实咧近排咧印象中啊冇真系正式数咧，起码过去嗰个几两个礼拜都枕住大部分嘅日子咧都会有落下雨咁样，同埋突然间一落咧就可能嘘咁好劲啦。如果你喺室内嘅时候会突然间听到嗰啲水嘅声咧，突然间咦点解咁嘈嘅？或者睇下电视，你会发现个电视咧要扭大声啲啊！突然间会倾盆大雨，所以出街嘅时候咧，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带定把遮喺身去以策安全啦。同埋亦都即系温馨提示啦，即系我都发觉有啲嘅朋友啊，亦都系因为出入一啲嘅冷气嘅地方，又或者系突然间唔记得带遮揼一揼雨，跟住会涉亲嘅，咁真系会好多时一个唔觉意咧，就会系两声咳啊，或者流下鼻水咁啦。咁所以就希望你可以喺出街嘅时候咧，都系注意翻去保暖啊，同埋系防水啦、啊，带把遮啊，或者系着翻啲即系防水线水嘅衣物啦、啊，或者去好好咁样去保护自己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亦都会令我谂起咧，即系当天气唔好嘅时候，最好除咗话可以留喺室内嘅地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之外，就系睇下电视啊。咁唔知道如果你睇电视嘅时候，或者你屋企有一啲串流嘅服务，会唔会揾翻一啲旧嘅劇集啊或者电影嚟睇呢？如果係嘅话，你又会喜欢睇一啲乜嘢类型嘅作品呢？咁如果你话係未諗到嘅话，咁我今日喺节目里面呢都会揀嚟一啲即係经典嘅一啲影视作品，或者一啲陪伴我哋成长嘅影视作品嘅一啲歌曲呢，咁就喺呢个下午呢为你送上嘅。咁如果到话落雨落咗咁多日觉得有啲闷，咁最好係咩呀？最好就係天天见青天啦。咁我啱啱讲呢一句嘅说话，会唔会令你谂起一位公正严明嘅包大人啊？当年你有冇一齐追呢一套剧集，追到咬牙切齿咧？感唔感觉到呢一首歌里面嗰种嘅热血啊？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咧，除咗文怡之外，当然唔少得仲有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喺度啦。郭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头嗰两集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究竟乜嘢系老花啦，点样导致老花啦。好啦，今一集咧就想问多少少有关咧诊断同埋治疗嘅部分啦。嗱，你讲到啦，我哋老花系必然会发生噶啦，亦都建议啦，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时间，例如啊眼睛特别干啊，已经系睇嘢好蒙，对焦好差嘅话，就要去做一啲检查啦。咁我想问一下，当揾你哋去做检查嘅时候，其实通常会睇咩嘅部分呢？
1: 咁我哋通常咧眼科专科医生咧都会做一个好详细嘅眼睛检查啦，最紧要就系一个视力嘅测试啦。咁用一啲叫标准嘅视力表去睇下远距离同近距离嘅视力嘅。咁通常我哋视力咧都系以1.0啊、0.9啊等等去分野啦。咁1.0咧就等于100%，即系话咧正常视力嘅。
0: 系。
1: 咁我哋咧就会睇下个近距离嗰个阅读测试啦，睇下患者。睇個唔同大細嘅字體咧，可以睇到幾清晰。咁佢通常都係譬如 J5 啊、J4 啊咁樣，最細咧就係 J1 咯。然之後咧，我哋會做一個視光嘅檢查，就真正睇下個患者係幾多度嘅近視啦、遠視啦、散光啊、老花啊咁樣。咁同埋亦都會測試下個對焦能力咯，嚇睇下個調節力。咁最後咧，我哋都會做個裂窺鏡嘅檢查，睇下個眼角膜啦。晶状体睇下有冇白内障啊，放大瞳孔啦，睇埋眼底嘅视网膜啦，睇下视网膜有冇其他嘅病变啊，黄斑点系咪健康正常，有冇青光眼等等咯。
0: 系，咁我嗰个检查咧都包含嘅范围都几大嘅，即系都唔系净系单单老花。咁但系如果检查咗一次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对眼睛上面嘅认识咧又会多咗啦，了解多啲自己个眼睛嘅情况啦。咁好啦，如果万一真系确诊啦，有呢个老花嘅情况啦，咁其实系咪最常见都系佩戴老花眼镜就已经系可以噶啦？
1: 系啊，咁其实处理老花咧最常嘅方法咧都系配翻个老花眼镜啦。咁如果你话病人真系唔想戴老花眼镜，亦都坊间有一啲叫老花嘅隐形眼镜嘅，
0: 系啊，都系同普通嘅隐形眼镜佩戴方法一样嘅。
1: 冇錯啦，不過呢老花嘅隱形眼鏡呢通常都係要用一啲叫單眼視覺嘅方法，即係譬如一隻眼主力眼嗰邊呢就睇遠中清晰啲，另外嗰邊呢就特登配淺少少，就睇中近距離清啲咁樣囉。
0: 係，咁兩隻眼睛望嘅嘢咪會有啲啲唔同囉。
1: 兩隻眼睛望嘅嘢係會有啲啲唔同，但係呢隨住時間呢會慢慢重疊返，係會適應嘅。
0: 呢一个嘅隐形眼镜啦，可能对于某啲嘅朋友唔中意成日戴住眼镜就会有用啦，系嘛？
1: 冇错啊，咁不过咧，其实老花嘅隐形眼镜同有框嘅老花眼镜、渐进眼镜一样咧，都系要适应嘅。头一个月咧，可能会有感觉到好似，尤其是侧边咧会有少少变形咁样咧，系正常嘅。咁慢慢咧就会正常翻噶啦。
0: 系嗱，医生头先亦都提到啦，就系呢个渐进眼镜啦。其实老花眼镜嘅镜片又分咗好多种嘅，听人哋讲啦，就有呢、个分单焦点啦、多焦点啦，同埋渐进多焦点，其实三者之间又有冇啲咩特别嘅分别咧？
1: 咁如果讲紧单焦点嘅老花眼镜咧，即系话佢嗰个老花眼镜净系爱嚟睇近嘢清嘅啫，咁远嘢咧就唔清嘅。咁即系话如果一个病人本身系远视底子，不嬲睇远嘢好清，只不过佢系睇近嘢唔清咧，就可以用一个单焦点嘅老花眼镜去帮佢睇翻近嘢咯。咁所以就要有阵时要除下戴下咁样，会有少少唔方便嘅。咁你话多焦点，我哋讲紧譬如有啲双焦点嘅老花眼镜啦，咁就有阵时我哋会见到有啲人戴一副眼镜，中间咧打环好似有条痕咁样
0: 噶嘛。系啊，
1: 咁嗰啲咧就系双焦点嘅老花眼镜啦，就是、上半部咧系矫正个远视力嘅，下半部咧就矫个近嘅视力嘅。咁但係嗰啲呢就外观上唔係太美观啦，咁而家都少啲人戴㗎啦，係啦。咁如果係讲緊一啲渐进嘅多焦点镜片呢，就係、由上而下慢慢渐变嘅，就冇一个明显嘅一条痕囉。咁佢同时可以满足到远中近嘅需求，就可以戴住一副眼镜呢就远中近都睇到㗎啦。咁但係相对上呢佢个适应期係要耐少少嘅。係啦，因为佢有个渐变呢，侧边有时呢尤其是头嗰几个星期戴落去呢，譬如你望住啲直线呢，侧边会曲咗少少。
0: 係
1: 咁过咗一个月度 咧就會適應，就會變翻直噶啦。
0: 誒咁嘅話咧，可能大家都會諗啦。誒三個嘅鏡片唔同，除咗功能上面唔同，價錢上面會唔會亦都即係分別好大咧？
1: 會啊，嗰啲漸進嘅三焦點咧嘅鏡片咧係最貴嘅。咁個單焦點嗰啲咧就最平咯，
0: 即係因為功能性上面亦都係多啲啦，啱唔啱啊？
1: 冇錯。
0: 咁啊，頭先咧亦都即係提到啦，我哋會配眼鏡啦。之前咧亦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啊，通常坊間咧有一啲可能差唔多係100度嘅老花眼鏡，其實如果啱啱開始有老花或者咧大家試戴覺得係 OK 嘅話咧，都可以去嘗試去購買或者使用啦。咁但係如果呢一啲叫做非度身訂造嘅眼鏡，通常有啲咩風險啊？
1: 其實就因為始終我哋人有兩隻眼啦，咁可能兩隻眼咧嗰啲度數都有啲偏差啦，未必絕對一樣嘅。咁如果你買嗰啲現成嘅坊間嘅眼鏡咧，通常都係兩隻眼嘅度數都係一樣咯。
0: 係。
1: 咁咧可能就有陣時會唔係咁啱度數，可能令到嗰個聚焦能力咧都會有啲負荷，咁我覺得有啲攰啊，或者未必係絕對最清晰咯。
0: 所以如果想最配合自己嘅狀況，就應該咧去揾視光師或者眼科醫生去睇翻嗰個度數去到邊度，再配眼鏡就更加好啦。好啦，頭先亦都有講到啦，除咗戴眼鏡之外咧，我哋有呢個隱形眼鏡啦。咁除咗呢兩個方法，仲有冇一啲嘅治療方案或者手術，其實係可以解決咗呢個老花嘅問題嘅咧？
1: 咁啊，視乎翻嗰個老花嘅患者嘅年紀啦。咁如果係一啲大約45歲以下，而佢嘅老花又比較輕微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做一啲嘅激光矯視手術咧，去處理嗰個老花嘅。咁但係就有少少限制啦，就係老花咧唔可以太深啦，唔可以超過150度或以上啦。咁同埋咧，本身嗰個患者咧係要係本身係近視底子嘅，係啦。咁通常就要運用一啲叫單眼視覺嘅矯視方式，又係啦，一主力眼嗰邊咧就睇遠中清晰。咁非主力眼嗰邊就中近清晰咁樣咯。咁佢可以用一啲嘅激光矯視手術方法，例如係 smile 啦或者 lasik 啦咁樣去幫佢矯翻個度數。咁當然啦，都係要視乎翻嗰個患者本身佢嘅年紀啦、佢嘅工作需要啦，同埋兩隻眼嘅協調能力咯。咁因為有啲病人咧，佢係唔接受唔到或者係調節唔到雙眼咧係鴛鴦度數噶。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就唔建議做呢一類型嘅矯視手術㗎啦。
0: 咦，咁如果做完矯視手術之後，係咪真係等於個老花唔會再嚴重，又或者係可以徹底治療呢？
1: 咁喺激光矯視方式咧，就唔能夠咧去糾正、去完全改善呢個老花嘅，因為隨住年紀增長咧，始終個老花咧都會越嚟越深啦。咁所以咧，可能過多即係一段時間咧，若干年後咧，其實嗰個病人咧都要需要戴翻老花眼鏡咯。
0: 之前咧，我哋有讲过，就系话通常我哋即系嗰个嘅老花度数去到某特定嘅年纪就会定咗，而嗰个度数都系大概275度左右啦。咁如果我做咗激光矫视，会唔会将嗰个即系上限就会降低咗？可能我减咗某个度数，所以我最高就唔会去到200几度啦，咁样噶。
1: 因為咧，如果做一啲嘅單眼視覺嘅激光矯視手術，通常咧都會可能其中一隻眼保留100度近視咯，係啦。咁所以你如果以呢一個嘅理論咧，咁可能嗰個老花就唔會去到250至275咁高啦，可能係150度咁樣咯。
0: 係，咁我又有聽過咧，就係話好多時候咧有白內障嘅哥哥姐姐啦，咁佢哋可以換咗個晶體啦，咁其實換咗個晶體就用一世噶咯喎，咁嗰個晶體又可唔可以改善呢一個嘅老花問題咧？
1: 咁除咗激光矯视手术咧，其实都有一啲叫晶体置换嘅手术咧，系可以改善个老花嘅。咁其实咧就佢呢个手术同白内障手术咧系完全冇分别嘅，只不过我哋安装嘅镜片咧系一啲特殊嘅多焦距嘅镜片咯。咁因为我哋讲紧啦。老花咧係因為天然嗰個晶體出現咗退化啊嘛，咁所以如果話一啲嘅患者佢已經踏入一啲有白內障嘅年紀㗎啦， 甚或他们本身真的有白内障，想做白内障的时候同时处理老花的问题亦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会很详细检查清楚那个患者的眼角膜、眼底视网膜、等等，因为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适合放这些多焦距的镜片、要那个眼角膜、很完美啦，视网膜、黄斑点都健康正常才可以放这一类型的镜片。咁啊，呢一类型嘅多焦距嘅镜片呢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我哋视乎返嗰个病人本身手术前嘅检查，睇下佢适合放边一种呢，咁我哋都可以详细同嗰个病人商讨囉。同埋都系睇返佢嗰个日常生活习惯啦，例如佢有冇揸车呀、等等啦咁样。咁啊系的而且确呢系可以做到一个改善老花嘅情况嘅。
0: 咁如果眼睛嗰个部分系完美啲啦，即系嗰个状态是 OK 的，可以接受手术的，但是本身有可能三高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又可不可以做这些的老花手术呢？
1: 哦，其实如果患者是有三高呢，其实都可以做到手术的、但是当然要看回他们个别的情况，要经过医生的详细的评估啦。因为呢我们通常做白内障手术或者一些矫视手术呢都是局部麻醉的，如果有阵时血压太高呢就怕会有并发症啦，例如出血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都系想个病人咧处理好嗰啲血压啊嗰啲情况，先至过嚟做手术咯。咁你话啊，如果有糖尿病咧，其实就又视乎翻嗰个糖尿病有几差，同埋咧有冇糖尿上眼啦。咁、因为若然有糖尿上眼咧，都有机会影响咗眼底嘅视网膜啦、黄斑点啦咁样。咁我哋咧到时就会睇翻嗰个病人嘅情况，作出一个更加详细嘅评估咯。
0: 今集咧好多谢郭医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咧喺诊断上面啦，同埋咧喺矫正老花嘅部分，究竟点样咧可以有唔同嘅方案啦？大家亦都认识更加多啦。今日集咧先多谢郭医生先，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讲多少少护理嘅部分，好嘛？郭医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 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lift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与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 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蚊升215蚊，XL2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蚊，跌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8美元，卖出4,0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马大桥段较早时啦，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离开咗噶啦。咁但系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马湾，龙尾系排到去马湾，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噶。另外，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啦，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坏车都系离开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就系港岛方面啦，由于咧就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都系暂停咗。咁就系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东西行线嘅服务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系暂停噶。公众要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主要咧车龙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了，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6: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回到嚟第二節嘅有你同行，時間係下午嘅4:40。當然我哋繼續亦都係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一齊喺大氣電波同行啦。咁首先呢，喺電話嘅另外一邊呢，我哋今日第一位嘅聽眾就係有二方嘅。你好二方。
10: 係你好啊希希。
9: 嘩嘩好親力啊。你好啊二方。
10: 聽咗你咁耐喎。
9: 係多謝你啊。
10: 唔錯啊。
9: 喔咁係本身都係有你同行嘅忠實 fans 係咪呀？
10: 系啊，听咗好耐噶啦。咁咧，我就表扬下你啫。我净系想
9: 哦，
10: 参与你咧，你咧参与啦。咁你嗰啲柔和嘅声音咧，就好俾到我有几好舒服。
9: 哦，咁多谢你嘅赞赏啦。首先，咁、
10: 啊、
9: 我都会继续要去好好学习。系啊，
10: 继续，因为你咧本身咧系好踏实啊，把声音同埋好稳重嘅。所以咧，值得我哋欣賞嘅。
9: 啊，多謝我本身我個人都重嘅。
10: 係，真係變咗肥仔咯，變咗、哎。
9: 都唔，我唔係瘦底嘅，我本身都有啲肉地嘅，係啊。
10: 係。
9: 係啊，我希望由重變做穩重啦，係啦，慢慢學習。
10: 唔好意思。
9: 嗯。
10: 我哋好中意聽你把聲，知道你肥三先至做嘅。
9: 哦、啊，咁我哋都其他嘅同事都多多關注下佢哋啦，唔同嘅節目
10: 係啊，有啊，都有㗎，有聽。咁、不過咧就今日我得閒啦，咁誒傾下偈啦。
9: 嚇、啊，咁我知道你揀咗一首歌咧、啊，即係呢首歌我自己都好耐冇聽啦，係啦、啊，同埋我嗰陣時都係比較早期細個買嘅唱片之一嚟嘅。
10: 係 啊，
9: 有冇話點解會想揀呢一首 Beyond 嘅《為了你，為了我》嘅？
10: 因為咧，佢嘅離世啦，就喺1993年，
9: 係
10: 嗰、那個六月尾啦，
9: 係。
10: 咁亦都係我當年嘅，就係1993年嘅六月尾咧，又、就、係、是、我嘅同死神搏鬥嗰個日子。
9: 嗯。
10: 所以咧，我就好欣賞啊家驅呢只歌，咁啊，所以咪就點下呢只歌咯。咁希望大家都聽一下《老友記》咁啫嘛。
9: 係啊，咁因為其實啱啱阿二方講緊就係阿家驅係六月底，亦都係佢
10: 離開
9: 嘅一個日子。咁跟住好多嘅樂迷可能喺社交平台也好啊，或者電台可能大家都會聽，
10: 係
9: 啊，會聽多咗家驅嘅作品，同埋我覺得好跨時代啊，家驅嘅歌
10: 冇得頂，
9: 係
10: 而家好有用啊，而家係，
9: 同埋係幾舒服嘅，你睇啲歌詞咧，即係好似一啲人生嘅一啲感悟咧，你可以喺裡面揾得到嘅，
10: 表態咗出嚟咯，係表態咗出嚟咯，所以咧就點呢個歌咁啊，同埋我覺得你咧係同啲老友記傾偈嘅時候咧係收放自如咯，做得相當之好，人傑唔使擔心啦，佢退休冇問題啊，有你做接班人。
9: 我哋都要努力去學習啊，人傑繼承佢衣缽啊，係我哋大家都好努力。
10: 學㗎嘛。
9: 係啊，咁所以同埋佢係一位好好嘅老師嚟嘅。
10: 加上佢初做都冇咁好啦，佢做。一起都嗰啲黃昏嘅時冇咁好嘅。
9: 嗱，我唔敢講啊呢啲，我唔敢評論。
10: 係我哋啲資深聽眾先講得噶嘛。
9: 嗯，啊，我一陣間睇下仁傑聽唔聽到先，我見到佢睇佢有冇啲表示先。
10: 你話俾佢聽啊！我同時想問下你咧，你有冇接觸過啲弱聽人士啊？
9: 弱聽人士有試過接觸過，但係就開頭唔知嘅，直至到同佢傾完偈之後咧，跟住佢話啊，其實咧我係有嚴重嘅弱聽，咁不過你會發現同我溝通都冇乜問題嘅，咁究竟點解咧？即係佢哋有一套方法，佢哋自己去想辦法同我哋溝通，即係比較流利地溝通到嘅。
10: 佢哋戴耳機咯。
9: 有啲係啊，有啲戴耳機，咁我嗰次見嗰位朋友佢就冇戴耳機嘅，係點解突然間會阿二方會提起弱聽人士嘅？
10: 因為我女女係弱聽人士，
9: 係
10: 咁佢咧就好羨慕我同你哋傾偈啦，同埋聽到你收音機嘅嘢啦，佢係聽唔到嘅，
9: 係
10: 聽唔到嘅，
9: 係
10: 咁所以佢好羨慕嘅，咁佢亦都寫信過俾人嘅，同人哋傾過偈嘅，喺信裏邊，所以我問你有冇接觸過弱聽人士咧？即係我女女佢哋咧係弱聽之餘咧，戴耳機啦，
9: 係
10: 但係聽咧就聽得唔清楚嘅，係讀唇最叻同埋用手語咯，
9: 是啊，因为我可以同你分享少少，我曾经参与过一啲即係社区嘅嗰一啲嘅工作坊，咁其实就係有唔同嘅社区人士啦，咁其中有一位朋友同我哋倾偈，头先我讲嗰位呢，咁佢话嗱你其实我身体上面有少少问题嘅，你估下系乜嘢咁样。我倾完一轮偈，跟住佢就话嗱其实我就系有弱听嘅，咁我嘅听觉系唔知得几多 percent 咁样样。咁但係你估下點解我哋溝通到啊，咁佢就講返佢即係喺成長嘅過程，咁佢有啲學習啦，學你話齋一啲讀唇啊咁樣啦。
10: 係讀唇啦，係啊，睇你個口，睇你個口講嘢，佢對眼呢就係耳朵。
9: 嗯，係。係啊係啊。
10: 佢睇住你哋個口講嘢嘅。我個女都好叻嘅又係。
9: 如果係嘅話呢，女女會唔會都可以喺五台之友嗰度又同我哋互動下，用文字咁樣。
10: 佢都冇时间，
9: 哦系啊，
10: 唔识系啊，好忙啊，又系翻工又要呢样又要嗰样，又去翻中心学下呢啲，佢都好好学嘅，我个女女都好好学嘅，
9: 哦，
10: 所以咧就如果上你哋五台嗰度，点样去可以同你哋沟通啊？如果上
9: 哦，其实咧嗱，我哋五台之友咧，咁耐唔止都会有一啲嘅贴文啊，譬如啊施政啊，或者系香港暖流啊，即系我哋唔同嘅节目，譬如喺做紧节目嘅时候。系啦，咁可以喺面书专页嗰度就去关注我哋啦。咁然后，譬如见到啲贴文，假设你见到或者女女中意听人杰嘅节目咁先算啦，或者中意去关注我哋其他嘅节目咧，咁你见到啲贴文，咁咪可以喺下边留言。譬如阿仁杰就会有啲经典嘅相，当年嘅合照啊，或者阿施政有啲嘅主题，咁喺休闲安多芬佢又会可能讲啲关于人生嘅嘢，或者有心理测验啊等等，咁佢咪文字上佢可以同啲网友互动下咁样咯。
10: 明白明白，我提示话翻俾佢听啦。
9: 系啊，咁
10: 俾啲信息佢。
9: 好啊，咁多谢你支持啦，以方。
10: 系
9: 啊，咁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啊，多谢你。
10: 好啊，加油啊，加油啊。
9: 好，多谢你，好，拜拜。
10: 拜拜。
9: 系啦，咁啊，亦都系为阿怡芳咧，就送上呢一首来自 Beyond 嘅作品啊！我自己咧都系几喜欢嘅，即系细个咧，尤其是买一张专辑翻嚟咧，就不停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咁有一啲就系好热门啦，咁有啲就即系相对少接触到嘅。呢一首我自己做主持都少播嘅，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呢一首为了你，为了我 Beyond 嘅作品。

0: 来自 Beyond 嘅作品，亦都系怡芳嘅点唱啦，就系、是、为了你，为了我。咁啊，提提你啦，如果你有歌想听或者有心事想分享的话咧，亦都系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嘅。咁啊，玫瑰话咧都仲有名额嘅，咁所以可以打上嚟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又同你喺大气电波嗰度倾下偈啦。嗱，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周婆婆，周婆婆你好。
1: 系啦，阿希希哥哥，
0: 你好啊，你好啊，
1: 系啊，我都算系一个老民婆嚟噶咯，咁我就自天水围噶，
0: 嗯，
1: 咁七月二号嗰日呢，我去仲富商场买嘢啊，
0: 嗯。
1: 咁我又系有时就系即系喺仲富商场嗰个天众嗰度劈过去呢，度近啲，度唔需要去去商场嗰度搭 lift 上去啊。咁我自己就就即系想近啲行咁啦。
0: 嗯。
1: 咁我就去买咗一啲。去万宁嗰度买咗啲日用品啦，但系我就出咗商场，就又出咗天众嗰度呢，啱啱来到天水路嗰度，就转咗绿灯，有啲车呢就停喺度，咁我咪过马路咯，自己又系乱转。咁行咗要几步呢，佢又跌撑喺马路嗰度。咁有个后生女应该系读中学㗎啦。咁佢呢就见我跌撑呢，就佢真系飞快咁冲过来，奋不顾身咁冲过来来扶我起身。咁我好感动啊，呢种见义勇为嘅行为呢，我真係好感动啊，时间咁多日呢，我而家想起来又好感动又好感激。咁优秀嘅。
0: 嘅年轻人。
1: 青少年应该啦，佢都还系读书咁上下。咁我真係而家想起都还好感激佢啦。咁佢扶我起身就问我啊，婆婆啊，你有冇精亲边度啊？如果系呢，我就陪你去医院检查啦。咁咁我当时就起身呢，又冇感觉边度唔舒服，只系个湿喉干呢，有啲痛。咁我蒸起个扶脚睇下，就损咗啲皮。我话应该啲骨都冇事噶，系啲皮损咗啊咁。咁我话唉，嗰、个女仔咁好，我都好人好事，我都要讲声电台听，就播啊呢啲好人好事出嚟啦咁。多谢电台俾个机会我。讲呢啲好人好事播出嚟。
0: 咁我都多谢嗱，首先我关心咗阿周婆婆先，就系、是、你而家嗱都事隔几日啦，你话二号跌亲发生事情，咁都咁多日，你而家冇咩大碍噶嘛，冇痛冇剩噶嘛，系咪啊？
1: 个膝头哥呢度嗰、那个上口度未，即系要夹咯，佢未口要夹咯，但系就我就冇用。啲药去蒸啦，当时翻嚟咧好痛咧，我屋企有啲铁打，咁我就俾啲铁打药咧，就敷住佢先啦。咁咁啊，敷咗几日咧，而家就未夹，冇乜咧个伤口咯，就未去夹咁嘅。
0: 即系总之系啲筋骨冇事，净系皮外伤擦损，咁就系咯，慢慢去等佢康复咯。
1: 系
0: 啊，咁喺呢度都即係多謝我。其實頭先我聽到呢阿玫瑰佢哋同我講話有一個嘅阿周婆婆嘅電話想分享好人好事，其實我自己好期待究竟係一件乜嘢嘅事，即係我都想聽嘅。咁就係7月2號嘅時候，阿周婆婆就過馬路嘅時候唔小心即係喺馬路度跌親，咁就有位嘅年輕嘅學生哥，一位嘅妹妹，咁就扶起咗你啦。
1: 係啊，係啊。
0: 系啊，但你冇问佢叫咩名噶嘛，系咪啊？
1: 哎呀，我当时自己唔搞呢一份，我冇问佢喺边间学校读书叫乜嘢名，我当时唔记得啦。
0: 哦，唔紧要，
1: 真系唔搞呢。
0: 唔关叻唔叻事嘅，咁嗰下即係当整亲都可能会有啲即係混乱啦个人，咁起码最紧要我哋知道就係阿周婆婆你冇事，咁亦都係康复緊，咁跟住都希望啦各位同学身边嘅人会听到，或者各位同学自己听到啦，咁亦都係多謝周婆婆咁透過大氣電波啦，透過收音機，透過個節目就將呢件事講出嚟。
1: 係。
0: 咁亦都係啊，喺呢一度我都即係預祝你快啲好翻。
1: 啊，多謝啊。
0: 係啊，同埋就即係尤其是呢排嘅天雨路滑啦，耐唔少會落雨，你即係出街行街啊、買嘢嗰啲都要小心啲。
1: 係啊，我自己又係好亂撞，咁平時行路呢都感觉啲脚背有啲浮浮啊咁样，咁啊嗰日咧佢又系咁乱做，嗰、那个女仔咧佢喺嗰度还等紧转红绿灯啊，咁佢一望到我对面我嗰度咧跌亲咧，佢真系魂不顾身，同埋咧讲四块稿冲过嚟嚟扶我起身。呢啲善意用媒嘅行为真系我系好感动啊！而家都想起都要非常之感激嗰个女仔，嗰啲优秀嘅行为
0: 啊，奋不顾身去帮人系绝对系值得嘉许嘅。咁但系都要大家都要顾及安全啦，当然。咁不过系即係講起話天雨路滑嗰樣嘢呢，我自己一時行商場呢，即係雖然佢鋪咗地氈啊，即係譬如聽啊周婆婆你講話去商場買嘢啊咁呢，都小心嗰啲即係濕嗰啲街磚呢都跣㗎。係
1: 啊。
0: 係啊，真係要好好即係留意清楚，慢慢行囉。
1: 係啊。
0: 行
1: 過五十年都出曬㗎喇，都算点讲啊，自己又系比较乱做。咁那个女仔佢当时想到如果我未得咁快起摆身呢，佢开车呢用危险咁啦。
0: 係啊，咁总之係啦，总之就冇事就最好啦。咁啊周婆婆咁係啦，我都喺度再一次祝你係身体健康，转个头我代你送首歌俾呢个同学好冇。
1: 好啊，
0: 多
1: 谢你，
0: 好多谢你，
1: 我又听嗰个电台咧，更加多谢嗰个女仔嗰个优秀行为。
0: 好多谢你，周婆婆，好，拜拜。
1: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自己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

0: 时，点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同科技优势，尤其系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冇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好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今日早上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无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升7.4，智普1800

0: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2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73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19 点，跌 1,437 点，港金报 38,200 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2.88 美元，卖出 4,053.7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噶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现时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紧噶。要搭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另外喺慈云山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的3号 B、3号 D、3号 C、5号 C 以及是过海巴士116。要搭车的朋友同要去慈云山的朋友都记得留意返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崇仁街，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东城里。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除了揸车人士要留意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之外，亦都要留意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

0: 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6: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1: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4: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3: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4: 星期五晚10点，
13: 港台电视31。
1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6: 冇错啦，而家到6点，我哋仲有少于1个小时嘅时间喺大气电波相聚嘅，有你同行啊！咁就亦都仲有少量嘅名额咧，可以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啦。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又记得头先喺5点钟新闻之前咧，咁啊周婆婆就打过电话上嚟啦，咁就讲佢喺较早前唔小心跌亲。咁然后亦都有一位嘅妹妹，一位嘅学生。就是在他过马路跌亲的时候呢，就奋不顾身去救他，不是救他的，是扶回他啦。但是即是那件事听婆婆形容都有一些的惊险的，但是是一件好人好事啦。当然就帮人是或者是舍己为人，就从来都是值得鼓励的，不过都要顾及安全啊等等啦。虽然婆婆就不知道那位同学叫做什么名字，但是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多谢她。不如在这个时候亦都代婆婆将这首歌送给是有心帮过她的同学，以及是一些是向一些乐于助人的朋友去送上一份的无言感激啊。

0: 来自谭咏麟的无言感激，亦都是将这首歌送给一班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的做很多好人好事的一班朋友，咁就是送上这首的无言感激。跟住电话的另外一边呢，我们亦都是找到有叶婆婆的。你好叶婆婆。
1: 啊，你好，
0: 好系啊，阿叶婆婆系咪有、啊、有啲生日点唱啊？
1: 系啊系啊，呢、這个星期六七月嘅十一号就我自己生日，
0: 嗯，
1: 七月十七号咧就我个仔生日，
0: 嗯，
1: 七月三十号咧就我个女生日，咁啊呢个而有三个人生日啦，嗯，
0: 咁系储埋一齐庆祝，
1: 系啊系啊，
0: 有计划未啊？有计划点庆祝未啊？
1: 食饭啦，都系。
0: 嗯，啊、你哋系中意出街食定系还是自己煮噶？
1: 多数都出街食嘅。
0: 嗯嗯。
1: 啊，多数都出街食嘅，高兴，即系喺屋企就高兴啲啦，喺屋企。
0: 系有各有各好啦，喺街就食到啲唔同嘅，可能难煮啲嘅餸菜咯。
1: 咁啊系。
0: 系啊，屋企啊懒得，喂，出街食就懒得洗啊嘛，同埋悭翻唔使洗咯。
1: 咁啊系啊，咁啊系
0: 啊，嗯，
1: 我好中意听你把声啊，好好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咁我都祝你同埋仔仔女女都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
1: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0: 系啊，咁我知道你拣咗小凤姐嘅歌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好啊。
1: 每日怀念你。
0: 好啊，咁啊将呢首歌就系送晒俾今个月啦，七月之星。
1: 系系。
0: 系啊，咁啊祝佢哋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好好，
0: 啊、
1: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的电话啊，叶婆婆，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自小凤姐徐小凤嘅每日怀念你，就系叶婆婆嘅点唱啦。咁就再一次喺呢一度就预祝佢嚟紧星期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咁同埋仔仔同埋女咧都系今个月内生日嘅，真系开心啦！咁一个月可以食好多次生日蛋糕啊！好啦，咁我哋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朗伯，你好，朗伯。喂？咦？嘅線路有啲問題，咁就轉個頭再打俾阿朗伯啦。咁今日咧，我記得咧喺節目嘅開端咧，咁亦都係有播過包青天嘅主題曲啦。咁就令到大家都會可能係諗翻起一啲咧之前係追電視啊、睇電視嘅畫面啦。咁據講咧，就係阿朗伯咧，咁佢都係揀咗一首來自電視劇嘅主題曲嘅。咁不過睇下朗伯有咩同我哋分享先。你好，朗伯。
1: 我想听下歌啫，即系揾只歌，叶振棠诶，隔离双手创
0: 系胜利双手创。你本身你系中意套剧啊，定系还是你系中意阿棠哥唱歌啊？
1: 中意佢唱歌就话，
0: 嗯，
1: 我都唔识讲嘢啊，我哋啲。
0: 哦，唔紧要，唔需要识讲嘢噶。
1: 系啊，好少打俾你。
0: 哦，咁今次就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想听下呢一首歌。
1: 系，
0: 哇！原来系我来自潮州嘅主题曲、哦。当年有冇睇嗰套剧集啊？
1: 有啊有啊，好睇过好耐啦，唔识，好唔识讲。依下个
0: 差唔多30年前啦，原来呢首歌
1: 系啊，好耐啊。
0: 嗯，好啊，嗱，咁既然系拣到呢一首歌嘅话，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有冇话想点埋呢首歌俾咩嘢朋友听啊？
1: 点俾我太太啦？
0: 呢
1: 个旧历啊，9月初1生日啊嘛，即系早咯，唔知啊打唔打到俾你咁啫嘛。
0: 哦，咁啊睇下到时又有冇呢个缘分啦。
1: 嗯，
0: 系啊，咁我就将呢一首歌《胜利双手创》就送俾阿朗伯同埋太太啊，咁啊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好嘛？
1: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几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主要系近住中山公园一段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深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是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就是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排到去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过得好快啊，亦都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啊，时间系下昼嘅5:36。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有啊华珍喺度嘅。你好啊，华珍。
7: 你好啊，学熙。
6: 系啊，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7: 我想赞头先听到嗰个婆周婆婆赞嗰个同学，其实我都想赞咗啲个后生仔好耐。我已经76岁，我咧就嗰阵时，即系有一日我个姊妹走咗，我又瞓唔到。嗰阵时阿马生做缘，马俊礼先生做缘分的天空，咁我就都好捧到你哋香港电台嘅。因为我住喺屯门，佢喺红磡。咁我咧而家排緊期到關節，都排咗6-7年啦，都仲未排到。咁佢聽到我咁講，咁佢就話，同埋我都又係有情緒病，佢就話嚟探我，我真係嚟探我喎。咁有一日係其實應該係3-4年前啦，大約啦，母親節前兩日佢嚟探我，咁佢話咁有冇人跟進你？我話有，咁佢就話，咁佢就。联络嗰只，即系我有社福机构跟进我，我系独居，个女又移咗民，个仔喺大陆，咁系咪要有人帮咯？咁系好好，咁咪计，咁啊同即系其实宣传，冇乜所谓嘅宣传，等其他婆婆啊或者啲长者都揾到，即系地方，你知而家越嚟越老化啦，系咪啊？我都好感激佢，即系而家系。到今年今日我都好多谢佢囉，同埋我早两佢嚟嗰陣时我隻貓貓仲喺度，而家我隻貓貓亦都走咗，咁我獨居其实有一个时期我好难过，但係今日听到个婆婆咁讲，即係我到今时今日都好感激马生，马俊伟先生，咁我有出过香港电台录音㗎，我都有份去录音㗎，
6: 係
7: 同你继续倾啦。
6: 同你继续倾系之前二台啊马生佢会除咗访问佢都有接电话，系啊我记得。
7: 系啊，因为佢嚟探完我之后嗰日就跟住出去录音。即系其实系宣传，因为我系受惠者，同埋咁即系等多啲长者都有地方去搵，即系搵其他嘅，即系而家已经好好多啦。好本事我系靠。我有社工轉介嘅，因為如果冇即係冇地方冇醒咧，就即係冇人轉介冇人醒，真係唔知去邊度入手，係咪啊？
6: 係。
7: 咁而佢又即係一個好有愛心，好真係佢話嚟探我就嚟探我。喺屯門。我嗰陣有隻貓貓，咁我話我俾對鞋套你啊，佢即刻摸對鞋出行入嚟，即係個人好。真係好感激佢啦，當然一句講曬，咁都係好人好事啦。我係唔識佢嘅，我一個電話咁緣分咯，真係係咪啊？
6: 係啊。
7: 咁我嗰晚瞓唔到，其實成11:幾噶啦。你緣分啲天空係好似好夜11:00之後先播噶嘛，我都唔記得咯，3-4年前。咁 我有三个手术等紧，都要接受噶啦，左右眼都要等。
6: 嗯，
7: 我两只脚原来都好唔方便啦，就好在有社福机构咯。
6: 嗯，
7: 咁都多谢马生，好为啲长者，即系好有爱心咯，一句讲晒。
6: 是啊，因为那阵时我记得呢阿马生做同你继续倾嘅时候都係会有唔同类型嘅访问唔同嘅单位啦。咁有阵时係即係未必係直接接触到听众，即係譬如你呢一个例子就係即係听到都觉得係好窝心嘅。咁但係有阵时就係呢一啲嘅可能係一个听众嘅接咗一个听众嘅电话，咁就係结下咗一种缘分囉。
7: 同埋佢都肯去做囉，係咪呀？
6: 係
7: 所以我咪觉得我而家希望佢身体健康，做嘢蒸蒸日上，我希望佢听到啦，我唔知佢听唔听到，希望啦。
6: 係
7: 我心愿就係咁啫，我都77岁㗎啦，咁我都要鼓励自己，
6: 係
7: 要继续。
6: 咁我想关心下你啫，就係、是、本身而家你嗰、那个即係听到你话有啲手术都仲喺度等緊啦，即係都有人帮你跟进緊㗎係咪？
7: 有，因为有啲社福机构囉。
6: 哦，即係会定期会陪你嘅。
7: 陪我去，如果唔係我行，即係我落楼下附近少少路就得囉。如果佢复诊都要搭车又剩㗎嘛，我就要坐轮椅㗎喇，一定要坐轮椅去㗎喇。咁啱咗7月3号先返过去复诊嗰啲精神科，咁去咁远有㗎，如果唔係我真係过唔到，好彩。
6: 咁
7: 有政府都好嘅，即係对啲长者。
6: 咁我都好即係安心係聽到即係有人去繼續幫你跟進緊你個身體嘅狀況啦。係呀，因為即係頭先聽你即係形容返幾年前好似個感覺就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即係譬如阿馬生嚟探完你，咁跟住又有人陪住你，即係一路跟進住你嗰個身體呀，或者陪你復診呀，咁都喺呢度我都希望你係可以即係身體健康啦，咁就盡快可以係安排到嗰啲手術，就起碼解決咗啲問題先，或者解決咗啲放低咗啲心事先啦。
7: 最緊要係做成對腳都換關節，我已經排了6年㗎啦，你知啦，起碼七年啦，即係聽佢哋講7、8年囉。
6: 咁
7: 我都要即係好彩有人跟進，同埋有治療師上嚟同我做下運動嗰啲㗎。
6: 是啦，唔緊要，我反而就係、是、會唔會你都想借呢個機會呢，就係即係除咗話係點唱俾阿馬生之外呢，咁亦都係有冇一啲朋友你都想喺借呢個機會你都多謝埋佢哋㗎？
7: 其實都係多謝同埋跟進我而家嗰個社福機構
6: 係
7: 所有員工。可唔可以讲？
6: 你可以讲佢哋个名系啊，
7: 仁爱堂咯，仁爱堂咯，系咯，所有员工都好有爱心嘅。
6: 咁我都希望阿华珍你可以系越嚟越系健康啦。咁就系希望你可以系即系尽快系等到你排期系有最新嘅消息啦，同埋系希望你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好唔好啊？
7: 我会嘅，我度每日都听住你哋，即系阿李生就好难打噶啦，所以我其实我就好想讲，好多时好想讲，但我又惊唔方便。咁而家啱讲，头先听到个周婆婆咁讲，咁你又话有即系、有位啦，咁我咪即管打嚟咯。即系好希望马生做身体健康，做嘢顺顺利利。你哋五台，全个香港电台都系啦，全世界嘅人都系啦。
6: 多谢你，
7: 身体健康啦。
6: 多谢你，咁我都系啦，希望你都身体健康。
7: 好啊，同埋呢个共同度过个歌词系好啱我听，希望大家都听啦。
6: 好啊，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啊华珍希望系下次再同你倾偈，又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好唔好啊？
7: 好啊，好啊。
6: 系啊，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多谢你，
7: 拜拜，
6: 拜拜。系啦，咁啊听到阿华珍嘅即系嘅故事啦，咁我自己都会觉得系。 做电台，虽然可能系未必会同听众系面对面见面啦，咁即系当然有阵时有都有啲缘分驱使，令到我哋见到听众嘅。就算见唔到唔紧要，咁我哋都会用声音咧去陪住你，咁就陪你去度过唔同嘅岁月啦。咁无论系经历紧一啲开心嘅，或者系唔开心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系透过大气电波去隔空鼓励到你哋，或者系一啲嘅活动，或者一啲嘅场合，都可以系见到大家啦。咁就俾大家一啲嘅温暖以及系鼓励。咁喺呢个时候，亦都将呢一首来自哥哥张国荣嘅歌共同度过。咁就系阿华珍嘅点唱嚟嘅，就将呢首歌就系送俾一班系好有爱心嘅朋友啦。咁头先亦都佢有提过马俊伟先生咧，咁就将呢首歌咁都系借呢个机会咁就送埋俾佢嘅。咁喺呢个时候就为你带嚟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共同度过》，咁希望你会喜欢啦。

0: 刚刚为你送上亦都是来自张国荣的这一首共同度过啦，个感觉呢就是为那个即是好像一种全场大合唱的感觉啊，咁喺嘅节目尾声送上呢一首歌呢个感觉都几唔错嘅，同埋今日亦都好多谢唔同嘅听众朋友打上嚟分享佢哋一啲好人好事嘅故事啦，咁亦都喺呢度再一次衷心多谢各位打电话上嚟嘅听众，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有你同行再见啦，呢个时候当然我哋就要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啊，将个时间交俾佢，系咁先，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系实力派嘅歌手，亦都系歌唱老师。佢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喺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第一次出中文唱片，第一次一个人出唱片，陈洁玲在心理上面，他说都需要适应。
4: 以前做音乐的时候，即觉得好整体嘅，因为嗰阵时中意 Beatles 啊嘛，中意 Beatles 啊，中意Teddy 啊，即系或者 Venus 啊，又或者中意所有嘅嘢，对我嚟讲，音乐应该系群体噶嘛，同埋自己嘅成长个过程，冚唪唥都咁多哥哥喺度伴住，我唔惊夹死，咪一齐死咁啊，死啦！而家唔系喎，死就自己死，即
5: 系
4: 觉得个自己嘅音乐个嗰个转捩点咧系。好孤单啊，虽然有一在度帮助，但是一已经是一个幕后人士了。即个人嗰个音乐历程，同埋我冇諗过做歌星㗎嘛，我係玩音乐，我諗住嘿，我想玩音乐吓，做乜嘢啊，做歌星啊，哎呀哦咁㗎。即是虽然一路做歌手都系喺个 front line， 都系前线。但是今次就前线得嚟呢吓，后面系冇晒自己嘅同自己成长嘅班人。咁就同埋去譬如去演唱咁之前呢，呢啲同一啲乐队係唔識嘅乐队，唔惯常嘅合作，同埋有时可能係对佢哋更加有挑剔，因为即係嗰陣时自己我都唔係自负嘅，因为我对乐队真係好嘛，
5: 係呀係会㗎，
4: 係好嘛，咁有时去到你俾一对咁样嘅我吓，咁啲音都好似唔同嘅，點解咁嘅，咁就开始好 upset 啦。咁嗰陣时呢就变咗呢，由一个音乐嘅历程係纯音乐嘅历程而变咗一个商业。即係你唔可以否认，即係虽然我而家到而家我都觉得我嘅工作环境都係一半係我嘅嗜好我的爱好，一半係我嘅商业，但你始终不可以抹杀了商业，以前真的没有商业，以前是个月赚那么多钱，收人工就是这么多，唱歌录音嘛，好啊，唱片就开心，卖不卖到我不理，使不使上电视啊，上啊，上咯，真是这样的。但当你自己是一个歌手就不同了，你自己的形象啊，你自己的商业啊，你卖到几多唱片，因为你不卖人家不签你的了，咁你又唔可以攞返落去個竇嗰度，即係你唔好似台料咁去返個樂隊度，唔緊要啦，我哋自己玩 band 咪得囉，即係冇得自己安慰自己㗎啦。咁成個嗰個心理嗰個狀況呢都比較孤單咗少少。
5: 係
4: 呀，你講得好啱。
5: 咁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呢，即係呢一張個人嘅唱片出街嘅時候，你個反應係點呀，你個感覺係點呀，你緊唔緊張呀？
4: 我咁緊張就唔記得啦，即係緊張就緊張嘅，但係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囉。我反而成日都係呢，即係佢賣唔賣嘅最好賣啦，咁佢唔賣都冇辦法㗎，咁但係最主要係自己可唔可以交代到俾自己。我對自己有啲要求囉。我成日都聽返我都覺得哎呀唔怪，最近我知道自己，我最近呢就好多人都同我講佢，Elisa 你唱英文歌唱得好聽過廣東歌。我就成日心心不憤嘅，即係我就早幾年都仲係心心不憤，又冇搞錯，英文歌同廣東歌一樣唱得咁好，即係應該咁㗎嘛。但係我自己有時呢我真係會反省嘅，即係我會聽返自己嘅以前，咁就明白明白自己點解唔好，就係頭先我講咗囉，就係、是、因為我太過用我以前一貫喺西方音樂嗰種文化去嘗試去擺落去廣東歌嗰度，而又即係可能有時過火咗啊，有時唔配合啊，咁所以即係知道自己係 真係唱廣東歌係唔夠好，同埋即廣東歌嗰個個人嗰個表達嗰個文化呢好怪嘅，即係點樣可以唱得好呢，真係好考究。但英文歌我就比較着手容易啲，因為始終好似返返自己屋企咁，咁我而家都同意嘅，不過我而家就盡力唱廣東歌都唱得咁好嘅。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喺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卢颂茂形容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嘅事件唔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调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话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向美国喺中东嘅设施还击。特朗普话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佢唔想同德克兰接触，认为系浪费时间。详细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讲好十五五》嘅时候话，香港喺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话，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睇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咁呢个系一个认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实提升咗嘅，睇问题喺局部变成睇大局啦，即系国家嘅大局。但系其实咧都系睇埋世界嘅，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咧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嘅形势系点嘅。
2: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喺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同理解点样服务国家。除咗利用 CE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佢话首份五年规划嘅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稳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嘅最大好处系统一十五个决策局嘅步伐，
3: 系统性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个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而兼顾之下，就个步伐咧就会乱。
2: 展开公众咨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
3: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嘅。五年规划嘅好处系咩？系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系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咧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2: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4: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2: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5: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2: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4: 你看我们在5G 技术新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唔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嘅国际竞争力。黄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嘅方案，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是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2: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3: 个样本本身咧系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咗去，唔系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个问题。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是、一个做呢个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是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2: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3: 佢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那这个也都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是等到有第二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呢才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2: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林汉山报道。
4: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这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5: 其实都经

0: 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道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十零廿單，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即係你失聯就失聯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處理，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1: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十個鐘頭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四十分鐘後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張敬龍話：國際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唔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0: 战斗机其实都系做一个安全嘅措施，就系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嘅乘客，咁同埋最尾就系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嘅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系唔会嘅。
1: 张敬龙又话，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卢晓山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4: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3: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八十几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六十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城市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都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陈乐谦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 政府点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6: 边啲具体更多嘅计划能够加强我哋同内地嘅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啦，加强嗰个一程多站嘅旅游，发挥我哋引进来个优势。
5: 罗淑佩话，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喺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7: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返嚟呢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呢亦都係適合呢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5: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8: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個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一家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5: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樂意聽取計劃。
7: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5: 另外，羅淑佩話，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嘅比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住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另外，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当局话，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跟住会由张子欣带嚟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
10: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2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3轮射失， 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骑士同古曹宴客，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八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同摩洛哥继上届四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1: 新闻特写。
2: 投资推广署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是30多年之后重返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并且会在港设立全球营运基地。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在明年重临香港，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首次举办这项盛事，预计将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运动员参与。有学者相信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以及推广至全球各地，进一步提升龙舟运动的专业水平。记者陈晓君在新闻特写环节与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倾过，听下他的分析。
12: 对于龙舟运动的普及化和在全球的推广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龙舟本身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亦都在香港已经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在龙舟的比赛已经是去到是全球化，总部回来香港，我觉得对于香港的龙舟发展，以至是去到透过龙舟这个活动会有啦，同埋是令到我们在文体旅嗰三方面呢可以进一步巩固啦，是对于我们嗰个体育产业啊、文化同埋旅游呢都有一定的帮助啦。每一项运动呢都要去有一定的专业的管理嗰个的策略啦同埋文化啦。所以如果是落户香港嘅时候，而家我哋香港喺都好多大学呢係有体育嘅管理啦，同埋龙舟总会都已经係有举办国际龙舟赛嘅，已经有係好几十年嘅经验啦。我諗落户香港对于我哋香港嗰个体育嘅专业化呢、這个係即係一个好好嘅贡献啦，可以。总会喺度即係话换句话讲你喺度举办赛事或者甚至未必一定是即是国际的赛事，可能地区的赛事或者周边地区的赛事的频密的程度一定会多了的，可以造就了即是我们龙舟运动的发展。
13: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都举行了很多年，国龙联预计下年就会再举行世界龙舟锦标赛，是自1997年以来第一次举行这一项的盛事，觉得市民其实是可以怎样理解这两项赛事的分别呢？
12: 因为国际组织当它成为一个竞技的运动的时候，它整个严谨的程度就那个水平就一定会是相对是高一点的。毕竟我们香港的国际龙舟邀请赛由70-80年代到现在都是以一个推广龙舟的文化，即是以龙会友，是以好客这个的概念为主。咁所以两个比赛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国际嘅比赛嘅话，进一步可以係即係将嗰个龙舟嘅专业性呢个水平呢进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触到国际嘅龙舟，即係唔同嘅国家地区佢哋可能嗰个嘅训练嘅方式啊，或者佢个技术啊都有所少少差异嘅时候，我哋系咪可以透过呢啲系大家互相学习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啦同埋喺社区方面参与龙舟运动呢个人口呢都可以进一步扩阔囉。
13: 你觉得特区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啦，可以怎样趁着这个机会去扩大那个观众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观赏啦，从而带动一些经济的效益呢？
12: 其实这个体育产业呢是即是国际龙舟这个落户香港呢，其实都是真的好好一个机遇啦，是给我们在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呢是共同的发展啦。以往在尖东海旁举行很多年的国际龙舟赛，其实那些选 州嚟到好多时都住喺附近嘅酒店啦，有消费啦，有旅游去玩啦。龙舟总会佢系都系一个体育嘅组织，咁佢嘅强项就系举办龙舟嘅赛事同埋推广活动。至于你话嗰啲选手，譬如佢之前啊、之后留港嘅消费啊，咁我相信系必须要有旅发局嗰边啦，或者系可能旅游嘅业界啦、交通运输啦呢方面啦咁。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咧，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咧，其實係喺當地咧係搭交通公共交通咧係免費，目的咧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咧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啊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啊跳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啊、旅遊界啊，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咧互相嘅協調咧，先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嘅效果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喺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區政府會更積極主動服務國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卢颂茂形容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调包或者定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特朗普说，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与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50%，收报4731点。AT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嘅升幅最大，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限售股解禁，股价升超过13%，系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同埋工行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全日跌咗大约1%。石油股上升，医药股挨沽。另外5只新股首日挂牌，普遍高收。宝钙、新材、基本半导体、二控自驾较招股价升超过3%，至到大约10%，而 Momenta 就冇起跌。瑞维技术跌3%。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总结大市表现。
14: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嘅淨流入啦。近期啲北水咧，你明顯見到係多咗嘅。喺資金流上邊咧，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BOR 方面近期咧，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13: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14: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變，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入嚟咧？如果你話睇 HIBOR 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有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1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將會繼續到沙特阿拉伯訪問，探討具體項目並且進一步合作，同埋邀請沙特同海灣地區企業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集資同風險管理平台，連接亞洲以至全球投資者。任浩峰報導。
1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至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三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16: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15: 陳茂波較早前出席上市儀式，提到香港是對接國際市場標準和規則的超級轉換器，可以助力內地技術和產品找對場景、找對應用，全面釋放企業價值。特區政府亦都專門設立出海專班，為內地企業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3: 原油期货价格较早时升近7%，创超过半个月新高。纽约期油升到去每桶$75以上，布兰特期油升穿$7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结束中东战事而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市场担心爆发新一轮战事，破坏原油供应，刺激油价上升。新西兰央行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有分析就说，新西兰今年将会再减息两次，预计减幅达到半厘。宋家良报道。
17: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五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 3.1%， 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12: 紐元同澳洲紙喺個交叉盤度嚟講嘅話咧，佢的而且確咧係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連環加息，將佢息率推升到 4.3% 嘅水平啦。紐西蘭央行喺個聲明裏面，佢自己都講到啦，解釋係因為通脹依然都係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經濟開始改善啦，佢係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就紐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係有機會將而家嘅 2.5% 咧就加到去3厘嘅水平。咁即係話有機會加兩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咧可能喺10月。
17: 意識結果公布後，新西蘭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話：新西蘭元走勢視乎美伊關係能否緩和，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利好全球經濟，將支持商品貨幣新西蘭元嘅表現。由於有加息嘅憧憬，新西蘭元將邁向58美仙，升幅不會太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3: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连跌3日，收市创近两星期新低，收报 6.7993 对一美元，比起寻日的收市价是跌了37点。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199点，升了702点，主板成交额3758亿3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69点，跌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了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了2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了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了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了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了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了2.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金力集团、海信控股、小黄鸭德盈、柠檬影视和美好生活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就是 V 星、万纳、卡萨天骄、埃斯顿和威高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 港金是报382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73美元，卖出价4055.24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9， 同寻日相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同埋青沙公路两边近住海丽村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至于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是相当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了官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着南昌公园慢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跟住 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挤塞。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屯门方向系慢车，龙尾去到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仲有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比较挤塞。最后系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杨屋道亦都系较为繁忙噶，龙尾排到去荃锦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上行嘅车龙就去到城门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2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24: 财经新思维，
2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今日咧，今日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大家知啦，其实喺中东咧，呢啲近年咧，我哋有好出名嘅一个叫做呢个科技展，叫 LEAP， 竟然咧走出中东啊！仲要首站系落户边度咧？就系我哋香港啦。咁喺亚太区系第一个嘅旗舰展会。咁你知啦，呢个 LEAP 永远都系世界各地一啲嘅科技领袖啊、投资者啊、政策制定者啊，同埋企业咧都集中嘅。咁今次咧由中东走过嚟我哋呢香港啦。咁对嗱，当然呢个城市之知啦，更加重要就系咧，对于譬如本地创科界嚟讲嘅话咧，嗱呢个其实是一个好好嘅平台咧，去展示下我哋喺前沿科技等等各方面嘅发展嘅。我哋喺旁边揾你咧，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你好啊，崔 Sir。
26: Hello，Hello， 嘉乐你好。
25: 你都知咧 ，lift 好重要啊，难得佢离开嗰度，甚至走嚟我哋嗱香港，咁所以基本上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平台嚟嘅。咁当然啦，作为我哋本地创科界咧，你哋都好似话有好多好多前沿科技等住喺展出嚟俾相关嘅持份者或者啲有兴趣潜在买家倾下嘅。嗱，首先同我解读一下先，其实咧点样即系呢个 lift 点样会喺世界各地咧咁重要先？
26: 哦，係，即係如果係呢個 LEAP 咧，其實咧係一個全世界咧係好知名嘅一個科技展啦。咁當然咧，今年咧就好開心啦，第一次咧係香港舉辦咧就係嗰個 LEAP East。咁我哋應科院咧都係參與咧首屆嘅嗰個 LEAP East。咁對我哋嚟講咧，就係好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嘅，因為咧呢個活動咧都有好多咧嚟自亞洲啦、中東啊，同埋全球嘅一啲科技嘅精英啊、投資者啊，同埋政府同埋企業嘅代表，所以話對我哋嚟講咧，都係覺得佢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國際化嘅一個平台。唔單止咧，對我哋應科院啦，或者對於香港咧，唔單止可以展示咧，我哋喺香港咧喺應用創新科技方面嘅實力啦，更加咧都可以為我哋未來咧同中東嘅合作咧，同埋為未來嘅嗰個市場發展啦，創造眾多嘅機會啦。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係應科院咧係好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嘅。係
25: 啊，難得佢預算仲嚟香港啊，係咪？仲有將其他世界各地啲朋友帶嚟添。嗱，更加重要一樣嘢，我都想啊，其實講真啦，今次咧，我特區政府咧同埋創新科技及工業部咧都整咗個香港館啦。咁你哋應科院咧都有8項獲獎技術。我記得早前同你傾過關於即係攞愛迪生獎嗰啲啦，係咪？但我反而諗緊一樣嘢咧，其實成個展會裏邊咧展銷咗你哋有成大概17項嘅前沿創新技術拎咗出嚟俾大家睇噶嘛，特別係俾中東啲買家。嗱，有趣的地方啦，其實你覺得咧有啲咩嘅科技咧，其實中東方面咧係好有興趣嘅先。
26: 哦，係，如果係結合到中東市場嘅需求咧，其實咧我哋都準備咗唔同嘅科技嘅。咁其實咧，我從3個方面嚟講啦。咁第一個市場咧就係、是。 低空嘅經濟咯。
25: 嗯，低空經濟係。
26: 係啊係啊，如果講到中東嘅市場咧，尤其係沙地阿拉伯啊，而家大力發展咧低空經濟嘅。咁簡單嚟講咧，就用無人機送貨、發展空中的士，甚至咧係建立咧對城市嘅空中交通嘅網絡嘅。好似 New M 呢啲未來城市計劃，都已經將嗰啲無人機嘅物流同埋空中嘅的士咧納入規劃㗎啦。不過咧，要做到呢一步咧，其實最重要的是安全和管理啊。
25: 嗯
26: 我哋係啊，所以我哋今次咧帶嚟咧幾項嘅技術嘅，咁核心咧都係幫呢啲飛行交通工具咧飛得安全、飛得準，同埋飛得有條理啦、有秩序。咁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低空導航同埋通訊嘅系統啦。咁你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無人機嘅一個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啦。咁佢可以幫無人機咧知道自己喺邊啦，同其他嘅無人機溝通啦，跟住咧自動避開嗰啲障礙物，甚至咧去協調多架機一齊工作嘅。咁所以係無論係高樓清潔啦，或者係緊急嘅嗰個物資嘅運送啦，同埋同一時間咧有好多架機咧都可以有條理咁樣嘅運作。跟住咧第二個咧，我哋仲有一個光學無人機嘅導航系統，因為咧就係、是。城市的高樓很多啊 ，GPS 有時都未必穩定的，咁我哋呢套技術咧，就好似幫無人機咧裝咗一對好高清嘅眼睛啦，對眼啦，跟住咧可以同停機坪咧互相去偵測嘅，同埋精準定位啦，好安全咁樣去降落。就算係 GPS 嘅信號好弱嘅時候咧，佢都穩定嘅可以操作到。跟住我哋仲有咧，就係城市裏邊咧有啲微氣候嘅喎，咁微天氣嘅嗰個預測嘅技術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研科院咧都有呢個技術嘅，
25: 因為
26: 城市裏邊啲風向同埋氣流嘅變化係好快嘅。咁呢個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好即時啊、好細範圍嘅一個天氣預報嚟嘅，可以預測強風同埋氣流嘅變化，去幫助我哋嘅無人機。起飛
25: 和
26: 降落的時候更加安全。
25: 喂，其實咧講真，剛才看呢幾個系統咧，基本上咧，其實在香港都有可以做到成績。但我覺得，假如將佢擺落去呢個嘅中東嘅話咧，我覺得佢個天氣逆轉或者係即係變幻係比香港更加嚴重。所以其實可能真係好啱用喎，會唔會咧？喂，
26: 係啊，跟住咧仲有咧。仲有第二個市場㗎，我哋仲有比如話新能源同埋儲能方面啦。
25: 哦，儲能冇錯係。
26: 係啊，你講到中東市場，尤其係沙特阿拉伯啦，而家正喺做緊一個大規模嘅能源轉型啊，大力發展係電池儲能嘅系統同埋輕能啦。咁佢哋都希望建立一個更穩定、更清潔嘅一個發電嘅模式㗎。咁配合呢個方向咧，我哋都帶嚟咗一個咧，就係太陽能加儲能一體化嘅一個混合嘅逆變器，一個 inverter。簡單嚟講。對太陽能板產生的那個是直流電，是一個 DC 來的，但是我們家和辦公室用的那些就是加流電，
25: 加流電沒錯，
26: 是所以它一定要經過這個 inverter 轉一轉才用得的。咁所以我哋呢部咧十個 kVolt 嘅嗰個熱變器啦，那個 inverter 咧就好似一個系統嘅大佬嚟㗎啦，一邊咧就負責將嗰啲直流電咧轉咗加流電，一邊咧又可以自動管理咧嗰啲電力嘅分配，咁幾時即時用啊，幾時儲落電池啊，幾時再放翻出嚟啊，就算停電。佢都可以提供一啲後備嘅電力，咁呢個技術咧，我哋喺香港咧喺內地啊都已經推出市場，成功推出市場，跟住已經真正嘅落地應用，我哋都希望咧喺中東可以用得到咯。
25: 中東應該用到頭啦，你睇下，假如整啲太陽光伏板喺度嘅話咧，吸收完所有嘅即係清潔能源或者綠電嘅話咧，再轉翻入去呢個儲能系統嘅話，我你冇忘記喎，特別係咧直流電咧，大部分咧係可以用喺應用喺即係我哋叫數據中心啊 AI 方面噶嘛，所以緊好啱用嘅應該係。
26: 係啊，好啱用噶。跟住我哋仲有嘅電池咧，係可以極端温度使用嘅，使用嘅。比如話你。中東是很炎熱的，那我們的電池呢是可以零下40度至零上85度的
25: 極端。哇，光差那麼大的。
26: 是啊都可以正常這樣運作的。所以呢萬一呢如果是比如說它放在車上，現在呢比如萬一個車發生事故的時候，它可以繼續發送那個求救的信號呢超過15分鐘的，而且呢是很耐高溫，同埋呢它的 lifetime 呢它的壽命可以到10年以上的。所以除了我們的車用，咁數據中心啊，或者係户外設備嘅嗰啲備用電源咧，都好適合嘅，同埋好適合中東嘅嗰個好炎熱嘅氣候咯。咁呢個都係新能源方面啦。跟住咧， 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咧，如果係沙特阿拉伯嘅2030，佢有個2030願景。
25: 冇錯，2030願景
26: 係啊。係啊係啊，佢咧唔單止佢個經濟嘅發展計劃，佢仲有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同埋創新為核心嘅一個國家嘅轉型嘅方向，所以咧佢哋咧都諗住咧要逐步減少對石油嘅嗰一依賴，同埋係啦，佢積極嘅好推動綠色嘅科技，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有一個咧新一代嘅一個浸沒式嘅冷卻熱嘅技術immersion cooler。簡單嚟講咧，就係將啲 server 咧或者係嗰啲高性能嘅電腦咧，可以直接咁樣浸入嗰啲冷卻熱裏
25: 冷卻液裏邊，係
26: 啊，唔係用傳統嘅風冷或者係冷氣咁樣散熱啦。咁呢個方式咧，係啊。
25: 唔係講笑啊！呢、這個真係我都聽過下㗎。你大家以為一樣風冷同埋呢個嘅咩水冷，其實而家最新啲係呢個冷卻液啊，即係好多超高温都係擺喺裏邊㗎，就係靠呢樣嘢嘅，冇錯係啊。係
26: 啊，就係幫佢沖涼或者係就係咁嘅一個好直接嘅咁嘅散熱嘅方式。咁呢個方式咧有咩好處咧？佢可以直接接觸嗰個發熱嘅部件啦，所以可以好快、好精准同埋好高效率咁樣係散熱，所以咧可以節省到咧差唔多係25%以上嘅嗰個能量，同埋咧唔需要嗰啲風冷噶咯，所以就噪音都好低噶啦。
25: 嗯。
26: 係啊，所以對於呢啲能源需求好高嘅嗰啲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嚟講咧，呢啲節能嘅技術咧係特別有價值嘅。
25: 哇！
26: 所以咧就係、我哋咧就係呢幾個方向，能源轉型啊，同埋綠色發展啦、啊，咁呢啲低空經濟啊，呢啲方向咧，我哋帶嚟呢啲實際嘅應用嘅方案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同中東可以合作到，支持當地咧喺一齊去建立一個更可持續嘅魅力咯。
25: 喂，我又諗一樣嘢啦。當然啦，其實咧，即係當年點解中東要搞 lift 就是、希望匯聚世界各地啲唔同嘅即係啱用嘅科技，等佢嚟挑選啦。嗱，而家咧轉移到陣地去譬如嚟香港嘅話咧，亦都俾咗一個機會咧。嗱，首先佢將一啲潛在買家、潛在嗰啲嘅投資者拉咗嚟香港先啦。跟住就係假如其實某程度係咪俾咗個機會，佢俾個展示場，我哋香港啲前沿科技話俾你知，我哋其實都勁先。
26: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咧就係因為中東佢而家自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經濟轉型嘅階段啦。咁其實咧就係佢對於呢啲方向咧呢方面嘅投資好多，同埋咧好大嘅發展呢啲方向。而我哋咧或者喺香港或者盈科院咧，我哋咧一路咧做同我哋做緊嘅研發啦，同埋香港做嘅嗰個研發，比如話智慧城市、金融科技、新能源或者可持續嘅嗰啲技術咧，其實係非常之 match 嘅，非常之合適嘅。咁所以咧，所以中東市場對我哋香港嚟講咧，係有好多嘅潛力喺度嘅。咁第一個咧，佢嘅基建嘅項目係好多啦，從智慧城市到交通啦，都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當地政府啊，或者當地嘅唔同嘅機構咧，對於可再生嘅能源、新能源嘅嗰個綠色嘅科技咧，投入係好大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中東政府每個國家嘅嗰個政府咧都好積極，咁希望咧同國際嘅創科中心建立嗰個合作嘅。咁我哋香港咧，梗係本身就有好成熟嘅一個金融嘅服務啦，跟住咧都有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創科嘅環境。加上咧，我哋同內地有連接住內地啊、亞洲，
25: 內地冇錯係
26: 全球係啦，就超級連絡
25: 聯繫人嘅角色，冇錯
26: 係超級聯繫人係啊。所以咧，我哋係完全有能力咧，去配合到佢哋中東發展嘅需要嘅。咁我哋盈科院啦，簡直作為香港最大嘅政府資助嘅研發中心啦，跟住我哋都有超過1500個嘅專利，同埋超過2200項嘅嗰個技術轉移嘅經驗。咁咧，我哋一定係可以好期待，同埋係一定好有信心，成為咧香港同中東合作嘅一個好重要嘅橋梁。
25: 你唔好忘記咧，4月1號之後，你仲同埋納米嗰邊結合埋一齊先，即係。以強勁都係你哋啦，但我諗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嗱咁多年來咧，就應科院同埋就算即係結合啊納米嗰個物料中心咧，其實咧所喺開發喺前沿科技方面，我着眼點咧，其實係聽你咁講，唔係淨係喺香港嗰個所謂嘅整體式發展或者科技發展喎，其實咧係咪最終目標都希望咧將呢啲嘢出海去帶到世界各地，即先由中東做起先。係
26: 啊，我哋其實。無論是經就是對於呢個展會嘅期待啊，或者係對於唔同嘅我哋參與唔同嘅活動咧，其實係咁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建立一啲好持續嘅合作嘅機制咧，可以推動香港研發嘅技術咧走出去咧，同時咧又可以將啲出邊全球嘅嗰啲市場咧同埋投資帶翻喺香港啦，做到真正嘅雙贏啦咁嘅一個情況咁。
25: 咁所以我觉得咧，点样大家都对于今次嘅姊妹咧咁有期盼啦。咁啊，其实听我哋咁讲嗱，首先你唔讲都唔知，我哋有咁多即系前沿科技做咗出嚟，系可以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可以啱用嘅。嗱，跟住咧，其实咧，透过嗱中东佢第一次咧将呢个 lift 带嚟呢个香港有个 lift ease 咧，其实我觉得佢都希望睇下或者啲。比較落地化啲嘅一啲嘅技術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嗱，我哋其實特首已經即係過去兩年都不停係即係外訪中東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可以呢個成就就係將 lift 帶嚟香港成為 lift east 嘅話咧，某程度應該建立咗所謂戰略合作夥伴。嗱，假如中東做到嘅話咧，將來咧喺其他地方都做到噶嘛，係咪？
26: 係啊，我哋都係最呢次咧，就係其實戰略合作夥伴啦。跟住我哋呢次機會咧，其實咧都同中東或者亞太嘅地區咧都有好多好多嘅交流嘅。咁我哋都期待咧，就係、是、今次咁，我哋都期待咧，透過今次嘅機會咧，係同比如話投資者啊、亞太地區嘅企業啊，同埋政府嘅代表啊，面對面嘅交流嘅，睇下啦，我哋有冇機會咧一齊做研發。技術授權或者推動我哋啲科技落地啦，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25: 你仲有好似今次一個幾好嘅我哋叫咩技術展示場啊，咁你都知道其實應科院都有咁多個即係專利啊，同埋啲所有技術轉移嘅話咧，所以某程度咧省靚個招牌，喂咁啊某程度係所以即係提升到我哋舉個例，應科院喺國際品牌嗰個影響力先。
26: 係啊，我哋咧就今次，所以我哋帶咗17項嘅個創新嘅科技嘅技術啦，所以啱啱講嘅新能源啦，或者智慧出行啦，咁我哋講嘅除咗低空經濟嘅嗰啲無人機之外咧，我哋仲有聯同車聯網同埋自動駕駛嘅技術喎，跟住交通管理平台喎，咁我哋可以將啲天上飛嘅、跌地面行嘅，都可以講得通，都可以睇得清啦。咁樣咧就可以更加嘅安全，更加嘅順暢啦。跟住我哋如果係講嗰落地嘅嗰、那個咁今次帶嚟嘅技術咧，基本都係落地噶啦。咁仲有一個為基建方面啦，我哋想講嘅都有可持續嘅建築方面，因為中東嗰邊都有好多嘅基建項目。
25: 哦，即係 MIC 嗰啲係咪？你講下啲
26: MIC 做嘅嗰啲好輕身嘅混凝土啦，同埋咧我啲自動流平嘅嗰啲匯填嘅材料。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啲材料咧可以令咧施工更快、更加方便，同埋啲材料咧我哋係用咗90%以上嘅建築肥料。
25: 嗯，
26: 可以令到个材料咧更加环保，同埋更加嘅耐用嘅。
25: 明白，所以咪点解要揾阿博士上嚟倾下偈，讲解一下咯，系咪？
26: 多谢我哋呢个机会都可以讲一讲香港嘅创科。
25: 冇错，好啊，今日唔该晒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啊，吹时间同我哋讲咗，唔该晒你啊，简单同我讲晒，今次点样利用呢个 lift ease 将我哋嘅全科技咧对外展示嘅，咁另外咧更加即系做做下喺一个中东方面嘅市场发展嘅，唔该晒你吹时，谢谢你，
26: 拜拜，
25: 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清咗场啦，车龙系消散之中，不过仍然系几长噶，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至于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接近浙江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湾仔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黄仁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恒丰中心，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道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再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兴芳路青衣方向近住葵芳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份由观众传嚟嘅家传手写食谱，令创意制作人徐子君认识到早期华人移民赵祖华嘅故事，从而翻开一段被尘封嘅美式中菜发展历史。
4: 赵祖华先生原籍广东新会，1918年佢啱啱20岁出头，喺香港学紧做裁缝，就俾佢爸爸带咗去美国纽约。当时因为排华法案同埋种族歧视，华人喺美国能够揾到工种系好有限嘅。咁赵祖华后嚟转行做厨师，开展咗佢一生中喺中餐行业嘅路。佢曾经做过嘅几间中菜酒楼，系当时纽约饮食界举足轻重嘅存在。某程度上，赵祖华先生嘅经历已经变成咗一个上世纪纽约华人移民饮食史嘅缩影。
5: 呢份珍贵嘅手稿记录咗近600多个食谱，当中有一啲更加系喺香港将近失传嘅怀旧手工菜。
4: 其实喺香港、广州20世纪前半叶，因为政局不定、打仗，几十年时间系完全缺乏粤菜嘅记录噶。赵祖华呢啲食谱正正就系写喺呢个空白期，记录咗有而家只有好少酒楼仲做嘅怀旧手工菜，更多嘅其实系听都冇听过嘅菜式，连大汉筵席同埋罗汉全桌嘅菜式都有编排到入去。
3: 徐子君跟随赵祖华嘅足迹，走遍香港、纽约等地嘅博物馆、档案馆，发掘出每道菜式背后嘅故事，写成著作《寻埋的粤菜档案》。
5: 《寻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5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星期三的挨晚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你回到家没呢？又不知道现在你身处的区的天气是怎样呢？今天呢，相对起来呢，比之前几天呢就少了一些落雨的时间的。起码朝头早呢，我都总可以呢找到一些时间是没有落雨啦，咁兼且可以出去跑下步的。是啊，有阵时咧，即系落几日雨咧，都即系几论尽噶。尤其是咧，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哋要洗衫嘅时候，哇，外面又落住雨，啲衫好似咧晾极都唔干啊。又或者咧，每次出街嘅时候又要带把遮啦，兼且咧可能自己孭住嗰个袋又湿晒啦。唔单止啊，鞋啊、裤脚啊，哇，都无一幸免啊。所以呢，我都幾怕落大雨嘅。咁但係呢，落大雨呢一樣嘢呢，喺香港嚟講呢都幾經常出現啦，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啦。如果連埋打風嘅話呢，都幾麻煩啦。頭先聽新聞嘅時候呢，都有提過啊，原來呢就係嚟緊呢幾日呢，喺近住台北啊、高雄嗰邊呢，都有一啲嘅颱風喎。咁所以呢，有啲

嘅航班可能都会受影响。好彩咧，就距离香港咧就有啲距离，咁啊，所以咧就本身就对于香港嘅天气咧影响未必系咁大。但系咧，啲人都成日都会讲嘅，就系话啦，啊，如果咧四周围可能会打风嘅话咧，就会沤到咧香港啲天气咧特别闷热嘅。对于香港嘅天气啊，或者系形容打风嘅天气咧，我经常会听嗰句说话嘅，就系、是、打风唔成三日雨啊。就形容到咧，即系譬如话，可能个风球咧就冇正面咁样去影响香港啦。咁啊，但系咧都依然会令到香港咧经常会落几日雨嘅。啊，不过呢样嘢咧，有阵时啊成立，有阵时又好似唔系嘅噃。咁于是咧，我又好八卦咁样咧，就上网去尝试去找寻一下，究竟啊打风唔成系咪一定会落三日雨嘅咧？繼而咧，再揾多少少資料，就係話啦，咁點解會打風嘅咧？啊，同埋原來好得意嘅噃，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咧，去形容落大雨咧，都有唔同嘅形容方式嘅噃。其中有啲咧都幾得意嘅。咁於是咧，司令就好想趁住今日我哋一路聽住歌，出面嘅天氣咧就未係咁大雨嘅情況之下咧，啊，不如咁樣啦，我都認識一下關於落雨嘅一啲嘅小知識啊！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可以打個招呼，又或者咧可以講下，譬如話你面對大風大雨嘅情況之下，你又有啲乜嘢嘅自保方式咧？

刘文远呢一首歌《几许风雨》，讲嘅系人生当中遇过嘅风风雨雨。但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记起嘅唔单止系罗文啊，更加会记起当年咧阿棒哥卢海鹏咧就尝试将呢首歌再次重新演绎啦，兼且咧就改过歌词啦，即系而家现代人所讲嘅二次创作啊。咁啊，兼且咧就拍咗个好得意嘅《别开新年》嘅 MV 啊。咁啊，里面咧有阿棒哥咧就着住一件好长嘅大褛，然之后咧就喺个沙滩度一路行，一路唱住一个改咗歌词嘅《几许风雨》。系啊，我知道咧，我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就系有听众咧记起呢一幕啊。咁啊，尤其是《几许风雨》呢一个字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嘛，所以就会记得呢一样嘢啦。其实踏入呢一个夏天啊。香港咧都几经常会出现呢一个台风嘅，又或者咁讲咧，其实唔系净止话夏天嘅时候先至会咁样嘅。大概一般喺五月至到十一月嘅话咧，香港都会有机会出现台风，比较多机会会出现嘅月份咧，甚至系九月啦，即系话呢啲学生哥开学嘅时候咧，啊特别咧会有机会遇上呢个台风嘅噃。嗱，过往台风咧，我哋经常咧会听过一啲唔同嘅称呼。譬如话热带低气压啊，热带风暴啊，强烈热带风暴啊，跟住仲有台风啦，强台风同埋超强台风啊，系咪啊？有阵时咧，我哋都唔系好明白，究竟几时会嗌边个名咧？咁当然啦，呢啲咧系有啲科学根据嘅，譬如话个风势啦，等等各样嘢啦。咁其实有个正统嘅称呼就叫做热带气旋，就包含晒头先司令所讲嘅唔同程度嘅呢啲所谓台风啦。以前咧细个时候一听到话打风嘅话咧，我哋就会谂紧，如果打风嘅话，系咪即系话嚟紧会有几日放假唔使翻学咧？咁样咁当然啦，即系话如果天气好恶劣啦，八号风球或以上嘅话咧，好多学校咧都会停课啦，甚至系好多嘅大人啊，佢哋公司咧都会咧即系停止办公，咁啊让大家咧可以留喺屋企里面，相对嚟讲咧会安全一啲啦。咁而家好多时候我哋睇天气报告嘅时候咧，一讲话有可能会打风嘅话咧，就会有个数据嘅。通常就讲紧究竟呢一个嘅热带气旋距离香港几多公里范围之内会开始要留意咧？

徐小鳳的《風的季節》。剛才咪提過，通常呢喺香港啊，每年嘅5月至11月呢就有機會出現颱風啦。咁所以呢嚴格上嚟講呢，而家7月份呢都算係風的季節。咁啊當然啦，暫時嚟講呢就未有一啲呢就好影響到香港嘅颱風喺今年出現啦。咁但係遲啲嘅日子嘅時候呢，大家都即係經常呢要留意住啦。剛才有考過大家，咁就係平時呢我哋聽呢個天气报告，如果有一啲嘅热带气旋警告，通常咧就讲紧咧，呢个热带气旋喺香港几多米，唔系应该话几多公里嘅范围之内集结，可能会影响香港嘅话咧，就会开始咧发出呢啲热带气旋警告咧。咁原来通常咧就系讲紧800公里范围以内集结嘅话咧，都有可能咧就会发出呢一个热带气旋警告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吓800公里啊，即系几远啊？咁样嗱，俾个少少嘅概念俾大家啦。大概就系香港至到长沙市嘅直线距离咧，大概系800公里咁上下啦。咁而通常咧就系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就会开始咧就要留意住，咦，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嘅天气咧？咁样嗱，而家咧我哋咧好明显或者好容易知道就系话啦，哦，个台风咧越接近啦，或者个台风本身系越强嘅话咧，咁影响香港嘅情况越高嘅话咧，咁挂个风球嗰个数字咪越大嘅，1号啊、3号啊、8号、9号、10号咁样咧。但你知唔知以前嘅年代啊，系用乜嘢方式去通知香港嘅市民有呢一个烈风可能会吹袭咧？原来喺好耐好耐之前。讲紧几耐啊？哇，讲紧由1884年开始，一路去到1917年啊，都百几年前啦，系咪啊？原来当其时咧，如果有台风接近香港嘅时候咧，系会鸣放呢个风炮去警告市民嘅噃，系咪好新奇咧？

0: 谭校长谭咏麟的这一首歌，当年每年夏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夏日寒风啊。通常夏日的风都比较热的嘛，而的而且确台风和这些夏天的热空气是有关系的噃。至于个关系怎样呢，不如这样，我们首先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再慢慢研究一下。
1: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5: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4: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6: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7: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6: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号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8: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8: 星期日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嘅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几许风雨啊！除咗系因为思静好中意呢一首歌，所以好想喺节目里面播啊，不如顺势就将呢一首歌名成为今日嘅主题啊！另一个原因呢，亦都系因为几个关于一啲天文现象嘅一啲问题，自己都好想知道。然之后呢，我就尝试去搵啲资料啦，发觉咦，有啲好得意有趣嘅资料，好想同大家分享喎。譬如话，其实点解会打风嘅呢？咁我睇咗天文台嘅资料啦，咁然之后咧就尝试将佢消化一下，因为本身咧我对于呢啲天文啊嗰啲嘅概念咧，我就真系比较陌生一啲嘅。咁我又觉得如果我都可以睇得明、听得明嘅话咧，我估计可能大家都会听得明嘅。 首先台风点解咧成日只系喺夏天啊，香港嘅夏天先至会出现嘅咧，又唔见喺冬天出现呢？哦，原来咧系同个天气有关噶。夏天天气热啊嘛，咁而如果气温高嘅时候咧，原来会有机会令到好多海水蒸发成为水蒸气、哦。咁呢啲水蒸气上到天上面嘅时候咧，就会喺空中凝结，成为一种叫做积雨云嘅一啲嘅状态。咁原来咧，呢啲水蒸气凝结嘅时候咧，系会释放出一啲嘅热能嘅噃，就称之为潜热啊。咁而如果嗰个上即系天空上面嘅空气啊，个气温咁热嘅时候，咁咪会持续膨胀咯。原来空气膨胀嘅时候咧，密度系会减少，气压咧会下降嘅噃，形成咗一样嘢。咦，形成呢一样嘢咧，个名字我哋会好熟悉嘅，就系热带低气压啦。咁而四周围比较凉嘅空气开始急速咁流向低压中心嘅时候咧，原来就会形成一个对流系统噶。咁而当空气流向低压中心嘅时候咧，同时咧有机会令到海水翻腾、哦。咁总之咧就慢慢咧就影响到啲气压啦。咁热带气旋越嚟越强大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形成咗台风啦。咁简单啲嚟讲，总之夏天咧有台风嘅机会咧系大啲嘅。咁當然啦，我哋都唔希望打風嘅，雖則有啲人就講笑咁講，就話啦，打風係咪真係等於會放假？咁就係而家咧，我哋都會習慣咗在家工作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諗住啊，為咗希望可以放假而希望啊，不如打風啦，唔好啊，因為一打風嘅時候，其實對於市面上咧好多嘅事情啦，又或者對於好多人嘅人身安全咧，都有威脅噶。所以我哋最希望嘅就係天朗氣清，咁當然適當嘅時候落雨都係好緊要嘅。咁希望头先施政揾嚟嘅资料为大家解释，为大家解开咗呢个风里密码啦。
10: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

Aaron 郭富城的《风里密码》。其实这个大自然呢藏住很多的秘密的，那当然现在科技这么先进，所以呢就很多科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就会帮我们研究了很多为什么会打风啊，为什么会落雨啊等等各样的原因的。啊，以前呢我哋经常会听人讲就係打风唔成啊三日雨啊。好多时呢譬如话假设啊真係喺香港附近就有个风球啦。咁但係可能最终呢就冇对于香港有好大影响啦，咁跟住就走咗啦。咁但係呢可能呢就会伴随住呢之后有几日呢係会落大雨㗎喎。咁所以呢一句说话打风唔成三日雨呢就係我哋好多个长辈呢都会同我哋讲嘅。就话啦係啦，通常打完风之后啦，又或者呢打唔成风啦啊都总会落几日雨嘅。咁你有冇尝试做个统计究竟係咪真係每一次都係成真嘅呢？有时的而且确真係会咁样嘅，甚至可能唔止落三日雨㗎，但係有阵时咧，又会啊，可能第二日天气又会好翻嘅噃。咁咧，我都尝试揾过啲资料，究竟呢一样嘢有冇科学根据嘅咧？咁样啊，咁原来咧，究竟打完风之后会唔会落三日雨咧？都因为好多因素所影响嘅，嗰啲咩气压啊等等各样嘢咧都有关啦。其中有个讲法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噃。佢就话啦，如果个热带气旋喺香港以西登陆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就会嗰个坏嘅天气咧唔会持续太耐。但系如果个热带气旋喺香港以东登陆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就代表咧就天气咧会持续唔稳定嘅。咦？听完呢一句说话之后咧，我都决定下次如果真系打风，但系打风唔成嘅时候咧，我又研究一下，睇下头先我所揾嘅资料咧，系唔系真系正确噶啦？因为咧，即系解释会有好多噶嘛，同埋好多时系咪真系落雨咧，受好多事情所影响嘅。我亦都揾过一啲资料咧，就话啦，如果咧嗰、那个打完风之后个风尾啊，嗰、那个残留嗰个风咧，受住个地形影响嘅话，就可能咧都会影响到会唔会落大雨嘅噃。咁所以呢下次呢如果真係有打风唔成嘅时候，我哋一起做一下少少统计啊，睇下剛才施政所搵嚟嘅唔同嘅资料来源究竟边一样嘅机会係大啲啦，我哋自己都可以做个少少嘅统计嘅。

见嘅风雨无阻。是啊，冇错啊，就算是咩天气都好啦，只要你扭开收音机嘅话呢，都会听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广播㗎。好啦，咁啊先生呢喺搜寻一啲关于风雨嘅过程当中呢，发觉呢一啲好得意嘅资料啦，就原来呢发觉呢，原来唔同地方唔同文化嘅人呢，对于落大雨嘅形容呢都唔同㗎噃。嗱，如果我问你，我哋香港人呢形容落好大雨呀，通常会点讲呢咁样，咁当然有好多唔同讲法啦，咁其中一个呢就话，嘩，出面好似倒水咁样呀，即係仿佛呢形象化咁样呢，就好似话，嘩，个天呢好似倒咗一杯水落嚟，甚至系倒咗一大盆水落嚟添㗎，系咪非常之形象化呢？原来唔系淨系广东话先至有一啲咁形象化嘅形容去讲緊一啲落大雨嘅情况㗎噃。如果用唔同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呢，都有唔同嘅讲法㗎噃。譬如话，如果用英文讲嘅话呢，佢哋会用呢同猫同狗有关嘅，佢哋通常会话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即系话咧，好似咧啲猫狗咧喺天上面咧降落嚟一样嘅。我记得咧曾经睇过一幅嘅插图咧，就系教啲小朋友咧啲英文啊嘛。咁咧就好，就当落紧雨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啲猫猫狗狗咧喺天空上面飞紧落嚟咁样啊，好似呢啲滑翔机啊，或者啲纸要飞落嚟嗰啲咁形象咁样噶。哦，就真系咧，估唔到落雨同啲猫猫狗狗有关。另外呢，喺希腊语当中呢，佢哋呢就用另一种嘅形态嚟到形容落大雨㗎喎。佢哋呢会用一啲凳脚啊。是啊，用凳脚嚟到形容落大雨㗎噃。我一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我就諗，会唔会係因为呢佢哋啲凳脚好直啊，好长好直啊，咁就好似落大雨嘅时候呢嗰啲形态，啲落雨嘅形态咁样，所以就会咁样形容呢。但係原来呢，如果用日语嚟到讲嘅话呢，佢哋就会话，好似落緊呢啲泥土同埋沙咁样啊。幾得意喎，明明落緊嘅係水，但係呢佢哋会形容呢好似落緊一啲泥土同埋沙咁样啊。咁而土耳其语当中呢，佢哋嘅形容呢就同我哋所讲嘅倒水呢都幾近似嘅。佢哋就话呢就好似喺个杯里面呢倒緊啲水落嚟一样。咁咪真係好似我哋用广东话咁形容一样囉。是啊，所以话呢唔同嘅地方唔同文化，原来都对于落雨呢一个嘅天文现象有唔同嘅形容啊。我都觉得几得意啊，所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听众问起，师兄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个贴文嗰张相喺边度影噶？咪就系我啱啱过去嘅周末周日去到广州探亲嘅时候，跑步经过呢个广州铁路博物馆嗰度，哇！见到有好多好得意嘅展品啊，即刻咧喺度影张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5，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怕丑草第三集。上两个礼拜提过，怕丑草嘅叶遇到触碰、大风又或者有水滴嘅时候，基于一连串嘅反应，佢哋嘅叶片会折埋。呢一个亦都系佢哋嘅求生之道。除此之外，原来怕丑草唔单止识喐，佢似乎仲有记忆力嘅噃。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反复用无害嘅方法去触碰怕丑草，发现佢慢慢会习惯呢一种刺激，之后就唔再接埋啲叶。呢一种现象称为习惯化。另外，怕丑草同我哋一样都有生理时钟嘅，除咗受惊会缩埋之外。每当去到傍晚，太阳落山，怕丑草的叶片亦都会自动接合进入睡眠运动，直到第二朝早晨光初现的时候，它才会再一次展开叶片来到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虽然怕丑草被很多人当成杂草，但是它展现出的植物感应和运动机制，却是生物学上非常精彩的课题。下次在公园见到这位怕丑朋友的时候，不妨观察一下他细致的叶怎么构造，感受一下大自然赋予植物那份灵动的智慧。不过最后要提一提大家，怕丑草是含有微量的含羞草碱，虽然轻轻触碰没什么大碍，但是千祈不要随便摘来吃，更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将它放入口里面。

有嘅呢一首歌叫做《温馨》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要约定你先，好啊，先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至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喺港岛方面啦，红隧嘅入口三线过海，即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畅顺噶。其他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主要嘅路面情况啦，就系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转去铜锣湾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咁至于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将军澳道上行都仲系比较多车啦，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同埋去将瑞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近住丽港城。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1点至到清晨5点钟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中线、快线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都系由凌晨嘅1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粉岭公路去新田方向，连接康乐园路、大窝西支路南行同埋香园围公路嘅支路，仲有就系由吐露港公路交界至到扫管埔路回旋处嘅路段系会封闭噶。

0: 老友记电台。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4: 上一次讲我爱你是几时啊？
5: 我现在已经到67岁，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那个年代呢，我会跟爸爸讲，爸爸我真的很爱你，都会去揽下他啊。我爸爸经常讲，是我们怎样都是他心目中的挚爱。
4: 诚邀你将爱意讲出口，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记得打来1872312啦。
6: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7: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8: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

0: Gerald 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嗯，今日你带上一个好特别嘅嘉宾嚟。
1: 哇，今晚呢位嘉宾呢令到我呢有啲汗颜啊。
0: 嗯。
1: 因为佢实在太专业啦，同埋呢我諗香港冇一个市民係唔认识佢嘅。
0: 係啊，咁究竟佢係边个啊？
1: 哇，佢就係、是、我哋不如听下先嚟。今晚嘉宾是完全不需要介绍的方健仪小姐。有看开电视和听开电台节目的香港人都一定会知道，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及出道于我们香港电台的 Akina， 是前无线电视首席记者兼人气女主播。现为自由工作者的 Akina， 除了继续主持不同种类的节目之外，她还会拍电影、拍广告、做司仪和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等等。工作之余， Akina 亦是一位非常嫁得好的人妻添。事不宜迟了，我们马上邀请 Akina 为大家分享她跨媒体和跨界别的缤纷旅程。Akina， 欢迎晒你啊！
2: 你好。
0: Akina 你好，
2: 你好。
0: 因为刚才我听 Gerald 讲，佢话你其实你系出身咧喺香港电台嘅。
2: 系啊系啊。
0: 你嗰时系毕业出咗嚟就嚟咗香港电台？
2: 冇错，我系 RTHK baby 嚟嘅，成日同人讲，因为我系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系，咁而家提升咗咗去学院，咁我哋会有一个 course 咧，就所有同学都会报嘅，就系叫 internship。這個的實習的課程，那對我們將來的事業很有幫助的嘛。那所以那時呢，就因為我揀那條路都是做記者，那然後傳媒機構都是我的選擇啦，當然是。不過我第一個志願不是揀香港電台的，我是揀一間電視台的。那但是就有趣啦，我現在跟回啲人說，哇，那時我 interview

0: 嗰间电视台咧有七个同学烟啦，咁佢拣五个，但系我系肥佬嗰两个嚟噶，咁我系唔成功噶，咁所以咧 RTHK 咧，其实我都公开讲过好多次，佢唔会嬲噶啦，啲老板或者管理层都，系我第二，系啊系啊系，嗰啲退咗休噶啦，或者有时都会见到佢咧，即系吴石辉啊嗰啲啊辉哥嗰啲，香港电台系我第二个选择嚟嘅，咁嗰阵时点解咧？其实好纯粹噶，我嗰阵时真系好彷徨啦，我第一次经历一个咁大嘅挫折，哇！interview 衰咗咁，然后我啲同学就话：喂，唔使惊，其他嗰啲机构咧，你可能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嗱，你睇下港台人工好好噶，佢话嗰阵时嗰个嘅 internship 都可以月薪有8000蚊噶。
1: 哇，咁真系几高啊！
0: 系好好嘅，因为我哋嗰阵时讲紧，
1: 我谂个电视台俾唔到，
0: 电视台俾唔到，
1: 系
0: 啦，报纸你谂下，大概系4000蚊到，电视台都系6000-7000到，咁所以我唯有喺呢一方面咪自己心理平衡翻咯。嗯，系啦，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咁然后咧就顺利入咗港台咗实习生，慢慢就变成一个正职嘅记者啦。
2: 阿 Ken 啊，当时咧。我相信冇挑选你嗰位人士咧，而家咧非常之后悔，仲后悔咗好多年添。
0: 哎呀，但系嗰阵时系我哋个教授去负责烟嘅，唔知点解嗰阵时咧电视台咧授权俾位教授，阿教授都退休啦都，系啊，咁但系佢又
1: 好似唔系电视台去拣嘅，
0: 系啊，好奇怪嗰阵时系可能授权又觉得系信任教授嘅眼光咁，起码因为阿教授佢会上堂嘅时候，佢会了解我哋嗰个状况。咁如果我哋去电视台，你可能真系得嗰十零日。廿分鐘嘅面見冇咁深入咯，我覺得
1: 係。但係香港電台就係自己見嘅啦，係咪咧？
0: 係啊，係自己見啦。我真係嚟到見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就阿黃德儀小姐啦嚇，大家如果有聽過新聞，即係資深啲嘅朋友嚇。咁阿姐咧嗰陣時係去見我哋嘅。咁我好彩就因為做電台要靠聲音。咁以前咧，其實阿姐咧都有話過我嘅。字正系唔腔圆噶，系啊，咁佢话我都系懒音嘅，譬如佢话你读个我字系读咗哦啊，应该咧要多翻啲鼻音咁，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好嘅。嗰阵时佢嘅提点之后，我就好注重呢个我啦。
1: 但系好得意，终于你去翻电视台。
0: 系啊，這个咧都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因为我喺港台都做咗大概5年嘅时间，其实都好后生。我而家回望自己。嗰阵时大概系27岁左右，但系唔知点解你嗰下你会觉得自己好老啊，咁你会觉得哇，做咗5年，又普遍嘅新闻都做过下啦，又好似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系谂唔到，咁我点算呢？所以我嗰阵时系拣咗去英国伯明翰大学读咗一年嘅硕士课程，咁嗰年就好啦。俾自己咧就是一个思考啦，沉淀一下我个前路应该系点样。咁嗰阵时都未系谂得好清楚，但系咧好得意嘅旅程咧就系话嗰阵时系港台我哋嘅新闻总监啊刘振彪先生咧，佢同我讲嗰句说话噶，佢话阿 Ken 啊，如果你有心做呢一个嘅传媒行业咧，就应该去一个比较多人认识的平台。言下之意，我将佢解读为去电视台啦，应该。所以我嗰阵时个目标 set 到好高噶，我喺英国读书嘛，咁所以我咪考 BBC 啦，考 CNN 添啦，结果当然系唔得啦。但系我又觉得，我试下冇坏啊，我唔试咧就一定冇机会。我试咗之后咧，总有0.001嘅机会系得嘅。咁就本住呢个心态，我嗰阵时亦都有一个意外嘅收获，就去咗联合国去做一。个实习，咁就做咗几个月，都系本住呢个心态。本来我谂住啊，啲同学咁劲，我都唔得噶啦，算啦。咁但系我交张 form 又唔使钱嘅，又唔使死嘅，咁所以咪去交咯。交完之后，结果哎呀得咗。咁所以嗰年啊，我估我喺港台嘅年代，我系停薪留职咁去，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尝试与挑战，同埋一个好大嘅感悟。你真系如果唔试嘅话，你好多机会都落咗闸噶。
1: 咦？咁但系港台佢俾你。停薪留職去，
0: 系啊，好好啊！
1: 其實佢係對你有好大期望，翻翻嚟係會幫佢哋
0: 嘅。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啦。
2: 但係你咁年青咧，去闖下係好應該。同埋咧，我覺得咧 ，BBC 同埋 CNN 咧，又係咧冇眼光，所以咧造就咗你去咗聯合國咧，就犀利啦。
0: 係啊，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到而家，雖然聯合國嗰個工作。 去我同啲朋友讲翻，唔系话啲好高层次。其实我哋入职嘅时候，佢都讲啊，如果你系读硕士，咁然后你可能喺自己嘅国家、自己嘅城市系担任紧啲好重要嘅职位或者管理层，你嚟到联合国咧，你要调整下你嘅心态，因为你系只系会做一啲可能系好手板眼见功夫。嗰阵时我哋仲要 fax 啦，而家同啲年轻人讲 fax 都唔知系咩嚟噶啦，都要 fax 啦，要系做一啲文书嘅工作啦，甚至乎系去印嘢啊，啲好简单嗰啲嘢。佢就话你要调节，一来系因为冇人工嘅，呢个纯粹俾你体验；二嚟就系佢哋系好想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嚟到。去參與嘅話明係聯合國啊嘛，咁所以就嗰陣時都好，我算係幾好噶啦。佢俾咗個嘅差事俾我，係要去更新佢哋嗰個網站嗰啲內容。我覺得哇，
1: 好
0: 開心
1: 嘅嘢嚟，
0: 好勁啊！係啊，廿幾年前，我覺得都好噶啦。咁老闆叫我嗱，俾兩個禮拜俾你去更新嗰啲嘅資料，其實我兩個鐘已經做曬。即係香港人嗰個嘅效率係最高噶嘛。我話嚇兩個禮拜唔使啦。系咪吓？两钟搞掂，咁剩翻嘅时间，我咪喺联合国里面游走咯。
2: 亦都咧增广见闻添。
0: 系啊，
1: 咁你终于喺联合国嗰度停咗一年，
0: 停咗大概三个月嘅时间。
1: 哦，三个月时
0: 间。系啦，实习就实习咗两个月，
1: 跟住就翻翻嚟啦。
0: 系啊，咁因为我系喺英国读一年嘅硕士课程，咁嗰年嘅时间其实啱啱好嘅。如果譬如去美国读两年嘅话，就我觉得会比较长。我去沉淀，因为我想揣摩前路啊嘛。一年我觉得都系时候要翻翻嚟，同埋都唔可以去，我觉得离开屋企得太耐咯。咁虽然我爸我妈佢都好精彩佢嘅生活啦，咁但系我觉得要亲近翻屋企人嘅。咁所以咧就我履行翻个承诺嘅，我系停薪留职嗰阵时用公务员嘅身份去啦。停薪留职之后咧，我翻翻嚟应该履行多四个月左右啦。咁又咁啱就系有港台嘅管理层，即系以前嘅旧老板采访主任就去咗 TVB。咁就问我啊，你有冇兴趣过嚟去加盟我哋咧跳槽咧？咁嗰阵时佢俾个职位咧就系做编辑嘅，即系译外电稿嘅。我话诶呢个唔系我嘅兴趣嚟，好闷嘅。咁跟住我话，但系记者又冇位，冇空缺。啊，不过即系我觉得佢纯粹口痕嘅。嗰阵时见我嘅系 TVB 总采访主任啦，佢就话啊，你有冇边个同学系同你同届？我话哎呀，方东升系同我同届。佢吓，方东升同你系同届。哦，我哋有个高级记者嘅职位可以 offer 俾你，跟住我就谂下，咦，原来啲嘢系事在人为嘅，同埋阿方东升都帮我唔少忙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去加盟咗 TVB 啦。
2: 哦，你哋两位方氏咧就顺理成章跟埋旧老板就一齐去咗 TVB。
0: 系啊，咁阿方氏即系我大佬阿方东升就一向我哋嗰阵时真系同学啦，咁我听佢讲就话佢由读新闻系开始已经立志。就是要入 TVB 的啦，咁所以呢佢一开始就已经即係佢实习就好顺利啦，因为佢成绩好好咁样。咁所以佢呢一开始嘅仕途就喺 TVB。直到而家都系，咁我就中间就经历过 RTHK， 咁然后就去入 TVB， 咁我觉得都好嘅，涉猎唔同嘅机构，你会了解多啲唔同嘅文化嘛？
2: 绝对系啊！但系咧，我知道咧 ，TVB 嗰度咧都发生咗一段小嘅插曲咧，造就咗你而家成为阿洪太太。
0: 咦，系呢一个咧，好多人又好有兴趣去问嘅，即系好多时咧，我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咧讲笑咁讲就系话啊，你如果想女主播入 TVB 啦，做 camman 啊！
1: 嗱，我一阵听首歌翻嚟，我先再听清楚你呢度讲
0: 咩。好啊，啲爱情故事啊，
1: 系啦，冇错，呢个我最有兴趣噶啦。咁你而家带首歌俾大家先咧。
0: 好啊，我不如咧就带首《逆行》啊，阿谢霆锋嘅。咁点解咧？其实呢首都几新嘅呢首歌。咁系因为头先你两位去问我，都系一啲嘅以往嘅职业。咁其实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会框住我，就系话。都覺得我係應該帶住一個記者或者一個主播的身份去邁向我的人生的前路，但其實我想說我跳出來都十幾年的時間了，我都很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所以呢霆鋒有一個歌詞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為什麼定義我世界不只應該得一種結果，即是說呢其實個定義呢應該就是由我去定義的，其他人可以定義，但希望不要用這個框框框住我啦。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方健儿小姐。
1: 阿 Kina， 嗱，好多人识我嘅人咧，都知道我咧，虽然一把年纪，但我仲系发紧梦生。我好中意睇爱情小说嘅，咁我咧，所以喺个时候咧，我要听下你个爱情故事啦。
2: 系啊，这个真系喺呢一个 TVB 嘅时候嘅副产品啦，我可以话即系大家唔好学噶，入去一啲嘅机构嗰度咧，唔系话谈情说爱咁，但系咁啱得咁巧嘅啫，我系简单。嚟讲咧，就系好多人唔以为我先生啦，阿洪生啦，佢嘅网名叫洪生嘅，咁佢真系姓洪嘅，咁佢系工程人员嚟嘅，咁工程咧主要都系我哋出去一 crew 车啦，即系我哋有车长、有摄影师、有工程同埋有记者，通常你见到一队嘅采访车里面嘅人嘅组合就系咁样，工程咧就通常坐喺后面同记者一齐坐嘅，咁啊 cameraman 就坐喺前面，因为啲咩突发事都可以即刻影咁样，咁所以佢算系我最早期入到去认识嘅工程嚟嘅，咁我未入 TVB 之前咧，已经有啲同事都话，工程成好粗鲁嘅吓，懒达达嘅咁啊之类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入到去之后都要帮佢平反嘅，佢哋都系有好善良噶，同埋好帮啲人嘅系。咁我先生咧就俾我感觉就系一个好温顺、好善良嘅一个小绵羊咁样啦，系。咁但系冇嘢嘅。純粹真係同事嘅啫，咁但係傾得埋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嗰個契機就嚟啦。咁我大概其實女性嘅直覺都好準嘅，即係你都 feel 到呢個人都對我有啲意思，同埋佢好夠膽。我有一次佢車我翻屋企，純粹係大家食完飯，咁佢聲稱順路啦，但係我係住馬鞍山，佢住東涌嘅，
1: 順路車埋你啦。
2: 细地细气咁啊，架车行啫嘛，唔系佢行咁啊。去到翻我屋企楼下，我话即系讲笑咁讲，我话以前咧有个人咧追我过喺嗰个暗角嗰度等我嘅，好多人追我。跟住佢话吓，咁我咪冇机会。我关你咩事啊？佢因为我都想追你。我话
1: 哇，
2: 你直接啊，我话我好欣赏你嘅勇敢。俾啲心机啦，拜拜咁啊，早唞啦。咁嗰阵时真系当系讲笑咁讲，直至到一次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好唔開心，就俾一個編輯就好大聲喺個大廳嗰度咧，去鬧我話我冇 news sense 啊，冇新聞觸覺啊，咁好慘嘅，即係因為我自問都唔係一個咁差嘅一個人啦，咁大聲佢話我全個大廳都聽到嘅時候，我覺得好羞恥啊，那個心，同埋都屈住，但係嗰時忍住唔喊，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喺工作間咧，我要堅強嘅，唔喊，但係嗰晚咧咁啱就約咗個先生去食飯，咁想。到车嘅时候，咁阿先生欢天喜地咁喺度讲紧，哇！今日遇到啲咩好笑嘅事啊咁，但我一路都听唔入耳，因为我好唔开心。直至到有个位置，我同佢讲啦，我话其实咧，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我今日俾人闹。即忍唔住，因为即得佢同我啫嘛。咁然之后突然间喊喊下咧，佢嘅手咧就拖住我嘅手啦，捉住我嘅手就话唔好喊啦，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你嘅。咁我嗰陣時我仲繼續喊啦，喊緊嘅時候跟住望下，我話咦，我話做咩你嘅手會拖住咗我嘅手啊？點做咩事啊？你而家佢話唔拖咗，拖咗啦，咁啊不如拖埋佢啦，就係咁樣就開始。其實有趣嘅地方，因為頭先我形容我先生嘅樣咧，好似一隻小綿羊咁樣啦，咁而我嘅樣咧，好似好兇神惡煞，就嗷啲老虎咁樣。咁所以去到最初咧，我哋一啲嘅共同嘅朋友，甚至乎翻到我哋都好大方。去同啲上司讲话，我哋拍拖，大家咧都跌晒喺地嘅，个下巴跌咗落张台度，吓唔系啊嘛？你两个拍拖咁，慢慢咪印证到，其实就外表不代于一切嘅吓。咁你都要睇下个内涵，同埋最紧要大家个 frequency 啊，即系我觉得频道系升唔升到啊。咁我同我先生嘅频道系真系好升到嘅，系
0: 睇得出啊，因为你哋咧。喺你哋嘅臉書啦，曬你哋嘅恩愛嘅時候啦，無論喺香港或者海外啦，哇！你哋兩個咧嗰種夾嘅程度咧，100%，而且你講得啱，佢咧 你形容佢系小绵羊啦，但我哋睇佢个样咧，觉得佢真系温顺，
2: 系啊，
0: 即系佢好似一只大啤啤咁样咯。
2: 系啊，大啤啤啦，甚至乎咧，因为我妹啦，即系最初话俾佢知我男朋友系咁样，即系通常我啲姊妹都会哇，诶男朋友啊咁样，跟住我妹话。哇，佢似一隻柴犬嘅佢啦，跟住我話啊，睇落都好似喎，所以而家我哋嘅信物咧就係一隻柴犬咯，因為少咗一條線咧，即係眼又細嗰啲咧，其實好似噶，佢係外表係一啲好温順嘅柴犬，但係柴犬嘅特別之處咧係好有個性嘅，亦都好 stubborn 嘅，即係我哋都話佢好頑固，其實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佢係。
1: 咁佢咁頑固，同你夾起上嚟又點咧？
2: 啊，因為我唔係一個頑固人嚟嘅，即係外表真係完全
1: 唔同喎。係
2: 啊，
1: 睇落就唔係喎。
2: 你睇落個樣好似好頑固，但係我唔係啊。我甚少同人鬧交，雖然我有原則，我做嘢。係。咁但係我容易讓步嘅，同埋講道理咯。咁我唔會話喂，我話一就一，話二就二㗎啦，唔會嘅。即係甚至乎而家我去經營嗰個嘅，即係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啦。咁其實係有一間嘅製作公司去搞，咁但係我要同製作公司嘅一啲同事去。溝通嘅時候，咁有時有一啲嘅觀點與角度，譬如剪片啊，剪呢一個畫面好唔好，或者嗰句説話好唔好，咁我都會拋出嚟有啲意見。咁然後咧有一啲年輕過啲，譬如啲寫手嗰啲 writer， 佢話唔係，我唔覺得係咁樣，應該係咁。我話好。冇問題，大家有唔同嘅觀點，就接納你嗰個啦 ，OK 噶。我唔去堅持嘅，因為既然有人覺得唔同嘅意見，咁即係唔代表我一定係啱啦。咁所以咧，我係唔頑固嘅，反而佢頑固。咁然後咧就嗱，而家咧開始即係譬如阿 Jero 話啊，見到我又好開心啊，成啊。但係而家我迎嚟一個好大嘅挑戰，呢、這個挑戰咧就係佢自行退休。即係佢未去到退休年齡嘅，但係佢都覺得啊，做嘢做得都好似都辛苦啦，嚇、啊、身心俱疲，
1: 要休息下啦，
2: 要休息下，所以咧佢自行地退休半年嘅時間。咁呢個對我的挑戰就係，因為我日一起身，即係有時咧佢會翻到公司噶嘛，即係唔係日對住佢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就係好廿四小時差唔多對住佢，我而家好好有我 me time， 係啊。咁你日對嘢對嘅時候咧，開始我覺得哇～咪對佢太多啦，即係有時咧，我都會同自己講到啊，譬如佢攤喺梳化度睇電視，但係我好忙嘅時候，我會覺得點解我咁忙，佢又可以攤喺度，點解佢唔幫手咁？咁有啲掙扎位嘅，咁所以呢啲位咧，其實而家就要學習點樣去溝通同相處啦。
1: 咁你有冇嘗試同佢講過你嘅諗法係點咧？
2: 有啊，我有同佢講就係話嗱，
1: 咁佢梗係叫你都可以休息噶。
2: 啊，係、啊，哎呀，梁太好勁啊！
0: Kino， 我想同你先生即係洪先生平反下先。
2: 好啊，
0: 我覺得佢最多咧都係呢半年時間，佢 take 個 break， 其實一個佢 on sabbatical。咁你當年都去咗英國讀書，讀咗成年啦。
2: 咁又係，咁又啱喎。
0: 咁大家喺不同嘅階段嘅時候咧，選擇咧。將一啲時間放低，然後呢再重新思考下自己下一步嘅人生點樣行。其實我覺得洪先生好有智慧。
2: 即係有時啊 ,Jero 都講得啱，所以我哋咁樣傾偈呢，其實同第三方去傾下呢，個人係會清醒啲。跳出嚟你點咗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係我嗰陣時我都俾自己放空咗一年。因為呢有時你譬如叫佢做家務啦，幫手掃地抹地啦，因為屋企冇工人姐姐嘅、啊、由始至終都係我係工人姐姐嚟嘅。咁嗰陣時我唔知點解我係會好心願成服，佢翻工我做曬所有家務都 OK 喎，時間分配都好。但當我見到佢屋企
1: 攤喺度睇電視，都幫下手，
2: 似你啊，你唔幫
1: 煮好飯，你都要應該整好台面啦，做好曬嘢
2: 啊！哎呀 ，exactly，
0: 你講嘢好似我老婆咁。
2: 係啊，慘啊！
1: 因為食完飯你都識執入去啊，你唔使都
2: 係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喂，幫幫手咯，冇好多嘢做。跟住佢話。我而家放空嘅，我哋放空半年啦，仲放空岂有此理啊！咁
0: 但系我覺得佢好忠於自己，同埋咧，我又想同阿洪先生平反，因為咧、我老婆成日都話：喂，點解你又唔做呢樣唔做嗰樣喺屋企？但我想話咧，唔知點解入親去廚房咧，唔係打爛嘢咧，就自己戒親隻手。
2: 你特登嘅，
1: 特登嘅，
0: 我真
1: 係
0: 冇特登嘅，唔知點解咧？
2: 係
0: 咯，個廚房嘅風水咧，唔係幾夾我。
1: 我覺得你係下意識。 系要做到咁，等人哋咧就觉得你系唔适合入去啦。
0: 所以我想问，吴先生咧同我一样咧，都系入到厨房咧，唔知点解咧，硬系啲风水唔系几夹佢。
2: 唔系噶，佢系其实咧，嗱呢样嘢咧，又真系好多人都睇唔到。佢喺厨艺啦，又或者系厨房，其实所有屋企嘅硬件，包括厨房与厕所啊、厅嗰啲嘢咧，都系佢配置嘅。我系好少出声，即系我系完全系冇所谓嗰啲啊，你中意点啊点啦，佢中意冲咖啡，我而家屋企系有一个 corner， 系一个 coffee corner， 系俾佢冲手冲啊、红吸啊、所有磨豆机啊、炒豆机都有晒噶，好恐怖嘅。跟住我其实咧，譬如我搬咗屋企，大概我哋个屋企三年啦，我哋装修嘅时候咁啊，乜都冇乜所谓。好啦，到搞掂晒之后，我发现咦？好似冇一个位系属于我，我要苛求佢。譬如我要买啲积木翻嚟，我好中意睇 Harry Potter， 有某积木咧都会出一啲嘅即系限量版嗰啲。咁我啊，我想买个 Harry Potter 翻嚟啊，我想砌。跟住我谂下，咦，我好似冇一个我自己嘅角落可以摆到，我要苛求佢。你可唔可以俾一格我可以摆啊？咁样咁，所以有趣嘅，大家要睇清楚我哋嗰个分工。其实我唔系绕月朗时风，反而我系一只小绵羊嚟嘅。
0: 你绝对是温柔的女性，是啦。不过呢，咁洪先生呢怎样都要俾一啲 space 俾你，尤其是呢啲咁特别又系限量版嘅积木咧，尤其是佢而家咁有时间，你又咁忙咧，或者佢可以帮你砌好，摆到全屋都系。有一日咧，等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喺你完全 unexpected 嘅时候，打开道门，咦？点解咁多摆晒喺度嘅？哇！你话会几开心咧？嗱，洪先生，你记住咧，一定要听我哋今日嘅节目。
2: 要啊要啊，我叫佢听。
1: 但系你而家个桥唔得噶啦，因为你讲咗出嚟，所以佢用第二个方法。
0: 佢咁聪明咧。他会有其他的新的创意
1: 的。嗯，这个时候我又想听首歌啊 ,Kina。
2: 好啊，哎，我另外一首歌带给你们或者各位听众。啊，其实都很啱的，就是 Sherry Talk。因为很多时候呢，我去跟人家去沟通，你会见到是可能是电视画面我啦，或者以前我一个 RTHK Baby， 那我去报新闻啊，或者是录一个新闻声带，我沟通呢是止于一些的职业上的需要，很实际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座我们两位啦，或者听众都要想想，其实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你家人，又或者是你同父母，甚至乎我冇小朋友啦，但係有啲同子女嘅溝通其實好少㗎。就好似我同我先生咁，阿 Gerald 點醒咗我啦，開咗竅，其實我就住我哋嘅相處，其實一路都需要係溝通㗎。所以呢，呢個 Sherry Talk 係可以喺唔同層次嗰度都用得着嘅。

0: 第三集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方健仪小姐。
1: 嗯，系啊 ，Kina， 头先你话嗰首歌《Shall We Talk》咧，你话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沟通系非常重要，但系好多时我哋忽略咗咧，就系自己身边最亲近嘅人嘅沟通。
2: 系啊，
1: 因为好多时咧对住自己，好似我对住我老公，好似好多时咧我净系 take it for granted。
2: 哎呀，理所当然，系啊系啊，呢个都有个重点啊。
1: 系啊，因为我直情觉得好似老讽咁样，你梗系要就我噶啦，我使乜嘢要就你啫？咁样好多时就冇个沟通，大家有时有啲误会。咁但我有个好处嘅，有乜嘢唔开心咧，我一定会讲晒出嚟。
2: 哦，系系系。
1: 咁我又唔会留到第二日噶，但我心已经谂啊，我一定嬲你啊，我嬲你唔知几耐，但到第二朝起咗身，我又唔记得咗。
2: 系啊，我都系啊。
1: 你都系咁噶。
2: 系啊，瞓醒一觉，不过我都 set 一个时限俾自己嘅，即系知道嬲咧系好内耗噶。咁同埋你嬲佢，佢又未必即系你。
1: 佢好似当唔知咁噶。
2: 佢唔知咁笑琪琪放毒蛇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喂好无谓。我嬲你，但系你又即系冇反应，而我就反而咧就系好劳累。咁不如瞓醒觉就冇事啦吓。咁所以通常都系咁。
0: 所以阿 Kina 点解咧？香港人咁喜欢你咧，唔单止因为你专业嘅形象，亦都系咧你形象都非常之健康，而且你自己咧又好专注你自己嘅 mental health 嗰度，所以咧同你交往咧好舒服。讲起交往，都讲起头先 Miranda 讲嘅沟通啦。我知道咧，而家你都花唔少时间咧做司仪嘅工作，而且咧就做得非常之好添。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2: 我唔敢讲话自己非常之好，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表现出色嘅司仪。咁係男男女女啊，唔同年龄层啊都有嘅。咁我自己呢，就我跳出去呢一个正規工作之后，我最后一份正規工作就係 ICC 嘅新聞主任啦。咁然后呢，我點解会投身呢个司儀工作呢？我觉得个门槛係比较低，同埋係容易啲去做嘅。因为似我以前嘅職業啊，報新聞啊，咁亦都係讲嘢啊，字正腔圆就 OK。但后面发现呢，原来做一个主播同做主持或者做司仪是完全两回事嚟嘅。做主播或者新闻报道员啦，我哋系有字就读字嘅。当然有时会突发嘅新闻，我哋都要去多加评述咁样。但系好直观嘅，即系所有嘢好直接。但系你去做主持嘅时候咧，你要听，你要有反馈，同埋你要系融会贯通嘅。其实好有趣地，我做咗司仪都做咗12年咧，一個生肖噶啦，其實都
0: 係啊，
2: 因為我2014年離開 ICC 嘅，咁所以已經係12年嘅時間。最初嘅時候咧，都係當係一份工作，咁樣俾份稿我搞掂啦，唔使點理啦嚇，我睇曬字咪得咯咁樣。
1: 後屘你發覺唔係嘅，
2: 後屘我覺得唔係啊，
1: 當然唔係啦，因為你要控制個場面噶嘛。
2: 係啊，阿梁太就知啦，因為你見慣好多，你做好多唔同嘅啲活動，都會聘請唔同嘅司儀。個司儀有冇俾心機或者係去做功課咧？其實你一眼就睇得出嘅。我後面慢慢揣摩到一樣嘢，就係我要俾一啲嘅我嘅對口啦，或者工作夥伴知道我唔係淨係讀稿咁簡單，唔係淨係攞住稿。咁所以首先咧，我係嘗試去背稿咯。咁背稿咧，其實都唔係死咕咕咁背喎。你要了解，你要明白咗嗰樣嘢，同埋有時咧，我會覺得係點解我係過咗一段時間，即係12年裏面，我如果劃分嘅話咧，我可能 Covid 之前先開始慢慢去掌握到嗰個司儀嗰個重要嘅或者嗰個竅門，因為個人生閲歷慢慢廣啊。咁你去接觸唔同嘅人嘅時候，譬如我做好多醫療節目，又或者心靈嘅雞湯，又或者政府嘅政策嗰啲，咁因為以前讀新聞啊嘛，咁所以同埋我又做記者，我去接觸過嘅時候，我發現我係可以將呢啲係融入去裡面嘅，執生啊嗰啲技巧嗰啲都係。咁所以我背之餘咧，我都會要求自己係融會貫通，我唔使一字一句的的了了全部背曬，我明白咗佢時候咧，自自然然就會容易入腦咯。咁所以而家都會用呢個方向嘅，即係譬如我哋今晚我而家錄音啦，我聽日同埋下個禮拜，即係可能隔兩日之後，我就要有一單都幾大型嘅司儀，請一啲國際巨星嚟。咁我以前都會哇好大心理嘅壓力啊，驚自己做得唔好。咁但係我會諗， 其實個壓力咧就係、是、可能係出於自己嘅準備不足。咁點解我有時間我唔準備多啲咧？我永遠都唔信天才波嘅，即係就算我以前讀新聞讀咗，其實唔好耐時間，我讀咗五年嘅新聞做新聞報導員，但我永遠都會覺得係不能夠係打天才波，係啊，一定有機會去準備嘅時候，點解我唔準備好先咧？有啲嘅對口咧好笑，佢就話：哇，嗱呢個稿咧就有啲改變嘅，係有一啲更新嘅，你聽日嚟到我先同你對，我話唔好。你而家已經掌握到嘅時候，你就而家同我講啦。點解我唔一早準備好先呢？即係有機會準備到，我點解要留到聽日呢？你聽日就會好多這樣那樣嘅奇形怪狀，即係做司儀做得多，你已經知道好多奇形怪狀嘅嘢。即係突然間個客又唔嚟啊，突然間個嘉賓咧就又唔知塞車又去咗邊啊，突然間你宣布咗佢嚟嘅時候，佢又唔嚟啊，好多唔同嘅嘢。咁而家我準備咗，我就要準備現在嘅嘢，聽日我就去準備明日的事情，所以我現在都算是掌握到自己那個的那個風格與特色。
0: 所以為什麼你這麼優秀呢？就是因為呢，成功呢永遠都是預留給有準備的人。還有啊 Kina， 很多人不知道呢，你能夠融會貫通呢，其實跟你小小的讀書叻都有關係。因為我知道呢，喂，你 Form 5和 Form 7呢都有三個 A 的。好犀利
2: 㗎。我都唔知係咪好彩啲咩，你永遠呢都唔知道自己嗰個出嚟嗰個嘅考試成績㗎嘛。咁我好記得會考，我嗰陣時仲係 ABCDE 啦。咁我哋會計分㗎嘛，即係 A 就五分啊， B 就四分，如此類推。我嗰陣時呢都好緊張㗎，去放榜之前嗰個計自己得12分㗎咋。我唔知點解啊，所有嘢都冇得信心，佢好似答得唔係咁好。咁出嚟有27分啦，咁OK 啦，文科生嚟講都算唔錯啦。咁然後咧，我自己再回望翻點解咧，都係其實都一樣嘅，同出一次嗰個準備啊。咁譬如我讀中史嘅，咁嗰陣時教科書全世界全香港你讀中史嘅同學都係用嗰本教科書。咁嗰陣時我已經諗啊，大家都係答同一樣嘢，雖然歷史係一樣嘅，咁但係有冇啲唔同嘅描述，或者俾到啲唔同嘅見解？我就真係去呢、這、一個，我係資深沙田友嚟噶嘛，我日就走去呢個沙田嗰個公共圖書館咧，去打等啊，去揾呢啲，譬如我嗰陣時專攻啲明朝嗰啲歷史嘅，咁嚟去揾啲相類似嗰啲，真係抄嘅，以前冇電腦冇成咧，逐本去抄，有冇啲唔同嘅嘢，咁所以我係專攻一啲唔同嘅嘢，咁你先可以突顯到自己獨一無二嘅地方咯。
0: 但係你要花多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去準備，呢、這個就係你優秀嘅地方。係
2: 啦，但係有一樣嘢嗱，針就冇兩頭嚟嘅，或者咧銀永远都有两边嘅，咁我回望翻我以前我嘅课外活动或者我嗜好真系唔多嘅，咁你可能会觉得好变态地谂啦，我以前真系好中意读书啊，咁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听到吓、啊，哎呀呢、這个 Kina 姐姐咁恐怖嘅读书，
0: 恐怖啊，睇呢个样子都好有文青 feel 啊，
2: 哎，好彩而家就即系攞到个平衡，咁但系以前嗰、那个你如果要称嘅话咧，我真系摆颇多嘅时间去读书，咁变咗啲运动啊，又或者系音乐啊，我完全。唔识乐器噶，
0: 系咪你哋屋企三姊妹都系好中意读书嘅咧？
2: 哎，就正正就相反，我系一个好唔同嘅人嚟嘅，即系嗰种 unique。我讲紧系我家姐同我妹系同我完全相反嘅。我家姐同我妹系好似，佢哋好好动，好中意运动，亦都唔中意读书。咁我系完全180度相反嘅，咁所以有時即係我媽話：，唉，對住你就好啦，即係容易啲教啦。啊，阿家姐又好反叛嘅，阿妹又未必話好醉心於讀書，但係我又覺得其實而家我哋大個咗啦，我哋都已經脱離咗呢一個嘅學生嘅生涯，都嗱，我妹都40松啲歲啦，都已經係一個中女啦。咁我哋三個都係中女。亦都介乎咧，已經開始步入呢個嘅資深嘅階段嘅時候，你會發現咧，讀書未必係一切嘅，因為最重要咧，大家係揾到自己最中意嗰樣嘢。咁譬如我妹好中意設計喺藝術嗰方面發展，咁我家姐亦都係，咁佢移居咗去加拿大都好多年嘅時間，咁佢喺房地產或者去起屋一啲嘅室內設計嗰啲，佢涉獵得好好咁樣。咁所以大家最重要係要揾到自己嘅價值與定位咯。我覺得，咁我中意讀書嘅，咁而家都係其實都唔單止讀書，我而家咪重拾翻我運動咯。
1: 係啊。 都系有咩运动呢？
2: 哎，我寻日先去完游水，其实咧，其实细个嗰阵时咧，我去跟一啲嘅师傅啦，其实我三年班都去学游水，咁嗰阵时嘅师傅都话我系有潜质嘅，咁但系嗰阵时好惊死啊！我觉得唔好啦，去比赛啊嗰啲，咁又影响，唔知点解永远都系成绩行先，即系可能阿爸阿妈听到就会觉得哇好好啊呢、這个女，但系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平衡嘅一个发展咯，咁所以我系放弃咗去比赛，咁然后就以前好中意画画嘅，都艺术嗰方面都 O K， 但系亦都系因为冇乜点去加以去发挥咯，咁所以就去到系啊成绩好好啊，不过就未必话好多才多艺嗰只咯，咁所以运动嗰方面而家譬如我重拾翻游水嘅乐趣啦，咁、譬如我喺屋企楼下嗰度游水，啲救生员都熟，哇！我方小姐你游得好好、啊、喎，都你个蛙声。系咯，我都系谂紧，因为我妹咧试过参加啲世界嗰啲，因为我妹排球好叻嘅，咁然后佢旧年就去咗参与啲咩世界先进嘅运动会，就系俾嗰啲咧就四十几岁或以上嘅朋友去参加。我话咦，我都去参加。佢话系啊，其实你报名就可以参加。其实去到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揾翻自己嗰个嘅定位，同埋揾翻自己嘅价值。
1: 咦，咁你而家有冇计划几时去参加比赛咧？
2: 下次咧，好似系因为佢旧年嗰个比赛，好似因为 Covid 而延迟嘅，好似都系四年一度嘅，都系啲大型运动会，
1: 即系差唔多时间，
2: 都差唔多，所以我又定嚟到去锻炼锻炼
0: 啦。啲 timing 咧，完全吻合晒，
2: 冇错、
1: 到时你记得要带埋柴犬同你一齐去。
2: 哎呀，佢一定要啦，帮我影相啦佢。
1: 嗱，而家时间咧又到节目嘅尾声啦，
2: 咁快啊？
1: 系咯，我哋都未曾讲得完，
2: 系咪啊？系啦，好多嘢讲，
1: 一定要下次再嚟多次。
2: 好、啊，
1: 你一时候你带一首歌俾我哋添啦。
2: 好啊，我仲有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呢首系英文歌嚟嘅。虽然头先 Shall We Talk 咧就系个英文嘅 title， 但系陈奕迅嘅广东歌啦。咁而呢首歌咧就系 Bruno Mars 嘅 Count On Me。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其实好笑嘅，我最近先知呢首歌系 Bruno Mars 去唱嘅，因为佢系因为同 Blackpink 嘅阿 Rose 去合唱嘅时候，我先听，诶 Bruno Mars 佢唱歌几好听，跟住听翻吓，原来呢首 Count On Me 系佢唱噶，咁所以认识呢首歌好耐。咁然后每次听咧，可能系就系做 gym 嘅时候，我会听到，同埋一啲咧，可能去餐厅饮咖啡，好轻松嘅时候咧，你会听到呢首歌，一来个节奏好轻快，二嚟你会咀嚼嗰个歌词嘅时候，你会发现，诶，好多时你都系要靠自己嘅。譬如好似而家咁，我去摸索我自己做司仪、做培训导师，甚至乎而家进行中嘅电视节目嘅一啲嘅主持去选秀嗰啲嘢，好多嘢咧都系我未尝试过嘅。但系你要相信自己，你去信任自己，亦都去依赖自己，因为自己先系最陪伴得自己最耐嘅一个个体，咁所以就送俾大家就系 Count on me。
0: 阿 Ken 啊，今晚咧真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
2: 多谢晒你哋邀请啊！
0: 我哋咧亦都想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洪先生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晒 Ken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以及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每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的展会新增法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和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有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至于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早上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是卖旅客门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说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说，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即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一齐去饮下午茶咯。
8: 哎呀，爷爷唔得闲啊。
9: 你以前唔系咁噶，一定会陪我哋噶。
8: 哎呀，乖孙，唔好误会啊！我听紧你个乖孙听乜歌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4点有你同行，梁学希会请嚟后生歌手，仲介绍新歌噶。
7: 但今日都唔系星期五。
8: 我喺 LTHK.HK 听紧重温啊，因为我两个乖孙都中意听嘅。
9: 爷爷，我爱你。
10: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1: 途人谁能明白我？
1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嘅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喺星期三早上8-1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1: 用欢笑来获知音的赞赏。
1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喺台上做出抹汗嘅动作，原来唔系因为流汗。
13: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14: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孝差数。
12: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梨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点嘅湾区粤韵。
15: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5: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7: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8: 今晚香港留声机主持人继续带大家翻去1978年数香港最卖座电影排行榜。上集主持人已经由第17位数到第11位，今集更加精彩，因为正式冲入10大排行榜。你会听到一啲估都估唔到嘅入榜电影，由当年被视为难得。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吴浩，今晚我哋继续讲1978年嘅最卖座电影。上次咧，我哋由17位讲到11位，提醒下大家先啦，17位就周末狂热，16老虎田鸡，15茄喱啡，14蛇形刁手，13林亚珍，12星球大战，11系赞先生与找钱华。如果系资深影迷，好似我咁上一年纪嘅咧，呢啲戏你冇睇晒都睇咗一半啦。哈，第十位啊，真系拗头，估唔到入十大。呢、這个咁嘅片种，呢个咁嘅题材，即系卖得十座。卖得入得第十名，梗系好多人睇啦。
2: 系啊，
1: 以前系叫做不登大雅之堂，
2: 冇错，
1: 咁有趣嘅。
2: 嗱、啊，
1: 上次播一首歌叫《Fly Away Girl》，即系西片啦。
2: 嗯，冇错。
1: 呢套戏唔系人人入得戏院睇嘅，嗰阵时应该都有个分级制系点样嘅？儿童不宜，
2: 儿童不宜，即系或者系叫18岁，即系儿童不宜个界定就系以18岁为标准嘅、
1: 啊。你夹硬入咪另计啦。
2: 咁但系仲有就系话咩？就算虽然系你系成人嘅话、但系佢都唔等于嗰、那个。嗰、那個電影嘅原版上映過，但係而家三級制咧就差唔多唔剪
1: 嘅
2: 啦。
1: 係以前剪嘅，
2: 都要剪嘅。
1: 一套戲你睇三次有三個原版。
2: 係啦，認為咧都唔得喎。哇，咁樣我哋呢、這個，因為佢哋有個講法咁樣話，我哋中國人含蓄好多嘅。
1: 冇錯。
2: 哇，一講到性啊，講到好多暴力嘅嘢咧，唔應該係咁赤裸裸咁呢個血淋淋嘅。咁所以某啲情景嚟講。性與暴力係剪刀之下咧，就必然嘅香港啊！
1: 呢套戲咧，如果我哋好籠統歸佢類咧，就一定係叫色情片嘅、不過近年咧，台灣有一個好靚嘅名咧，就調轉咗，叫做情色片。咁其實色情同情色一字之隔，
2: 冇錯。
1: 但係詮釋個內容有啲分別嘅喎。
2: 係啦，咁樣。就我哋唔好理佢色情定情色啦，咁樣。
1: 呢套叫蜜糖成熟
2: 事。冇錯，軟性啲嘅，就唔係咁硬嘅色情片啦，係咪？嗰個蜜糖成熟事。咁德國電影嚟㗎喎，咁原來當年歐洲呢就好多國家，即係比較係叫開放嘅國家啦，
1: 一般就話丹麥啊，
2: 咁佢哋咧都會拍呢、這個色情片嘅，咁有兩種嘅，有硬嘅，有軟嘅，咁軟嘅就喺個大銀幕度上嘅，咁其中一個就德國而拍咗唔少㗎喎，都幾多下㗎，
1: 好似有一位好出名嘅女演員，後來啲人都津津樂道，嗰位叫斯維亞基斯同 Sylvia Kristel 都係相當靚，
2: 係啊，咁
1: 又艾曼紐我哋提過啦，
2: 係啦，亦係產鹽星喎，嗰啲咩愛基森馬嘅鹽星嚟，都係。
1: 但以前就啲幫片幫女郎適可而止㗎嘛，
2: 係啦，
1: 露點㗎，但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就露點㗎啦。
2: 係啦，咁呢個女主角露點，呢、這個女主角叫Betty Virtues。
1: 哇，後來都好似冇乜戲。
2: 查勻曬電影字典，任何都揾唔到。咁於是委託嘅眾人睇下啲電腦上網見唔見到呢個女星啊？
1: 有依。方面嘅知識嘅聽眾歡迎提供啊！
2: 係啦，咁個戲又好簡單啫，咁就講呢個女仔嚇，青春貌美啦，咁本應該係好有錢嘅，咁喺本應該翻慕尼黑㗎啦，爸爸就慕尼黑嘅工業家，
1: 哦，所以呢套係德國片嚟，
2: 咁所以但係佢就喺希臘嗰度咧落而忘返嘅，咁諗住坐飛機翻去揾爸爸，即係放完假啦，咁點解知唔知有個人好急需要機票，咁算啦，話啲我都唔自在，我唔想翻去啦，咁樣俾送咗俾你用啦，咁樣嗰個攞機票之後佢飛走咗啦，那個男人，咁於是剩翻佢就浪蕩就喺呢個希臘咧，愛琴海啊幾個地方度蕩嚟蕩去，咁於是就遇到好多男人，咁佢又比較開放喎，咁於是好容易啊同啲男人上床咁樣嘅嗰類嘅故事，咁後來當然係中意咗一個真正嘅男中意佢嘅男仔啦，咁樣於是後來咁啊，最後咧就可以兩個人咧就愛上啊咁樣嘅情景嘅。
1: 我估嗱，呢套戏十大咁啊，好多人睇。其中一個吸引力聽你講咧，就係靚人靚景，因為我睇過嘅呢套戲，我後屘好似
2: 中海嘅景啦、希臘嘅景啦咁樣啦，全部都係靚景。
1: 靚人靚景個包裝又唔係拍得核突嘅話咧，即係話當時除咗啲好似道嘅男士之外咧，可能有啲人拍拖就覺得啊，都社會開放咗，拍拖友都可以一齊
2: 睇下
1: 靚人靚景啦。即係我諗係嗰個睇所謂色情片或者情。

0: 識片嘅觀眾群咧，佢擴闊咗少少。
1: 咁啊，仍然有愛情包裝。
0: 冇錯啦，
1: 唔可以話佢係即係完全淨係賣呢個性感
0: 嘅
1: 啫喎。
0: 其實嗱，講真咧，就吳浩就我哋一路講咗香港或者世界電影發展咧，廣義嘅性同埋色情電影咧，其實真係分好多類嘅。你頭先有提到軟同埋，有啲咧就真係赤裸裸咧，就銷售呢個男女嘅情慾鏡頭啊、身體啊等。但係有啲咧就真係包裝得叻有。譬如舉個例，少女情懷總是詩，我哋之前講過，咁啊講求攝影嘅美感啊，或者我哋本地何凡嗰個風格，同女騎就好唔同嘅咯。
1: 係啊，咁我哋叫呢種戲啊，咪陶瓷嘅事呢種咧，可以美其名叫做乜嘢咧？風光情色電影
0: 啊，或者你叫軟性咧，即係話無論如何都好咧，佢會着重個美感，
1: 係啊，
0: 同埋佢唔係所謂我哋而家講法好 cheap 好核突啊，咁同埋即係如果對於某啲好恥度嘅人咧，就覺得唔夠厚啦，
1: 係啦，
0: 哇，都唔係咁即係硬橋硬馬。咁所以咧，其實色情個程度差異性都幾大嘅喎。
1: 冇錯，
0: 呢套就肯定係軟性色情。
1: 咁佢係買好多錢嘅。咁做咗49日。
0: 係。
1: 咁就賣咗呢個294萬。
0: 差唔多300萬。
1: 係啊，咁佢係跨年做嘅。
0: 係。
1: 咁所以我哋舊年1971年嘅講電影時候都有提及佢。係
0: 係。
1: 咁佢就係1977年12月8日。
0: 嗯。
1: 做到1978年1月25日。
0: 係。
1: 咁個票房咧就將佢咧就等落去乜嘢咧？今年度計算。
0: 係。
1: 咁但係呢個戲期待咩咧？竟然半年後啊！即係1978年10月啊，再重映喎，重映仍然可以賣60幾萬
0: 喎。呢個叫觀眾口碑啊！嗱，我喺邊度睇嘅咧，值得一講嘅。咁嗰陣時我夠年齡入去嘅咯，咁啊好奇都要睇咧，同咁多人談論，因為身邊啲同學都講啦嘛。我咧就喺新蒲崗全香港最大嗰間麗星睇嘅，哇，精彩咯，全院爆棚不得已啦，啲。成人咧就帶埋十蚊仔入去睇，即係話咧當時嗰啲查飛嘅咧就唔係查得好嚴，結果咧本來套戲靚人靚景就都好 enjoy 嘅，哇啲十蚊仔喺度嘈喧巴閉，好似睇兒童片咁樣，個結果就奇景，咁可見咧即係個社會咧。即係有啲嘢就發展咗，但係咧冇執行嘅。
1: 係
0: 你兒童不宜，點解叫咁多十蚊仔啊？草圈包
1: 咁，因為嗰個區域咧就即係可能咧就晏晝時候，你唔可以將個細路仔鎖喺屋企啦，睇戲搭埋佢啦。
0: 所以睇呢套所謂豔情片咧，結果咧就好似老友鹹魚。咁講真，亦都冇乜嘢嘅，即係除咗裸露之外，你可以話啲性觀念開放啲。即係無論點都好咧，嗰個時代嘅社會其實我哋跟住會講咧，就算香港咧當時呢啲咁嘅豔情片、色情片咧係非常之多嘅，女騎何凡都拍得不知幾多，
1: 冇錯。
0: 而且講個厭嘅程度咧，有過之而無不及。
1: 係啊係啊，
0: 因為陳慧英都要出噶咯喎。
1: 都就係啊，都呢個時期我哋都會遲都都會講到呢一班香港厭色啊。
0: 我哋都提過就係有個皮名叫做毛片啊嘛，咁即係話嗰個裸露嘅程度咧又再進一步嚇，咁呢套就排第10。

0: 好，去到第九名。
1: 第九位呢，呢、這个又系所谓叫神话嚟嘅，到而家你仍然有讲。
0: 刘师傅出马。
1: 是啦，刘师傅，刘家良师傅嘅少林三十六房啊。咁卖咗296万，咁做咗17日。咁呢个戏呢就好简单㗎喎，咁真系一个演员就刘、是、家辉。再配搭埋武術指導兼導演嘅劉家良，咁、然後就未出道嘅汪宇，
0: 劉、
1: 小子汪宇，
0: 係啦，少林三十六房就咁聽個名字，硬橋硬馬打啦，呢套就唔係搞笑啦，應該
1: 搞笑，
0: 都搞笑啊！
1: 佢入邊咧就好多即係唔係好搞笑，即係意思係話咩？少林有36房咁多嘅，咁你要練功夫啊，你練唔到咁多噶啦，咁樣咁你自己入咗去慢慢摸索啦，咁樣。咁於是就講個小子就係劉家輝呢個懵懵地嘅，咁於是入去咧就逐個房去學功夫咯。
0: 呢類片好似拍咗好多，同埋我睇翻而家邵氏再出翻啲碟咧，哇！淨係劉家班底嘅好多套喎，咩同人啊，咩咁樣嗰啲。
1: 咁佢呢套主要就係賣練武功嘅嗰種樂趣啊，嗰種好笑性啊。咁啊，即係話你可以係咩咧？雞手咬腳。咁於是練得一事無成。你又可以乜嘢？初初雞手咬腳，到後來咧越練越精。咁呢個就係一種樂趣，差唔多係劉師傅話俾我哋聽，傳統中國功夫喺練習嘅階段咧，除咗苦練之外咧，實在入边咧系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嘅，咁所以点解话佢系喜剧咧？佢实在入边系加咗插咗好多啲有趣嘅事情喺入边嘅。
0: 咁功夫片咧都有好多套啊，咁嗱跟住嚟呢套咧一定要重点讲讲，因为咧呢位巨星咧其实个真系好似流星咁，由70年啊，讲到口都即系甩埋。70年到78年前后呢8年，个人咧就离开咗都成几年，但系遗留落嚟嘅咧都去到78年，都成为10大。咁大家听一下石哥之后翻嚟详细讲下啦。

0: 是罗文唱的，来自套电影排第八位的《死亡游戏》。李小龙是73年7月尾过身，隔了五 年仍然有他的戏推出，而且仲是十大。哇，这个传奇真是不朽的传奇。
1: 是的，这个离奇先。那为什么会拍死了？原来他拍了决的。他这个戏、就拍了一些打斗。
0: 哦、
1: 那么就很多戏就要找个替身、
0: 哦、
1: 是补上去的。
0: 拍了决，然后所以补回就有点像
1: 林宇克。是的，后面的最重要的打斗呢都是他来的。那这个先重要啦。不是话呢只是见到他的文戏的话就卖不到钱的。
0: 没错。
1: 那李小龙这个死亡游戏就卖了这个343万，
0: 又真
1: 系
0: 有少少，即系如果你迷信嘅话咧，最后一套戏就真系叫《死亡游戏》，咁亦都成为佢遗作啊。
1: 系啊，呢、這个就得意嘅名啦。咁、个导演系 Robert Close 就系上一套戏啊《龙争虎斗》咧，同一个导演嚟噶。
0: 咁、我见到有个演员咧，哇！嗰阵时啲人都好不费嘅，一个好高啊，成七尺咁高嘅扎巴。
1: 系啦，呢个扎巴就系篮球演员嚟噶。咁啊，就好似跟过李小龙学功夫嘅。
0: 哇！如果当年阿姚明或者系咩易建联，可能都有份。
1: 咁所以有场戏就同呢个长人打。
0: 他要踢到很高的
1: 做了長打咁呢個戲就最重要是後面的那半小時、就是李小龍穿黃色戰衣，
0: 這套真
1: 是
0: 犀利，
1: 黃色戰衣就很重要，到現在認為神話，
0: 這套戲都不知道多少所謂 A4、去到即現在即是賣一些特別的身、都不知道多少
1: 人穿 A4
0: 黃色這套連身的運動裝真是犀利。
1: 咁由於這件連身的運動裝是那時候就是什麼呢，是 踩電單車、電單車戰衣來的，因为佢上边嗰段戏啊，就是李小龙着住呢件衫，然后戴住个电单车头盔啊，系扮咗一个歹徒嘅，咁于是就大破，然后跟住就杀入去呢个乜嘢咧？嗰个死亡塔，咁嗰度呢个最后个半小时就逐层楼打嘅，咁啊呢个就好睇啦。咁、你会睇到李小龙嘅三节棍啊，李小龙嘅战衣啊，李小龙好多嘢。
0: 我觉得咧，我哋西方即系经过佢商业嘅包装咧，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洛杉矶影。成咁样，哇！即系隔咗半个世纪，詹士癫啊、猫王啊、安德烈夏平，冚唪唥都即系啲人仍然系好卖得嘅。咁我哋咧就喺东方嘅影坛咧，李小龙都算系真系我哋嘅真系光荣。点解咧？结果好似话克罗地亚定咩有佢纪念馆，
1: 系啊系啊。
0: 咁而真系嗰个不灭嘅传奇咧，而家我所知，除咗施界强之外咧，坊间真系好多年轻人咧，仍然会即系虽然已经。逝咗世咁多年，佢哋仍然真係會自己覺得自己係李小龍迷，去追尋翻好多李小龍嘅遺物啦，各方面嘅一點一滴，譬如好多大商場定期都會有李小龍嘅展啊。好啦，咁啊死亡遊戲咧，即係我哋呢個傳奇就延續到由70年延續到78年，即係跟住呢套冷門啊，排第七位嘅兩位演員，一個咧就係資深，當時咧就佢一路都係性格同埋係金草演員喬雲，
1: 派大件嘅喬雲係啦。
0: 另一個咧就啱啱出咗道冇幾耐嗰陣時十零歲嘅路雲娜，點解呢套可以收成
1: 靚妹嘅路雲娜係啦，
0: 350多万排到第七位，犀利喎呢套。
1: 嗰啲戲就叫大殺星與小妹頭啊，做咗19日。
0: 我未睇过。
1: 边个嚟噶？刘天赐。
0: 哇！你老友啊，我哋老友啊。
1: 导演就吴宇森。
0: 似乎咁醒嘅呢套戏咁犀利咧。
1: 咁呢个戏咧又系食住许冠文式嘅喜剧嚟嘅。
0: 系。
1: 咁就个配搭咧就系一个大件高嘅傻傻地顿顿地嘅，一个就鬼灵精怪嘅卢云娜。咁、个故事咧就。好普通啦，都係講陸雲娜呢爸爸係啲即係不法商人嚟嘅，咁於是就死咗，有筆錢就不知去向，咁於是黑社會人物就係去追陸雲娜，咁陸雲娜就係電視台歌星嚟嘅，就做自己嘅嘢，咁於是就走投無路，咁有個喬雲叔呢呢個大隻佬就仗義幫佢，咁後來咁於是將幾個歹徒成之於法，起返爸爸啲
0: 咁普通嘅橋段，咁唔係星級嘅演員，300多万，係憑住係咪因為個導演係吳宇森嘅功力咧？
1: 唔係，因為吳宇森當年都未係成名嘅，
0: 咁啊次官嘅橋啊，
1: 係啊，只係啲動作多啦，咁樣趣味啦，咁樣嘅即係意思係話咩？嗰年78年香港咧，成個個都要。笑都要入去戏院咧，系娱乐嚟嘅。咁啊，卢云娜啲嘢有歌啊嘛，咁啊养田歌又靓嘅话咧，都应该攞到一啲观众嘅。咁样就 EYT 观众都会去捧佢场。
0: 咁有个好处，我哋连续讲咗几套戏咧，个类型都唔同，即系话咧就唔会某一种侧埋有一边。咁呢个都系好事。哇，如果你咁讲咧，即系个类型之。 奇特咧排第六呢套嘅最奇特啦。
1: 系啦，
0: 呢套咧你点讲咧，你都唔会谂到嘅十大，而且咧系第三次翻做，我相信都系嗰类型嘅片里边嘅独一无二兼系即系代表作咯。
1: 咁呢一套咧就被认为咧叫做风光歌唱片啊，咁呢啲系大陆名嚟噶，同头先咪套先就算风光情色片有啲唔同。
0: 我哋一路数呢啲榜咧，大部分嘅片。头几名嘅多数西片啦，或者特别好成功嘅港产片，偶然有一啲系台湾，譬如《八百壮士》《简桥英杰传》等等。内地片我谂都好似好多年冇数过，
1: 冇数过
0: 呢套系国产货嚟。
1: 系啦，咁啊就《刘三姐》，咁啊当年咧就认为系呢个咩新中国嘅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
0: 我记得讲香港留声机咧，讲到1960年嘅时候已经讲《刘三姐》，亦都好似揾过啲人上嚟讲，就系话。靚人靚景有歌廳，佢有佢賣座元素，但係呢
1: 桂林山水
0: 唔知係咪同類片片太少，即係同埋嗰陣時呢黃梅調真係好興，咁喺六幾年已經賣得好緊要，結果你呢度俾我資料呢，62年首映，64年第二次公映，隔咗14年後再映，嘩嗰、那個收入都嚇親你啊！
1: 係360萬，做咗35日啦。咁就係1960年長春電影公司出品㗎。係
0: 咯。
1: 咁我諗啲人咧就係話文化大革命完啦，完咗啦咁樣。咁
0: 又冇當時冇乜新片喎，
1: 因為文化大革命
0: 停產咗
1: 嘅
0: 喎，
1: 係切將中國嘅文化咧同外地都切斷咗嘅。
0: 嗰度只得8個樣板戲嘅啫，其他乜都停曬㗎啦，
1: 都全部切斷曬，連埋東南亞都切斷咗，
0: 冇曬㗎啦。
1: 咁所以咧，民間一完咗之後，好多人咧開始懷念翻，
0: 接觸祖國嘅文化，
1: 中國點樣啊咁樣，就算係舊片咧都好啦，字下咳得都睇啦。
0: 啊，你講得啱喎，嗱7、8年咁我就開始入到去大學就營中關社啦。咁嗰陣時無論係啲早場啊，大陸嘅大學嘅籌款咧，就播內地片。哇！由3幾年嗰啲趙丹嘅戲，到5幾年啲咩烏鴉與麻將，乜嘢戲都攞出嚟播喎。咁全部收得，因為咧，第一中間隔咗10年嘅文革，第二你6幾年睇過啲人老咗，我哋啲10幾20歲聽都未聽過，我係成。譬如周旋嗰套馬路天使，我咪就係呢個時候先睇囉。咁所以對於大部分嘅年輕人講有新鮮感喎。
1: 係啊，同埋劉三姐名大喎，真係被認為呢個新中國電影嘅嗰個時期係咁一個名作嚟喎。
0: 製作認真同埋彩色啦。
1: 咁仲有就話我哋早期呢，如果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後呢，返國內旅行呢好少上到北京咁遠㗎。
0: 桂林已經好吸引㗎。
1: 盡量去到桂林㗎。咁所以桂林山水呢係最合乎我哋初次接觸
0: 祖國，
1: 又可以遠少少，唔好自己廣東省玩啦，唔好淨係上佛山啦咁樣，上遠少少，咁啊桂林咧就係好符合我哋嘅。
0: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聽翻頭先嗰套大家估唔到嘅《路雲娜》咧，究竟呢套《大殺星與小妹頭》有咩咁吸引力咧？我要揾翻嚟睇套戲，咁啊先聽住佢只歌叫做《誰能預計》。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滿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啊，唔好，我哋讲78年最卖座电影咧，睇睇下咧，真系觉得70年代尾真系一个好好嘅年代啊！头先讲咧就是、本土文化形成，即系港产片多咧，咁又有西片，唔止我睇翻嗱，上个礼拜讲咗啲唔计啦。由蜜桃成熟时、少林、36房、死亡游戏、大杀星与小妹头到刘三姐咧，系几乎系五套完全唔同种类嘅戏，即系我觉得好好嘅就系香港人嘅口味多元化啦，由爱国嘅、色情嘅、打斗嘅、趣味即系轻松嘅，其实呢个系一件好事咯。
2: 咁啊，
1: 唔会执埋一边，
2: 唔同阶层，唔同呢个年岁啊，都人。都会去睇戏，
1: 系啦，
2: 咁啊同而家系有啲唔同，
1: 小本嘅大制作都有人睇吓，
2: 咁嗰个年代可能系冇而家有电脑啊、DVD 啊咁样，就所以变咗
1: 录影机都未流行啊，
2: 系一个好重要嘅消闲嘅地方，
1: 戏院一定爆棚啦。佢我哋前嗰排先同啲小学同学见，大家怀念起戏院门口嗰种挤迫啊、咬蔗啊，好多卤水啊，哇，嗰真系系一种风情嚟，一种风味嚟噶，走片啊咁
2: 样，即系话我哋而家咧即系戏院咧只可以饮可乐同埋呢一个爆谷嘅，以前睇啦，
1: 系咯
2: 鸡脚啊，
1: 间间都系食嗰啲嘢。最惨就有阵时，如果你日头去包场添啊，唔好。嗱，去到五大啦，咁啊啲大制作出咯，计嗱《星球大战》其实就应该入唔到十大都有啲可惜，咁但系跟住呢套啊又系大师级啦，好似系咪第一次提佢个名啊？史提芬史匹堡呢个喺美国近年电影史上卖座保证啦，
2: 唔系大白鲨应该仲早啲喎，咁啊所以咧就史提芬史匹堡喺呢个时候咧就香港观众都知佢嘅名字，咁啊因为大白鲨啊，咁大白鲨香港好轰动嘅，咁啊叫佢
1: 77年嘅十
2: 大噶嘛，系啦，咁啊我哋咁啊呢个电影咧就系第三类接触，咁啊卖呢、
1: 這个系啦。Kind.
2: 买呢个390万，
1: 成400万啊，好犀利啊！400万人口几乎一人俾咗一蚊。
2: 咁呢个42日做咗、
1: 大片啊！嗱，呢个演员咧，原来佢做大巴沙出名嘅，叫 Richard Dreyfuss，后来都做过好多戏，我记过套叫《保罗与海迪》啊，
2: 冇错，
1: 再后来都仲有嘅。
2: 系啦，史提芬史匹堡好中意嘅就
1: 是《Goodbye Girl》都好似
2: 系，系啦，好中意用平凡嘅人物嘅。咁佢嘅英雄咧就唔系咩大英雄嚟噶，咁啊就平凡英雄。咁啊特别系呢个戏就讲乜嘢咧？呢、這个
1: 十蚊仔
2: 喎、啊，一个大一有啊，有啲神秘嘅飞行物体啊，喺夜晚咧就会出现嘅。咁啊吸引咗一班人啦，呢班人咧觉得咧佢哋系呢个外星生物嚟嘅，咁啊于是就好似咧就好似如醉如痴，好似当系一种宗教咁样嘅吓。咁啊最后咧就惊动到呢个美国，因为点解会惊动到美国？原因就话。真係發現有飛碟喎，唔係呢一班人自己嘅宗教狂熱，或者呢班人嘅妄想嚟喎，係真係飛碟嚟喎。咁意思就原來飛碟就係外星人嚟嘅，外星人咧就向呢、這個地球人咧友好，話可以交換呢個親善大使咁樣嘅。
1: UFO 咧從來都係美國人同埋某啲愛好科幻嘅一個神話嚟嘅，咁而呢、這個一个第三类接触我有睇啦，首轮戏就睇，佢带咗一种浪漫嘅，我记得咧就系、是、嗰个外星人同嗰个小朋友嘅手指接触嘅时候嗰下咧，好温馨嘅，同埋我仲记得佢嘅海报咧系打个光上咧，好似有喺度打单车咁样，即系。我谂啊，史匹堡嘅卖座元素咧，除咗有好多新鲜嘅意念之外咧，佢摆咗好多人情味、人性内咧，呢、个系令到佢后来再拍好多类戏咧，都有啲题材变化嘅吓。咁不如睇呢个时候咧，嗱，既然系大片咧。都听少少，佢用到管弦乐奏嘅音乐，呢个音乐听少少啦吓。

0: 聽過呢個第三類接觸嘅一個主題音樂呢，我哋速速去到第四位。啊，呢套呢呢類型嘅片呢60年代多，但係去到第70年代呢呢類咁嘅有少少戰爭片呢少咗喇喎，排到第四啦，西片。
1: 咁但係呢種戰爭片呢就係、是、有另外一種嘅。咁呢種就係話咩呢，一啲反英雄人物，即係啲咁樣可能係軍隊入面嘅野馬嚟嘅啫，咁就黑馬嚟嘅，咁於是咧就係要做一啲 dirty job， 咁於是咧就係
0: 一啲好唔用唔討好嘅工作，
1: 咁十二金剛啊嗰類嘅戲嚟嘅，咁呢個戲咧就係叫野鵝敢死隊啊，
0: 點解同只鵝有關咧 ？Why？
1: 咁一個代號嚟嘅啫，咁就亦係啦，一班僱傭兵，總之大家咧都有佢哋唔如意嘅經歷，有啲落魄嘅，咁為咗錢，僱傭兵大家知啦，係為咗錢，咁於是就深入去非洲就救翻一個政要人物嘅，咁、個政要人物俾人咧 keep 叻咗嘅，咁最重要 sell 嘅就係乜嘢咧？打鬥，咁同埋即係呢個非洲嘅呢啲不毛之地，當然嚟講認為係狗犯之地。
0: 嗰個年代冇咩冇機會睇 Discovery Channel 睇到啲非洲景都
1: 睇嗰啲混亂啊，嗰啲打鬥啊咁嘅情景啊。
0: 卡士都有一定嘅 Richard Burden 啦、羅扎摩即係詹姆士邦啦，
1: 冇錯
0: ，Richard Harris 啦，咁啊收400萬，
1: 咁啊甚至仲有一個老牌嘅動作演員啊史超比格蘭加，
0: 哇，
1: 咁啊所以呢個戲咧收嗰陣係賣卡士先好啊，我記得戲院睇。睇咧，佢實在就唔係咁好睇嘅，即係都係呢啲咁嘅
0: 評價又唔係特別咩，
1: 係啦係啦，黑馬式嘅嗰種救人電影嚟啫，嗰個即係 pay dirty 嘅方法一種嘅啫。
0: 嗱，跟住呢套咧就巴閉啦，要講啦，因為我哋最初講七八年嘅時候咧，係有一種風氣嘅，就叫做的士高嘅風氣。嗰陣時排17嘅咧，就係嗰套叫做《週末狂熱》，跟住再拍呢套咧，犀利落排到第三，而且呢套亦都係不斷重演嘅。油脂
1: 啊，冇錯，咁甚至我哋有個名後來講啊，哇！這個油脂飛，
0: 係啊，
1: 實在就留呢個戲度嚟噶。
0: 呢套戲真係帶動成跟住嗰幾年嘅潮流啊！大家可以想象，去到譬如80年代頭啊，麥德羅啊，都係梳過咁嘅油脂位，
1: 即係焦到個頭好多油啊，咁啊，所以叫油脂。
0: 個個著啲衫咧就好窄，男仔一定要有 muscle 嘅，去演嘢嘅，咁我梗係唔得啦嚇。咁啊窄身褲嘅，即係嗰種飛法咧，同後來而家著到。難身難食有唔同喎，
1: 咁佢就係改編自百老匯音樂劇，
0: 係
1: 講呢個美好的五十年代生活啦、
0: 懷舊啊，
1: 懷舊都睇到啦，電單車、飛機摔、油脂頭、馬尾，即係我哋嘅咩
0: 涼茶馬尾飛機頭、
1: 飛機頭嗰
0: 啲美國嗰啲好似飛機翼咁嘅大車啊。
1: 咁除咗 John Travolta 之外咧，另外一個
0: 靚女出啦，
1: 係啦 ，Olivia Newton-John
0: O.N.J. 啦，咁所以呢套戲咧，當年咧即係拍拖啲人一定去睇嘅。
1: 系必然去睇，咁啊同埋个戏都拍好靓。后来油脂就拍续集，就82年嘅，又一样卖嘅。咁呢个戏咧，当年咧已经卖咗417万，
0: 犀利啦！
1: 65日喺香港
0: 西片嗰年佢最犀利噶啦。咁会唔会嗱，即系又系靓仔靓女啦，有型啦，
1: 歌舞啦。
0: 佢带动嗰种潮流系咪即系又系青春活力？有冇咩同以前嘅青春活力有咩唔同咧？
1: 以前青春活力就冇嗰個懷舊因素入面，甚至呢個週末狂熱咧、都係講當下嘅，
0: 呢套就懷舊
1: 嘅，咁呢個就唔係。美好嘅五十年代，哇！啲人咧好歡樂喎，因為打完仗，即係啱啱 baby boom 嘅開始啊！哇！打完仗，大家吃喝玩樂好好玩喎，啱曬香港嘅7、8年呢個時間咧，呢個時間一樣係香港走去富裕安定，係啊，開心嘅時代。
0: 咁啊嗱，油脂咧，即係其實應該同我同代嘅，不過我就真係冇條件做油脂，冇話揸住煲茶咁大隻，但係周圍都係油脂飛。咁嗰陣時咧，後來呢個油脂熱潮咧，都成為我睇過一啲，因為後來香港有啲青年問題咧，油脂青年咧都成為後來嘅一個青年問題嘅一個代名詞啊。所以呢個我哋後來要撥一筆嚟講。咁啊，呢套戲多歌好聽咧。主題曲嗰首咧，我諗喺1978年咧都播到爛曬，不妨再聽多次啦。
1: Okay.

0: 唔好啊，呢套戏系78年咧。我谂起咧，当时啊揸住煲茶同阿 ONJ 着条长裙嗰个形象咧，隔咗成8-9年后啊，你即系同你合作过两个老友啊，陈耀华同阿杨淑贞咧，有一次搞 show 啊，我记得阿姚秀玲叫阿陈耀华立起个头，戴个黑眼镜，着件黑背心，剪咗袖嘅，都系扮翻佢嗰个形象，即系话呢个当时 ONJ 同阿揸住煲茶嘅形象咧，红咗好耐啊，而嗰张海报咧，你而家耐不耐去啲精品店你都见到啊，
1: 都仲见到
0: 嘅，即系呢个又系做咗一个新嘅 legend 啊。
1: 咁啊，香港都有啲仿效嘅电影喎，咁啊最出名嗰套就系阿依蕾嘅，叫《油脂曱甴》啊。
0: 咁另外好明顯，麥德羅佢哋跳舞又即係仿效啦，所以即係帶動咗成幾年、成10年嘅一個風氣啦。好啦，去到最勁嗰兩套，兩套都勁。先講第二名，頭先出上一集出過場啦。呢位大哥就到今日都仲係做大哥。佢第一套戲咧就未係咁收得，但係跟住又係同年再拍呢套咧，勁啦。
1: 嗯，係啊，大哥成龍大哥咧就蛇形刁手，即係令佢乜嘢咧一舉成名啊！當年啊嚇。
0: 佢年頭咧就蛇形刁手就賣270萬，但係呢套犀利，係
1: 啦，跟住咧吳思遠，思遠公司再開一套戲，咁啊呢個戲咧到而家我哋仲講嘅叫《醉拳》啦，咁啊呢個戲咧所賣嘅票房咧嚇死你，因為佢啲差唔多係
0: 放嚟遊資
1: 嘅紀錄嚟嘅，
0: 係遊資嘅1.5倍啊，
1: 係啊，
0: 當時已經新紀錄，
1: 係啦，咁啊遊資係400萬嘅，佢啲《醉拳》咧就賣676萬。
0: 你加埋嗰啲，你加埋嗰幾套都唔夠嘅嚟嚇。
1: 咁啊，最成龍咧，作為一個武打喜劇明星，而深受香港觀眾讚賞同埋乜嘢咧追捧，就係呢套戲開始啦。
0: 成龍大哥嗰個形體，佢嗰個大功夫啊，即係佢自己嘅真功夫啊、彈跳啊各樣嘢咧，都不容懷疑嘅。但係一套戲就唔係淨係靠打咁，因為同期我頭先你喺度數劉家良師傅啊、洪金寶，我就諗翻嗰個年代啲打星其實好多嘅，黃家達啊、梁小龍啊、蒼田寶超，即係其實打星咧非常之多嘅，數出嚟都未計張徹嗰堆咩羅網啊嗰啲。咁但係成龍大哥能夠收到你咁多人入戲院睇。佢梗係唔係淨係靠打嘅？
1: 係啊，嗱，嚴嚴肅肅嘅功夫片咧，跟隨著李小龍開始咧，就已經係走向衰亡啦。
0: 唔再搞家國情懷啦。
1: 咁啊，有一段時間咧，功夫片咧唔係咁賣座嘅。咁啊，俾其他嘅類型咧係取代咗嘅，即係你話拍多咗武俠片啦，唔好拍咁多拳腳咁樣嘅。咁啊，硬橋硬馬冇咩人睇，有冇邊個可以打贏李小龍？又冇咁樣，但係李小龍又好細咁樣。咁啊，於是就變咗係。功夫
0: 中間有個空檔喺李小龍同成龍中間，
1: 有個空缺。呢個空缺咧，就俾如果你真正想要學李小龍做佢嘅英雄嘅話咧，點做啊？
0: 點做
1: 你都係仿效者嚟嘅。
0: 嗰啲
1: 都
0: 係 A 波李小龍片都唔知幾多。
1: 好多咁啊！時李修賢好多個都做過 A 波李小龍、
0: 梁小龍啊咁啊。
1: 咁啊，唔可能仲有機會嘅。咁但係咧。可唔可以突然间嚟一个即系叫做360度或者180度嘅大扭转咧？即系意思话，我而家我唔讲英雄，
0: 我亦都唔再严严肃肃青筋暴现。
1: 我而家要讲嘅系
0: 咬牙切齿，系啦，
1: 系啦。咁啊，意思
0: 啱啱相反，
1: 小丑登场。咁啊，小丑又唔系个个做得到嘅喎，
0: 仲讨好。
1: 咁你一定个样似先得喎。
0: 有啲搞笑。
1: 咁啊，成龙嘅大鼻咧，就好容易令人谂起即系马戏班入边小丑嘅嗰个大红鼻。咁啊。呢個咧好可能係吳思遠當年咧喺蛇形刁手嗰度係諗出嚟嘅，咁啊，於是就再接再厲，咁啊，於是再用佢，咁啊，再做翻同一種嘅功夫小子嘅形象，但係今次咧就係會乜嘢咧？會加多咗更多嘅有趣嘅元素，
0: 一啲雜耍式嘅，
1: 例如係啦，將嗰個舞台功夫嗰種不派嘅雜耍咧。運用起電影度用到佢乜嘢咧？好即係叫做自然流暢嘅。功夫片入面咧，練武本應該係好嚴肅嘅，但係今次係咪可以將練武變成裝鞋咧？咁即係例如話成龍一定要被罰呢個踎喺度咧扎馬，咁然後跟住點兩支香咧就喺呢個屁股下低。咁如果你一腳軟又會甩到跳起啦，咁呢啲觀眾會受啊嘛，覺得好笑啊嘛。咁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未得。 喂，功夫系咪同武道同好多样嘢可以互相系配合嘅咧？咁所以最后嗰一段啊，成龙打醉拳啊，呢一段咧有好多人认为咧，嗰唔系功夫嚟嘅，嗰个系现代武嚟嘅，
0: 有美感嘅。
1: 现代武同功夫系合拼嘅，咁呢个都系醉拳啊，能够即系成功。到而家仲系好多电影系追佢唔上佢嘅，呢个原因嚟嘅。
0: 即系嗱，其实如果嗰年咧唔系撞到另一套咧，《醉拳》我觉得应该系排第一噶啦。但系咧七八年咧，实在系港产片开始越嚟步向
1: 高峰
0: 高峰嘅年代，因为咧以前我哋仲有大白鲨嗰个年代咧，头几名梗系有套西片度揞住，而家头两名都系啦，估都估到噶啦。醉拳都要输嘅咧，梗系红到当时发指嘅许氏兄弟，先至可以连续两年计半斤八两之后，又一个卖座冠军啦。
1: 冇错，
0: 七六就卖半斤八两啦。
1: 许氏三兄弟嘅卖身契啊，咁就系票房去到782万啊，
0: 犀利，
1: 好容易过1000万。
0: 系咯，
1: 即系话
0: 你醉拳600几万，其实已经好犀利，佢仲700几万。咁有咩突破咧？喺半斤八两之上，
1: 影咗21日。啊！實在咧賣身契我就唔係咁中意嘅，我嗰個唔係好大嘅突破。
0: 佢評價係低過咩喎？
1: 佢卡通好多，咁啊就係笑電視台嘅。我諗最主要咧，當年電視台喺香港咧係舉足輕重。咁啊，就有三個電視台，哇！嗰啲你拉我，我拉你，我揾張合約綁你10年啦，咁樣嗰啲情景，又或者某個歌星啊，咁樣唔可以去第二個電視台度再唱歌咁樣，呢啲咁嘅所有啊，嗰啲關於電視台之間嘅嗰啲係啦，
0: 荒謬啊、古怪啊
1: 嗰啲嘢咧，佢就用一個比較卡通嘅方式，係去表達。咁可能卡通方式就變可以乜嘢，唔會係特別係得罪某個電視台啦。咁我話喂，我咁樣樣，我係卡通嚟㗎，咁都會得罪你咁跌得㗎咁樣。咁所以整個戲咧，實在係好人造卡通嘅。
0: 會唔會許氏兄弟咧？佢精雕細琢啊，佢又唔係一年出幾套嗰種，一年出一套。咁佢三個諗。即係許冠文、許冠傑加埋許冠英咧，即係其實許冠英自己都差唔多讀年舊年講過發展行嘅啦嘛。咁即係話許氏兄弟咧，即係一係唔出，一出咧就賣座保證啊。咁呢個熱潮一路去到直到最佳拍檔先至破翻佢自己㗎喎。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即係嗱，其實如果正如你頭先講啦，如果論評價咧，佢唔會高過半斤八兩喎，應該。
1: 半斤八兩可以講係許氏兄弟去到嗰個 moment 啊，係最巔峰嘅作品。
0: 係咯，因為佢譬如由鬼馬雙星一路天才與白絲，去到半斤八兩，半斤八兩你翻睇你都唔會覺得沉嘅，
1: 最好噶啦。
0: 後期真係開始，
1: 後期咧就賣身契，佢發現咧叫好，但係唔係最賣，即係叫賣座，但係唔係最叫好時候咧。再苦思一套戏，咁呢个嘢系好好噶，就摩登保镖。
0: 系啦，
1: 咁我哋收。
0: 咁啊，许氏兄弟咧就热成个70年代都系佢噶啦。嗱，结束之前一定唔使讲，一定会播埋新剧噶啦。再重温咧，头嗰五位咧就系、是、第三类接触。野鹅敢死队、游资、醉拳同埋新剧，除咗野鹅敢死队有少少冷门之外咧，史匹宝、成龙同埋许氏兄弟咧都必然系卖座保证嘅。咁其实咧，影坛除咗呢17套卖座戏咧，仲有好多嘢嘅。譬如嗰年78年嘅奥斯卡，有啲戏值得提嘅。咁我哋下次再讲下电影嘅其他事情好吗？
1: okay.
0: 好，下星期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同德克兰接触，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详细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睇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这一种贡献就是服务了。这个是一个认同来的。香港的定位其实提升了的。看问题在局部变成看大局了，就是国家的大局。但其实呢都是看埋世界的。因为国家发展大局呢一定考虑全世界环球的形势是怎样的。
2: 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在治理思维上要更积极主动，不断思考和理解怎样服务国家。除了利用 SIPA 协助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亦都要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意见。他说，首份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靠拳头产业打拼稳钱，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规划的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
3: 系统将所有嘢都五年去规划咧，每样嘢都好配合啊！唔系有啲系三年，有啲系五年，有啲七年。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你系会拖翻慢快嗰个人，亦都未必带领到慢嗰个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齐上咧，我哋走埋一齐咧，我哋会行得更远。我十五个局嘅政策都会配合起嚟，一齐上就唔系有一个上快咗，另一个就可能因此而兼顾之下，就那个步伐咧就会乱。
2: 展开公众咨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唔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
3: 施政报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规划去设计嘅。五年规划嘅好处系咩？系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届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系五年规划讲咗五年噶嘛，五年规划会确保下一届政府咧沿住五年规划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系向住呢个，亦都系五年规划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国家层面有咗五年规划之后，每年政府有个工作报告，我嘅施政报告都会系沿住呢一个做法去做，唔会因为政府换届嗰啲政策就唔延续啦。
2: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4: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2: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5: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的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地增长起来。
2: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4: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2: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找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5: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2: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是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6: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

0: 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1: 佢收到结果系5月26日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系错咗，还是个样本错咗。咁呢个亦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再加上佢系等到有第二个呢个咁嘅情况再出现啦，佢哋自己系做一啲内部调查嘅。确实咧，嗰个时间上咧，似乎系唔系好理想嘅。喺6月17日咧，先至系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0: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嘅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喺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林汉山报道。
3: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10多20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了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了洗手间，另外那个处理紧一些数据咁样燃油啊。
3: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4: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还有最后就是地上面 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所以基本上你说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其实是不会的。
3: 民航处回复查询说，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与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好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击，仲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卢晓山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1: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0: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港铁今年上半年在车站内共录得超过230宗扶手电梯意外，今日起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全新宣传教育短片，又会安排安全大使在车站内推广安全知识。港铁表示，因应长者使用扶手电梯需要较多时间，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避免长者失平衡跌倒，初步已见成效。卢子清报道。
3: 搭扶手电梯最紧要握扶手，左右两边企定定，唔好再行啊！
4: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不少会在扶手电梯上快步行，但是往往容易酿成意外。有长者说，搭扶手梯的阵会格外小心。
5: 有人在后面行会急起上会碰到你的，那你如果不扶手就麻烦咯，是不是有机会滚滚地葫芦咯。
6: 一向都要小心的啦，是不是？尤其是现在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警觉性是低一点的，你拎着东西一定要留有一手啊嘛。
4: 港铁话，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其中60%是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港铁即日起启动本年度的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全新宣传短片，在各大社交平台和车站内播出，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的安全知识，又会安排安全大使在车站内进行推广。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说，港铁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比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又透过科技监察潜在的风险。
7: 譬如它有些近地盘那些，有时一个银仔，譬如你们的身跌了银仔，又或者一些螺丝，其实摄了下去我的梯级的边，其实都会影响电楼梯的安全的。前年我们都开始在一些个别的电楼梯装了一些镜头，就是影住有没有螺丝，有冇啲碎嘅嘢喺个电楼梯个即系个出口或者入口位度，有咧就会有啲信息、有啲警报俾我个车站嘅站长，等佢哋即刻去处理。
4: 李婉玲又提到，港铁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嘅速度，避免长者跌倒，初步已经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着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 佢話唔少學生對新疆嘅自然景觀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帶學生參觀農業，讓學生睇到種植情況對佢哋有裨益。他又說過百名學生分成不同組別，分別需要提交由他們製作的短片，他們在行程之中充分發揮團隊精神，相信能夠度過一個十分難忘的暑假。關婉兒說，雖然今次行程短暫，學生未能夠了解完整的新疆，但是希望可以在他們的心裡面播下種子，增加他們探索國家不同地方的興趣。甘肅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湖北近日亦都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跟住会由张智恩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9: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3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4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5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和德克兰接触，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下跌，油价急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更多攻击，并可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道琼斯指数系报52355点，跌咗5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68点，跌咗35点。港股方面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系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50%，收报4731点。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的升幅最大，亦都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了超过13%，而 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和工行都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跌了大约1%。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总结大市表现。
12: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的淨流入，近期的北水你明顯見到是多了的。在資金流上邊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gh 波方面近期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11: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12: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表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入嚟咧？如果你話睇 high 波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又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及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是全球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至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3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14: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 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13: 陳茂波較早前出席上市儀式，提到香港是對接國際市場標準和規則的超級轉換器，可以助力內地技術和產品，找對場景，找對應用，全面釋放企業價值。特區政府亦都專門設立出海專班，為內地企業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3%， 比4月份的预测下调 0.1%， 明年的增速预测就上调 0.2%， 去到 3.4%。 IMF 表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不过就警告一旦战火重现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同时亦都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另外 ,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去到 4.6%， 比4月份的预测上调 0.2%， 明年的增长预测亦都上调 0.1%， 去到 4.1%。新西兰央行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宋家良报道。
15: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五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 3.1%， 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16: 纽元同澳洲纸喺个交叉盘度嚟讲过咧，佢的而且确咧系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连环加息，将佢息率推升到 4.35% 嘅水平啦。纽西兰央行喺个声明里边，佢自己都讲到啦，解释系因为通胀依然都系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经济开始改善啦，佢系有机会再进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纽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系有机会将而家嘅 2.5% 咧就加到去三厘嘅水平。即是说有机会加两次的，而第一次加息就不排除可能在十月。
15: 议息结果公布后，新西兰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说，新西兰元走势视乎美伊关系能否缓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利好环球经济，将支持商品货币新西兰元的表现。由于有加息的憧憬，新西兰元将迈向58美仙，升幅不会太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1: 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283點，跌咗6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457點，跌咗46點；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4,199點，升702點；主板成交額3,758億3,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是报23,977点，跌了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毫6升7毫4，智普1825蚊升了215蚊，XLE南方海力士82.7毫4跌了8.9毫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了2.2毫2，中芯国际75.8升2.35毫，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幣 6.804， 英鎊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41，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港金系报38,200 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52美元，卖出价4055.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1: 海洋塑胶污染问题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海洋公园在湾仔举行的嘉年华，就希望透过一连串活动，等大家学识源头减塑。听听赛马会十塑行动教育计划负责人张可怡介绍当日的其中一个重头戏——正港行动。
22: 我们目前一共有四艘十塑行动太阳能正港船，每日分别在香港仔、铜锣湾和筲箕湾避风塘行驶，帮手清理和回收避风塘水域的垃圾。嘉年华当日，这四艘太阳能正港船还会联同其他船家义工一起响应，以实际的行动同步清理海面垃圾，携手守护香港的海洋环境。希望透过这个具意义的正港行动，令到公众更加关注和持续保护我们香港的海洋生态。
21: 当日除了有摊位游戏之外，还有四个升级再造工作坊给大家参加。张可怡就推荐当中的升级再造太阳能回收胶樽小云吊灯工作坊。
22: 大家可以亲手将回收回来的胶樽大变身，结合太阳能的技术，制造出一盏独一无二的小吊灯，放在床头既实用又环保。快点来体验下怎样将废物变成宝物啦。虽然网上预约反应热烈，但是当日我们仍然预留了少量即场报名的名额，欢迎大家到时来临嘉年华的海洋公园摊位查询。
21: 海洋公园大扫除嘉年华，7月11日湾仔 Harbour Trail 海滨休闲站。
2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8，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杜鹃花下泣》同埋《梅喜悲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长念葬花人》同埋《百万军中赵子龙》。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香罗柏》嘅上卷。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燕归人未归》。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燕归人未归》，由伍木兰主唱。

0: 啱啱收听过你一曲《燕归人未归》，由伍木兰主唱。
1: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2: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呢？
3: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有你同行》。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5: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4: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杜鹃花下泣》。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界西堆填区发生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事件，环保署表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被堵截，未有迹象显示对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环保署话，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下昼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目前评估显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恒常设置于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渗滤液量有限。环保署已经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化验，初步调查显示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会进行更多化验和跟进，联同堆填区承办商调查事件成因。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空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一名旅客因为携带50,000多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本港，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8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3岁从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3万元，随即拘捕这名旅客。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规模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致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1点，跌7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21美元，卖出4,038.7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6: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梅喜悲歌》。咁而呢一个时段咧，我哋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徐柳仙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杜鹃花下泣》。咁呢个时候，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杜鹃花下泣》，由徐柳仙主唱。

憶恨連連，傷懷夜夜，劇連紅粉，竟與槁木同苦，怨到白頭，常令死生共恨，捐花猶在，嚴質全少，每顧重裏埋首，我亦人間抱憾，怨慳失意，早迎平子之仇，語出傷心，寥哭步兵，只哭啊。

世心成往事，欢场回首恨前尘，痴怀久绝缘华念，缘结来生。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杜鹃花下泣》，由徐柳仙主唱。
1: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2: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個攀岩課程好啊。
1: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2: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1: 嗯。
2: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啱曬啦。
1: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 阿 Sir 好嘢，
3: 快啲散會啦。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5: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映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5: 星期五晚十点，
4: 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啦。接住落嚟揀嚟有冯玉玲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梅起悲歌》。咁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梅起悲歌》，由冯玉玲主唱。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梅起悲歌》，由冯玉玲主唱。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长念葬花人》。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道琼斯指数报52128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9美元，卖出403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什么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是看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看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了。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百万军中赵子龙》，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香罗柏嘅《上卷》。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梁英、白杨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长念葬花人》。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长念葬花人》，由梁英、白杨合唱。

0: 苦肉，人死不能复生，你仲何必常常抱憾呢？
1: 我估不到多情宝黛，终亦要生死相分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长念种花人》，由梁英、白杨合唱。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时间呢嚟到12:32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麦炳明《凤凰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由麦炳明《凤凰女》合唱。

皮炮都滚，一龙喊着迅猛的，我浑身的兵操人马松。飞枪宝阵，金丝国宝。

0: 有西无亲，百万军中寻马雨梦。梅夫人，夫人啊，
1: 将军，
0: 夫人。

0: 马，
1: 是马，
0: 是马啊！
2: 夫人，上山就只落无意思，你这水火能干明月？
1: 勇将都万岁。

0: 行。
1: 我连王叔用马半生，只得一点利润，若有差池嘛？
0: 咁又点啊？
1: 你我都难辞其咎。
0: 咁若夫人有差池，咁我又点？

join.

心头不愧是金。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百万军中赵子龙》，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
1: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2: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4: 阿女啊，最近呢我睇嘢蒙查查，仲有啲头痛添，点算啊？
5: 阿妈，你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啊，不如我哋听下医生点讲啊？
6: 我系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睇近嘢唔清楚，你可能有老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有关老花嘅情况，就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有你同行》。
0: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点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和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应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和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和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和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和1000多元的水平。香港动漫年玩节今月24至28号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和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八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加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道琼斯指数报52293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9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3美元，卖出4061.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 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13: 当一个角色在戏入面逃避了一场危机事故的时候，
14: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12: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00的湾区粤韵。
1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6: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嘅播放，喺5台直播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又到咱分享调件的时间了。今日的调件分享，俺甲大家播送调件香炉皮，结清是真世界，自身欧阳泽秀，甲不好才金雷子，已经定了终身。子秀再来还婚，因阿伯洪朝廷之名去湖北，爱过来月后才转，婚期避阳，只好暂到阿伯负担公读。至今日，子秀到后花园饿着女子，哪能相见，喜出望外。但是，爱伊女家家贵，唔敢碰贪。女子离开花园的时候，故意留下香炉皮，子秀捡到香炉皮，非常欢喜，伊求家人带伊往烧楼，爱回女子。不料硬无搞来，慌忙之间，女子将子秀藏伊上来，女子无能甲事比人香，拢去甲女子个姨妈好笑。姨妈通宵女子，老女子住下，女子无病退死，只好到姨妈家当过妹。一想到子秀点到上来，汤面无意，坐而不灵，天一光就美美赶回家。当妹夫人家己回府，到女子房当歇息。子秀到相当点了一日，偶然是女子恶作剧，夫人认为女子帮当有策，硬把个两世之间产生了误会，闹出诸多笑话，家人从当屋酸，夫人只好为两子还婚。隔天欧阳子秀又犯着花言枪，女子又当李双迎枪，夫人又红苗迎枪，人乡又当血恩迎枪，家人又内窗恶迎枪，姨妈又林松庆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件香炉皮。

0: 你
1: 哇哈哈哈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呀，先走，先走。
1: 对呀，咱人照顾，俺公照顾老娘呢。娘母，
2: 现在呀，我老爹真高啊。
1: 娘母多谢，有些在拜的。
2: 哎呀，咱娘啊娘啊，一早该咋地哦？一早该咋地哦？喏。这规矩。老先生大爱派人去接你，无先生在，这也快来，是这样，莫怪莫怪呀、啊。
1: 不打当，别在意年轻心急，故此没地表逃得快。
2: 不巧，这才算是神人快哉呀、啊，先生，请跟，两只安好啊哈。
1: 向皇康家，
2: 好了好了，
1: 不老难过，双亲难亲，大难出生，两贤在拜见。
2: 现在，恁阿爸早日奉朝廷下命，再往湖北数月后才回来。
1: 哦，那多吉成功。
2: 江山。

0: 向南走，能在更挂住花家家族那个红地铁啦。哦，将在这边爱会莫会怕交太不高嘛。老丁一名人地台主持为杨大水丁杨大老土老公家到地方也是听耳在了相信啊这样
1: 哦
0: 花红是高一样
1: 哇塞哇塞
0: 老丁我来去偷抱这个不贵不贵
2: 那
0: 贵
2: 那贵
0: 哎呀单向能干的哦
2: 太家去
1: 好遗憾心满的

0: 无伊啊，我揣落去正是好过去，只花半光芒，比我错误计时。
1: 杨姐，杨姐，
0: 哇，无伊啊，只条秧罗皮腿来食食，好是我计时吃呢，做你来落到无伊啊欺负当。
1: 老杨哥，你不想我这香罗皮是你的姐姐生娃在？
0: 你爸呀，我都会记我的姐姐了，
1: 会记了，
0: 会记了。哈哈哈哈哈！好呀，你看见我的姐姐好不好啊？
1: 好，好，你的姐姐真好。
0: 哦，也是，是，是，是，是。
1: 只是可惜耶，
0: 可惜做你，
1: 可惜相依恨晚，又不能相扶成安。
0: 嗯，相会张皮无硬，哈哈哈哈哈哈！我呀，你这片文字恐怕有些不通顺啊。
1: 老杨哥说的不错。我是红名回来王空，哪在那我却要我夺取公堂之职，女杰是王位，如何能查得通？
0: 我呀，我乐之唔多呀，俗话嘛，南红喜是成心爽，这是查字，这是等着你呀。
1: 这点不错，我此时正是妒忌着你。老杨哥，莫去家个荒场，因我去写下历史谈谈吧。
0: 哦哟，这，若大是荒场，未过门，怎可历史谈谈？我乐去写下，虽想凉风，但未醒来。我呀，乐话是想写香罗皮，教我去上回写下。不像无尽退的老不家回不去，起来起来。哦哟，去
1: 老杨哥，我儿写下虽未成来，但也总算是夫妻。
0: 嗯，夫妻，夫妻莫是乱干。
1: 老杨哥。

马上回来我们了，大到城里头马上我把你先讲不高兴，他们要是叫交钱，哎呀，梦梦梦梦

0: 爱寡妇，真是人话若干。
1: 我也是求女子成了，
0: 哎呀，大水去土卡，唔惊也别惊，两相来惊。

0: 姑娘，一共就是闲家修老，我打起出来不爱回复就给回去打老哦。不，姑娘，爷家家是娘去，我那舅舅大，喜欢老南床乱搞。
1: 姑娘，
0: 好不，姑娘，爷家家是生气，我舅舅大是你这边来的呀，
1: 三刀有，好姑娘。

0: 大声无啊！夫人哪着哪着，恁阿家伫写字，恁知够准哦，做你个卡要头脑啦！哎呦，等一下吃好吃好，哎呦，弄啊，你真不对了啊！哎呦呀，差毛，咱进到房来，我这并无不死哈。
1: 是是
0: 是，你弄的。喂，你啊，你啊。

三十日，三日到大到，四季滴滴，今日今日嘛，过三日，咱就再去拜寿。日顿河电房的房来，王奶奶唔想去。我姨妈拿草剪来搞菜，但我姨爸把姜光去了，唔请人们管我王，只摆鸡鸭，请人帮我弄。哎，大妹妹来去，妹妹来去。

哥。

0: 把盖子盖我就盖了。
1: 等来再来水门口，何必去做这水啦？把门来扶。
2: 王爷，
1: 这
2: 水
1: 好冷，怎么我顶完满身红？该死呀！爱做难客，唔知做家，应该是沙棒沙棒。王爷，这才跟你解释，姐夫也要来。放咩啫？哎哟，真是粗卡动手，粗卡动手就你啦！从谁金红之盖将来我风烦浪越过金盖各家查到绝路杀麦盖

0: 的话了，就是每桌吃汤面，拖拖拉拉，熬了半日子啊。讲弄一摆，
1: 为
0: 何哎呦，天就天木，应该会摆爱摆，我话摆呀摆呀摆，只为这一摆。
1: 哎呀，这话没有，这是真浪这点话没有，来呀，来把妹娘子来。

0: 对了对了，
1: 我看看我看看用不着吗？
2: 女子，那你明天不高兴，到一万你能造成的把它撒回去。
0: 我先问你，我先问你啊，
1: 八戒，
0: 哎，官司这官司

0: 一元做不歇，就大害臊。莫非劫财，不怕为靠。兄弟，这几个你，这么几个，要敢去抓将财迷，你都老姐，你别个怀疑。
1: 哎呀，你说不在呀，高级这些买自家白鸟吃了。
0: 哎呦，好爱臭给我啊，管你好事。来来来，那是金太娘子，管他家白鸟吃过你。来，这是娘，这是娘，哎呀，是我家财气。

0: 嘛煞胆嘛煞胆哦，我看见迷迷茫茫，一到一个白日嘛，我个老鸟青蛙。喂，这是你家无缘无缘啊，
1: 你家出了家入地界深，当你不解条，再无能解意，到何在心好啊？哪里也无一点。
0: 哎呦，原来我是在这多年前早听早早听早好啊，
1: 快买主意挂穷产谁能不知道两俗之浪勉强一分老兵薄饼包抄全国戏谁在身份好戏了吧，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快买三分钱三分
2: 钱，你叫无子我能不过倒是有强无力。

累积大来五年嘞，我家当王府的做人，官陪家中，妹妹你既然是伊，是老一定硬做这个，挑啥规矩，我哩就真爱等来去。乐姨妈见识你，老乐拿这个，乐姐也得钱，不怕乐姨妈生气吗？

0: 这上地里喽，
1: 放啥？
0: 咱娘老娘啊，咱娘儿，
1: 放得住你鬼乎？
0: 那，这手臂高，控制家家的喽。哎呦，日子你要当政府啦、啊！
1: 买个老
0: 面
1: 都
0: 属于
1: 你
0: 王面吗？你老面的呀！哎呦，这乌娘乌娘嘞，放在这所老店，哎呦，都得贴心，都得贴心。洋洋家好，今年家好怎样不？要啊，真放心，你卖成家呢，找老姐去。想人间，妹妹说出去来，那些喂喂，你这上地里了，
1: 娘好娘好啊，
0: 啊，咱俩娘娘的。

下来，阿姨妈

0: 你来可
1: 生念多多修老境为强去吃清光路啊，
0: 不要这可莫消息姐姐爱打不打闹，不用来解闹
1: 这样写家机卖不来了，我做老钱打水你等书的写信，太是门口
0: 哇塞哇塞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油黄菊花、冬梨霜、红苗、冬菊英、地川鸭、林松庆吟唱的调剧香罗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必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道琼斯指数报52326点，跌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99美元，卖出4071.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5: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烟不会再复还。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

时间嚟到凌晨嘅2:08吓，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入边咧，有丁家双喺度噶，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我拣嘅曲目咧，就包括有3:00至4:00嘅钟头啊，有文千岁嘅一曲平喉独唱嘅男音。林川赞曲的梦招魂，又叫东波梦招魂，另外有李瑞祖金山女合唱的过犹不及，同埋钟云山陈慧晶唱的月向那方圆之误会。凌晨4:00至5:00的钟头呢，有辉哥阮兆辉的都是另外一曲男音，是碧蓉探监，因为之前呢我就播放过这个大闹梅之府啦，在那个唱段入面呢辉哥呢的演绎就说唱到这里呢就大为止啦，因为大闹梅之府唱完呢跟住呢就碧蓉探监，但是当日呢就揀曲和时间的关系就没有播到碧蓉探监啦，今日呢就播返啦，播返呢个碧蓉探监，咁贯彻返呢一个大闹梅之府，即係其实即係玉葵宝扇嗰个故事啦，咁当然唔止呀，仲有好多㗎，咁就係今晚就揀咗呢个嚟自辉哥阮兆辉嘅男音集入面嘅呢、這个第五輯的下卷，上卷大鬧梅之府，下卷就是碧蓉探監。那個鐘頭除了有碧蓉探監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唐伯虎組曲，就是劉鳳竹撰寫的，那亦都之前就播放過了唐伯虎說生平，那今天呢就播放了這個桃花庵裡桃花仙，咁啊，亦都有呢個典故嘅。咁點解會桃花庵啊、桃花仙咧？咁啊，陣間播首歌嘅時候，先同大家有機會再講多啲啦嚇。咁至於呢個鐘頭嚟緊呢個鐘頭咧，揀咗一首歌曲嘅啫，清唱劇《張宇煮海》，以前播放過噶啦。咁就係有羅家英、李寶瑩啊、恆哥同埋寶姐，另外仲有歐麗華，同埋亦都有一位旁白嘅。咁就係何偉傑做旁白嘅，咁就有呢個清唱劇《張宇煮海》啊，煮海。恆哥羅家英演繹嘅就係張宇啦，寶姐李寶瑩演繹嘅就係呢個瓊年公主，而歐麗華就演繹嘅就係呢個公主瓊年公主嘅侍婢下。咁呢一個清唱劇咧，就除咗有或者應該咁交代，由楊聲填詞，嚴官發編曲同作曲啊。咁啊，編曲即係話揀咗一啲譜子啊，其他音樂啊、幫網啊咁樣嚇。如果就咁，另外亦都應該作嗰啲新曲啊，咁啊入去啦。咁然後有邵英同埋香港業餘音樂研究會合唱團伴唱。咁另外咧就伴奏咧就有宏光中樂團同埋麗群粵樂組，係嚴官發自費。我點解要咁樣特別講咧？因為清唱劇同普通嘅粵劇嘅當然係固然唔同啦。咁亦都喺呢個版本入面咧，亦都有中樂團啦、粵樂組啦一齊伴奏咧。咁即係嗰個效果好。咁其實清唱劇咧，亦都係着重咗咧，就包含咗好多樂章啊。咁然後咧就有。

终身，但是被东海龙王知道了就反对，还囚禁住这个前年，也是赶走了张宇，结果张宇得到仙人相助，主海来逼龙王答允，龙王无奈就将答应就将这个擎年公主下嫁给张宇嘅吓。咁好啦，咁我哋不如听曲先吓，听咗呢一曲咧就系、是、头先提及过啦，就系、是《扬声赞曲》啊，严冠发编曲作曲，李宝莹、罗家英合唱，欧丽华客串演绎呢一个侍女，何伟杰旁白，因为呢一个清唱剧入边咧有旁白叙述嘅部分嘅吓，咁、啊、另外有宏光中乐团同埋丽群粤乐组咧就系、是。伴奏嘅，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咧。咁你听到个掌声同埋现场嘅管弦乐团佢哋嘅准备嘅时候咧，一般都系咁样噶啦。吓、啊，演奏会都系咁嘅。咁由开始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系清唱剧《张宇主海》。咁啊，大家一齐细心欣赏下。

皓月华空，苍明空阔，眺望似园林景色，随风风和幽静，啊，孤独无语，何不将此清风凉夜，抱于萧管之上呢？正是浮生暂寄梦中梦，世。

何来之名？

睡觉。

天社无烟，人中疏绝，何来此乱墙凤雨？成风言事呢，在我步下街前。

传说在沙门岛上住了一位书生，他的名字叫做张宇。这个人喜欢吹箫，有一晚他偶然和东海龙王的女儿擎莲公主相遇，两个人一见钟情，还在月下盟誓，愿意结成夫妇。公主送给张生明珠一粒作为信物，而且还约定在中秋之夜再会。公主回宫之后一直思念张宇，她的侍女见到这样的情形，于是就陪她到海中闲游消遣。

由于公主已到待嫁之年，于是龙王就将佢许配俾洞庭太子。但系洞庭太子相貌非常丑陋，性情暴戾，加上公主又同张生有终身之约，于是就极力反对，哀恳佢个父王唔好逼佢出嫁。龙王一怒之下，将公主收押天牢，仲派人到张生居住嘅地方抢回明珠，仲话俾张宇听，只要公主有生之年，张宇都休传非分之想。张宇非常悲痛，走到海边狂呼鲸鳞，向大海哭诉。

青年公主，太后见碧柏金络眉消上，纵使鸳鸯难交颈，我与你死生成夫妇，可恨鸿鹄万顷，顿作千人之长，各在一方，会面无从。万余千里，都在一谷青龙，唯凭清风转达妆前。青年，从色不肯秋，玉性不可由。任他自弹一路龙伤千间，此心与金镜螳螂冰护共结，我自当坚守此誓，决

相妻成熟熟，俱非不宜长，爱对相情苦，离念良心伤。此后称为知知，为凭梦想，宿眉之音，难全而逝。虽念往昔之好，能不唏嘘

0: 将禹比龙王抢回明珠之后，月家思念公主，不知不觉就病倒咗啦。而公主身在天牢，亦都好难再见张宇嘅面，仙饭相隔，唯有两地相思。
1: 啊，青山落日苍茫暗，白水秋风惨淡瘦，耳畔传来鸣浪之声，远是钟磬之响，但不闻鸾鹤之音。

转眼之间又到中秋，张宇大病主立门前，等候佳音。谁料呢一夜风雨交加，张仪不知晕倒，公主被困天牢，幸而得佢个婢女翠荷相助，然后先至能够逃出水面，赴张生之约。佢见到张宇晕倒，马上将佢救醒。响呢个时候，风雨已停，两个人见面，悲喜交集，响花前月下，互诉情怀。

0: 主，龙王主你逃离宫阙，再回凡夫，龙颜大怒，言命公主速速随我回府，否则把双生活活打死。
1: 我是如清霜失盟白日，奉命是生土齐计划，遂了天降灾星难从诗月，只有怨惜穷途扬诸其路，学怨红堤空怀孤盼。
2: 青莲妻，足爱双旗，苦到能作亡形之女。碎了湛胶金石之心，虽如云雨之隔，尖襟此别把迷何时，正是彼亦同死而执手，终别难得公子。

庆年被捉返东海之后，章鱼痛不欲生，于是就毅然投海自尽。幸而被一位仙翁所救，赐他一件宝物，教他煮海。

这个时候海水沸腾，水族四方分明，龙王迫于无奈，于是答应将公主嫁给张宇。

0: 家听过呢个系清唱剧，系1985年第七届荃湾艺术节喺荃湾大会堂啦演绎嘅。张宇主海，由罗家英、李宝莹，仲有欧丽华客串啦。罗家英、李宝莹主唱，何伟杰、旁白嘅小英及香港业余音乐研究会合唱团伴唱。严冠发指挥，编曲作曲，杨星填词，宏光中乐作团同埋丽群乐乐组，佢哋系伴奏
1: 嘅。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嘅客机，上星期六喺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当地嘅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嘅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同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总部设立总部，并已经在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的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他说文体旅局推出加强香港在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先导计划，提供财政诱因吸引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香港，以加强体育总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国龙联亦受惠于投资推广处的一站式服务，协助在香港设立总部。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举办的地点和时间，只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345点，跌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定下上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林川赞曲嘅南音吓，系梦招云，又叫做东波梦招云。东波就系苏东坡啦，招云就系黄招云。咁关于苏东坡，即系因为黄招云死咗之后咧，就系、是、非常之痛心，亦都常常梦见佢啊，哭祭啊咁样嘅歌曲，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版本、唔同嘅组合。咁今日拣嚟呢个咧，就系平后独唱嘅，系由华歌文千岁演绎嘅南音版。就係、是、夢招雲嚇，咁、啊、其實黃招雲咧就係、是、浙江人嚟嘅，佢細個嘅時候因為家境清貧啊，淪落去到西湖嗰度做歌妓，天生麗質而且聰穎伶俐啊。咁而蘇東坡喺杭州做通判嘅時候咧，喺次宴會上邊咧就欣賞到招雲嘅清麗舞姿，跟住買咗佢入去蘇家做侍女。咁當時黃招雲只係得12歲啫。后尾到咗16歲嘅时候，正式立佢为妾侍。黄招云亦都帮苏东坡生咗个仔，可惜咧未满1歲就已经夭折啊！咁之后黄招云咧就再冇生育啦。咁而黄招云咧就系英年早逝，34歲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病死。临死之前咧就系皈依咗佛教嘅吓。咁而家呢个梦招云呢，就係黄招云死咗之后，苏东坡就係当然唔捨得佢呢，咁呢就係梦到佢嘅。我读文科嘅咁、啊、所以我都有读过江城子呢一首词啊，亦都係苏东坡呢係好唔捨得招云嘅时候呢所夜寄梦嘅时候所寫嘅江城子，就係都好感人嘅。咁睇下呢首曲入面有冇将江城子入边嘅词摆入去首曲嗰度啦，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林川赞曲，文千岁演绎嘅南音梦招云，亦叫东波梦招云啊。

0: 啱啱聽嘅呢一曲咧，係嚟自阿華哥文千歲嘅南音集第二輯入邊有林川讚曲嘅呢一曲係《夢招魂》，又叫《東波夢招魂》。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接近3:24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跟住来嚟呢一曲咧，叫做过犹不及，一个形容词嚟噶。咁啊，唱词入边咧就讲到，哇！喺呢个生角咧吓，自己三长佢话可以嗌咧，就可以就摇风。咁啊，觉得近日道德沦亡啊，所以又觉得非常悲痛。咁呢啲谂法其实都诶，即系唔系过分。咁但系最后点样会发展到过犹不及咧？睇下佢同佢妻子之间嘅对话，即系对唱，自然就会知道啦。一齐听下呢一曲。我哋电台有两个版本嘅，有另外一个系白居荣、张月儿等版本嘅，咁我而家拣嚟呢个版本咧，就系李瑞祖《金山女》嘅《过犹不及》，大家欣赏。

长含苏地都走。

唉，世衰道微，邪说步行有作，文明学说迎天下，都以至五伦颠倒，男女都不分。如果圣人服气呢，必曰不欲孤。

0: 噏乜嘢？
1: 世世都未报恨有作，作作作不弊呀、啊！作事咩？而家你人哋唔使分喎，咁衰嘅喎。
0: 你估学你嗰啲食饱两餐无所事事嘅咩？人哋有所恐惧，都侧的侧，动清。

嚟啲种咁嘅人，唉，真系不入教化，可谓冥顽不灵，一路教一路，哎呀，我二咗，哎呀，你话几肉紧啦，你话你，嘿。

0: 串乱咁。哦，咁你哋女子都话要讲有权系嘛？
1: 使乜讲啊？
0: 分明系轻佻嘅妄动噃。
1: 笑话万分啦，真系。
0: 哦，咁若果俾你啲女权发达，咁就大可以打死晒啲老公。
1: 睇嚟臭啦，细乡下女子翻头就要受人家逼疯啦噃。
0: 应份嘅。
1: 笑话份份份咩啊？哎呀，做乜你啲男人就可以逐娶系嘛？
0: 梗系啦。
1: 就大家赞同呢啲。嗱，你知唔知啊？
0: 知乜？
1: 呢啲就不平等噶嘛。
0: 啊，当然啦，《诗经》不云父，泛比柏舟都亦翻其流。君更不美如有隐忧，美我无酒都以傲以忧啊嘛吓！妇人不得其夫，都尚以柏舟自处。况叔系寡妇，岂有不守节之罪咩？唉，咁你仲想话讲自由啊？实在是如何的解救，硬是混账。
1: 我说你混账啊，哎呀，你恶得就这么交关，你想比气过我受是吗？你想说哈老婆啊？不是就这个时候啦，我是摩登的女郎，不到你就乱开口吧。若果性情就不啱，喂，
0: 怎啊，
1: 可以去到法庭就离婚手，离婚手了。
0: 喂，嘿，咁无所谓话讲到分手嘅，系咁啊，算我唔着，啊算我叩头。喂，
1: 咩啊？
0: 摩登两个字点解？
1: 你问我啊？
0: 系咯。
1: 咁你就听

0: 变咗角那只旧派咯噃，系唔系啊？吓！
1: 哎呀，你真系大乡里咯，游水跳舞马甲啦，你真系衰噶你！
0: 游水跳舞
1: 嗱，仲有啊？
0: 仲有乜嘢？
1: 仲有睇。

0: 龙啦，佢系
1: 乜脸龙啊？呢啲系摩登嘅日常功课。
0: 啊，呢啲嘢叫做功课。
1: 好话啦，是低子友。
0: 咁多嘢噶，喂，乜嘢叫做跳舞啊？
1: 你问我啊，嗱咁咯。
0: 哦，点啊？

间花俾你掹得我。哎呀，呢啲咁可以讲话男女授受不亲，揽身揽世喎，于禽兽有何以言呢？哎，风俗嚣礼，只有咁弊。

0: 系咪斯文素地人肉横流呢？我谂就系见仁见智啦。不过就总系觉得咧，封建同埋摩登咧，都应该系唔可以各走极端嘅，要互相融合，系咪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42啦，温度系29度摄氏啊，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喺台上做出抹汗嘅动作，原来唔系因为流汗。
2: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3: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1: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梨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00嘅湾区粤韵。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啊，《月向那方圆之误会》啊吓，由钟云山同埋陈慧晶合唱嘅。咁啊，唱情入边呢位公主婉梅啊，同埋呢位驸马爷啊，两个人之间系啊云龙驸马系有啲误会，咁唔紧要吓，大家讲清讲楚咪得咯。究竟月向那方圆呢？我听下呢曲《误会》，睇下又知唔知道嗰个剧情唱情系点发展啊嗱。

0: 约位啊？
1: 听啊！

0: 但系咁你知唔知得噶？
1: 哦，我点知啊？
0: 你真系唔知？
1: 的的确确系唔知。
0: 的的确确唔知。哎呀，等我讲你知啦。

啊，冇问题嘅，我心目中只有公主一人嘅啫，任佢外间点样搞法，我都不理。咩？你又事关将来吧，公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名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六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冇石油气啦，
4: 货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4:09啦，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男音，系嚟自阿辉哥阮兆辉嘅男音集第五辑入边啊。咁啊，之前我喺节目度，即系唔系讲今晚啊，之前嘅越夜越精彩节目播放过系男呢一只男音集入边嘅上卷《大闹梅之府》，咁今日咧播放埋下卷《碧容探监》啦。咁都系嚟自玉葵宝扇啊，呢一个属于我哋岭南地区啊个传统嘅粤剧剧目咧，或者木鱼书嘅故事，讲穷书生萧永麟同埋富家女伦碧容嘅经历啊。咁啊，要俾外父陷害啦，因为家道中落啊，咁啊坐监啦，最后大团圆结局嘅。咁但系而家碧容探监就系佢就入个监判要死刑嘅时候咧，这个经过大闹梅之府啊，即系伦碧容俾佢嫂琼婵帮忙之后咧，去到呢、这个监仓啊闹完梅之府之后啦，咁、去到监仓探啊萧永麟嘅唱情嚟嘅。咁一开始就话上卷讲到嘅呢、这个梅之府咧就打扫干净好呢个监房啊，俾啊呢一个伦碧容入去探监啊，咁样即系承接上卷大闹梅之府嘅。咁咧路唱来又睇下辉哥今次演绎咧，系除咗说书人嘅身份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譬如伦碧容啊、萧永麟啊等等啊，啲牙差啊、监房入边啊、玉卒啊咁嗰啲啊，会唔会都系一齐演绎埋咧？咁我哋一齐收听咯噃。辉哥阮兆辉演绎嘅呢一曲系《碧容探监》。

红经已拍档云呢摇，又见笑生受笑语。

0: 荒唐，当堂哭到泪，哭到泪如珠。
1: 哎，确系啊。

米谷，我的心肠会有变，痴我他日定去暗堂将你赴宴，我愿长斋礼佛。

珍重，不准别离。然又到外头，我啲差役就嚟催嘢赞佢，话喂喂喂，探监嘅要车啦，快啲翻出去外边。嗰阵的用答话好啦，如今车去落回头顾盼，莫一你儿咪有说声珍重。

那远远有对大灯笼，光火焰呢黑得啊轻彩，惊狂几乎发咗乱，然系啊嗰个系老爷嚟噃。

咩等我等我一人回复佢啫，咁就当堂下轿啊，在街前哇哭系。

佢话老爷啊，我哋今夜今夜今夜回家村啊，实只为猕猴桃西壁才有种。

句啊，我共阿嫂，共阿嫂庙堂里一边啊，点想人多拜佛，才有今夜至拜得圆。嗰阵论嘢听见啊，咁就吓起个口面啊。好啦，你哋快快脆啊，翻归就转啊回。先啊，姑嫂咧就一齐将个面咧转咧，再讲论啊嘢，打到去牙前。你估下论嘢，佢去到

0: 细个精彩嘅演绎啊，咁亦都系一贯咧，有时唱男音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咁嘅捉重捉土嘅语句嘅。听佢呢一个咧，就系、是、碧容探监嘅唱段啊，嚟自阿辉哥嘅男音集。听佢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9啦，温度啊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0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6:00吓。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不是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一人諗一個好玩暑期活動俾老友記，你先。
3: Sir，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個攀岩課程好啊。
2: 大熱天時咁辛苦，下一個。
3: 阿 Sir， 怕熱嘅話，不如搞水中攝影課程啊。
2: 嗯。
4: 計我話想見多識廣，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聽香港電台第5台就啱曬啦。
2: 有見地，佢哋節目多元化，有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同資訊節目俾老友記，唔使周居勞頓，要見多識廣，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3: 阿 Sir 好嘢，
4: 快啲散會啦。
0: 今晚就呢首歌曲咧，系刘凤竹写嘅组曲《唐伯虎组曲》啊，《桃花庵里桃花仙》嘅唱段。点解会桃花庵里咧？因为咧，唐伯虎有个别号叫桃花庵主。唱情系讲到关于佢争啲卷入咗去灵王嘅作反嘅唱部嘅内容嘅噃。我哋听下，由黎俊升演绎嘅唐伯虎唐人，倪慧英演绎佢嘅妻子嘅。

漫长快乐车。

0: 后秋风变社乱，
1: 遥知闻杂处，坟墓又

当时我入住王府中的洋葱书院，数月来洞悉灵王，有谋反之心，我一直借

我写咗首诗俾灵王，北欧也好争花朵，明月难将照走之，得一日闲无量福，做千年调诗。

0: 号禅仙利啦，鲁国唐僧啦，
1: 何止啊，仲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添噃。
0: 有人话怪鬼书生就多叠字。
1: 嗯，边个话？
0: 有人话咯。
1: 边个话啫？
0: 咁

0: 听过刘凤竹撰写嘅组曲《唐伯虎》组曲入边《桃花庵里桃花仙》唱段啊，由黎俊升同埋倪慧英合唱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日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日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日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日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冷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六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想用歌曲前程，
6: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途人谁能明白我。
5: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7: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的爱是无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开始。

安师姐杨甜，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喺上昼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嘅。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佩佩间唔中都会揀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嘅。佢个名字叫做林楚琪，这就是爱。

首好耐冇听嘅歌曲，仲记得佢吗？泰迪罗宾，我哋有这是爱啊！哇，呢首歌咧系咪曾经陪伴住大家好多个晚上食饭啊？当年有嘅真情主题曲，我哋有李乐斯嘅歌声，无悔爱你一生。

0: 哇，会唔会已经唔记得咗嘅一首歌啊？今朝早咧好开心揾到温兆伦《恋爱故事》。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关淑怡爱恨前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刚刚将呢一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由6:00变到去7:30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9%。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今朝为你主持嘅有我钱佩佩。今日仲有好多爱喺度，有时爱真系唔需要讲出口。
1: 爱打翻足够。

林宝儿爱不出口之后，我哋有容祖儿嘅歌声《谁来爱我》。嗯，其实边个爱你唔紧要，最紧要咧自己要爱自己，因为其他人冇人比自己爱自己更加紧要。

要讲爱的故事，梗系要谂起孙耀威啦，带嚟嘅有常集。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内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陈伊健仍能情深爱上。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四，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吴如飞嘅歌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仲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上10点多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右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32美元，卖出40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106位的太阳使者经已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7: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城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9: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10: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啦。新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就着这个的不同的癌症跟大家讲解一下的。今天就会讲的是肺癌。听首歌之后回来就会有林医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郑秀文的出现。

0: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啊，嚟到呢个时分，咁啊有林嘉安医生啦，仲有佩佩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咁啊有林医生啊，梗系讲下啲癌症资讯啦。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癌症咧，就叫肺癌。一讲起肺癌咧，我哋就会谂起烟啦。讲紧前一排咧，政府就即系立咗例啦，话喺呢个街外唔可以食电子烟啦，系咪？咁亦都话再扩阔啲嗰个禁烟嘅范围，就即系可能喺学校门口唔知几多范围啊，嗰啲地方都唔可以食烟。咁确实真系可以令到个空气系清新啲嘅。咁但系我又谂，唔可以喺街度食，咁啲人咪匿晒翻屋企食。如果屋企人喺屋企食烟嘅话，我哋啲唔吸烟嘅咪好危险咯。
2: 其实咧，我谂禁烟咧，香港都几值得骄傲嘅。咁你知道香港其实真系吸烟人数或者个吸烟人口比例，相对地系好似系全球最细嘅，讲紧系7-8% 啦。
1: 系，
2: 咁系你睇紧好多年前，你见街上边都好多人食下烟啊，担住口烟行嚟行去。咁今时今日其实都比较少见啲啦。
1: 系，
2: 咁但系你话，咦，我哋戒晒烟，逼到啲人会翻咗屋企食，咁系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问题就戒烟系一政府会推行要做嘅嘢，其实尽量咧就系俾佢哋有一个教育，知道吸烟嘅祸害啦。咁而喺立法上边咧，亦都俾造成佢哋诸多不便，即系除咗你话加烟税啊，好贵买包烟，咁你另外俾佢食烟都困难嘅，即系佢自自然然就会食少咗咯。咁有啲人话，诶，都多余嘅，执法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唔通有把尺去度住你学校幾多米門口，醫院幾多米門口去執法，跟住拗又困難。咁但係你冇理法例呢啲嘢咧，你講咗之後，其實大家都會有個
1: 警惕啦，
2: 會記一記啊嘛。
1: 係啊，因為要罰啊嘛，係咪？
2: 係啦，咁你自然就唔會肆無忌憚咁食煙啦。咁你而家見到喺街上面食煙嘅人都有少少頭耷耷啊，會避忌一下啦。咁呢個都係一個立法成功嘅表現嚟嘅。
1: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喺屋企食嘅，咁你為家人着想，你愛你嘅家人，其實你慢慢慢慢不如都戒埋佢啦，係咪咁講啊？
2: 係啊，食下食下就食少啲啦，忙就咁忙啦。咁同埋你從教育，你知道其實吸煙都好多禍害㗎嘛。一個煙入面其實有差唔多7-8000種有害物質，其中好多都係會致癌啊、上癮啊，甚至造成啲心血管疾病，好多咳咳咳咳嘅疾病都會同食煙有關。咁如果你話認真俾一啲食煙嘅人去睇睇嗰個小冊子，個煙嘅禍害或者對身邊人嘅禍害咧，其實我諗佢哋都會有所警惕啦。
1: 嗱，講緊咧，我哋成日好擔心肺癌，就梗係即係同煙相關啦。但係我知道有啲肺癌其實佢未必一定係食煙嘅朋友噶喎，成日都講二手煙啊、三手煙，甚至乎佢話佢吸油煙都有機會噶喎。咁其實咁咪有啲好無辜咯。
2: 其實癌症特別肺癌啦，即係成因都唔係話單一嘅，只不過我哋就係話食煙食煙有關，係食煙係導致好多癌症，咁同埋主要導致肺癌嘅一個元兇咯。咁其他有好多原因，譬如你話空氣污染啊，或者有啲身體基因嘅問題咧，都可以引起增加癌症。咁好多人都話，亞洲人

0: 話身邊隔離左右嗰個媽媽啊、嬸嬸啊，啲女士都唔食煙嘅喎，成日喺度煮下餸啊，嗰啲會唔會同油煙有關呢？有時加熱咗嘅東西咧，係會釋出有害物質，咁但係嗰個就相對地嗰個影響唔算好大咯。咁好多科學家而家發覺，其實啊，原來亞洲人咧，佢喺嗰個肺入邊去抽個組織咧，係比較多會見到佢已經有一啲令至佢致癌基因嘅趨勢嘅，即係譬如佢會容易啲致癌。咁但係佢唔係話單一嗰個肺有嗰個問題，或者個基因出咗問題，佢就會一定生癌。佢要有第二個導火線，譬如話空氣污染啦、輻射啦、吸煙啦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可能同一啲加熱，即係煮飯油煙有關咧。久而久之就會令到佢本身都易生癌㗎啦，有呢個導火線咧，就會真係生咗癌咯。咁所以呢個情況喺亞洲人會特別常見，而出現嘅癌症咧，通常都係講緊一啲我哋叫腺癌 （adenocarcinoma） 嘅癌症。
1: 嗱咁啊，講起即係個肺咧，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從咧就係感染過呢一個新冠肺炎之後咧，我都覺得自己個肺嗰個功能好似冇以前咁好啊，咁又好似容易咳咗。咳又咳好耐，咁慢慢慢慢一咳得耐咧，我就担心死啦，我系唔系有肺癌咧？咁确实系咪个肺药容易啲会有肺癌嘅咧？
0: 嗱，肺药又好难定，即系中医可能都有话咩气虚啊、体药、肺药咁样啦。咁但系嗰啲嘅概念就比较深奥啲，亦都未必话好客观可以定义到。咁喺西醫度就其實冇話肺藥嘅，咁只不過就係話肺功能。肺功能最簡單咧，就係講緊一啲好似你個肺活量啊，即係個肺能夠容納幾多空氣啊，或者嗰個養分嗰個交換量，即係佢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度到嗰啲氧氣嘅透析嗰個情況係點樣。主要係一啲比較客觀嘅情況。
1: 咁係咪即係唞氣順唔順咁樣就可以睇到咧？
0: 嗱，信唔信又係另一樣嘢喎。信唔信咧，其實就睇下你氣管有冇收窄啦。最常見嘅，譬如話感染嘅，即係傷風感冒都有機會，因為啲分泌物多咗而個氣管收窄，咁你咪條氣唔順咯。另外一啲好常見嘅就係小朋友可能哮喘啦、敏感嗰啲，咁嗰個氣管都會收窄嘅。咁呢啲都會條氣唔順咯。咁即係所謂氣唔順，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話時話啦，你就算呢啲咁嘅肺炎啊、傷風感冒啊、哮喘咧，其實就冇同呢個肺癌有直接關係嘅喎，所以功能上嘅問題同你會唔會生肺癌咧，其實就應該分開嘅。只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話有肺癌嘅病人咧，好順帶佢個肺功能就會差啲，因為你有個瘤喺度頂住，少咗個肺嘅容量去唞氣，咁梗係差啲啦。或者嗰個肺嘅腫瘤啱啱擲住咗條氣管，咁條氣管擲咗啦。或者即係夾實嘅，咁你唞氣自然辛苦啲咯。咁所以最主要就係個病徵嘅問題，令人睇下會唔會懷疑呢個人啊，原來都會擔心有癌症，就唔係話因為嗰個器官窄咗而令佢有癌症，嗰、那個因果關係就調翻轉嘅。
1: 但係講起病徵咧，一諗起肺癌，一定係哇咳到成嚿血出嚟嗰啲，你一咳血就一定係肺癌。但我知道咳血唔一定係肺癌嘅喎，係咪肺結核都有機會係咳血嘅嘛？係嘛？
0: 最傳統嘅你睇翻粵語長片啊，睇戲乜都好啦，即係嗰個男主角一咳揾個手巾仔
1: 又有血嘅，
0: 係啦。咁通常其實都係講緊肺痨嗰啲嘢啦，咁少部分就係肺癌嘅。咁我記得睇英女王個爸爸嗰套紀錄片啊，係嘛？咁其實都有講佢即係開下會啊，咁就一咳咳血，咁其實佢最終都真係肺癌。所以呢啲情況係有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講緊咧。你如果唔係長期吸煙嘅，無端端咳血嘅，咁通常好多時係一啲比較良性嘅問題，可能流鼻血啊，嗰啲鼻血倒流啊，或者有時有啲口腔損咗都可以咳血嘅情況，啲都要留意一下。
1: 即係話少量唔好咁擔心係咪？如果大量先要擔心，定係少量都要好擔心咧？
0: 最緊要咧，其實就係持續咯。譬如你話單一一次性嘅，佢自己適停嘅，你亦都冇其他嘅相關嘅呼吸道症狀咧，一般就可以觀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個人真係都好多分泌啊，好多痰啊，容易啲喘氣，個人會攰， 日持續咳血嗰啲肯定有問題。
1: 但嗱講緊持續咳嗱冇血啦，淨係講咳咧，配會都係氣管都弱嘅。我都咳好耐嘅喎，先至可以斷到嘅喎。咁可能真係半年至十個月咁都閒閒地咁樣嘅。其實真係咳咁耐咧，自己都一直都好擔心，因為大家都知嚇肺癌其中一種嘅病徵就係咳噶嘛。咁我要咳到咩程度我先？喂，我要去檢查下，睇下係咪有問題咧？咁樣
0: 其實一般我哋建議，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傷風感冒嘅，即係你唔係話傷風感冒之後咳嗰啲可以咳好耐噶嘛？係啦。咁你冇一個明確嘅原因而開始咳嘅，係啦。而嗰個咳係越嚟越嚴重，或者超過四至六個禮拜咧，咁其實就值得睇一睇醫生啦。咁可能評估下，聽下個肺有冇雜聲啊，或者睇下你有冇其他病徵。咁最簡單可以照張 X 光去睇下。
1: X 光都已經可以睇到㗎啦，係咪咁講？
0: 通常如果你話點解家庭醫生重要呢，就係佢有一個全面嘅病歷去評估，或者亦都知道你本身有冇一啲長期嘅肺病，咁去決定到底你要照一啲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啊，定係直接可以需要做一啲複雜啲嘅檢查，譬如電腦掃描，咁好睇你嗰個懷疑嘅程度係點，或者病徵嘅深淺啦。
1: 咁但係即係話一般如咳得耐，理論上都正視下好啲嘅，係咪咁講啊？
0: 是啦是啦，特別是有相關的其他病徵，譬如消瘦啊、痰中帶血啊、或者你本身都是長期食煙的，咁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講起病徵，除了咳之外咧，咁有啲咩病徵㗎？即係頭先你講除咳血啊之外，會唔會會痛咁樣嘅感覺嘅咧？
0: 痛就相對地少啲，即除非比較晚期嘅時候，嗰、那個腫瘤已經走咗去骨嗰度啦，或者其他地方會令到痛啦。咁但好多時候我哋見啲病人除咗咳之外咧，就係、是、會喘氣嘅。咁喘氣可以好多好多原因，即因為肺癌而喘氣咧，係可以因為好多唔同嘅情況。譬如舉個例，個腫瘤啱啱摘實條大氣管嘅，咁條氣管收窄咗，你咪喘氣咯。咁有啲情況係，佢擲住啲小氣管，咁啲小氣管一擲住咧，其實換氣啊，或者嗰啲分泌清理咧就會有問題。久而久之咧，嗰一橛仔就會積咗痰，容易啲有肺炎，咁又會喘氣啦。咁另外近來咧，一個星期我都見咗兩個咧，就因為肺積水而知道喎。咁肺積水就因為逢係身體有腫瘤咧，佢都會有啲異常嘅分泌嘅。咁佢分泌就分泌喺兩個肺膜中間，咁啊積咗啲水，咁嗰啲水咧就會壓住個肺，變咗佢會唞氣會困難咯。咁好多時一照個 X 光，咦？點解個肺白咗嘅？咁就因為積水頂住咗，令到佢喘氣。咁所以本身你話肺癌，佢會引起喘氣嗰個原因其實都好多種咯。咁所以除咗咳之外，喘氣就我哋最常见嘅肺癌嘅病征。
1: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嘅病征嘅话，就唔好犹豫啦，嗱嗱声去睇医生啦。就即当然啦，如果咳得耐嘅，有时都吓医到自己都觉得，唉，算啦，我唔想医啦，甚至乎你真係食过好多无数嘅咳药啊、咳药水啊咁，但系真系咳得耐都要正视一下，可能真系要详细咁检查一下咯。
0: 是啊，因為除了肺癌，你還有很多可以逆轉的咳的原因你可以處理的嘛，譬如真的有哮喘啊，或者其他肺病感染，那其實現在今時今日那個治療的成功率和效率都很高。
1: 還有呢，咳呢不單止是肺癌的其中一個的、病徵的，可能其他癌症都有機會會引起咳嗽的，我有沒有講錯呢？
0: 都會的，因為肺呢是其中一個器官很容易受腫瘤轉移的影響的。譬如舉個例，咁有啲今日見咗個腸癌嘅病人，咁佢都係咳先知，原來就係嗰個腸癌轉移咗去嗰個肺度咯。咁即係除咗原發嘅肺癌咧，轉移性嘅癌症，即係喺第二個器官生嘅癌轉移咗去肺咧，其實都同樣常見嘅，亦都可以有差唔多相似嘅症狀。
1: 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好啦，今日嘅講到呢度，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肺癌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贝贝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贝贝再同你见面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到6:30，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的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间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等。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朝早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售旅客门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礼拜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呢是日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被揭发样本调乱的事件。中心呢是发表声明，话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都开腔回应，他都形容事件是并不寻常，稍后我们会进一步探讨事件的严重性。
2: 投资推广处昨日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回去香港这里，因为是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会在出年重临香港，预计吸引全球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有体育学者就是认为，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去到全球各地，同时都可以提升专业水平。特写环节会有探讨。
3: 港铁的数据是显示，今年上半年他们是录得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的。而港铁亦都推出全新的宣传短片，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的时候要搭 lift 等等。稍后我们都会一起了解，一起继续提高安全意识。
2: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日来到行程的最后一日。广播处长关婉仪说，希望参与交流团的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有学生就说，透过今次的活动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亦都加深到印象。留意一阵的报道。
3: 国际方面，我们要关注下国防安全的议题。北约峰会日前公布了多项达到几百亿美元的军备采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就决定优先向北约盟友德国提供是供应商是订购了12艘新一代的常规潜艇的。这张军备大单都引起不少评论，都关注到是不是有地缘政治的解读。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呢排行过超级市场都见到好多榴莲啦。咁马来西亚嘅榴莲今年就系大丰收啦，不过供应量多，价格自然就系大幅跌咗啦。当地嘅猫山王价格更加系大跌九成，跌到去每公斤只系得翻十几蚊港币。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油价上升重燃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道指低收近580点，部分晶片股反弹带动纳指靠稳收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大约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近 0.3%。 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870点，是升51点，升幅 0.2%。 博通升近半成，辉城半导体指数就反弹超过 2%。 受到能源价格影响较大的旅游股下跌，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都跌超过 1%。 嘉年华邮轮公司就下跌近 4%。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89点，跌176点，跌幅近 1.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52点，跌183点，跌幅近 2.2%。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7点，跌567点，跌幅大约 2.2%。 西班牙股市跌 2.7%。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切断和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油价升超过 4% 到 5% 以上，创几个星期的新高。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78.02 美元，升幅 5.2%。 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73.52 美元，升幅大约是 4.4%。金价就跌近 1% 到近 2%， 失守每安士410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油价上升加剧通胀压力，影响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076.3美元，下跌大约 0.7%。 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82.4美元，跌幅 1.8%。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 101.27 的大约一个星期高位，其后回落，较早时报 101.03。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5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9， 澳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兑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纪录显示，官员对于高通胀的担忧日益加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通胀可能持续处于高位，有少数的与会者认为应该立即加息。 而多数嘅与会者就支持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系减息嘅表述。联储局喺六月嘅议息会议上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普遍下跌，小米、友邦同埋美团嘅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1%到近2%。阿里巴巴、汇控同埋港交所嘅 ADR 跌近1%。至于港股昨日系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升702点，升幅大约3%，创三个星期嘅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700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半成。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6: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嘅淨流入啦，近期啲北水咧，你明顯見到係多咗嘅。喺資金流上邊咧，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BOR 方面近期咧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7: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6: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比較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嚟咧？如果你話睇 HIBOR 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有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到3%，比四月預測下調0.1%，出年嘅增速預測就上調0.2%至到3.4%。IMF 嘅報告話，中東戰事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全球經濟面對高物價同埋信心下滑，不過經濟表現仍然好過預期。由於戰略石油儲備同埋商業庫存釋放，市場穩到替代路線同埋供應來源等，不過警告一旦戰火重現，將會帶嚟重大嘅風險。另外 ，IMF 將中國今年嘅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4.6%，比四月預測上調0.2%，出年嘅增長預測亦都上調0.1%至到4.1%。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將會繼續到沙特阿拉伯訪問，探討具體項目並進一步合作，並且邀請沙特和海灣地區的企業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集資和風險管理平台，連接亞洲以至全球的投資者。任浩峰報導。
8: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址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三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9: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 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8: 陳茂波較早前出席上市儀式，提到香港是對接國際市場標準和規則的超級轉換器，可以助力內地技術和產品，找對場景，找對應用，全面釋放企業價值。特區政府亦都專門設立出海專班，為內地企業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5: 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2: Yo, yo,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星期四時間嚟到朝早六點接近四十七分嘅時間，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留意一下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七點半。天文台話偏南氣流同高空擾動正係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個地區錄得幾毫米雨量。上晝五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喺台北之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噶，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到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會漸轉唔穩定。室外氣温現時係28度，相對濕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環境保護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係2至3，路邊監測站就係2，健康風險都係屬於低。而喺預測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晝，一般監測站同埋路邊監測站嘅健康風險同樣都係屬於低。
3: 今日的事。
2: 今日开始，九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我们会跟进。
1: 文凭试 DSE 即将放榜，职训局今日会举行传媒简介会，介绍2627学年的课程和统一收生计划等等的详情。
2: 环保署话，政府已经系启动为期5年嘅减废回收计划，系包括分阶段将全港82个回收便利点转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立法会议员刘文君以及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呢一个议题。
1: 生产力局今日会公布今年第三季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
2: 国家统计局今日就会公布内地六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1: 好多朋友可能喜欢吃榴莲，马来西亚今年的榴莲大丰收，连顶级品种猫山王亦都涌现在市场，当地消费者给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装满一大袋榴莲任食。当局就提出向农民收购，是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出口，以免价钱过度偏低。陈金会同大家讲下。
2: 另外，在四川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近日是捕捉到一只雪豹妈妈带领着两只小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雪豹是有雪山之王之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跟大家讲下今次拍摄到的影像为什么这么珍贵。
4: 放眼世界。
5: 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蒙古等国范围栖息了一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易危物种的动物，就是素有雪山之王之称的雪豹。雪豹是栖息于高原山地的大型猫科动物，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和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因此它们的族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核心指标。全球野生雪豹数量估计在4000至6500只之间，所以要见它们一面并不容易。不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近日检查红外线相机定点监测设备和回收数据时，发现设备成功捕捉到相信是一只雪豹妈妈带领两只小朋友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 是梁山州首次记录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成指出，木里县今次捕捉到雪豹影像，刷新雪豹这个物种全球自然分布区东南边界的纪录，表明木里县衔接到东北部大雪山山脉的雪豹族群，与西南部田西北横断山区的雪豹族群，凸显有关地区作为雪豹族群之间关键生态走廊的区域价值。今次发现为之后雪豹扩散迁移规律、族群之间基因交流、栖息地连通性现状等研究提供重要实地监测数据，对有关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保护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今年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吃个饱，因为马来西亚榴莲今年大丰收，供应非常多，市场有大量供应，价格自然大幅下跌。有外电就报道，连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品种榴莲猫山王价格亦都暴跌了九成，由原来每公斤90元马币跌至9元马币，即是由每公斤大约170港元跌至17港元左右。由于榴莲保质期极短，滞销的果实极易变质腐烂，为尽快清空库存，商家推出多个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在其中一个市场，消费者可以用不用200港元就可以用大麻包袋随便装满榴莲，装得几多食几多。当局只除了因为榴莲大丰收之外，亦都同原本有价的高质榴莲农民一窝蜂争住改种有关。由佛州果农协会话，农民过去大量砍伐橡胶及油棕榈树等农作物改种榴莲，经过一段日子之后，榴莲果树同步成熟，亦是今年榴莲供应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有报道说，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农民提出收购，避免榴莲价格过度偏低，反而对农民造成损害。除了放入冷藏库保质之外，政府又计划协助农民打通其他榴莲制品促销渠道，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亦都顺道推进马来西亚的榴莲出口市场多元化。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咧都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3: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寻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话，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嘅系加快北都建设嘅重要举措，更加系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要的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的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说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个星期六下午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 事件都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民航处就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上个星期六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机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着。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筹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将会在听日在区议会的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文件会在今日出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选址是由原来已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地南移迁到去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将会在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对面土地。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际龙舟联合会昨日宣布会由伦敦搬回来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香港启用，是会吸纳本港的人才，推动这项运动的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会在出年重临香港，就是自97年以来再次在香港举办，预计能够吸引到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的运动员参与。报道说，今次的决定更加标志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以来合共有三个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实习，没办法注册成为医生。信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则嘅电车消息啦。较早前咧，电车嘅紧急路轨维修已经完成咗，东西行线嘅服务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田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紧急恢复谈判。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亦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又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得到解决。另外，北约说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 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话俄乌双方都希望睇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话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话希望同特朗普讨论一啲非常重要嘅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嘅军事装备同埋相关支持同培训，并将喺明年维持至少同等嘅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不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话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林汉山报道。
4: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话，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5: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10多-20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一些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的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东西，他们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了洗手间，另外那个处理紧一些数据咁样燃油啊。
4: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5: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还有最后就是地上面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所以基本上你说会不会有危险呢？会不会真的攻击个飞机呢？其实是不会的。
4: 民航处回复查询说，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与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2美元，卖出4,079.0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 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在上午5点，超强台风包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同埋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嘅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系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点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嘅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7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过去呢两日咧，喺土耳其举行嘅北约峰会咧，系公布咗咧多项总额达到几百亿美元嘅军备采购同防务投资计划，包括咧涉及到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等。咁有报道都形容啊，北约呢次咧可能系有意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早前对其他北约成员国认为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
1: 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是宣布决定优先向北约的盟友德国的供应商订购12艘新一代常规潜艇。有分析就认为加拿大一方面加强与北约欧洲盟友合作，同时都是有意减低对美国军备的依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那里探讨。
3: 环看天下。
4: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宣布决定优先向德国制造商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订购12艘新一代名为 212CD 级的常规潜艇，排水量大约3000吨，结合多项由德国和挪威合力研发的先进技术，包括结合柴油和电池的运能动力系统，柴油引擎运行期间会同时为另一组电池系统充

0: 嘅维多利亚级二艘潜艇。加拿大订购呢12艘新潜艇，据报就成为咗佢哋历嚟最大将军备订单之一。专家估计，连同相关技术支援以及为期长达50年嘅维修保养等，整个项目可能需要投入相当于超过700亿美元。另外有德国传媒报道，双方未来协议亦有可能加入条款，包括德国需要向加拿大在稀土、采矿、人工智能、汽车电池生产等领域进行对等投资。除了德国的制造商，据报韩国早前亦有份加入这次潜艇项目竞投。由韩国韩华海洋公司制造的 KSS 三型岛山安昌号级潜艇，亦都同属最新一代攻击型柴电驱动潜艇，不过最终未能中标。韩国并非北约成员国，有分析估计，渥太华政府今次决定拣选德国和挪威技术的潜艇，不排除两国同属北约盟友是重要考虑之一。卡尼就表明，期望加拿大未来能够创造更大战略自主。德国政府亦都表态欢迎获选，形容是加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一大里程碑。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年初上任以来，不断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加关系亦都变得紧张。据报加拿大现阶段仍然有大约80%外购军备来自美国，早前亦都承诺会购买18架美国 F-35 战机，以配合两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双边安全合作框架下的相互操作性。不过多个西方传媒报道，加方明显有意进一步寻求减少对美国军备的依赖，扩大其他供应来源。报道说，包括正是考虑购买72架由瑞典新宝公司制造的英斯战斗机。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北约峰会举行期间，呼吁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亦都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去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集中展示军购项目，目的同样是要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
1: 回来本港了，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天来到最后一日行程。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行程时候就说，期望学生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
2: 有参加者都话，当亲身啊睇到新疆嘅自然景观咧，觉得好震撼。而另外咧，交流团亦都体验到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似系皮雕嘅制作，都有参加者咧认为，透过呢个活动了解非遗，可以咧加深到印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嘅报道。
3: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来自77间中学的106个中学生，连日嚟到过不同景点。包括欣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自然景观，参观棉田、蟠桃园等农业发展情况，到军垦博物馆体验非遗皮雕制作等。交流团在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逗留2日1夜，并到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修读地理科的中四学生说，对赛里木湖的印象最深刻，认为可以亲身接触书本上的知识。
4: 其实我之前都有上网查过，因为他就说赛里木湖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其实就是大西洋的暖湿的气流翻越了很多的山，终于在这里不断在降雨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大型的湖泊。之后我真的亲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会心里面很多感触，因为在书本上面学到的内容原来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再次这样真係睇到喎，佢真係有啲實物可以俾我睇到，可以俾我了解到。睇到呢個景色嘅時候咧，我都覺得非常之感慨啦，覺得原來真係書本上面嘅知識可以化為一個實體俾我嚟體驗啦。
3: 交流團亦都到海拔高達1910米嘅天山天池，並乘搭大約半個鐘遊船遊覽。

0: 有中四学生话，同以往所见嘅景色唔同，感到震撼。
1: 第一次见到一个咁大嘅郊区嘅景区咯，咁喺个船入面啦，就可以比喺岸上面睇咧，就会更加有个立体感，因为你系俾石周围山包围住。咁喺入面又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色啦，都可能係山峰上面嘅白雪啦，山腰嗰度嘅綠樹啦，同埋藍色嘅湖，即係會覺得喺親歷其中咯。
0: 新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項目豐富，包括民間文學、音樂、舞蹈等。交流團喺伊寧市綠星街體驗非遺皮雕製作，學生要喺皮革上自行填顏色、縫合，做成小馬、母、羊等嘅雕飾。由中六学生认为，透过活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加深印象。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个认识都唔系好多，而家发现咧，原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呢个单单嘅工作坊，佢可以砌羊仔啦，可以砌马啦，各种各样嘅拼图，都系对我嚟讲好新奇、好好玩嘅。平时都系透过新闻啊、YouTube 啊睇片咁样认识到嗰个非遗，都唔够我哋真系亲身去体验呢个非遗活动，去体验佢哋嗰个匠心工艺嚟得咁贴切。
0: 有中四学生透过活动成功踏出一步，突破自己。
3: 我当初想参加呢个替羊计划，其实系想突破一下自己啦，因为我其实份人比较内向啦，咁所以想试下一个人嚟参加交流团，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识到新嘅朋友啦。我觉得都系成功突破到嘅，起码即系有主动同人哋讲过嘢，或者主动同人哋交流下成个交流团学到啲乜嘢。
0: 率团嘅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嘅时候话：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亦都感到陌生，期望借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嘅不同面貌。
4: 去到某啲地方咧，佢哋第一样都会好震撼嘅，地方真系好大，新疆真系同我哋见过嘅地方唔一样。咁我哋同佢有一个去睇产业，我哋主要睇咗好多农田嘅发展啦，譬如棉花啦，同埋我哋讲紧嘅一啲生果种植。咁佢哋亲身可以睇到嗰个生产嘅情况，咁我觉得对佢哋嚟讲都好大裨益啦。好难话一个咁短嘅行程，我系了解晒成个新疆。我希望呢粒种子摆咗喺你队，佢哋自己多啲嘅。探索啦，第时即系对国家，就算唔系新疆或者其他地方，即系都去多啲去体验，去真系认识下我哋自己嘅国家啦。
0: 佢又话，政教司喺出年继续举办暑期活动，可能安排学生到四川认识当地嘅文化同历史。
5: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都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港铁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是录得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当中大约六成是和乘客在电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被其他人碰撞，或者是携带大型行李是有关，大约半数涉及长者。
5: 港铁亦都启动了今个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了全新的宣传短片，就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 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嗰阵咧要搭 lift 等等嘅安全意识。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话：未来几个礼拜咧系会加派安全大使喺全线嘅车站咧推广，并且会重点喺大型转车站同长者比较多嘅车站咧加强宣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都同李婉玲倾过噶，听下佢点讲。
7: 港鐵一直都很著重乘客的安全的，其實我們會接下來幾個星期就會派一支著紅色背心的電樓梯大使、安全大使就會出來我們的車站，其實是去推廣我們的電樓梯安全的。其實港鐵一直都做了很多工作，是希望可以推動我們乘客是安全地使用我們的扶手電梯。這些就是包括我們其實老人家，我們在2023年的時候其實成立了一個長者關愛組，也都是幫手是培訓一些長者成為我們的扶手電梯安全大使。另外我們一直都會在學校去搞一些講座，還有會去書展做一些推廣活動樣。另外也都是創新科技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幫我們減少一些扶手電梯的意外的。這個就是包括我們會用大數據去找出一些比較多電樓梯意外的車站，也都是我們在一些扶手電梯我們會在個出口或者入口其實安裝一些我們叫做外物的偵測鏡頭，就希望找到一些外物，譬如銀仔啊、一些螺絲啊，這樣就會通知我們的站長就去處理了它，就是增加扶手安全，即扶手電梯安全。我們都會是全線這樣去推廣扶手電梯安全，但是我們都會在一些大型的轉車站，因為客流比較多，也都是或者是一些長者出入比較多的車站，我們就會去做更加之多的宣傳。
8: 扶手電梯安全運動上年都有搞，主要是想鼓勵市民左右一起企的，請問你覺得之前的宣傳成效怎樣樣呢？今次會不會有什麼新的策略可以去幫助市民建立這個習慣呢？
7: 我們呢其實扶手電梯的安全真的很有賴乘客呢，其實他們合作啦，同埋呢都是幫我們手的。除了要自身的安全，自己企定定不要行，即是扶住個扶手之外呢，其實我都希望是其他的乘客，其實如果要即是在電樓梯行呢，其實最好就是行樓梯啦。咁因為始終呢即是你在電樓梯上面行，其實都會影響到其他的乘客囉。咁所以我們都是一直會即是一直咁樣做宣傳做教育，希望是潛移默化，希望乘客是跟我們出一分力一起去令到我們的乘車環境更加安全。我們自己的同事呢，其實他們平時日常工作如果見到乘客拿著大件行李或者需要協助，其實他們都會立刻幫手的。如果見到他們拿著大件行李，他們都會帶他們去搭lift，所以希望呢其他乘客都幫我們出一分力，如果可以的話呢，見到其他乘客都幫我們可能扶一扶他們或者帶一帶他們搭lift都更加好了。
8: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近期港鐵站內扶手電梯的意外或者事故的相關數字或者趨勢
7: 啊？以往我們每年大概有500多宗的扶手電梯的意外，今年我們看到上半年已經有233宗了，有60%的其實就是與乘客在扶手電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被其他人撞到或者咧係攜帶大型物件有關嘅。咁另外咧，一半呢啲嘅受傷咧，就嘅乘客咧其實係長者。另外有一半咧，佢哋係冇緊握扶手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提大家就係話啊，你哋記得搭扶手電梯嘅時候，企定定，緊握扶手。如果你係唔舒服或者攜帶一啲大型嘅物件咧，就記得搭升降機啦。
8: 港鐵近期除了宣傳活動之外，有沒有去做些什麼去減少意外呢？
7: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跟很多的長者的學院合作，也都有去學校講很多的講座，所以宣傳其實基本上沒有停過的。我們希望定時提一提大家，就是電樓梯的安全其實真的很重要的。
8: 另外港鐵有沒有為今次的活動去定下什麼具體的成效指標，這樣去衡量整個活動是不是成功？
7: 我們一直都是希望減低乘客的受傷數字，因為一單都嫌多，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去做多些宣傳，還有繼續利用科技，希望可以減低電樓梯的意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处亦会出现强降雨和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功能，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透露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乌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礼拜三在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住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日益紧张，基辅的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尤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多车，车龙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投资推广署咧系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嘅总部咧系会由伦敦搬翻嚟香港，就系咧相隔啦30多年之后咧重返香港噶，咁亦都会设立咧全球营运基地。署方就认为咧都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嘅地位。
4: 国农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春年重临本港，系自1997年以嚟香港第一次举办呢一项嘅盛事，预计将会吸引嚟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与。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就相信，有利带动到龙舟运动普及化，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雷洪德，听下他怎样分析。
6: 对于龙舟运动的普及化和在全球的推广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龙舟本身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亦都在香港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现在在龙舟的比赛已经是去到是全球化，总部回来香港，我觉得对于香港的龙舟发展，以至是去到透过龙舟这个活动会有，还有是令到我们在文体旅那三方面呢可以进一步巩固，是对于我们的体育产业、文化和旅游都有一定的帮助。每一项运动都有一定的专业的管理的策略和文化。现在我们香港在都很多大学是有体育的管理，和龙舟总会举办国际龙舟赛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经验。我想落户香港对于我们香港的体育的专业化，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可以总会在这里，就是说换句话讲，你在这里举办赛事，或者甚至无未必一定 是国际的赛事，可能地区的赛事或者周边地区的赛事的频密的程度一定会多了的，可以造就了即是我们龙舟运动的发展。
7: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都举行了很多年，国龙联预计下年就会再举行世界龙舟锦标赛，是自1997年以来第一次举行这一项的盛事。觉得市民其实是可以怎样理解这两项赛事的分别呢？
6: 因为国际组织当它成为一个竞技的运动的时候，它整个严谨的程度那个水平就一定会是相对是高一点的。毕竟我们香港的国际龙舟邀请赛由70-80年代到现在都是以一个推广龙舟的文化，即是以龙会友，咁係以好客呢個嘅概念為主，咁所以兩個比賽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國際嘅比賽嘅話，進一步可以係即係將嗰個龍舟嘅專業性呢個水平呢進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觸到國際嘅龍舟，即係唔同嘅國家地區佢哋可能嗰個嘅訓練嘅方式或者佢個技術都有所少少差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呢啲係大家互相學習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同埋喺社區方面參與龍舟運動呢個人口呢都可以進一步擴闊囉。
7: 你覺得特區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可以怎樣趁著這個機會去擴大那個觀眾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觀賞，從而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呢？
6: 其實這個體育產業呢是即是國際龍舟這個落戶香港呢，其實都是真的很好一個機遇，是給我們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是共同的發展。以往在尖東海旁舉行很多年的國際龍舟賽，其實那些選手來到很多時候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有消費，有旅遊去玩。龍舟總會它都是一個體育的組織，它的強項就是舉辦龍舟的賽事和推廣活動。至於你說那些選手譬如去之前之後留港的消費，我相信是必須要有旅發局那邊或者是可能旅遊的業界、交通運輸這方面。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呢，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呢，其實係喺當地呢係搭公共交通呢係免費，目的呢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呢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跳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旅遊界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咧互相嘅協調咧，先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嘅效果咯。
4: 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就话，国龙联的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本港在国际体坛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和营商的吸引力，对发展龙舟运动是有策略性意义。他亦都是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一次落户本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
5: 跟住我哋转讲翻一个严肃啲嘅话题啊。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较早之前系发生咗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嘅事件，中心咧系发表声明话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嘅调查。早前咧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嘅婴儿咧，如果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今次嘅事件并唔寻常，亦都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
8: 主要出错嘅问题咧，系将呢啲胚胎攞一啲活检嘅组织送去做检查度，呢个活检组织样本咧系出现咗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讲系调包或者顶包，用另一个样本送咗去。而事实上咧，呢啲咁样嘅活检个程序啦，以至个样本个处理咧，都系有双重嘅一个监管嘅，就系操作嘅人员咧，有另外一个咧系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要两个人同时签署。所以我哋觉得今次的事件有点不寻常，亦都是为什么我们要报警处理。在今次的事件我们看回个时间，它的收到结果是5月26号的，即是知道不匹配的。据我们的理解就是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是个胚胎有没有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再加上它是等到有第二 个情况再出现，它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那个时间上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它在6月17号咧，先至系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嘅，有个空档喺度。我哋会根据警方啦，以至管理局个调查报告啦，个中心提交嘅报告啦，我哋去检视程序上边或者法例上边可以改善嘅空间嘅。
4: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亦都认为今次嘅事件系严重，咁佢希望涉事嘅中心尽早联络其他正系接受生殖服务嘅夫妇讲解事件。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过林哲源，听下佢嘅睇法啦。
9: 今次事件咧系严重嘅，可幸嘅咧就系最后再验翻嗰七个胚胎咧，其实都系属于该对父母啦。咁即係佢實際上呢就係冇喺儲存啦，各方面係搞錯，只不過呢佢係送去化驗嗰處呢，唔知點解呢係會都幾離譜嘅，就係錯得咁多個樣本。我哋比較擔心嘅呢就係若果佢真係冇復檢嘅話呢，咁然之後嗰啲報告返咗嚟話可能係冇試驗先算啦，咁嘅時候呢佢就會用咗個胚胎，即係唔係真係樣本出處嘅胚胎呢嚟到去植入個母體。咁萬一佢用嗰個胚胎，而嗰個胚胎係有一個譬如係遺傳因子或者染色體嘅問題咧，咁就可能會引致妊娠唔成功，甚至乎係可能會生個 BB 出嚟係有疾病嘅。咁變咗呢個就係即係我哋都關注點解會可以個樣本係搞錯咗、送錯咗，然之後係又唔通報嘅咧。咁呢個係相當之嚴重一個事情。
10: 就住通報嗰個問題啦，睇翻就係應該喺5月26號同埋6月4號啦，根據中心嘅講法咧，就係話已經係接獲中大嗰個診斷中心嘅通知，但係咧佢哋就係去到6月17號啦，先至向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去通報啦，而衛生署咧係直到7月3號先至獲通報嘅。其實你覺得咁樣嘅延遲係咪唔可以接受咧？又其實而家有冇一啲規定是要求如果有啲咁嘅事应该个通报机制系点？
9: 佢呢个延迟当然系不能够接受啦，系完全违规啦。因为法例上会都有要求呢，所有嘅日间中心呢都系需要喺严重事故发生嘅时候呢，一知道呢就24小时之内要向卫生署通报。咁你讲緊系24小时。咁佢5月26号同埋6月4号已经收到个化验所嗰边嘅通知。是出錯，你需唔需要用咁耐時間去睇下自己係咪真係錯呢？如果你搞咁耐先知自己真係錯，咁大家咪好擔心啦。你要咁耐先去再做第二次檢驗咁嘅時候，咁中間會唔會有其他嘅錯誤出咗你唔知道呢？咁相信亦都係因為咁樣呢，衛生署亦都下令咗呢係唔俾佢再收新嘅個案。
10: 對於管理局同埋衛生署而家嗰個跟進工作，你覺得做成點？有冇啲咩地方你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
9: 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呢係等候佢嘅調查報告， 咁而家我哋落建嘅呢就係、已经终止咗佢再收新嘅个案，同埋係立即係终止咗佢绝大部分嘅牌照可以做嘅服务。咁呢个已经係即时将嗰个风险减到最低。而同时我哋好希望见到嘅呢就係、有更多嘅方法係、通知返佢嘅所有嘅之前嘅病人，即係等大家都係知道件事发生咗，同埋如果係有需要嘅呢提供一个即时同埋免费嘅辅导，同埋有需要嘅话呢係做返需要嘅化验。
5: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11: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系北都专属法例六个范畴拆墙松绑。明报国泰客机一度失联，北约派出战机警告。民航处话要求一周内交报告。南华早报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嘅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文汇报的头条就是国际龙舟联合会全球总部回归，龙舟世锦赛明年回家。
5: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简楼仍要抽签，宏福苑的灾民不满。星岛日报恒指七翻身急弹跑赢亚洲股市。信报热钱在韩股散水转炒恒指追落后。商报的头条就是五间科企同日上市，财爷站台。经济日报的头条讲到资金重新布局 AI 模型股，阿里上涨一成二。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的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要的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明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就话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个星期六下午接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都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出目视警告。在本港，民航署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上个星期六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机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着。东方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翻查网上的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个钟，在起飞之后第11个小时是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俄乌战事底下涉事的空域属于来往欧亚航空都会途经的航道， 他說客機上一般有三個無線電的通訊系統，如果出問題的話，地面人員可以透過同空域上的前後航班或者對上一個航空管制人員接觸，掌握該客機的情況。他又提到客機短暫失聯可能涉及不同因素，是包括信號受到干擾、機器故障或者機上有突發情況。民航客機或者小型飛機通訊短暫失聯，全球一年可以達到幾百同埋幾千宗。明報報道。
5: 星島日報報導，策劃多年的港鐵東鐵線白石角站有新的進展，政府已經將白石角車站綜合發展項目提交給大埔區議會，是會在明日區議會會議上討論。據了解，相關項目的文件會在今日出爐。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選址由原先擬定的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用地是南移遷往接近中文大學的位置，預料呢是將會在中大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的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對面土地。民建聯主席立法會新界東北議員陳克勤說，新的方案呢較為接近科學園，位於科學園和白石角一帶的中心位置，相信能夠更加便利到白石角的居民和科學園的翻工人士，為社區帶來更大的裨益。星島日報報導。
4: 文匯報報導，就住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是调包或者是顶包。這個並不是簡單牽涉醫療程序的問題，不是用一般醫療事故可以解釋到，因此認為事件不尋常，需要報警處理。盧寵茂亦都認同在通報時間上面不理想，局方會按照警方、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的調查結果，檢視在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沒有可以改善的空間。文汇报报道。
5: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亦都是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来一共是有三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到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就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个案占的总数的比率是很低，又不认同负责培训的资深医生应该受到惩罚。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4: 文汇报报道，阔别本港35年的国际龙舟联合会昨日宣布会从伦敦迁回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本港启用，将会吸纳香港的人才，推动这项的运动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出年重临香港，系自97年以嚟再度喺本港举办，预计能够吸引嚟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今次决定更加标志住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重要嘅一步。投资推广处就话，国龙联以香港作为全球营运基地，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文汇报报道。
5: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是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都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马鞍山信义学校计划是同和斜信义学校合并。 和信家长及校友关注组寻日话，最少有300个和信嘅家长已经系签署联署信，佢哋系不满决定闯处同埋草率提出合并，家长对于合并嘅理据、校政架构等安排有唔少疑问，要求暂缓。教育局昨日回复就话，已经要求办学团体同埋学校尽早向家长交代，强调办学团体嘅规划属校未来发展系应有之义，但系需要同持份者保持沟通。明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近年本港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持续减少，由2021年平均每日11358公吨减至到2025年平均每日10326公吨，累计跌幅大约是 9.1%， 回收率是显著提升。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容廷芳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跌幅并不是单纯因为经济因素，更多是源于市民的环保意识提升了，配合政府近年持续完善社区回收网络的。大公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计划今年稍后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是包括来自基建、绿色科技、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11: 社评摘要。
4: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练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到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当局是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定义。明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彻查原因是恢复信心的关键，政府和监管机构都应该积极作为，调查欺誉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到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应该严肃惩处，绝不能大事化小。另一方面都要扩大范围，审视全个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只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了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5: 商报时评，国家15规划明确香港金融发展的方向，11项金融措施提供操作工具，香港首份5年规划承担跨部门跨界落地执行职能。评论说，三者同向发力，香港边能够持续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枢纽角色，谱写金融发展新篇章。商报时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五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本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在香港，更加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生动写照，以金融家助力内地科创企业壮大腾飞，通过吸引相关企业在本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前沿科技。文汇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中东局势显著升温，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际油价是表现冷静，就反映了地缘政治恐慌日价的边际效应就正是在递减紧，油价波动倒逼翻石油入口国推动能源自主，使到供需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评论就说，今年的冲突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加速石油戒断的转捩点。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